我要你白，哼，我不要。可是说起来，如果他真的是 gay 的话，你看他们总共认识7年整，朋友5年，你应该早就发现了吧，对吧？如果你认识了一个男的7年，你还不能知道他是 gay 的话，那你有点瞎呀。你说刚刚认识是吧，这就萍水相逢，他追你追得很猛，你跟他在一起了，结果你们俩手都没牵，可能是 gay， 为了掩人耳目，你都认识7年了，你还不知道他是 gay， 哇，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好了。哎呀，我感觉遇到了一套难题，很难解答。你想高调追求，然后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哎，我在追女孩子哟，大家快看，我不是娘，不对，我不是 gay 啊，我追女孩子，你看我这么大的阵势，我又放烟花又摆蜡烛，我是真的直男呀。然后追到了之后手都不牵，就听上去确实很像那种 gay 啊，找个女孩子掩人耳目，其实并没有兴趣是吗？到手了就很冷淡，聊天爱答不理是吗？谢谢67373再也等的飞机，就是这个总共7年了还没有发现他是 gay 的话，这一点又有其他的疑惑。我在想是不是这个男孩子就长得还不错，或者说家境不错还是怎么样，不然的话你喜欢他什么呢？他对你这么冷淡是吗？你们分手之后他连你的手都不牵，也不跟你见面，不打电话，不聊 QQ， 然后你后来看了一个什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种片儿，你就突然满脑子是他，是不是因为他长得还比较帅呀？我听说 gay 都很爱打扮的。会不会是这个思路呢？至于你喜不喜欢他，我觉得不一定。你会不会是因为当初他追你追得很用力是吧，在一起之后很冷淡，让你接受不了这个心理落差，你很不甘心，所以就想找回自己的那个面子啊，或者找回自己的那种优势啊，就明明是你喜欢你追我的，你为什么又不喜欢我了？有时候人会有一种这种心态，就不甘心，就不服气，觉得哎呦不行，你必须要再喜欢我。但是你可能不是真的喜欢他。而且后来他说什么你发消息不回，消息都不回，然后你还要问他在不在一起，要不要跟他在一起，你要约他出来见面，你知道吗？首先我不是打击你啊，你说要不要找他出来当面谈谈，我怀疑你甚至约都约不出来是吧？你发一条消息人家不见得回是吧？人家你去约人家，人家可能说没空你知道吗？你想那么多可能根本就实现不了，而且人家你连你消息都不回，你把他约出来干嘛？要绑架他吗？啊，说跟我回家，那不然有什么意义啊？不知道你怎么想。不要自讨没趣了，不要热脸贴冷屁股。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应该更多的是不甘心而已。

且有些渣男啊，也不说渣男吧，有一部分男的呀、啊，就是享受追求人的过程，然后追到了之后就索然无味了。他有时候追人啊，不是真的喜欢他，就是想证明自己的一个魅力，你知道吗？有些人有这种心理疾病，就特别喜欢追女孩子，享受那个过程。嗯，追到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也不一定非要跟你是吧，鼓个掌什么的，要跟你在一起，他就想证明自己，哇，我很有魅力啊，手到擒来那种感觉，好像有这个学吧，就那种叫 PUA， 叫炮学，好像叫。就专门教人怎么泡女孩子，那个有一门学科，大家不要去学，那是邪教。

谢谢，我也叫祥子的飞机。哇，国师说什么学？我想报名啊，看上去很急切的样子。啊，叫泡学，是那个泡泡方便面那个泡，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那个高级出勤，你们可以去搜一下，真的有这个东西。不过我没有去学过哈，我也没有去研究过，感觉用不上，感觉有点太，怎么说呢？太，有点不是很上台面，是吧？看下一封邮件后，我有一个非常不该说的问题，求发姐解答呀。我隔壁一个15岁的朋友发现自己妈妈出轨，不敢告诉他爸爸，怕他爸爸做出可怕的事情，不敢告诉他哥哥，怕哥哥不信他还会骂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暗示他的妈妈。他知道了出轨的事情，叫他妈妈给他涨几倍的零花钱。我这样回答对吗，发姐？干嘛？你这哈？你这个思路是谁教你的？也太务实了吧！我可没有做过这种事情。连续剧，你要是发现了自己父母有一方犯了错误，你用这个错误去要零花钱，相当于你也犯了错呀，你就是共犯啦。以后到时候真的他们俩发生什么冲突，你就是从犯。你就再也洗不白了，你就是收了钱，做坏事的人了，你爸爸也不会放过你的。哎呀，几倍的零花钱，哎，大家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实际。暴走大事件，这个是段子吗？是段子，那我就放心了，是吧？不会真的有人做这种事情就好了。谢谢林德军，哇，送了600多个发财，多谢多谢。我把那个空调关小一点，好冷哦。

0: 包庇自己。
1: 我平时没怎么看那种什么暴走大事件啊，什么吐槽大会这些。

稍等一下。谢谢放开那剑姬让我来的慢卡。

谢谢二货般的看啊，谢谢大家，说实话谢谢林德军的两个飞机，谢谢想你了突然，谢谢林德军的一千个发财，嗯，谢谢两个飞机，谢谢楠楠办的卡，谢谢飞鹰，谢谢酱油皮儿。你没看到我的眼影啊，真的吗？我自己看自己像没化妆一样。邮箱就在左下角啊，记得不要写太长哦。这个邮件说发解好女粉情感困惑，哇，今天女粉数量已经超过男观众了，感到了直播界的希望，都说女粉很疯狂，感觉自己要火了。我最爱的发姐你好，本人女大学生一枚，大一开始超喜欢看发姐直播，特别是邮件环节，但熬不了夜，每次都是看罗叔的录像。刚好最近有一个困惑，也不知道和谁倾诉，就想请美丽善解人意的发姐指导指导。事情是这样的，本人外表及格，自夸啊，及格不算自夸吧，算符合大众审美的那种，考入了北京某211，也算一个 lucky dog 吧。初中有一个男生，我没和他说过几句话，初中毕业更是没有什么联系。哇，初中的事情你们都还记得啊？不是高中的，一般来说高中的关系就会把初中整个覆盖了吗？高中从朋友口中得知他一直暗恋了我多年，我很惊讶，回想起以前的一些细节还是能发现端倪，但从来没想过我和他在一起，因为他是学渣，稍微有点不良少年，但是人本质挺善良的。嘿，这个要求有点低啊，谁的本质不善良啊？只有那些对吧，作奸犯科的犯罪分子啊，或者说什么素质极差的人就不善良吧。这人本质挺善良的这种其实不值得拿来当做优点说哈。重点来了，这个假期同学聚会，发现他各种细节都对我很好，明眼人都看出来了。我走的时候他一直在留我和我的朋友不让走，后来玩游戏他只和我一家，别人他都不要，我他妈就感动了。哇，你的感顶好低哦，打游戏和你一家你就感动了。我们这些，你知道我们直播间的男观众是什么想法吗？只要有人肯跟我，有女孩子肯跟我一起打游戏，我他妈就感动得不行了。那你们这样不是双方可以互相感动来感动去，一直到天荒地老了？我觉得你肯跟他一起打游戏，应该是他感动才对，好不好？你感动个鬼啊！你们自己说，有女孩子肯跟你打游戏，你感不感动？要哭了好吗？他还感动。这个女孩子人心地好好啊，你觉不觉得？哇，有弹幕说目前还没有，好惨。好，接着看，不知道为什么说出来自己像个智障。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但是想想他在南方上学，我在北京读书，以后可能还打算出国，相隔太远，而且我父母也不会同意他的条件。我虽然现在很感动，如果在一起我能变成小公举，没必。但是万一我遇到更好的或者我更喜欢的，岂不会伤害他也耽误了人家？但是转念一想，我空窗快两年，周围条件不如我的女生都有了男朋友，我觉得自己也不挑吧，可就是找不到男朋友，加上学校的男生特别少，也没什么社交圈子去认识异性，想谈恋爱也没对象，遇到一个这样对自己好的人难免会心飘飘，我该怎么办？求发姐解惑。哎，这一段换个性别完全就不违和啊，
什么周围条件不如我的男生都有了女朋友，我觉得自己也不挑吧，可就是找不到女朋友，加上学校的女生特别少，也没什么社交圈子去认识异性，想谈恋爱也没对象，遇到一个这样对自己好的人难免会心飘飘。就是怎么现在男生说遇不到女生，女生说遇不到男生，你们在干嘛？都在宿舍里打王者荣耀吗？所以大家互相遇不到，不肯出门吗？是明明大街上这么多人，世界上这么多人。还有人说是吧，你才空窗2年，我都快空窗20年了，是吧？还有说空窗30年了。别这么说，我看弹幕都快流泪了。谢谢好友办的卡。接着看哈，他说用手机发的没有排版请见谅。哇，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对自己要求很高哎，这还叫没有排版吗？我觉得已经，我都已经被感动了。我经常收到的邮件大家都知道的，连标点符号都没有，这个他每一个字每一段之前还空了两个，这个排版已经是可以给10分了，在我们67373非常的精致了。他还说没有排版请见谅，这个女孩子好好啊。最后祝发姐心想事成，也祝67373的朋友们天天开心，如果有机会能被抽中的话，请罗叔叔帮忙录像，我一定会去看的，十分感谢。很标准啊，经常我们收到的邮件就是不仅错别字连篇，也不分段，标点符号都没有的，对吧？这个妹子还是很可爱的。211啊，对呀、啊，所以211，知道了吧？为什么考大学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在一个整体素质上面。我们空窗的是这样的，也不见得。我觉得他呀其实不是喜欢这个男的，但凡当初他有一点对这个男的有好感，他就会发现他喜欢他了呀，对吧？你想一个初中喜欢他的男孩子，他到大学才发现，是吧？说明其实当年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呀，现在只是因为寂寞了吧。谢谢只看发发的橡皮君的高级手机，就是寂寞了，空虚寂寞冷，看见别人都成双成对，自己汪汪汪是吧，很难受，想找个男朋友，这个很好理解，我也觉得很合情合理，是吗？人谈男女朋友不一定非要为了什么伟大的是吗，怎么怎么样？谢谢魔法少女墨菲特的发的飞机。但是她寂寞了，去找一个异地的男朋友，又有什么意思嘞？是吧？异地男友不如狗，真的，还不如养一条柯基，没有意思啊。你谈了一个男朋友离你几百公里远，你因为寂寞，那你这样两人隔得这么远，你不还也是寂寞吗？我看对啊，有些弹幕说什么异地的男女朋友就是个电子宠物，是的，就像手游一样，花钱花流量是吧，在淘宝还要买点东西，平时见不到。谢谢林德军办的，哇，40几张卡。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去跟他在一起。两人又没有感情基础，而且我们其实邮件看得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
就算有感情，后面也没有结果嘛。因为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还有很多现实因素。谢谢林德军的100多张卡。你看他说的是自己是一个211的好学生，是吗？然后以后还打算出国。然后这位男方呢是一个学渣，还有一点不良少年。其实很多时候人呢会对跟自己相差很多的人有那种互相吸引的感觉，就觉得哎呦他好不一样哦，就是很有特色，很有特点，很 charming， 很有魅力。但是如果你们后来在一起了，你会很不习惯的。为什么有句老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就异性相吸那种，会因为别人拥有你没有的特点而受到吸引，但是你们真的相处了，可能就相处不下去。谢谢 Lonesome Enough 的飞机吗？哎，我念错没有啊？好担心。谢谢林德军的137张卡，谢谢莫轩的卡。学渣是不是个特点？其实很多那种学习成绩很好的女孩子有时候会喜欢那种不良少年，就觉得他们很酷，你知道吗？哇，可以公然违抗老师啊，那种不羁的感觉，哎呦，就觉得很帅。当然这个不良少年还是要本身长相过关才可以，真的，就长得要挺好看的，然后做这些事情才会让人觉得帅，是吗？你如果长得丑的话，还是不行，真的不行。而且你还就说你学习不行，你体育必须好，别人才会觉得啊、哦、帅。那些什么比如数学考20分，但是投篮特别牛逼的，也会获得女孩子的青睐。但你一样都不行就算了。我高中的时候有几个男生就很帅，但学习成绩很差。但是莫名的觉得他们就不同嘛，那种乖乖女或者说乖乖男，那种很听老师话的那种，有他们的魅力，是吧？这种叫不良学生也有他们的另外一种吸引人的地方，是吧？就像小太妹一样嘛。怎么有人说 YJJ 怎么了？他看上去就是个宅男呢、啊、一点都没有不良啊。什么土帅的没有啊，人家很洋气的。我们那些好学生才是土帅的。哎呀，我想起来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我当时班里有一个男同学成绩很好，但是呢就是不太修边幅，很简朴那种。他一天到晚就穿校服，就我们那个校服其实很丑，但是他就是不怎么爱打扮嘛，就穿校服，然后有时候还穿那个爸爸的衣服，就不讲究这些。然后我妈呀很喜欢他，因为人家成绩很好，然后又很朴素，我妈就觉得哎呦我见犹怜那种感觉。我妈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就老是去跟人家搭话，说哎呀你要多帮助我们家小陈呐、啊，你成绩那么好，哎呀你这个衣服怎么破了呀。我妈就是看见人家衣服破了呀，就觉得很心疼，哇成绩这么好，家庭肯定很困难吧，哎那个衣服都破了，她还要去挖人家那个衣服上的破洞，哎呀怎么破这么大呀，怎么那种去挖。然后后来还去跟人家说
说哎呀，我老公，哎，就是我就我家有一些我爸不要的衣服，他说你要不要穿，我给你拿过来。我妈一片好心你知道吗，就我爸个子也不高嘛，是吧，大家都这个事情是吧，就不用我再多说了是吧，他的衣服我们男同学也可以穿。然后我妈就很心疼那个我们那个好学生穿那种补丁衣服，这破洞衣服，她说要把我爸不要的衣服拿给他穿。当时我就是拦都拦不住啊，真的。后来我就把他拉过来跟啥，我说人家家里可有钱了，人家就是不爱打扮而已，你不要去还给人家送旧衣服，你知道人家有多少套房子吗？哎呀，他说我怎么知道嘛，我就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真的，那个男孩子家里就是书香门第，他那个爸爸是博士，好像是不是博士，是大学教授，说错了。他就是不爱讲究穿，结果我妈在那里自作好心，搞得我巨尴尬。我那个同学还是很给面子，说谢谢阿姨，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就。我深深的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傻逼却不爱你。大学教授啊，怎么经济状况也比我家强。谢谢博士没人权的飞机，不是博士，可能应该不是博士，就是个大学教授。后来没什么呀，我跟那个男同学又不熟，是我妈一厢情愿的喜欢人家，这话说是有点奇怪。其实我妈就是喜欢那种成绩好的学生，看见就觉得哦呦，你多跟人家学学，你要多帮助我家小陈啊。我妈就是我妈跟那个我同学打招呼的起手是，你好，你认识我家小陈吗？你多帮帮他呀，是吧？他不懂事儿，他上课要是不听讲，你就告诉我。来，这是我的电话，是吧？很可怕。你们家不是这样吗？大家父母，我以为都是这样的。我深深的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

谢谢赵七瑞零四幺零的飞机，看这个封邮件。这首歌大家好好听一听，是吗？过阵子就是七夕了，是吗？这首歌应该会上一下飙升榜之类的，我很看好它。每次情人节的时候，这种歌就挺火的。

谢谢林德军，开的贵族。谢谢波波最牛逼和蓝空班的卡。这一封邮件说，发姐，我自己录了下童话正和阿婆说，拜托李婷婷给我写建议求回信，我还说要求暴击呢。摸着良心说，童话正和阿婆说都是超难唱的歌，童话正需要超长的气息，也就发姐能如此轻描淡写的唱完。阿婆说是一首安静的歌，但又要唱的吸引人，不然别人会感觉索然无味。其实我觉得阿婆说需要的气息更长，是吧？所以我就班门弄斧一下，希望发姐天天好心，越来越漂亮，漏气三七三永世长存。嘿，这话说的怪怪的哈，谢谢你。我们来听一下吧，暂停，先听童发镇。

0: 这个人说这个颤音也算是特色吧，其实还行，感觉有点有气无力是怎么回事啊？
1: 只有睿智的和谁知道，白雪是因为他们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见一只，
0: 我觉得还可以，
1: 变成狼
0: 吊打贴吧。你们这些疯狂打刷打扰的，这不是有不讲道理。

你们是不是掐柠檬？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稍微听上去有点虚，是吧？看直播看久了都有这个情况，听着有点虚。但是音准不错。

手有点水平下降太多了，伴奏太大声了。

所以说阿婆说比童话镇难，鉴定完毕。他第二首那个阿婆说的那个伴奏太强了，太强了，听不清楚。他本来就他唱歌很虚嘛，是吧？这个伴奏一增强，连人声都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了，还有一点跑调，是吧？熟悉程度不够。谢谢你又抽个沙巴的卡，谢谢小刘的初级出勤。那个啊，那这种说话的感觉就有点虚，我说。欢迎大家投稿，我看看你们这些配不配得上自己格莱美的身份哈？你们的歌唱水平是疯狂疯狂刷打扰，我觉得童话镇本身唱的还是不错，还是可圈可点的啊！这位小哥，谢谢 Mr. Mars，谢谢林德军，哇，你这已经送了好多张卡，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邮件。请发姐一定要为我解答，这关系着我的一生啊！哎呦，这个压力还有点大嘞。集美貌与智慧一身的发姐你好。

不开心，而且我有点念家，每次回来走的时候都是哭着回去的。谢谢九岁大宝贝的飞机，现在十分的困惑，我怀疑人生，想要去美国直接念大学，也被我爸妈给反对了，因为说待在家里一年申请大学不受约束，他们也很难管我，他们认为我现在还是个学习的阶段，在去美国和在国内之间抉择十分难受啊。这个怎么在美国读高中觉得不适应，又要回中国重新念高中三年，这样好像有点太耽误时间了，三年时间确实太长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受到了什么，他说自己感觉自己受到了别的同学的侮辱，他没有说具体情况，我也不好判断这个严重程度什么。总之他在美国待得不开心，想要回国，但是回国要面临重新念高中三年，有点耽误青春的嘛。我个人觉得就是在美国高中坚持读完就申请美国大学也挺好的。种族歧视吗？那可以举报的呀，一报一那个投诉一投一个准，好不好？一告一个准。美国对于种族歧视好像是管得特别严格的，如果只是一般的那种小打小闹的话，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多多少少出现。谁敢说自己学生时代没有被欺负过是吗？我都有的嘛。我觉得他如果回中国重新读三年高中的话，第一是就浪费了一些青春嘛，青春还是很宝贵的。而且美国高中和中国高中完全不一样，重新参加中国高考的话，不知道能考上几本呢。而且美国好大学挺多的，升学压力没那么大。我觉得我不知道他遇上什么事情了，他也没说什么。我觉得如果说在一个学校待得不开心的话，可以转学嘛，对吧？而不一定非要回国，回国也不见得有多开心。你们觉得嘞？你看他说自己受到了别的同学的侮辱，但是他没有具体谈，可能是一种就是感觉吧，就是好像大家对我不是很尊重，好像大家对我不是很待见，但是没有那种具体很过分的事例，比方说哇放学之后每周要被打一次，或者说什么怎么怎么样，应该没有遇到这种事情，不然他会说什么，或者什么啊那个什么有美国的黑人怎么怎么打我，有美国的白人非要让我做他男朋友之类的，没有这种事情吗？有的话他我觉得他会说的，因为他就是觉得好像待得不开心嘛，是吧？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转学，如果真的在那个学校待得不开心的话。其实很多中国的高中生都不想参加中国高考，想直接去国外读那个大学的。我觉得他这样有一点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其实中国的高考大家参加过的都知道，其实是有点就压力很大，就很有点痛苦的。能在国外读了高中再读大学的话，其实算得上幸福了。中国高考简而言之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嘛，虽然现在扩招了，但是还是压力很大，大家都知道。

这个衣服，哎，我觉得所有的衣服还是要配那个什么，这个裙子太长，你看一下这个裙子有多长，哎，长不长？九，哎呀，不行，这样显得脚短，不行，这个得还是得换假发，是不是？还是要换假发，不然这个一身不搭。谁辣眼睛啊？这个不是皱巴巴的，这是蕾丝好吗？哪有皱啦？谢谢母亲节快乐！姐，换一下，裙子很长，可怕，好热。以前那套是修女，这套是这种。我头发太乱了，梳不好。这些廉价的那个廉价的假发只能管几次。我口红哪里是灰色的啊？口红只是我的嘴唇不是很红。

那我就去一夜白头嘛，就显得我比较母亲。就是我如果走错路了，靠，如果说真的是想要择偶的话，我应该不会在那些叫我妈妈的人里面选择吧，因为就是说可能男的喜欢是吧，有时候女的叫他爸爸是吧，但是我敢打赌120%的女的不太喜欢男的叫她妈妈吧。嗯，一个理论不一定对啊，所以如果一上来就叫发妈妈的是吗，我就觉得发发风采。 PS 穿了陈一发点淘宝点 com 的内裤后感觉打字越来越快了是吗，你到底是用什么打字的呀？小伙子有特长。我要对梁宏伟说一句，你成天看发姐，发姐能给你做饭生孩子吗？老娘新买了性感睡衣，你他喵的看一眼就打开电脑看斗鱼看性感女主播。如果你在直播里看到邮件5分钟之内不从书房滚回床上，你今晚就在书房睡吧，或者你去找性感女主播睡，看看看他们到底会不会真的操粉。哼，梁宏伟是谁啊？肯定不是裴总啊，裴总姓裴啊。谢谢 Freddy。

首先，这位女观众啊，你先不要激动，我要纠正你一个观点。我们一般谈恋爱，都不是为了叫人给我们做饭生孩子。我们一般是请他吃饭。然后和他一起研究怎么生孩子，这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部分。就，你miss the point。

其次，你的性感睡衣到底有多性感？要不是你发个链接我看一看。发发，我在魔都郊区拆迁有四套房，能和你结婚吗？每天锻炼，身体好，会开车。是松江的吗？松江的四套房吗？鬼父是你吗？不是吧，我记得你就一套大别墅。四套房其实挺多了。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如果你想，一般来说相亲介绍自己啊，最后三个字不是会开车，而是我有车，是吧？你这个会开车呢，会让人家误会你的职业，或者说你这个车跟我理解的车不太一样，你是开的大家喜欢的那种车吗？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好，一个非常有用，但是又让你不太痛苦的人生经验。我也不爱学习，我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不然早上清华北大，对吧？我也不是特别努力，我也没有什么毅力，我也爱打游戏。但你打游戏的时候就要注意，多和那些家里条件比较好的、有背景的、爸妈当官的那种孩子一起玩。他喜欢打 ADC， 你就辅助他；他打上单，你就打野。没事就去gank，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今后就路就好走，真的。我看了很多这样的例子，真的呀。你以为打游戏就只是打游戏吗？这也是社交啊。如何在游戏中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就是会造成你一些心理上的痛苦。比方说你别人，如果说你特别就是喜欢去接近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同学呢，可能别人会认为你是他的马仔、跟班小弟。但是这种心理上的痛苦跟吃不到好吃的、住不到好房子、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姑娘的生理上的痛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对吧？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你仔细考虑一下。这我觉得你有一点那个什么，有一个误解。你觉得一个作家就是在家里写东西就完了吗？就是很多作家呀，特别是文字工作者啊，就是需要去接触很多人和事的，就是不是说你就是啥也不干，天天在家闷在家里写作就能写出好东西。你看过一个伟大的日本漫画家叫做富坚老师的吗？他就经常外出取材，就是寻找灵感之类的嘛，对吧？一寻找就是寻找大概半年、一年那样的，就因为就灵感很难找，知道吧？这坐在家里你是找不到的。哎，富坚老师，富坚老师，还想不想看结局了啊？恋人还想不想完结了？大胆！竟敢直呼富坚老师的真名，谁在说老贼？嗯、啊。
吓得我福建口音都出来了。当年图吧王小丫，如今成了渔人爸爸，祝他感情事业一帆风顺，收入节节开花。哎，死编不下去了，怎么不押韵？怎么不押韵了？我知道蓝猫你退吧，对账不工整是不工整，押不押韵是另外一回事好吗？有个弹幕说，性是永恒的，爱情和婚姻只是暂时的。我猜测这位弹幕的主人应该就20来岁吧，是吧？等你50岁的时候，我看你还认不认为性是永恒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凡事有个阶段性。Too young, too simple 呀。

性怎么能永恒呢？撑死了两个小时不得了了，对吧？老师说一个小时以上就该看病了，你还永恒呢？瞧瞧你那脑子里面都装的什么呀！天哪，我真为祖国的未来感到忧心。

两个小时包含前面的加微信的事情吗？哎呀，我就随便一说嘛，你不是大家都是这么吹嘘的吗？我曾经去过一个论坛，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是2.5万、2000万，两小时的，我以为这是世间常态呢。你没有去过这种论坛吗？嗯，就你家里没有2000万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那种论坛。什么？我的前女友8分，我的现女友9.5，但是我都不想和他们在一起。我喜欢的是我的初恋，他有15分这种。这种论坛你们没去过吗？两小时只是一个梗嘛，大家不必就因此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怀疑是吗？没关系，出来混大家都会把钱说的多一点，个子说的高一点，时间说的长一点是吗？我们都懂，不会互相戳穿的。我们也会啊，我们也会把那么 cup 说的大一点，体重说的轻一点，是吧？心知肚明。紫色的也不能两小时啊！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使用说明啊？除非你旁边还接了个充电宝呢。对，这是商业互吹。好，我们回到正题，就是说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宇宙终极问题，爱和性和婚姻彼此有什么联系。婚姻我没有经历过，毕竟是一个什么未婚母亲，领养了这么多并没有结婚。但是啊，性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听我朋友说，我听我朋友说，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朋友说。谢谢真诚的小眼神，谢谢老司机带路，冷静。就是这样，我们用一种鸡汤的说法，就是说性

0: 就是食物，你知道吗？而爱呢，是一种恶。就是说，饭和菜都很好吃，但是它在你饿的时候会更好吃。我的话讲完了，请大家鼓掌。好了，下一封，下一封，下一封。到底什么好吃？鱼翅最好吃。谢谢林雅，我跑不掉了。谢谢抢头驴和又聋又哑，还有跑不掉，还有停，还有带风散落的飞机。谢谢补偿，谢谢 super 毛。我饿了吗？我没有，我不吃，我减肥。之前在吃夜宵的时候认识隔壁桌上一妹子，看着很清纯，第一次要了微信，后来发现是足疗店的，前前后后去她工作的店里消费了好几千，都正经消费。当然了，正经的消费你怎么可能前前后后只消费好几千呢？是吗？你是不是瞧不起人没有常识？加这句话是吗？
1: 你不用加我也懂，
0: 哼。前段时间她告诉我他不在足疗店工作了，现在去夜总会上班了，让我去找他喝酒。我直接告诉他可以朋友交易，他没同意，但是也没怎么生气，我这个怎么处理？

0: 谢谢王
1: 晴。
0: 那你就把他约出来玩呗，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就是想这个吧，就是想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收到的一些邮件是说我没有女朋友怎么办？现在已经就是我想我应该怎么找工作是吧？现在已经邮件进步了，变成了我应该怎么找小姐。我真的对祖国的未来感到忧心，你知道吗？我还要教你们怎么嫖是吗？现在啊。你们也把我想得太万能了吧。
2: 谢谢桑尼庆祝。

说实在的，我相信我下面说的一句话你们一定相信，一定是深信不疑的，那就是我真的没有嫖过。所以呢，我很难给出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建议。而且我还是想说，我不支持、不提倡、不赞成嫖娼，所以你这封信我不会告诉你的。就这样，我从心底深处是不希望你这么做的。就这样吧。发姐你好，看你的直播一年多了。学到了不少，也觉得发姐是个有故事的人。没，所以想请发姐解决一个问题。我家有几个臭钱，哎呦，这说法说的，所以总是有些苍蝇在身边。之前本来有女朋友，后来因为她喜欢清静的生活，就和我分了。干嘛？你家开夜总会的？在一次酒会上，因为生意原因需要结识一些人，不得已才去的，没控制好，不小心喝多了就被一个姑娘给叉叉了。我也不是故意的，结果她就一直赖着我，我也不喜欢她，但是毕竟我恩恩了她，也不能甩头就走。我现在很纠结，想不到办法，所以想请发姐帮帮忙，不要说找个男朋友恶心死她。哈？你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故意能行吗？哎，把那些说董事长是你吗？你的，再都封一下。恶意抹黑股东，哎，不对，不是都说喝多了没有什么行动能力吗？你是怎么被强迫的呀？是绑了根筷子吗？我听很多人说，喝多了就很平静啊。你不是真的喝多了吧？你如果真的是喝多了，你想甩开他还不简单吗？你就说我不记得了吧。你不知道你们男人最好用的几招就是这个吗？一，我不知道；二，我不记得了；三，哎，我给忘了，不就完了吗？多大事儿啊！你不都喝多了吗？这非得承认干嘛呀？谢谢抠脚蒙汗，谢谢扑扑通，谢谢麦老。还有一句神句哈。反正你不想要这段关系，有很多现成的句子给你用，是吧？一，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了。第二，真的吗？我不知道啊。第三，唉，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怎么叫筷子兄弟躺枪？哎，不要不要不要，就是搞乱我，不对，要搞坏我跟那个筷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啊，是吗？不要伤了大家的和气，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娱乐圈唱歌的。我说这些事情，一点儿都没往那方面想。我再说一遍，你们犯了错误，就大方的承认是吗？我又不是你妈，我也不是你女朋友，绝不会。我们都不认识是吗？你就说点实话，你说哎，当时一时糊涂，或者说什么利欲熏心，精虫上脑，什么什么，我们都可以理解你是吗？不一定原谅你，但是可以理解你。我们又不会怎么你，怎么又不认识你，干嘛非得在邮件里面还说是他强迫你的？哎，你说男的强迫女的还行，女的强迫男的是吗？我们就只能打一个问号喽。妈妈有辆车，不知当修不当修？嗨，你这话问的就是。发姐好，我是一个6773的明星萌新，我有一个情况想问问该怎么办。哎，我把这边弄过来。我就职于某外资分公司，有个女同事长得还可以，性格很开朗，也不浓妆艳抹，看着就是普通人。有男朋友，我俩同岁，26，我单身。他人说话、聊天什么的都看上去很正经，但是跟我们办公室的男同事，尤其是年轻男同事，行为上嘻嘻哈哈，特别主动。我还算是挺保守，别说约炮了，陌陌都没号。他刚来的时候问我问题，我站着，他就过来搂着我胳膊问我问题，我当时一脸懵逼。之后包括在电梯里，他经常每月一次以上。搂我胳膊，靠在我身上什么的。当然了，他也搂别的男同事的胳膊，靠在别人身上。上个月我坐在他工位上跟别人聊天，他回来了让我站起来，我说我不，有本事你坐我腿上，他就真坐我腿上了。啊啊啊！当时吓得我都站起来了。我下班往北，他下班往南。我那天正好去南边一个超市，我就问他该怎么坐车。我是外地的，他是本地的。他说你去叉叉超市吗？我说是。他说那我陪你逛啊。我当然了，最后还是一块逛。去的路上，我主动给他买了杯星巴克。在星巴克排队的时候，他又倚在我身上。在超市里，他说最近很少逛超市了，以前就跟妈妈和男朋友逛。每次他跟我有点亲密的时候，我都觉得也许可以修他车，但是平时看着他又很正经。我问一下，发姐，这车能不能修？

这个你们，我发现你们这些男同志很难拒绝诱惑，是不是？哎呀，人家都有男朋友了，你修这个车，首先我就不太喜欢修车这个说法，是吗？第一好像有点不太尊重女性，是吧？第二好像也不太尊重男性，你把女性比喻成车，那你是啥？不是备胎就是千斤顶，运气好是个扳手。我觉得修车这个说法一般来说还是少用少用，你看你都用在这个女孩子身上了，说明你不是很喜欢她。修车是一个不太礼貌的说法，对不对？如果你真心喜欢她，你会说：“八姐你好，这个女孩子我可以追吗？”啊，而你现在问：“八姐，这个车可不可以修？”就说我的，你都不是很喜欢她，你就觉得不上就亏了，这个想法对不对？就跟我们女孩子有时候什么打折就是不要钱一样，明明不是很喜欢那个东西，看见打折了就说：“哎呀，我要不要买呢？别人都买了。”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不上就亏了这种说法，就像打折的商品一样，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想想，这个女孩子性格很开朗，长得还可以，也不是个傻逼，他会白让你修吗？啊，你又是个男孩子是吗？修也修不了多久，你们还在一个单位对吧？到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他有时候要找你帮忙什么的，你也很难拒绝。再说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哈。我以为就是，这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还是比较珍爱自己、珍惜自己的吧。其实，怎么说呢？比方说，你一直想看电影。就想看电影，但是呢，你是希望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和喜欢的人在大 IMAX 看个好电影呢，还是随便那个去看个枪版呢？我觉得要不对自己好一点。不喜欢的车没什么意思。而且再说了，我知道很多男孩子喜欢车，但是一般来说喜欢的都是什么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劳斯莱斯，很少有人说我喜欢公交车吧，对不对？什么何苦嘞？要不然咱们还是慎重一点啊。

不要说看见便宜就想上了呀，这个心态不好不好。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公交车比保时捷贵？不会吧，公交车好像就七八十万吧，我也不知道。好了，我去下一个邮件打开。

其实，我觉得说实在的哈，我这么劝你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天天在这直播间里说1亿句话，你们听进去的可能只有1句。我每天要说200次，童话镇12点唱是吧？但是也没有什么鸟用。我现在叫你说不要随便乱修公交车，你可能还是会上。我知道是吧？你们不听话，从来没听过。但是呢，我还是要，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跟你多告诫几句，是吧？谢谢坐过站的飞机，就是一般来说，车没有白修的哈。你看他，就是性格比较开朗，哎，性格开朗这个词被你黑的不行。跟谁都是那个样子，跟男同事都嘻嘻哈哈，特别主动，是吧？我觉得感觉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是吧？我觉得你可能用我们家乡话的来说，就是你要是这车你修了，就是到时候就脱不了糟糟了。就是脱不了干系，就是我觉得不会让你白修的。还有就是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健康第一。走南闯北，注意一个身体健康哈，其他不说了。发姐求助，发姐你好。本人在一家公司从事部门管理工作，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知您是否能够协助解答。都说能够掌握清晨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本人平时工作内容较多，经常加班，导致每天清晨无法起床，恶心循环，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二，每个人都会存在惰性。当同一时间要处理很多事情时，我有时候也会产生厌烦心理。不知您是否有很好的方法可以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期待您的解答，感谢。哈哈哈，这两个问题真是问到我的心坎上了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都有，那么我现在就来好好的解答一下你的问题。第一。每天早上无法起床，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没有。第二，每个人都存在惰性，有时候会产生厌烦心理，有办法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没有，没有。谢谢你的来信，请继续支持6737。如果你能够解决早起困难这个绝症的话，你就可以得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我觉得哈，早起困难主要是晚睡困难。我就不信，你要是晚上10点睡了，你早上8点还起不来。你早上起不来，肯定是因为晚上没睡呀，是吗？晚上我睡不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把家里的 WiFi 和电都断了，再把自己戳瞎，差不多就可以解决了。在我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平均比现在入睡早3个小时以上，真的。那时候晚上还要断电，我在学校住的时候，我的入睡时间取决于我的手电筒的电量，你知道吗？就是断电之后，那时候我们都看书的，哪有什么手机玩儿？我妈还用大哥大呢，不对，我妈没用大哥大。我妈用的诺基亚，那时候没有手机，就只能看书，没有电就看不了，只能打那个
拿着手电筒阅读那个《时间简史》，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手电筒没电了，就睡着了。而且就是那时候就把眼睛给弄瞎了，因为手电筒没电的时候，你们知道的，就是它不会像现在的那个手机一样没电了，啪，关机了，它就会，那手电筒会那个光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我就瞎了。所以我的眼睛都是读书给弄没的。我小时候哪有小黄书啊？真的，我们小时候跟你们小时候不一样，没有这些资源。你知道以前的男孩子是怎么过的吗？都是看什么武侠小说，谁写的那个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一起传阅，然后还要用那个红字儿，把那个红笔把那些段落给勾出来，你知道吗？根本没有你们现在这些，就一本武侠小说还能在那个在要流传十几个男同学呢，回来都破烂不堪呢。还有些就是找不到，只能自己写，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才，都是那个时候诞生的。现在就是说，哎呀，资源太丰富，少了一些创作的精神。

那时候女生看什么？我们小时候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耽美这个事情，很多女生喜欢看那个《绝爱》，哎，你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漫画，反正就是讲两个漂亮男孩子谈恋爱的故事。好了，下一封。天生爱吃醋，偏偏喜欢一个有男生的男朋友的女生，好自虐。发姐你好，我是最早在主播真会玩女神篇里看到你的，感觉这个女主播很有意思，车飙的贼好啊，不是歌唱的贼好吗？啊，后来去找了你的直播录像看，发现没谁了，歌唱的也太好听，偶尔翻车。童话镇也太好听了。单曲循环一周，平时不太会去看直播，都是下载录像，坐地铁时候看，因为纽约地铁没信号。嘿，看着发姐的视频也不会觉得无聊了。我也是来证明发姐的粉丝遍布世界，像发姐这样的人长得漂亮、歌唱得好、车又开得稳，现实生活真是太少了，简直是女神啊！哎，这不是助理自己写的呀？哈哈，捧了发姐一圈，我就想说，喜欢的这个女生就是生活中的发姐。喜欢看你直播，最初也是因为她，看到你就想到她。她唱歌也很好，人也很漂亮，关键是经常和我互相飙车。可惜她有男朋友，也不会挖墙脚。而且我也打算毕业后回国，不想耽误别人。两个人没有缘分啊。现在一到深夜就会心情非常失落，自己明明是个醋罐子，还非要找自虐。每天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夜深人静了越会寂寞。身边朋友不多，还都认识，不方便吐露心声。后来扔了个漂流瓶吐槽，还真有人回。我吐槽她男朋友比她大十几岁，我自嘲男的有钱。自嘲不是说男的有钱，自嘲应该说自己穷。好，纠正一下。瓶子回复说，其实人家不光有钱，还聪明，还成熟，还有安全感，还不会情绪波动。我很怀疑这瓶子是不是发姐捡的？没有，我们很忙的，还有捡瓶子呢，时间都捡死了，就雷霆暴击啊！我就想，真的发姐会怎么说呢？不管是暴击还是安慰，有发姐回复都会很开心。哎，估计回国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可惜了，遇到了很喜欢的人却没有缘分。祝发姐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回国后会去多多关注。有机会发姐来青岛玩，我有荣幸接待，可以见到真容。哎，我不是才去了那个什么，才去了纽约吗？如果有荣幸被发姐在直播中翻牌，希望回复一下，好让知道在哪一期下载观看。我被他这个祝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伤害了。谢谢青叶儿和定罪。扎法有用是啥？那是啥？你是说那个滚滚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没怎么用。他说喜欢的人已经有男朋友了。这事儿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呀。老实说，你看他描述这个女生的男朋友的模样，好像跟他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他说这个女的的男朋友比她大，比女的大十几岁，还有钱，是吧？所以说。你真的跟他很合得来吗？还是只是你自己喜欢他呀？可能人家是大叔控啊。哎呀，你要不如果想安慰一下自己的话，你就想一想，十几年后自己也有钱了，可以去找小姑娘，做一个稳重有钱的大叔。
天天就知道下药下药，大家一注意一下素质好不好？下药下什么药？你们说，我听一下，你们想下什么药啊？看一下你们的生活常识，下什么药来着？感冒药。

谢哟，哈？谢哟，耗子药，敌敌畏，风油精，枕长生，三九胃泰，你到得了吗？啊？后悔药，可乐加味精，这个假消息现在还在传呢，啊？可乐加味精都是20年前的传闻了吧？都谣言了吧？泻药是什么鬼？你不怕被冲出来吗？谢谢白忍成金，谢谢偷偷世道。开塞露也不对吧？你不怕碰见泥石流吗？Super 查理的飞机多嘴。好了好了，我看你们这些人呢，真是一帮小傻子。安眠药的，你不怕闹出人命吗？天哪，幸好你们都是一些嘴炮，不敢真正做，也就口嗨了。瞧你们出的这些馊主意，可怕！哎呀，不过我还是要假惺惺的安慰一下这位楼主，他说喜欢的女孩子有男朋友了，很伤心。可是他又说，反正自己都要回国了，是吧？跟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多未来。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好的结果了呀。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他很开心，在一起很幸福，然后你不得不回国，到时候你的痛苦是现在的1000倍、10000倍，好不好？就没有开始、没有发生的事情，失去了。才会比较平静。你们真的谈了恋爱了，到时候又要分开，那不是更惨吗？对不对？到时候又来发邮件说：“嗨，发姐，打扰了，是吧？异国恋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解决？”那我也只能回你个没有。这个 BGM 好记啊！震惊！家里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我靠，你这个标题起的，感觉都不像是真的。发姐你好，先忽略我是标题党，我们一家人跟我阿姨、我妈的亲姐姐，一家人从小就住对门。我有妹妹，阿姨家也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但是我表哥比较不生性。不生性是什么意思呀？听不懂。UC 针灸，谢谢无死那年18岁，谢谢印连连，谢谢仰望纳兰白，谢谢痔疮，谢谢 John，谢谢 DAR。不生性是啥意思啊？不长进啊？这是哪里的方言啊？没听过哎。sorry，小时候就不听话。我阿姨他们比较宠他，从小到大就打过他一次。现在我表哥已经结婚了，可是他花钱每个月都超支。最近我们家老是丢一些有点值钱的东西和一些钱，在排除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就怀疑是我表哥偷的。他老婆的脖子项链有我妈丢的珍珠，哈？这不是傻逼吗？把丢的东西弄自己身上。我妈也跟我阿姨隐晦地抱怨了一下，但是我阿姨也不怎么管。但是我表哥对我和我妹都挺大方的，经常请我们吃东西。我和我表哥关系也不算差，以前他家有我们家钥匙，现在已经拿回来了。但是表哥有时候还是会试探性的来我家看看。发姐，我这应该咋办？我表哥也不算很坏，但是我。

要不然你放保险柜，不过可能记不住是吗？也有可能被一锅端走。家里装个摄像头吧，摄像头比较简单。而且他不是没有钥匙了吗？但是也说不一定，万一他配了钥匙呢，是吧？如果你不但以最坏的猜想去推测你表哥的话，他也有可能就是当初拥有你家钥匙的时候配了一把备用的，你家肯定没有换过锁吧，对不对？保险柜保还不保险柜很重的搬不走，嗨，孩子，你听说过板板车吗？就那个购物车啊，就那个，没有什么东西是搬不走的，可能冰箱比较难搬走。保险柜，你除非是镶嵌在墙里的，真的都可以搬走的。保险柜嘛，能有多重？就经常我在那个。在那个酒店里就会看见一些保险柜，当然我没有去试图去抱它，就这么大一个，那种5星级酒店会有这么大一个保险柜是吗？上面有密码那种，但是我也觉得可以全盘搬走，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放进去就是了。家贼难防，嘿，董事长很有体会哦。其实我觉得网友说的也很到位了，就是在家里装个摄像头，就不止可以抓贼，还可以抓奸，是吧？很多用途，你不会后悔的，除非你自己忘记了装了摄像头，没事在家里放飞自我，到时候丢了东西的时候看录像就尴尬了，是吧？没有抓到贼。啊，抓到了自己身上。董事长肯定就比较熟悉了呀。嗨，他们家这么有钱，肯定容易被人惦记啊。我靠，现在评论区都开始亲属连线了，什么爸爸、嫂子、儿子、我、哥哥、姐姐、婶婶。天哪！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你们脑子里面都几万字了吧？你们没看过那个段子吗？就是说，有那个什么，暑假的时候去什么舅舅家里做客，然后有一天他家里失窃了。然后民警叔叔就跟他们一起来看那个录像，就没想到家里还有那个摄像头，然后正巧那天楼主放学回家，家里没人是吗？觉得学习很辛苦，年轻人嘛哈，就放松了一下，没想到给录下来了，然后跟着家里的舅舅舅妈、叔叔阿姨。还有什么外甥女儿，还有警察叔叔一起看完了那个录像，是吗？也没多长，但足够毁掉他的一生了。你们没看过这个段子吗？没有。不可能。这个故事这么出名，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如果不想发生这种惨案的话，把摄像头放在那个家门口就行了。而且，摄像头放在家门口有一种威慑作用。就不一定非要通电，你知道吗？这可以吓到很多人。

放在家门口的话，有没有什么道德方面的问题？毕竟那是公共区域，你能不能够监控还是个未知数，这个就得问小区物管或者说警察叔叔了。因为就是你家里面是自己的嘛，你想安一万个摄像头像喵波一样的嘛，都可以，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放在楼道里面，那就可能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啊，摄像头被偷走了。哎，你们真是把自己心里的想法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了吧。那怎么办？养条狗，狗也被拖走了，我没办法了。你们这样的话，我就真的没法说了。怎么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实在的，我在上海租了两套房子，就也不是租了两套房子，租过两套房子，换了一个房子，我都没有换过锁，我心很大的，哎，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吓人，万一。

谢谢书斋大。怎么就不存在了？哼，那我就赚了。天哪，你看你们天天这么，哎，糟蹋女主播。不对，就言语上，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来者都是客。哎，这是春妈。想起我们曾经有一个叫春的同学，同事，女孩。春，我第一个要是冬，想起了。谢谢认真唱歌，好美的飞机啊！初那是冬，第二个要春。这是春吗？应该是春了。你看吧，玫瑰，你知道为什么是春吗？因为玫瑰，玫瑰代表爱情，春天嘛。哎呀，又到了万物生长的季节，嘎。啊？春秋反了。这个不是春吗？不是，秋夏春冬。麦就是这个东西，那个是麦子啊，这是麦子啊，这不是玫瑰啊，玫瑰玫瑰我爱你那个玫瑰吗？这是稻草，这是春，这个是春呐、啊，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叶子都掉了，只剩下骨架的那种枯枝。小麦啊，哎呦，真的是不浪漫呐、啊。那出来嘛，第一个还是冬是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所以真的就是啊，从右到左呀，那凭啥子啊？个老子的！哎，刚才是说什么？刚才是冬春夏秋吗？我走神了，谢谢小胡的飞机。冬春夏秋，冬春，这个没麦子啊，这个没麦子啊，真的是右到左啊。春这个没有那个，这没有春。

谁他妈的跟我说那个，我说是玫瑰，我说是花儿，我说是春天开花了，你说他妈的要是麦子，你家麦子长这样，你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老子明明是对的，被你们带错了。那是花儿，那是花儿啊！哎呀，气得我砸手柄。老子明明是对的，你们非要把我往沟里带。我还很谦逊，我说啊，谢谢大家。

怎么看也是玫瑰嘛，你们是不是没见过玫瑰啊？玫瑰代表爱情，你们没见过很正常，不认识我，我原谅你们了。Keep writing。练快点。Ed, how is this possible? My guess, temporal magic.我是一个艺术生，我是学过美术的，我的美术功底堪比那个达芬奇，居然被你们误导了，真的是。哎呀，我今天这还是有点情绪，有点低落的，因为德国真的输了，真是没想到。为什么德国会输？哼，勒夫真的是，不说了，回去他估计要那个什么了，要被开大会了呀！总算用上这个词了。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我赛前问了很多球迷朋友。我说德国这次会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衣服，我甚至买了德国的球服，我拿给你们看，妈个鸡，我是真的买了的。然后他就这么不给面子，就是不肯穿一下，算了，我也给你们看，你看我还买了德国队的球服，心很诚了，就是没穿是因为很多种原因，就觉得可能比赛解说还是倾向性不要太强，虽然我到后期解说已经啊，但是还是就想控制一下，穿了个白色衣服，他们穿吉利服，我觉得组委会也有问题，组委会有问题，为什么呢？那个人家穿韩国队穿红色，你就穿你的传统白色不就完了吗？红白相间挺好看的，也很好认，你要穿个深绿色在绿色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像我们施法都容易偏。

七天退换，要不要？那吊牌还没撕呢。嗯，那个那天随便再讲讲德国吧。我现在讲德国还行吗？就是各位德国球迷心情有没有好一点了？我在想，如果昨天我解说完了之后输了嘛，我回来开个直播，然后我来讲一讲德国，很多人就心情爆炸嘛，可能会迁怒于这个世界，就说啊，你说你妈呢，老子德国全是你送回家的。我也隔了一天，希望大家情绪稳定一些。但实际上哈，实际上我当时跟那个王多多一起解说嘛，王多多本人就是一个德国球迷，他当时还去德国当了一年交换生学德语的，这个专业真是非常的不对口了啊。我是说跟他本职工作。然后他赛前我问他是德国球迷吗，他说是。我说你觉得这一局怎么办？他说回家。我说啊，他这些德国真的烂，打的什么玩意儿，这个勒夫回去就下课，马上就下课。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跟我讲了半天，我假装听懂了的样子。他说现在炮友近期的飞机，他说这回德国没有高中锋，就是那个初中高中的高中锋。王多多要来斗鱼了，他可能来玩吧。他是一个职业解说，官方解说，天天到处跑那个比赛场次的，估计直播的时间不够多，没有我们像我们这样多哈。欢迎来到斗鱼。哎，德国队学历太低，怎么学历来了？就是他说那个可能是。就是角球的时候，比方说任意球啊、定位球啊这种，一踢过去本来是可以高度优势啊，怎么一跳起来嘣一下往里顶一下就很容易进嘛。但是他说没有高中锋，还没有特别强的前锋。真的谢谢，先有大狗后有天6000我自己的飞机，谢 Groot 的两个飞机，谢6000 Adele 的飞机。但我觉得德国本来就很高啊，很奇怪。我觉得个子矮的，说实话哈，还是南美洲的球队。哎，我现在就是恶补了大概是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的那个足球知识，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侃侃而谈。可以伪装成一个真正的小球迷。谢谢陪伴豆70酱的飞机，谢阿达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瓜牛的飞机。因为就是我当时看了一下阿根廷那一场，我不是也是垂死梦中惊坐起，赶紧发个2-1吗？阿根廷打谁来着？尼日利亚是吧？没记错的话，记错了就当我没说。然后他们每次拿到角球从来都是走地面路线，走陆，没有那个什么一脚高开然后顶，因为顶不到。南美球员确实身高上要不占优势。我当时就是出于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同病相怜的一种角度，我仔细的看了他们每一个投球，然后每一个都没有顶到。只要对面长传，就传高一点，那就是对面的球员能够争到这个头球。那个阿根廷真的是一个头球都没有争到，100个里面可能有5个能争到，没有高度优势啊，这很直接。我看着也是感同身受，心痛到无法呼吸。哎，现在木下东南的飞机，现在奔放6000的飞机，所以他们一直走地面路线。陆战队，阿根廷棺材板都掀开了，这个德国躺进去。其
其实阿根廷，老实说，我虽然心里是多多少少支持他们的，不过我看他们小组赛打得这么艰难，后面，哎，也是很悬啊！哎呀，你看德国赛，德国这次也是前面哇绝杀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但是为什么会绝杀？你心里没点数吗？我们当时都不愿意就是谈及这个话题。其实小组赛打这么艰难，哎，后面也。就不乐观嘛，就好像你在那个你参加什么什么初赛咬鸭子，就是在最后几名，你好不容易挤进去了，你第二次复赛的不就，哎，还有些人说我这么唉声叹气，是因为我赌钱了，我这人别的优点一大堆。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闪光的大优点，就人性的光辉在我这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我从不赌球，我赌的最大的就是一个伯爵，妈个鸡，自那之后我就戒了。谢葫芦爸就爱看发姐的两个飞机，谢果果牛的飞机。炒股是赌钱吗？炒股不是赌钱啊！哎，你说这话有点政治不正确，小心，请你去喝茶。炒股不是赌博，炒股叫理财，理财懂吗？理财。谢谢果果牛的飞机。谢谢开心酱的火箭。谢谢大白673733的两个飞机。谢谢果果牛的飞机。炒股是送温暖，放屁！那你们赌球还不也是送温暖吗？哼，互相伤害嘛，来嘛！你们赌了是吧？输了是吧？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我们好好的一起批评德国不行吗？非要扯到这上面来？嗯，你们这几个赌球什么一串三，三串二，二串一，七串一的，又几个赢了？咦？还不是每次比赛结束就在直播间里哭，呜呜呜呜呜呜。好好的就是批评一下德国这次的就是不佳表现，希望他们今后能够，哎呀，好好改正。谢谢老实人的两个飞机，谢谢开心酱。这次韩国说实在的，之前我对韩国还是有一点那个，有点看法的，你懂的，没有你们那么强烈是吧？一来就是，我买了德国2-0，100多万，哼，我不是你们那种啊，我是觉得确实看了一些那些视频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啊，就觉得还是对韩国多多少少有些看法，哎。但是没有你们那什么啊，这个没有这种事。但是这回也是怎么说呢，德国队也是挺怎么呢，叫输的也算比较服气吧。如果说这次韩国也是犯规很多，打得比较 dirty 的话，可能德国队球迷的那个怒火就燎原了。但是实际上有一说一，我还是要说这回德国打韩国，韩国确实打得不错。哎，韩国也是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民族啊。就是以前那是归以前，这场你就是还是两码事，要分开谈，不能因为他以前怎么样就说这次他也怎么样，还是根据事实客观评价。哦，德国队这次是真的打得不好，哎呀，哎，发发的小牛的飞机。我最后就是嗓子都疼了，在那里每次那个韩国队进球，我就在那里哀嚎啊，那种突如其来的颤音。哎呀，都怪他们不穿跟我一样颜色的衣服，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为什么乐夫长这么帅却喜欢抠鼻屎呢？乐夫就是其他的都不提哈，就是他曾经有过辉煌，这一次确实是失利了，那都是他的业务水平的问题。但为什么喜欢抠鼻屎呢？一场能看见抠十回，而且他其实本人挺帅的，而且看上去就是那种 gentleman， 也那种很潮、很 fashion 的那个范儿。但好喜欢抠鼻屎，就一搜他抠鼻屎的那个图能出来几个 G 那种感觉，太喜欢了。谢发发的吸尘器的两个 BG， 为什么喜欢吃？啥味道啊？

谢谢雪纷纷的飞机，谢谢淡若清风过的飞机，谢谢程序员续费的骑士，谢谢饼饼续费的骑士。我们来仔细观察，有没有人说是什么味道？有人说咸的，我看到了，GXXLXSD， 看看还有没有，有点咸。安静做个小透明，咸的。哎呀，陈一花，咸中带着鲜香，咸。好多人说咸的，清晨。哎，有没有说甜的？有没有人要打起来？嗯，有没有？有没有因为就是对于鼻屎的甜咸问题要打起来？哎呀，这直播间突然很怪。年度之歌，这首歌在年底的时候学一下。谢谢柔柔酱的飞机。还不说了，不说了。恶心心，恶心心，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哎呀呀，别说了，别说了。Stop right here。我们来还是继续吐槽德国队吧。我们来看几段视频。哎呀 ，stop， we must stop right here right now 啊。We can't go any further. It is too dangerous. 我其实现在我作为一个完完全全崭新的维吉尼亚，这回去那个解说，然后做了很多功课，很多是关于足球规则方面的，就是要看懂他们在场上做什么，以及哪些属于犯规啊，哪些属于就是很有机会啊，什么你看我学的那些话，什么啊拿到了球，球权，控球率，射门，打门，他们不说啥门，射门说打门啊，还有什么底线啊，边线啊，角球啊，定位球啊，任意球啊，点球啊，啊，黄牌啊，还有什么背后产生一定是红牌啊之类的，我学了很多这个东西。但是关于就是那种球迷还有俱乐部之间的那种爱恨情仇，我是没来得及补课的。就谁跟谁是好朋友，谁跟谁是那种世仇啊之类的。谢谢叽叽的飞机。我这个是确实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功课。还有侵犯，我每次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就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后来听多了也就麻木了。还有什么？他们很喜欢说什么输送炮弹呐、啊，炮弹，我听着就觉得很中二。但是呢，就是每个领域有他的那个专用词嘛。有些有杀父之仇啊，真的。是啊，就像主播圈一样，很多人就是挺喜欢某个主播的直播，也觉得哎呀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对他们的爱恨情仇也不太了解嘛。谢谢陶说的飞机。同城是死敌，为啥？好吧，就竞争关系是吧，天天被侵犯表示习惯。同城是死敌是不是足球里面的吧？谢谢陈妈妈的粉丝续费的骑士，谢谢平脚始发的飞机。哎呀，还有就是那些球员的历史啊，球队的历史啊，比赛的历史啊，我都还是很欠缺的。我每次就是把那个我即将要解说的那两个队伍的历史啊，还有他的那些明星球员啊，打法呀，以及比赛分析啊，这种做功课，紧急的抱抱佛脚，其他的都没顾上。针对性的复习嘛。就是这回还有很多那种球员的明星球员的那些 history， 我都有些做了功课，有些没有。这回那个韩国打德国，
哇，罗叔叔给我递的那个资料，写了大概用这么长的篇幅，写了零二年韩国的一些，就是事例。然后我看了半天，最后他下面用括号又写了一段字，他说这一段可千万别提呀、啊。那我说你可能还不如不打印进去呢，一会儿我说漏嘴怎么办？现在在下发空的飞机，在那个解说前，很多很多朋友啊，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像超管啊，还有我的搭档都会跟我说一些比较花边新闻的，但是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哈哈哈哈哈哈呀，可太有意思了。然后我就顺便问一下，一会儿解说能说吗？然后他说，哎呦，别，这个千万不能听。然后我说，哦，谢谢无人的大地的飞机。因为我们在解说里也不能说什么，就是赌博的问题肯定不能说。

我觉得我打这次过后应该会可能偶尔会看一下比较知名的赛事吧。现在是可以说，但是哎呀，少了那时候那份心情。谢谢夏天的风101的飞机，谢谢无人的大地的飞机。我没下任何国家，没下任何队伍，我标准的就是清心寡欲。你尽管说你预测正确，反正我就是不下注，我连在哪下注都不知道。真正的乖宝宝。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一个运动员，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哎，先把这首歌放一下，我再吹两句啊，就发吹。我这回学到很多，就是体育方面的，但是可以全世界通用的名词，得吹、没吹、发吹啊。我就是一个资深发吹，就是通过自我吹嘘来给自己打气。我就是一个其实挺有天赋的唱歌选手哈，大家都知道 ，as you all know。但是呢，我以前是一个未经雕琢的璞玉，然后呢，就嗓音还不错，但是呢，技巧稍显不足。现在通过四年的艰苦训练。哎，我在自我吹嘘的时候打雷，我还有点虚呢，吓我一跳。然后就是技巧有长足的进步，功力已经很深厚了，但是嗓子呢会有点受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像运动员一样，当他还是个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或者说没有正式打职业的时候，他肯定身体很比较健康，也没什么伤病，但是一旦走上职业的道路，天天跟人打，不管是热身赛、预选赛、欧冠、欧赛、德甲、意甲、英超，他肯定身上很多伤病，对吧？就职业病，不，这个职业会得的病，一个人都跑不了，感觉吓我一跳。我们童话镇一般是12点差，谢谢的姐。很多那个下面这一段不是发吹了哈，是那个别人跟我说的，就是那些原本在娱乐圈工作了很久，然后再到直播圈来的那些资深音乐人啊、经纪人啊，都会说，他说，其实主播对于歌手来说，唱功一般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其实很多歌手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每天晚上唱个10几20首歌。所以说他说你们的练习时间，还有你们每次都是现场嘛，练习时间是其实非常足够了。他说可能相对于大部分歌手来说啊，我们不跟那种天王天后比啊，你打什么雷呢？但跟天王天后不跟天王天后比，跟普通职业歌手比的话，就是缺乏一些经验，舞台经验，缺乏那种台风啊，还有那种跟观众的一些台上的互动啊，没了弹幕我们就很慌那种感觉。有话就说，老咳嗽干嘛？

夏天又到了雷雨季节。我回来的时候，谢香香的火箭，谢玩998K 的两个飞机。我回来的时候行李太多了，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我下回还要去北京去解说嘛，可能还住那边，我应该把笔记本留在北京的，我把它不知道把它搬回来干嘛。那个手办不会是日本买回来的吧？我那个华硕的笔记本可能有个十斤左右，加上乱七八糟的各种，还有话筒啊、声卡加起来，哇，沉的要死。早知道不带回来了，我不知道带回来干嘛。我一路上都在后悔这个事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个飞机票是优酷这边报销嘛，毕竟是给在他们那里解说。然后呢，优酷这边给我买的是头等舱，然后给小胖丁买的是就是经济舱。本来一路上就是丁姐还可以帮我提一提行李，我东西很多，还有那些衣服嘛，就为了百变的造型买了很多衣服，虽然你们并没有每一件都见到，但是我做了充空的准备。谢谢 DC 老师发了芽的超火。然后就是因为我是头等舱，就公务舱嘛，所以我们俩的入口不一样。头等舱那边安检的时候要我把那个笔记本拿出来，就是没办法的事情嘛，笔记本必须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之后我就合不上那个箱子了。啊，我在那儿要哭了，我在那儿。那个箱子，我那箱子是那个就金属箱子嘛。金属箱子它就是比较硬，它没有那种弹性，压不上就是压不上。那种塑料箱子实际上，或者那种布料箱子，它是可以有一些那种弹性的。谢谢 DC 老师发了芽的超级火箭，谢小一楼的三个飞机。当时我在酒店的时候，我是跟小胖丁两个人一起把那个箱子合上的，结果过安检了之后，我把笔记本取出来了之后就再合不上了，我再装回去合不上了，气死我了。后来我把一些东西拿出来了，把衣服拿出来就手提着，然后把箱子就继续往那个登机口走。那箱子沉到什么地步，就是它下面有轮子，但是那个轮子感觉就推不太动。然后我去登机口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这回登机口不是有那种叫做什么桥来着，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候机厅走一个大斜坡嘛，就走到那个飞机上，它是需要坐那种摆渡车，然后再走那个扶梯上飞机。我当时看到那个扶梯我都要崩溃了，我好不容易把我的箱子提上那个小那个摆渡车，就那个啊，然后后来我走到飞机前面那个扶梯，我就不行了。我当时给小方丁发消息，我说你登机了吗？我说你坐稳了之后，你叫个空少帮我搬一下行李。我说我提不上去，就小个子嘛，比较惨。我再等全部人都上去了之后，看有没有机会。但是丁姐一直没回我，因为飞机上信号不太好嘛。现在胡萝卜的飞机，然后没想到这次，当时有一个小伙子突然对我伸出援手。哎，他说：“哎，要不我帮你提嘛？”但实际上我当时也没有那种很焦虑的样子，我当时就像一个变态一样，戴个眼镜，戴个帽子，再要戴一个黑色的口罩。啊，提了一个大箱子和两个大口袋，一个大口袋，然后突然有个小伙子向我伸出援手，他说：“哎呀，我帮你提上去吧。”我说：“这个很沉的。”他说：“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得救了。后来那个小伙子也不知道坐哪儿去了，本来想给他，哎，也没有办法的，肯定不是什么粉丝啊，我真的是。
我遮得很严，我这样戴个眼镜，然后一个黑色的帽子，就像那个日本漫画里面的变态一样。谢谢快急死俺老猪了的两个飞机。那个小伙子力气很大，单手左手惯用左手就把那个箱子给提上去了，看得我一愣一愣的。他也是好像是前面头等舱的。谢谢洋洋欧巴续费的七十。然后我上了飞机之后，不是要把那个箱子就放在头顶吗？但是有一个1.8米的空姐过来帮我，她也不行，也是叫的旁边的乘客帮的忙，是真的很沉。你就惯用左手，你惯用左手又不是提东西，真是的。你这是左手的手法很细腻而已，并没有什么，不是力量型的选手啊。谢谢快急死俺老猪了的两个飞机。空姐个子都挺高的呀，你们知道的呀，其实1.7米，1.7米很正常。然后也是刚才另外一个乘客帮我弄上去的。然后下机的时候，哎，我本来说等全部人走光了，我叫空姐来帮忙什么的，但是我心里还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当时在那个摆渡车上，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就妆化的特别浓，她化的很浓很浓的，像舞台妆一样。但是我还有，就有点怪嘛。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还想，嘿，就想就说，哎呀，怎么这样啊？我说大家坐飞机又不是上 T 台，怎么化这么夸张的大浓妆呢？会不会是同事啊？但是也没戴口罩什么的，我就像个变态一样戴口罩，然后就偷瞄人家。我说，嗨，心里面还是那种想法呢，在想是不是个网红什么的。结果我下机的时候，那个小姐姐还主动来帮我把箱子从上面拿下来。哎，当时我良心受到了谴责啊，你不知道啊。哎呀，我一看，啊，怎么是你？他就主动来帮我。我说这个很沉很沉的，很沉的。他说我知道。他说我当时看你上车的时候就很痛苦，那下机的时候我来帮你一下吧。哎，心中有愧。然后我们两个人把那个箱子从下面拿下来。所以真的不应该以貌取人，错了，良心很疼，很痛。哎，今天都忘记开盘了。现在孤独时代只有孤独和卡罗打不过袋鼠的飞机。

哪个化妆的人其实是才不是，想得美，你们会懂个传传化妆 You know nothing。你们大家看一下，由喜瑞斯倾力赞助和索尼，由索尼、喜瑞斯以及《冰与火之歌》很多乱七八糟的地方啊，倾力赞助的陈一帆贴吧第一届歌友会，现在哒哒啊 ！QG 也赞助了 ，QG 也赞助了。

先展示一下索尼赞助的奖品，特别的贵，牛逼，有纪念意义。这个东西是吧？通体雪白。晃一下，叮叮当响，又轻便又好用，又富有实用价值。有细心的同学已经猜到了，哒哒，它就是索尼 PlayStation 赞助的，价值好几个亿的无价之宝——运动水壶啦！嗨，哎呀，好精美呀！啊，摸过了，原味了。索尼的运动水壶，什么飞机杯呀、啊？你们可要点脸吧，看看人家的尺寸啊！哎呀，索尼出品，值得信赖。索尼是世界上最好的 PS4 生产厂家。嗨，这有好几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奖品主要是由那个世界500强赞助的吼、哦、嗯，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奖品呢是AC 放赞助的变态面具，特别适合大家就是说跟踪的时候戴在脸上，它上面露出了两个小孔，让你可以看清外面的世界，是吗？但是又把你整个脸其他的地方遮住了，让你就是被摄像头拍到的时候不至于被人认出来。可以戴起来，就是非常的实用。A 站为我673G3量身打造的变态面具，是吗？哎呀，这样才是最实用的，大概就是这样哈。你看，差不多这个样子哈，非常的实用。收到的同学一定要好好的爱惜哦，我只有一个就给你们了，多好的主播呀！这样好的主播不值得一点关注和赞吗？喜欢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即将关闭的。升级的喜瑞斯淘宝店马上就要停业整顿了，可不可爱？哎呀，我还没坏，没坏，非常的好用。我们的那个奖品都是以实用为原则的哈。正面就色彩缤纷，背面通体雪白，放在旁边。奖品池，还有 A 站的那个小包子头。我们仔细思考了一下，就是说，可能男孩子戴太大的包子头不太好看，就是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小包子，希望你们戴上的时候喜欢。包子头 AC 是吗？有世界上最好的弹幕视频网站之一 AC 放赞助的刘妍妍呢、啊、鱼酱真可爱，拿一个回去吧。其实没有倒闭，只是说会停业整顿一下，产业升级，国企重组。还有这个也很可爱，是吗？这个也是，就是 A 站赞助的，超可爱的小扇子。就是说，如果你弄一整套的话，就是说，带个那个。小包子头，再戴个面具，然后一边扇扇子的话，走在街上的话，应该可以就是很突出的感觉吧，就是万众瞩目的感觉，应该就可以找到了。平时如果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太吸引人的话，可以采用一些
经济又实惠的办法。很可爱呀，真的很可爱呀，你看，就5块、是不是？包子头、小扇子、小面具，那个包子头有好几个，好。水壶也有好几个，就放在旁边，一会儿我们抽出去。然后还有这个是不是 A 站赞助 ？A 站就随便给我，我就拿来抽奖而已。A 站实际上不是真的赞助奖品，是吧？这才是 A 站赞助的，这个是吧？UP 主已经识过你的大蕉了，就是我们从那个美国漫展买回来的小胸针，这是鱼酱亲手选的东西。鱼酱的粉丝不来一发吗？啊，这是 A 站的大香蕉，这是 A 站的药丸，应该是 B 站送给 A 站的药丸呢。贵站药丸，这都是胸针，别在这里的，非常的活似，是吧？然后这是那个普西，是吧？又叫海螺瞎鸡巴吹，你们看的就啊，普西，这是日本普西，不对，非洲普西。上面还有一个钻儿，如果你们仔细看，这里有一个笑脸儿。我把那个焦点调一下，你们就看得到了。这里有个小的笑脸，你们看得到吗？就是，我看着你哦，那个看到没？也可能这个焦点不太好对哦，大家领会精神一下，太小了，你们收到的时候就知道了。像水钻的笑脸在最上面，钥匙扣，勇士可以穿在身上。想起来有一个平台，这下面还有一个笑脸，光这么看的话是吧？还有一个笑脸，总之就是一个很开心的钥匙扣。然后这个是据说是胎盘，我一直以为是腰子，是肾，结果不是。这个单词我也不太会读，叫 placenta 嘛，反正好像是胎盘的意思。我以为是大腰子，还有人说赵本山的够了，是胎盘。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胸针，它是一句欧美著名谚语的简写，就是 I don't fuck with you， 是吧？在中国的翻译过来就是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啊，哎，语

等刷飞机了。I don't fuck with you， 飞机也没有用，挺好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叔叔不约不约 ，I don't fuck with you。哼哼哼哼哼，看看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喜瑞斯亲情赞助的绝版 T 恤两件，一白一黑，是吧？原价198，现在不要钱了。哎呀，加大号的，两个加大号的180的，给那个高个子或者胖子穿的。陈一凡 T 恤，哦，绝版了，绝版了，绝版了，没几件了，可能还有个两三件吧。大甩卖啦，席瑞斯啦，哎呀好可怜呐、啊、怎么样，谁要退赛？把退赛的给我抓起来。哦，我这儿还有一个皮肤，好像上回别人给我的，嗯，就那种好像是个啥皮肤来着。

我搜一下我的收藏。不是卖剩下的，我们这么火的淘宝店会卖剩下吗？我呸！看看去哪儿去了，去哪儿？咦，在哪里？我收藏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可怕！哦，找到了，这个皮肤是啥？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很贵的，据说是，反正英雄联盟的一个皮肤。哎呀，具体是啥来着？你兑奖了就知道了，就雪碧给的，就那种雪碧，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你兑了就知道，肯定很贵的。就皮肤，英雄联盟皮肤 ，DOTA 的就不要来了。不是的，很贵的，好像是一个，好像是瑞文的，还是谁来着？还是狐狸的，还是妖姬的？反正挺贵的。不是，再来一瓶，真的是皮肤。你们这些人，光搞事情。还有一个大奖，有索尼赞助的。PSV 呀 ，PSV 的，超好玩的。我还已经就是提前很贴心的帮你把它拆开，然后刷了一下系统，玩了一下，看它是不是正常的。好好玩啊！哎呀，索尼出了这么好的产品，哎，大家不买一下吗 ？PSV 呀。很新的9.99星，给你们看一下啊！要不要我在盘里面装点别的给你们？哎，没对焦，二手的怎么了？这不叫二手，这叫原味，这叫开过光的，你看，好新的，新的不行。还有一个居家旅行必备的东西，那就是明信片。嗨，激不激动啊？一个赛季的。明信片了啦，可以，就是中奖的可以那个。可以要求主播写一段话，太污的不写啊。就是这种制作的也是绝版的明信片，这些很可爱的。

0: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实用的东西，大家猜到是什么了吗？哎，我估计你们猜不到了，是吗？特别特别实用，居家旅行必备呀、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的东西，那就是康师傅黑椒牛排面，黑胡椒牛排面。如果嫌那个什么。别针太小了，或者说明信片太轻了，我们可以给你凑点重量，就好多呢。要吗？特别特别实用，真的。黑胡椒牛排面，使用熬制高汤，传统手艺慢火炖熬，熬炖。都跟你们说了很多次，我们这次的产品全是世界五百强赞助的，你们还不信呢？过期？怎么会过期呢？好吃的东西永远不过期。好，那我们现在来听歌吧，好吗？美声的。
1: 我的爸爸，你辛苦了，你又熬夜，你很瘦了，还好吗？许瑞斯每逢节假日折扣都超巨大，有多大想再做各位全城的面家，努力搬砖三户不在乎吃过多少，只盼上市的那天哪、啊。

还没谋面，也讲不出笑话发发，不要怕，我们爱你，我们要变强，我们这就去重置新。

0: 手机都需要熄屏了。太可怕了。笑死我了，荡气回肠，气大气。这位选手太可怕了。美声的几种看法，还要再听歌词就在这里啊。太可怕了，爆出你的斗鱼 ID 啊，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这是今夜无人入眠吧，
1: 我的爸爸。

0: 许瑞斯每逢节假日，这口斗吵巨大，有多大想再做各位全城的面家，努力搬砖三户，不在乎吃过多少纸牌上市的那天呐、
1: 啊！谁在说这是今夜无人生还？
0: 么么哒。我们爱你都像妈妈。
1: 哦，对，他们就 say goodbye。

0: How to say goodbye?
1: 浩荡万转，与此相风华。啷个说得完对你的爱？
0: 穿女人
1: 吗？Never say goodbye, far far, 么么哒。
0: 哎，我今天是么么哒。
1: 如果不开心，就想到我们呐、啊，哪怕我们还没谋面，也讲不出。

还有伴奏，还有颤音，还有颤音。哼，我要回一局。我听见那个嬷嬷的，我就太可怕。你的 ID 是啥？

水友，你的 ID 是啥？什么？想给你一个饭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要怕，说出你。

对对，我知道，谢谢你，阿里嘎多。再说一方会唱的人不好唱。刚才柯以敏那首歌叫做《太傻》。

好了，下一封邮件哈。这个说是发姐也许真的得了抑郁症。说到娘炮这个问题，谢谢烟雨中的那个烟雨昆城的办的卡，算了，不拓展了，就这封邮件。16岁男生，鼻翼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变得大起来，本来长得非常精致，就是因为一个鼻子就变得丑起来，而且本来撸啊撸打得非常好，最近也打不好了，各种不好的事都迎面而来，越来越抑郁。哎，所以问一下发妈妈，鼻翼怎么才能变小？谢谢。我干嘛？我鼻翼也很大呀。你要问那些鼻翼变小了的主播才有用吧。这个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过一个很残忍的现实吗？就是鼻子和耳朵一生都会不停的变大，但是程度啊就是不一定，有可能有些人就越长越大，有些人就很不明显。眼睛，这个眼球生下来多大，死了还是那么大，但是鼻子和耳朵会不停的长大。所以有时候你们小时候看的那种鼻子很可爱，长大了可能就这么宽。真的，这是一个很残忍但是又没有办法回避的事情啊。我听说那种医院可以处理的，就是把那缩鼻翼，无非就是把这里切掉，好像就切掉之后，这样就写的比较，把这一块切掉，这一块切掉，然后缝起来，然后鼻子就秀气很多，就这样。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可能你笑不开，因为这里绷得很紧，你这样笑的话就变成这样，就笑不开，看你怎么选择，这是一个风险啊。但是要相信医学，相信科学。你说的问题太具体了，我觉得还是找医生吧。如果你是心理问题的话，还可以想想办法。你如果觉得那个长得不好看的话，真的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也不丢人是吧？没什么不好的，变美了就开心了。

至于我是学建筑学的，是吧？也不是学医的，很多很多问题我也给不了专业的解释，去咨询正规的医院比较好。长相还是很影响心情的，大家不要针对人家。而且我觉得这是人家自己的问题嘛，就是说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觉得自己不好看，然后真的去解决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好就是讽刺人家的，是吧？他自己的身体自己花了钱，自己忍受了痛苦，承担了风险，是吧？也没什么不好，大家心态宽容一些，是吧？多大事儿就又不招谁惹谁。下一封邮件吧，谢谢浪漫分之一的高级主题。哇，这个邮件的标题好夸张。发发你好，我是女粉，超羡慕你的颜值，感觉长得实在太美了啊。本身认为主播是个见光死的职业，请了假跑到武汉去见你，我的妈呀，本身超瘦超美的，天哪，这谁写的？这助理想涨工资吗？吓死我了，更脱不了粉了。本人那天小龙虾想叫你给我好好签个名呢，结果没签到，嗨呀，下次。哎呀，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上次发发你说没有女粉的翻唱就大家点评，所以我就厚着脸皮来了。本身想着明天读邮件了，结果改今天了。刚唱的热乎的大家轻喷，如果听不成，因为我不会发链接。不成一发二最牛逼，那我们听一下，开一个空调，我都出汗了。谢谢大儿子的链接。哎，怎么会是我自己写的邮件呢？人家还有唱的歌呢，你们一听就知道不是我的声音啊。哎，这个话是怎么回事？你不是标题说我超瘦超美的吗？你就不能拍一张好看点的照片？哎，我要报警了，这个照片过分了，反向黑啊。

好了，听完了。哎，我发现这张照片里面这白的骷髅手是指导员吧？看这身材，这肤色，这手里的汉堡，这指导员，然后这是这个肚子，罗叔叔吧？这个是谁？想不起来。看看这个体型，莫非是金馆长？嗯。哎，这一桌子的菜我都没吃几口。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大家还以为我是大胃王蜜子君呢。真的没吃几口啊，好心疼。好多菜都倒掉了。我觉得这个女黑粉的歌唱的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气息稍微有点不稳，然后肺活量有点不够，不过总体来说还是远远高于平均的。哎，蜜子君去哪儿了？去了新浪吗？不知道，我都没见过他，他就走了，哎，小遗憾。嗯嗯嗯嗯嗯，女黑粉是因为她拍的照片。好，去下一封邮件。哎，下一个自己说自己是，我是黑粉，我截图了。这个图怎么了？这个图不是很正常吗？每天都要出现好多次，怎么了？这就叫黑图了？嗨，我心还是大呀。你还是太年轻。这个标题是刚发生不到两小时，我看成刚生不到两小时，我说哇，现在就开始看直播了，这个女粉太真爱了。就说发姐好，这件事发生在两小时前，不过现在这个邮件是6月9号发的。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天了，啊，没有十来天，差不多吧。谢谢石宇的叮当猫的飞机，谢谢警察叔叔的飞机。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有点傻，但是我还是决定说出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开始在跑步，马上跑完了要到家的时候，发现路边一个汽车男和电瓶车男在争吵。原因就是他们的车擦到了一下，而且双方气势汹汹。我跑完后又不知道为啥又折回去，后来眼看他们吵到要动手了，我下意识地打了110。后来民警来了之后，这件事才没有恶化，否则真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谢谢大熊先生爱蓝胖子办的卡。我想问个问题，这种做法有没有多管闲事？很多人说不是你的事情不该管，有时候连大人都会这么讲。但我想，如果人人都那么冷淡、冷漠吧，是不是这个世界会更不和谐？谢谢发姐教导，这不是挺好的吗？打个110不是很，就各方面都很正确啊，政治正确也思路正确啊。如果你是吗，冲上去要阻拦他们打架，结果他们。一起来打你，那才是最傻的事情，对吧？打110就很正常啊，没什么不应该的，也不应该自己上，是真的。小两口，人家都说汽车男和电瓶男了，哎呀，是没有那么多基佬吧。而且说打110也不是说浪费警力啊，什么叫浪费警力？明明就是两个人在吵架，然后你说
那个警察叔叔啊，这里大概有30人要火拼了，火并了是吧？每个人都拿着 AK-47，你快过来吧，场面控制不住了。然后警察叔叔来了2个连，是吧？那叫浪费警力。你把事情跟那个警察、跟派出所说清楚，人家知道该派多少警力来就行了，对不对？那就不叫浪费啊！你如果夸大其词，来多了那就浪费了嘛，对不对？嗯，好，那时候警察就不敢来了，是吧？你说的，我们警察叔叔怎么那个？不过我觉得这种是好事啊，为什么有人说多管闲事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前阵子有个视频，看了特别特别让人伤心。那个视频好像是南京哪儿，就是在街上、马路上，然后有个女孩子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然后她倒在那个斑马线中间一动不动，结果所有的人，不管是路过的汽车还是路过的行人，没有一个人去救她。河南的，我不记得是哪儿了，不好意思，河南的啊、哦，好，河南的。结果后来来了第二辆车，又碾过去了，然后那个就当场死亡了，好像。那个视频看的，哇，真的难受。明明第一次那个女孩子被撞了之后还在动，就说就看着还有救的，但没有人去救她，就这么又被撞一次，然后就真的死了。我那个视频就看了一遍，我就有点不敢看第二遍，觉得，哎呀，看着，想想那个女孩子的当时的状态，觉得不忍心再看第二遍了。我在想，那些路过的行人和那种开过去的汽车，真的是，就那句话的，良心不会痛吗？这一段时间不会做噩梦吗？睡得着吗？虽然不是他们把那个女孩子撞了，他们没有直接就是加害那个女孩子，但是这种不作为也太让人寒心了。打电话报警没打电话是应该的，但是起码我觉得应该在那个马路中间就是立几个那种警示牌子，让后面的注意到啊，不然的话就很你警察叔叔又没有传送门，对吧？你打了120110，人家不可能2-3分钟内马上赶到现场，当时车来车往的，很容易就再出现危险啊，对不对？起码应该放点东西在周围围一下吧，对不对？还是当然也不能随便去移动那个被车撞了的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专业知识的话，有可能移动一下反而把事情恶化了。这是以前那个我们老师跟我说的，就说如果遇到那种比方说从高处摔下来啊，或者说出了车祸的人，不要随便去移动人家，只要保护好现场等专业人士来就好。

你可以先拍一张照片啊，就不背锅了。而且这种，怎么说呢？斑马线的地方都有监控的，你不可能说会背锅，我觉得不会的。哎，我知道那个彭宇案的事情。反正看到这个事情很不好受，多的也不说了，我毕竟也不是专业人士，我如果在现场的话可能也要想一想应该怎么做。我现在这里说的这么那个，现场可能也会被吓坏。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吧。

0: 我是个很刚的人，好不好？我以前在车上还要去喊小偷、抓小偷那种人。我说那个人是扒手。我说那个人是摸把嘴儿，摸把嘴，摸把嘴。我跟那个司机说，我说那个人摸把嘴，我。然后他说，哎，我说你管管啊。他说，我跟售票员说，他也是。然后我就很气，我就把人家这样盯着。但我这样也太冲动了，大家不要学我。我们方言是叫摸包嘴，叫摸包贼，也就是小偷来呀。
1: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0: 下一封邮件了啊。这小时候嘛，就比较叫初生牛犊不怕。大姐，迷茫的我求助。本人89年的，毕业后就在家里工作，到现在也有4-5年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一样都不想做。每天都是在混吃等死，做着谁都会做的工作。这个月想了很多，这样下去我以后该怎么养家糊口，越想越怕。我想去北漂，我想去从最底层做起，找回我失去的斗志，找回一种状态，至少绝不能像现在这样。请问发发，我应该选择什么工作好？销售类的吗？嗯，为什么是销售呢？这个邮件的重点在于在家里工作。富二代啊，家族企业。这个你今后选择什么工作，难道不是取决于你家里的企业到底有多大吗？如果你家里是很大的企业，你就学一下管理呗。谢谢苏联神枪手。在家里工作直播，可以直播哪有4-5年？不是啊，他说在家里工作呀，那就有歧义了。他到底是说在家里做那种 SOHO 吗，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接点单子，在家里画图写文章之类的，还是说家里有一个店儿，火锅店、咖啡店，或者说有一个便利店在家里工作，或者说家里有一个上市公司在家里工作，这个说的就比较模糊嘛，比较模糊啊，不知道，有可能开厂的，家里蹲呢，家里蹲不可能，这不像是家里蹲。汉字博大精深，搞不懂。在家种田那也是挺好的呀，家里有地，有地是吗？那就生活乐无边了是吧？而且你不觉得他说话有一种富二代的气息吗？就是说我家很有钱，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你看，我想去北漂，想从最底层做起。如果说你在家里本来就是一个啊营业员，你还会想去北漂，想从最底层做起吗？你在家里的地摊工作，每天负责卖橡皮筋儿，还会想北漂吗？不会啊，对不对？这叫炫富嘛，可能还找回失去的斗志。 他可能之前在家族企业里担任一个位置比较高，但是又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那种职位吧。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自己没有钱啊，他说怎么养家糊口，养家糊口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光是钱的问题。而且他还想做销售呢，销售是很苦的，销售是一个比较看脸的行业呢，感觉他比较缺乏对社会的认识。稍等一下啊。温州人去北京就是北漂。我觉得哎呀说不清楚，应该家里条件不错吧。销售就是一个没有门槛的工作呀，很辛苦。感觉他的身份成了谜。谢谢简单工作的高级出勤。可能就是在家里担任一些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职位吧，所以想体验一下民间疾苦，想去最底层做起，可能是这样。还有其他的解题思路吗？观众们、同学们、朋友们、老板们，没有的话，我们就去下一题了。

我们下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唱一下阿婆输了，我们唱一下排行榜35名的阿婆输。我看是35吗？过了，哦，在这里32名，说错了。哎，你们要求真高，我们能上，我们一直待在那个热歌榜上，我觉得很开心。不要给那个婆婆太多压力。他的排名不会影响我对他的喜欢，这就是真爱粉，而不是排名粉。这一波鸡汤，什么叫尽力了？没有，我们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拿出你的手机，你的背机，你的小米。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们当初童话镇刚上那个热歌榜的时候是160名，我写些力啊，160名，当时大家好开心，发姐你知道吗？我们上榜了，160名，哎呀，回去是吧？吃点好的。你看你们现在膨胀成什么样子了啊？不是我说你们啊，真的心态不对。那你们还可以翻一下自己当时发的帖。说哇，发姐牛批啊，上榜了，673733荣耀之夜啊，这结果现在就说啊，35名，哎，过气了。瞧瞧你们，还说什么主播变了，我看是你们变了，你们变的太多，已经不认识了。背后那个东西是伊利丹，蛋总，不好意思。为啥黑小米？因为我抢不到，我很酸。小女孩掐柠檬，我酸得要死，我抢不到，好气哦。那我们继续去看邮件啦。今天童话镇唱过啦，谢谢戴高。我今天那个。肠胃不适，唱起歌来有点有气无力的，所以我少唱几首，谢谢大家理解，理解万岁。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嗓子疼是唱歌最大的问题，就遇到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嗓子唱多了疼，但实际上呢，肚子疼才是最可怕的，就让你整个人都废掉。这个邮件是发姐求疏导，一定要看。大姐晚上好，有一件关于感情的事情现在很困扰我，语言组织不好，见谅。本人男，29，哦，我想把自己拉瘦一点，忘记了。我公司是做项目的，所以我会经常在外地待上个1-2年。现在我在山东这里遇到一个女生，比我小4岁，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附近，谢谢不瞌睡能行吗办的八张卡。我们的相遇很奇怪，是在 KTV 认识的，我只是他陪唱的客户。公主吗？因为请客户吃饭，连续3次都遇到他，后来加微信也没怎么聊，过了1个月才渐渐开始聊天，觉得共同话题挺多的，慢慢开始见面吃个饭什么的。后来越来越近，感觉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后来有次跟他和
他朋友一起吃饭吃喝多了，后面你懂的。然后继续相处着，我感觉我们是恋人，但是由于他工作的关系，心里始终觉得别扭。我们也推心置腹聊过天，他也说他不准备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在学习开个美甲店什么的，行动也是有的，一度让我觉得我可以把他当女友。我说下次休假带你回家，感觉他是真的答应了。现在我自己有时候会仔细想一想，我和他是否会合适。首先我自己是有点感觉的。谢谢三番萨凡奈喵的笔记，谢谢狙击大队长的两个折戟。这个小伙子心有点大哈、哦，感觉有时候他也很认真，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他是否是真心，还有就是他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介怀，还有就是感觉他和我的消费观念差很多。当然啦，他和你消费观念怎么可能一样，他来钱这么快。哎，他自己基本就是月光，而我是个存钱的人。当然在这个五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也为他花了一些钱，基本上每个月我工资的一半。哇，那你还是有点大方了。我尽量简单说了，现在很纠结，不知道是断还是尝试继续。祝愿发姐天天开心，属于是大麦。怎么回事啦？29岁了，为什么还要这种遇到这种问题啊？我以为这种是那种就刚出社会的小年轻，或者说大学里的小伙子才会遇到，比方说觉得啊那个姐姐好可爱，我要为她赎身之类的。什么叫当然选择原谅他？人家现在，我感觉人家都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到底是什么呀？这种是陪唱歌，我不太了解啊。有请各位有经验的小嫖客来跟我们科普一下。夜总会里面是每个姑娘都出台吗？还是说有些只陪唱歌？哎，有人为什么艾特三水啊？是每个都会出台吗？谢谢虚怀的飞机。有没有那种卖艺不卖身的？就是说这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所以他每次来陪客户唱歌，其他啥也不做。哎，有些人艾特三生，有些人艾特三水。没有人艾特三月吗？三月过期了吗？看钱。而且就算有些不出台，但是是不是陪客户喝酒就要被客户动手动脚啊？就是哪怕你不出台，但是搂搂抱抱是跑不掉的，是吧？要什么那个抱在一起跳那什么那种，我看过那种酒吧里面是吧，一些那种中年男子也不会跳舞，抱着一个姑娘就跳这种舞，那种。应该绝大部分都出台吧。肯定要被吃豆腐啊，所以就是出不出台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钱到位就出台啊，那么不还是小姐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没有本质区别。谁在说老年迪斯科？这男的29岁了，为什么这么

天真呢。而且很扯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感觉跟这个女孩子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家境相近，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还行，家庭情况还可以，又那干嘛要去做小姐呢？我以为都是走投无路呢，是吧？我是不是这个观念太老了，是吧？现在哪有什么走投无路去当小姐这种事情，都是因为买不起包才去当小姐的，对不对？谢谢零杠二十的飞机，爱好你们当然是吧，有共同话题了，是吧？他喜欢卖，你喜欢嫖，能没有共同话题吗？哎，我都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我估计已经失去你了，是吧？

而且他这个人其实不是能够真正的心里面接受这个事情的人。我知道世界上有那种变态，对吧？或者说心里异于常人的，就说会说，哎，我老婆是小姐，怎么了？独乐乐，众乐乐，熟乐，是吗？或者说，我老婆就是坐台的，怎么了嘛？我觉得很好啊，是吧？她在外面练技术，爽的还不是我？我觉得太划算了，还能挣钱呢，是吧？这种心态的人不是没有，但是他明显是接受不了的，你知道吗？你看他字里行间，他不说这个女孩子是小姐，也不说她是公主，他只说他的工作的关系。什么工作吗？工作不就是陪人睡觉？哎，他其实心里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只是他陪唱的客户，他根本没有办法正视这个事情本身。他还在想自己会不会介怀，他在自我欺骗，好吗？那会不会介怀吗？如果他能自己骗自己一辈子，倒也是可以相处下去。怎么就黑车了吗？我今天啥话也没乱说呀。哎呀，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有些弹幕人说，小姐最后也要找个什么老实人接盘。我相信从逻辑分析，就是很多做小姐的最后还是会想，可能哈，会想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个老实人接盘啊。但是肯定也会找一个不知道他过去的老实人啊。为什么要找一个那个什么在工作中认识的老实人？他工作中都能认识的，那怎么会是老实人呢？首先，其次，想要洗白自己的过去，肯定要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啊，干嘛找老客户啊？没有道理嘛，对吧？我觉得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怎么样？这个男孩子29岁，什么做项目的，可能就是我说话比较直啊。29岁大龄男青年做项目，做工程的，平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比较会哄男孩子开心，因为毕竟是职业嘛，哈，打职业的是吗？就是这个小伙子可能平时没有办法接触到漂亮的正经的女孩子。

啊，每个月月光，就挣了钱就花了，感觉也是，并没有想要从良嘛，是吧？如果想要接盘的话，可能还要再等几年，行吧？一般来说，我们那种看到的故事，不是说东莞是吧，被关闭了，然后大家带着几百万积蓄回到五线城市重新开始，是吗？都是这么一个剧情发展吧？那都月光了，都没钱了，那还得再工作几年，再打工呢，还没到你接盘的时候呢。不着急，好了，差不多了。哎，挣不了几百万吗？我就随便一说，我以为很挣钱的呢，不然干嘛这么前仆后继的？谢谢，真的好懒办的卡。热爱本职工作，哎，够了啊！谢谢，我要看发发的飞机，争取早日当上项目经理。哎，你们代入感很强吗？你？还什么月入10000到30000的，哪有这么便宜吧？没有这么便宜吧？这也太懒了吧？是不是3天打鱼2天上网啊？啊，不对，2天上网。好，下一个就下一题，下一题。躺着挣钱都不勤奋，没救了。这个邮件说的是。发妈妈最今天被喜欢的女生删了微信。发姐，我今年26岁了，在单位的一次旅游里碰到了一个心仪的妹纸，后面通过同事加到了她的微信。谢谢梵高的那个两个高铁车钱，谢谢老范就在路上的飞机。一开始尬聊，后面聊得还可以，然后发现他家就在我家隔壁小区，朋友圈发了点运动地图，然后妹子主动说他家就在我家附近。诶，那不是有戏？端午节约妹子出去看电影，妹子说不去，然后他朋友圈第二天发了单独一张加勒比海盗5的电影票，然后我脑子一抽去问他了，说这个有点打脸了，然后朋友圈就被屏蔽了。确实是脑子有病。后面他就不来上班了，他是实习生，可能实习期结束了。谢谢安东尼的飞机。然后就不理我了，直到今天把微信好友删了。发姐，这样的事下回怎么处理？人家又不是。又不是你老婆，你去问什么呀？这本来应该人家加了你的微信，然后主动说你家就在他家隔壁，是吗？应该也说不讨厌你。然后你去约电影没看，没接受，这个事情也很正常嘛。他想一个人看电影都是人家的自由啊，你跟他人家又不熟，你去说啊，为什么你不跟我看电影，自己一个人跑去看，你是不是不尊重我啊之类的话，那不是脑子有屎吗？应该不是太丑吧，太丑的话我们不会加微信的。你们有想过吗？可能有点太傻了吧。就是脑子有点不太灵光。

0: 初期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人类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叫做三分钟热情。如果你在前面最开始的时候都做得不好的话，让人很难相信你以后能做好。所以如果说前面你出点什么这种弱智的低级错误的话，很容易直接就鸡鸡了。因为大家又没有感情基础，是吗？趁着年轻不要浪费彼此时间，觉得你傻就直接删了，又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对吧？免得谈一两个月，谈两三个月，觉得啊他还是很傻逼，那就很烦。凉了凉了凉了，没能带队友吃鸡。
1: 哇，你声音好像谁？
2: 铁哥。
0: 像谁？
1: 陈一发。哇，你干嘛兄弟？吓我
2: 了。对面在打。
0: 是吧？很像吗？
1: 很像哈尔，哈尔姐。
0: 啊，你还认识他呀？
1: 给个好友位。
0: 哎，外面有人。门口有人，
1: 看到了
0: 啊！好，
1: 你就是发姐，你就是发姐。
0: 宝宝，发姐怎么可能这么菜呢？你赶紧打，就我们就靠你出气了。
1: 是不是你？
3: 就是你！
0: 哎，你好好打架，你别纠结这些小细节。
3: 不打！
0: 哎，快，人家就在门口呀！
1: 不要死，赶紧跑！
2: 不是就是他，
1: 我赶紧救他，
2: 就是他，声音一模一样。
1: 是不是你，发姐？
0: 你吃鸡了，我告诉你啊！
2: 我吃了鸡，我不动了。
0: 哎，你不动了，掉线了吗？哎，我看着很紧张啊，小伙子，你动一动啊！
1: 别动，你别动，我去看下直播间是不是他？
0: 哎，别！哎呦，我看着好急啊，就不能把外面那个人杀了吗？人家在外面晃了三圈了，三顾家门没进来。哎呀！
4: 长脚！
1: 哎，不打他，就熬一会儿。
2: 不动了。啊，真爱粉，一听就听出声音来了。
0: 十、九、八，我觉得你要凉了。
1: 啊，现在正在直播。
0: 你要凉了。
2: 这人还在呢。
0: 又上来了。哇！
3: 哇！很强。哎！
1: 是他！
0: 你卖坏了吗？你卖坏了的话可以把枪收起来，就提示我你卖坏了。哦，你真坏了，我操。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的话可以箍下来吗？就蹲下来。那你现在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说话吗？哎你是在点头吗？啊，可以。啊，也真的很气。现在的水友实在是太菜，我单排一把，单排。Hello，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
5: 嗨，发姐。哈你妈逼，哈牛叔啊！
6: 能
7: 不能对女孩子温柔一点？这游戏本身
8: 连麦就杀。
0: 对呀、啊，这一会儿不要杀我。
9: 是女的吗？
0: 当然是啊，又这还有疑问吗？
5: 误出家门。
0: 不是妹子。美女，
8: 真不要脸，
9: 零幺吧，还妹子。
0: 孩子，你被社会伤害过吗？
9: 妹子就是哪里？孩子，
0: 不要放乡村音乐了。
8: 喂，
9: 肯定从泰国来的。
5: Number one，
0: China number one，
5: 发给我。
0: 这个七升级的最牛逼！

0: 他们和水有关。
1: 发起，别打，别打，发起，发起！
0: 哎呀！哎呀，你们这帮……不拍了，讨厌！这游戏很难玩，体验极差，素质极差。这个裸男，举报你！不要在旁边拍来拍去，爬来爬去。早知道不讲话了，哼！下班。看什么看？没见过盒子。肯定亏屏了，退款退款，游戏体验极差极差，这帮人肯定是偷看我小地图了，我他妈避开了无数个人群，他千里追凶，讨厌，针对我，这个世界针对我。

你们聊，你们聊。我就有点像那种，现在有点那种，就台上表演，台下在聊天的那种。

好想你是什么歌？是，董事长，我也想你。是那个哦，我觉得好，在我心中哈，好想你是类似于就是那个就是那种有点宅舞的歌，对吧？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那个比较那个比较羞耻的歌曲，而且是你的母语，所以你可能听不下去。

哎，话说凤梨应该就是那个菠萝对不对？没有黑凤梨这个说法吧？还是有，我不知道。谢谢。谢谢我的发，可以吗？再跟你说钱。

谢谢洛天伟的分析。有些人问这首歌怎么这么像《爱情转移》，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同一个人写的吧，就同一个人唱的，就粤语版和那个国语版不同的版本而已。

优质偶像王力宏。当年我以为他会跟李玟在一起呢，没想到最后跟那个弹钢琴的叫啥来着，成为了好朋友。

谢谢欧美歌手黎公的关键社群。你叫这个名字，但是好像我们办了几次歌友会，就是好像你有参赛吗？这张梁咏琪，不对，梁静茹都有点不像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 rap 就有点那种凤凰传奇的感觉，就差一个欧耶了。

答应了。羡慕你被这么多长辈关心，谢谢诺姑姑与谈过机的飞机。

谢谢和鸭的飞机，谢谢金钥匙的飞机，谢谢 RCC 的飞机。小心得病，对你没有什么过多的建议。拉满左边的雷乐的飞机。哎，你这有些同学就很烦，这个金钥匙嘛，就有人起这个 ID 还比较说得过去，现在谁会起铁钥匙这个 ID？ 那不是就出场输一万吗？我靠，真的真的，这个谁愿意担当这个角色呀？啊，给那个铁钥匙唱首歌吧，是吧？执迷不悔，这也是我们很多邮件环节表达的中心思想。

0: 羊不悔。谢谢和鸭的飞机，谢谢做作家的似火年华续费了纸卷，
1: 谢谢发绿的铁钥匙的飞机。哎。

0: 方模特。啥工作不敢对我说？
1: 行吧。
0: 哎，晚上六七三现在这么早睡觉啊？

啊，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下次直播请就看留意标题通知。那我先下啦，再见，拜拜。哎呀，左眼老跳是怎么回事？我这两天去南京了，然后我提前回来了，你们猜猜为什么？

我的鼠标是华硕的，怎么会是达尔优？开玩笑。我是去录节目了，本来是想录那个一站到底，结果我中途退出了。临到头我想了很久，我说哎呀，导演，我还是不录了，谢谢周期表的飞机，把导演吓坏了，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你别说第二天早上就要录的，你为什么突然要退出？我说哎，我彩排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最后他们好像还是录了，不知道是谁录的，就觉得自己跟他们那种节目的属性不太符合。本来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站到底，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看过，因为那个导演跟我说他们收视率特别特别高，就全国每一期都有8000万人看，我觉得直播间一定有很多同学也知道这个节目，是一个答题的节目。哎，我不是怂啊，你们听我慢慢讲。然后这个答题节目，根据我小时候的一些印象，我一直以为就跟那种开心词典那种，你知道吗？就是王小丫，或者说是哪个美女主播鲁豫，或者说李咏在前面问发姐，你猜一猜是吧？中国的首都在哪里？然后我想很久，我说请帮我去掉一个错误答案。他说不是上海。我说那我再求助一下场内观众是吧？然后那个观众跟我说不是广州。然后我说啊，那肯定是北京了。我以为是这种形式的，真的。我就觉得哎还可以吧，就是。但是呢当时那种，然后我去了现场，去他们有个培训，不是培训那个，不是培训你，就是给你那个什么，给你一些题啊，就漏题给你，不是的，他就是培训你那个答题状态。你知道答题状态，我说答题状态有什么冷静，我就跟他说胆大心细冷静沉着，他不对，他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他说他那个我们校要一种就是进取心，

0: 强烈的好胜心，就是最开始你会说，发姐你想不想赢？我说想啊。哦，不对，你要说想赢，要这种状态，要一直这样。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陈一凡。哦，不对，陈一凡。哦，不对，啊，就要那种整个人很亢奋，我做不到就。一个导演跟我训练了很久，我给你们放一下，你们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子了啊！就不是这个节目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是我就是跟这个节目想要的状态呢，就有点出入哈。
1: 阿拉斯加深海天，
0: 他们需要一种就是像比赛那种竞技比赛，大家一起打乒乓球啊，或者说奥运比赛那种很亢奋的状态。当时他在那个就跟我培训的时候，就是问我，他说发姐，我现在问你一些问题，不是真正回到时候回答的问题，他我们来培训一下你答题的状态。我说好，然后他就问我，好，第一道题，中国的首都是哪里？然后我就说北京。然后他说，发姐你笑什么？你笑的话观众会认为你不严肃，你不想赢，你要紧张起来，你要整个人。然后我说我笑是因为这个题比较简单。我说导演你听我跟你分析是吗？我觉得题比较简单的话，如果是这道题我会，我就会露出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是吧，这是一种真情流露是吗，这样才显得真实。然后我就像那个周星驰在那个叫喜剧大王吗里面，就跟导演解释，我说我跟你讲我这个龙套的心理活动，我不是不想死，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挣扎一下，不是说中了枪就马上倒地，我可能还有点遗言那种。反正但是他们就不太同意我这个思路嘛，就是要严肃。我看哎等一下，他说最好是这种状态。他说请听题，中国的首都在哪里？然后说北京。然后他说恭喜发姐答对了。我说耶呀，这种就要这样。然后如果答错了的话说中国的首都在哪里？我说上海。然后他说不对。然后说这种就他说要表现得夸张一些。我就说啊，很累，就做不到这种。他说你最好设计一下动作，比方说你答对的时候有什么动作，你答错的时候有什么动作。答对的时候最好这个一下，我这种这种一下，就是答错了就很沮丧，要那种。我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人。他说不行，他说上节目必须要有状态。你如果很平静，大家都跟着你很平静，是吧？最后场上的气氛就冷下去了，就冷场，就尴尬，节目就不好看了。我说好，我说我努力一下。而且怎么说呢？他跟我解释了一下，就是摄影机会让人的形象以及声音都会变得扁平。就是如果你在场下看着很夸张，但是你上了综艺节目，大家就看着就觉得很正常。如果你在场上表现得很正常的话，大家就觉得你很拘谨。他说这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一个特性，他会把人拍得很扁平，他会把你脸也拍得很扁平。其实当时有一个女嘉宾，就是怎么说呢？脸比较立体，就是王瑞尔那种。

地铁，你们知道吗？但是，就上了台，我在摄影机里面看他，又觉得，咦，还蛮自然的嘞。这，但是真人看着就，稍微就是，棱角过了一些。这可能这摄影机确实会就弱化一些，你必须要动作很大啊，或者说鼻子很高才能在里面显得好看。怎么办吧？这也不是，说不是节目组的问题，是吗？这是人家节目的特性。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那种答题啊，就那种

0: 你听这个音乐就知道，就是整个是处于比较亢奋的状态。你听这个音乐是吧？就是我们要赢。
1: 您好，陈硕。
0: 那种啊，这这。然后这个女主持很漂亮，我见了她，远远的见了她。
2: 欢迎大家来到海天酱油一站到底，各位晚上。
3: 跳 MacBook 电脑笔记本一站。
2: 好，接下来的比较马上就要。原曲《窦娥冤》中，窦娥临终前的三个誓言分别是三年大旱、血染白领和
3: 六月飞雪。
0: 就这种，我就。
2: 陈子航答对。
0: 怎么样嘛？怎么办嘛？
2: 本草纲，
0: 你觉得你们能达到这种状态吗？
2: 最能使之行说的是，哦，随机掉落。啊！
0: 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这种呢，就是会让人观众觉得很激动 ，excited。这就是这种电视节目的一种特性。如果大家都不嗨，那就冷场了，对不对？需要有人就是在上面带动气氛。
2: 悠悠，六位消失不见，现在只剩下第一排的你所有的队员们了。我国哪位男歌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了青年行动先锋称号？
0: 就表情也要夸张，动作也要夸张，出来才好看。
2: 定为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是山东省的哪个地级市？漂亮，
3: 关键的一分啊！
2: 对，打平。讲述了侯方域和李湘君发生故事的是孔尚任的哪部？
0: 然后我刚才刚看见那个有观众说，就说如果你就不能表现得很亢奋，做一个冷静的学霸之类的。能不能就说也有那种很冷静很酷然后面瘫一样的人拿走了冠军，是吧？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呢，我就是觉得自己不一定能百分百拿到冠军，是吧？我对这个节目不熟悉，其他的人都很熟。我上台之后，那个主持人问我，就彩排的时候啊，主持人问我，他说你好，他一会儿你有没有信心跟我们汪总对战一下？然后我就说汪总是谁啊？我以为是他们台里的领导是吧，汪总。然后他说就是我们的机器狗啊。我说不好意思，对不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我是就是怎么说呢，最开始对这个节目了解太少了，很多他们的那种内部的梗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会接不上。还有比方说他说你要挑选那种你的对手，是一共八个人在那站了一圈，你需要挑选你的对手。然后他说要这么挑，这种这么挑。然后我就说我就这样他说不行，你要这样。然后如果你是被挑选的那个呢，你就要向挑选你的人暗示选我，你就可以表现的夸张一点，选我这样才会就有气氛，不然的话大家都在这里，这场上就很干。我说你说的有道理，就是那怎么办嘛？他还要我设计一个出场动作，就是你八位嘉宾出场的时候要闪亮登场嘛。有些人就这样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说，他说你怎么做？我说这样吧，他太假了，我太干了，他你不能这样或者这样吗？我说我形体不过关。我们这种怎么说呢，电竞圈的还是怎么太不活泼了，内向。 他们给了我就是说就是知识点，就是给了我一些范围让我去查那些答案，可能会考可能不会考。那题蛮难的，我跟你们随便说几个啊。反正我是答不上来，我自己的话是答不上来。嗯，我看你们答不答得上来啊。齐民要术是谁写的？齐民要术你们知道吗？还有什么五线谱是哪个国家发明的？简谱又是哪个国家发明的？还有什么

三公是指哪三公？就秦朝时期的一个朝廷的制度。哎，你们这些百度的就不要拿出来装逼了哈，没意思，没有意思。还有什么？我的叔叔娱乐是谁写的？这个，哎，我都不记得这个，我得去查了才知道。你说什么太保太师的答错了？司马司徒司空是什么鬼？对对对，有些人答对了。好厉害哟，百度速度好快哟。后来我就参加了彩排之后，我左思右想，我说导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我觉得我跟其他的选手比起来，就是完全没有准备好。而且就是那个，怎么说呢，镜头还是显胖的。我给你们看一个截图啊，我在那个叫他们帮我拍的那种回放。大概这样。明明旁边这个男的比我胖了50斤以上，为什么看着差不多？要哭了哟。什么叫说到重点了？宝宝不重，宝宝不胖。谢谢王好的飞机。为什么我显得这么大只啊？我明明就很娇小的一个人，是吧？广州的朋友出来做个证啊！谢谢宝宝不放了9333的高级主题。为什么嘛？怎么？难道我就是上不了电视、上不了春晚了吗？

谢谢你们没有任何牌面的火箭。哎，广州不是有啊？广州和上海很多同学也见过我呀，上海那个北京也是啊，大家出来作证一下，我真人是不是很小一只？很娇小的，玲珑的，怎么会拍出来这样吗？好气哦，看上去虎背熊腰。拼啥子嘛？对对。而且我还发现，就是我有一点考虑哈，就是我觉得我记忆力还行，就背东西应该没问题。但是呢，他们这种答题呢是需要吼得快，就是说不像我们这种真的是请问你选择什么，请问他选择什么，是抢答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嘴皮子可能就翻得没人家快。比方说他问那个什么世界上在这一个彩排的时候那种很简单的题，他说世界上气温最低的是哪一个州，然后我就说南极洲，但是人家我们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好，我说南极洲，但是另外一个选手已经说南极洲，然后他就赢了。就不在乎你说不说得清楚，也不在乎你就是普通话怎么怎么样，就是要说得快。像我们平时大家都知道我们直播是靠那个以时长算工资的，所以我说话有时会有点慢条斯理，是吗？凡事呢我们就想清楚了再说，说那么快工资又不多给几块，是吗？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说话就比较沉稳，讲究好听，不讲究快。我就思考了一下，如果我跟他同时答题，我知道答案，可是我这口条不行啊，怎么办嘛？拿不到第一不是血亏。这个节目还是很好的，收视率挺高的，说是5000到8000万的每期的收视率，是一个就那种益智类的那个节目嘛，就也不是叫你上去什么摸蛇呀，踩面包虫啊，吃鲱鱼罐头啊，这种节目也不是强行搞 CP 啊，叫你去摸那个男模的胸肌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不是那种就是娱乐的稍微有点夸张的节目，是一种益智型节目。但是就是我可能还是太内向了，距离电视节目的要求很远。当时彩排的时候，那个导演跟我说，你们要上去想一个假身份，因为他说如果你跟这些选手就是互相暴露了身份，他们可能就会针对你的一些背景资料啊来攻击你，就是也不是攻击你嘛，调侃你，让你丧失斗志。他说比赛是很残酷的，叫我想一个那个身份，但是我就不知道想什么。他说就说建筑师吧，我说建筑师是我的真实身份的，我说这不是假身份。他说哎呀就先这样吧，上去。然后人家就问我，彩排的时候导演问我，7号选手请问你叫什么？我叫女流，我是一个建筑师，北大清华毕业，高考状元，你可以去查一下，是真的。这只好随便乱编，想不起其他了。还有两个选手更夸张，有一个选手说想假身份的时候说
我叫白百合。然后另外一个男嘉宾就说，我叫陈羽凡。比方说上去那个上去就是你挑选对手的时候，他要问你为什么选他，然后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他看上去好像还蛮弱的，没了吗？我说没了，我编不出来，怎么办嘛？而且我这个高考状元在彩排的时候还输了，因为说话速度没人快。然后人家说，哈，高考状元也不过如此嘛，下一个那种。哎，对不起六六，输在了口舌。我今天是不是说话声音都大了很多？是放不开，真的。我想了一下，就是在短短的一两天一两天的那个培训当中，我也不可能突然就变得很活泼很开放，我想要不然算了，就临时退了。这个退赛是吗？是一个英明的决定，知道吗？你们不要说怂，这叫英明，这叫睿智 wise。 如果我就强行上了，最后也可能就会变成猪是怎么死的，那又有什么好嘞？就不想，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在你们心目中是吗？是一个身材很好、长得很漂亮，然后思路很清晰、头脑很机灵、智商特别高，然后特别能说会道的一个女主播。我不想上了电视就全部垮掉了。诶，你不是挺会说的吗？我在那边就说谢谢好。就是我跟那个彩排的时候，我跟那些其他对手就没有火花，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他们的那种，就对手那个选手与选手之间会有交流，会说我今天一定会打败你，别看你这样我更厉害那种。他说好，然后对面说那就走着瞧那种。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然后人家到我的时候说，请问你有信心打败他吗？没问题，我做了万全的准备，我今天一定会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胜利就在我手中。然后他就说，哎，七号选手，你对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我说那我们就开始比赛吧。行，那就开始比赛。然后主持人就说，七号选手，你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吗？我说我也会努力的。不知道说什么，这种话我说不出来。如果有台本我可以背一下，就是没有。你们，你帮我想想，这种应该说什么？还有就是说，你失败的时候是吗？主持人会问，请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是吗？你在掉下去之前，他失败了之后会掉到下面那个，就会掉一个掉在下面一个坑里，就他那个台子有一段高有一个高度嘛，失败的惩罚就是掉下去。By the way， 这个掉下去呢，还要买保险，我没买保险。就嫌麻烦了，没买。觉得我命很硬，头很硬，不会，第一是吧，不会掉下去，第二掉下去也摔不死。主持人在你失败的时候彩排的话，就会问，请问你。

为什么会不对，请问你在掉下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别的选手就说，就说，虽然我这次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我还会再来的那种。然后我就说，我说掉下去疼不疼啊？我没买保险。主持人就说，啊，不会死的，有点疼，不会死。那怎么办嘛？我就是整个人上场就很弱，很弱，很弱，就我拿不出那种他们想要的节目效果来，整场弥漫着那种弱者的气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你不知道，我刚开始看到那些选手的时候，我觉得，哎，素人呢，就是那些选手看上去就很普通，外形看上去比较普通。我刚才给你们看了一张截图，你们就知道，确实外形相对要普通一些，就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帅哥美女，是吗？但是我看了还很放心，我说，嘿嘿，我节目组还是照顾我的，是吗？没有找那种，嫩模一起来比赛，因为毕竟是一个知识型的竞赛嘛，大家都长得还挺有文化的，看上去，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朴实刚健那种。但我还心中就是有点小欣慰，说，嗯，没问题，就上场了，看我回答问题。结果上去之后，每个人都很会讲，就是讲这种。那种我会赢的，你会输的这种话，他们都讲的头头是道。我觉得人家可能是准备了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然后我可能准备了三天，上台之后溃不成军，怎么办嘛？所以我就，而且就是他们这样，我们彩排结束之后还集体受到了那个导演的批评。导演说，你们到底想不想赢？然后我们就低着头说，想啊。然后导演说，我感觉不到你们任何一点点想赢的气息，你们想赢的话就给我表现出来。他以前那些嘉宾都不是这样的，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些嘉宾，是吧？很不活跃，状态拿出来，今晚上再培训一下。当时我一听就，他们这样还不行吗？那我怎么办呢？就感觉真的心灰意冷。我说还是打道回府吧。人真的是不能，就人的本身的性格还是就是说不能。这强扭的瓜不甜嘛。谢谢车言泥碗的飞机。你们觉得我退赛是不是明智的决定？而且当时里面有一个女孩子特别高，一米，真正的一米八。然后那个导演说，他说，发姐你上去介绍的时候就说，大家好，我叫陈一发，身高一米八。然后他说，女嘉宾里面有一个也真正的一米八，这时候呢你们俩就有一个梗可以互相调侃一下。但是我就说，他说，发姐你放心，你们俩大概距离有20米以上，观众看不出来。我说不要了吧，这个。他说，这是你的梗啊。他说，我一查百度百科嘛，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这句话，我叫陈一发，身高一米八，我觉得很好笑，就放在你的自我介绍里面。不然的话就是场上少了一些互动。不说还要不然不用这个。
电视节目跟我想象的真的很不一样啊！我还是太天真，脸皮薄啊。但是它有一个关键词，想给我一个关键词，就是每个嘉宾介绍的时候，就说会放一个关键词，然后主持人根据这个关键词来跟你就是进行互动，就问，哎，你的关键词是，比方说，叫做大司马是吗？真皮，你的关键词是真皮沙发，请问为什么是这个？是这个关键词啊，你有什么故事想要跟我说的？然后导演组之前就研究了我一下，就是做了很多功课。他说：“发姐，我给你的关键词是童话镇里的贾玲。首先，童话镇很火，我们想就帮你打打歌。其次，你又是个段子手，所以我觉得童话镇里的贾玲一句话就带到两个梗。”很适合你，但是给我的那个台本里面说，那个主持人问我，童话镇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啊，这是一首歌，怎么怎么怎么，就是很好听啊，怎么怎么样？我的朋友暗杠写的呀，对吧？他很有才华呀，就播放量很高啊，怎么怎么好？然后他就问说，贾玲又什么意思呢？然后当时那台本里写的说，我撩了一下头发，贾玲你还看不出来吗？因为我说。跟他有点像，然后主持人说：“哦，好像是真的耶，是吧？那你和他有什么故事吗？之类的。”这就里面还有一个聊头发的那种剧本。其实也不能怪。不能说人家那个节目组的问题，你想想是吧？这百度百科里面都写的什么呀？是吧？百度百科里面说什么？小学5年级就有身高1米85，经常欺负女同学，校园一霸，要不然就是上厕所不洗手，或要不然就是隐形胸罩，你们没解过是吗？那节目组已经很努力了，找了一个。最不伤人的梗来讲，说身高1米8，对不对？其他的能讲吗？是吧？比如说，哎，这位选手，你的关键词是隐形胸罩，啊，这位选手，你的关键词是那个上厕所不洗手，请问有什么故事吗？是吧？那怎么办嘛？我怎么回答啊？那百度百科都写些什么？你搜我的时候都出来些是什么呀？而且现在一搜是什么，陈一发的羞耻30秒，猪是怎么死的？人家也很懵，是吗？怎么办嘛？所以我很讨厌百度，我要起诉，起诉！现在就下了就给熊老师打电话。还有什么内裤12次？我靠，是吧？人家节目组也很为难呐。你的梗没有一个可以上电视的，是吧？

谢谢安东尼的三个火箭。安东尼，多贼，还有人均变态，所以我就废材了。其实文案都没什么，不了解你或者说不是特别特别熟悉你的人，写出来的肯定跟会跟你想要表达的有一些偏差，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退赛主要还是觉得自己上镜，对吧？本人本来只有70几斤，上去看上去有120斤，这让我有点伤心。其次就是我觉得自己上场会尴尬的。本来就是节目组对我期望挺大的，说哇，发姐很火的，对吧？微博100多，接近200万的粉丝，直播间300多万的关注量，什么，然后童话镇几个亿的播放量，我靠，很火的，这一期节目是吗？哎呀，收视率肯定棒棒哒。结果上场就说谢谢，好啊，那么就开始比赛吧。北京、上海、南极洲。觉得会让别人失望。人家还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只是我，哎呀，还是太内向了。

你们不要觉得人家打了鸡血或者说什么像智障一样，这些上节目就是要这样，大家都很沉着冷静，怎么不去拍那个哑剧啊？怎么啊，哑剧更夸张，我说错了，后期哎，后期是怎么样，叫去伪存真。后期是说如果你参加这个节目表现得很精彩，就给你留下来，如果你说了什么不合适的就给你剪掉。那如果我上去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人家给我整段剪掉，最后大家看了55分钟的节目找到了3分钟的我，是吗？那岂不是没也是很血亏嘛，对不对？哎，录了4个小时剪出来3分钟，一闪而过。中途退出会不会被节目组拉黑？我看一下手机啊。还好，还可以访问朋友圈。我当时就是中途退出嘛，然后导演组也很崩溃，说怎么办嘛？那你有没有其他人可以介绍过来？南京的，明天早上就能到的。那你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然后我这时候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全南京最厉害的人，那就是远洋君。远洋君不是开了经纪公司嘛，手下几万个人嘛。我当时给远洋君发了一个消息，我说远洋君有时间通个电话吗？非常急。我靠，远洋的那个响应速度超快的，他大概在10秒钟之后就给我打过来的。我靠，远洋真是世界上最快的富二代。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主播呀，特别是女主播，微信消息一般都是就说3天或者1个星期之后才回的，结果远洋巨快，马上就给你回过来了。然后我说哈，江湖救急，这里需要推荐那种长得好看的那个学历又高口条又好的那种女孩子来参加一个益智类节目。然后他说没问题，然后他就把他们那个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他姐姐的联系方式就拉了个群。哇，救命！不知道最后口条就是，哎呀，这是节目组的原话。口条是什么意思？就是舌头的意思，就是要就是能说会道的那种。这种人才适合参加节目，不怯场，性格活泼，能说会道，很外向那种。真的，这是他的原话，口条厉害那种。反正我远洋君真的就是很帮忙啊，马上就我跟他说很急，让他马上就回电话来了，没有延误那个救治时机。对，表达欲望还要很强烈的那种才行，就很想赢。还有很想红的人，就是那个电视节目需要的。哎，不知道我哪一年才能就修炼的可以上电视上春晚。总之，我觉得退出这个比赛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不然的话最好的情况也就是不攻不过，就不加分不减分，最坏的情况就是哇狗牌都掉光了，说我没有这样，我就不挂发姐的狗牌了，太丢人了。我错过了一次红的机会嘛？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呢，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像 Miss 你们知道吧，就是那个敌台有台女主播，那个打游戏贼厉害 Miss 排位日记那个 Miss， 她之前参加过这个节目，拿了冠军。她呢在场上表现就说比我好很多，但是也没有达到就是那种很亢奋的竞技状态，所以他留下的，他参加了整场节目留下的那个镜头也不是特别多。我觉得我最厉害也就是做到我的表现，我的状态可能就只能达到 Miss 那样了，然后我觉得对于自己的涨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你想想这种益智类的节目啊，一般来说是那种一家老小看的，就是爸爸也看，妈妈也看，爷爷也看，孙子也看那种。大家看了这个节目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女孩子很文静，成绩很好，也就那样了，应该也不会就是说哇我好爱她，我要给她充钱，我要办她的会员卡，我觉得达不到这个高度。对啊，一站到底。儿子当然不看了，儿子要在外面那个，要在外面工作，工作完了要应酬，应酬完了回来要打英雄联盟呢，还要谢谢远洋，南京大魔头，南京扛把子。在南京是吧，只要找远洋感觉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而且那个其中一个导演跟我反复提了薛之谦，他曾经跟薛之谦一起参加过综艺节目，他薛之谦就是一个很会带动全场气氛的人，就是综艺咖，综艺的那个属性很强。你们看过薛之谦参加的那些综艺节目吗？好不好看？谢谢咸鱼大佬，谢谢包总的办的卡，谢谢玉玉的飞机，这个头像好看。不看，没看。他们说，你们说太夸张了，真的吗？太吵了。我靠，是不是本直播间就是说跟我一样都是一种很内向很文静的人啊？就是他们觉得薛之谦这种状态就很综艺，很好，很活泼，很嗨，观众喜欢，抓眼球，然后我们直播间的人就会觉得他太闹腾了。所以本直播间是一个中老年直播间吗？就是以后我们看的节目都是那种养花养鸟是吗？哇，这棵迎客松长得好像黄山上那一棵，老郭你看是不是这种？还有说斗蛐蛐那种，我们是中老年直播间，太文静了。老干部直播间，谢谢闷闷大鱼说的飞机。养生直播间，对啊，我天天喝中药。算了算了，我还想起之前 A 站的 CEO， 不是之前 A 站 CEO， 他现在也是 A 站 CEO， 是 A 站 CEO 之前跟我说过一段话，他说你啊，以后要是要参加什么节目啊，或者说拍什么片儿啊，他是导演系的，他是导演系毕业的，那他说你最好参加那种演自己的。就是这个剧本
为你制作的这一小段就是你，你进去演你自己，打个酱油也行。他说你要参加这种，所以说导演已经很早就看出来我是一个演技很差的人，演不了别人，就拍那种小型网剧嘛。我靠，那种小型网剧叫我去的不要太多，就本色出演嘛，周杰伦演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那种。毕竟我们不是科班出身的，也不是那种天才型选手，哪能说演就演啊？演自己可能还像一点。周杰伦不是拍片嘛，拍了几部电影，一部叫《寻找周杰伦》，还有一部叫《不能说的秘密》，在里面都是演自己的感觉，对不对？像我们这种音乐人啊，歌手，有音乐才华的人，没有演戏才能的人，演来演去可能就演得像自己一样。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哎，说东尼大漠的风一下，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 BG。

0: 哎呀，希望到时候5月底的时候，嘉年华那个镜头没那么多。其实那个导演组跟我说，他发姐，你不要害怕我们的那个摄影机，我们的摄影机是有美颜功能的，是吧？他不是说美颜功能，他是说我们那个灯光打得特别好，你会看上去很有气色，是吧？皮肤很白，什么斑点痘痘都看不到。我试过了，是真的，把我拍得白白胖胖的，特别的，就是看上去岁月静好，我吃得很饱那种感觉。这种效果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我皮肤本来就挺好的，我又没有痘，又没有斑呢。但是他把我拍胖了，就是，也或者说我本来就胖，不对，这句话不对，就把我拍得很福气嘛。那种皮肤不好的同学建议上电视节目，灯光一打就看不出来。我给你放一小段，我看看那个，哎，
1: 回答声要大一些哦。挥
0: 我
1: 挥
0: 自
1: 衣
0: 己
1: 袖，不
0: 看，
1: 带走一片云
2: 徐
1: 彩，
2: 志摩，
3: 徐志摩，
1: 知道就要快点回答。我国江县哪个古镇以生产
2: 景德镇，景德镇。
1: 总是慢一点点是故意让的吗？谢谢。
0: 哎，算了算了，不看。这录像看着伤感。谢谢大周国师马叉虫的围巾。

我靠，好傻！算了，不看。班师回朝。我想起来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会看上去很大只？可能因为就是我本身很小只，所以说拍我的时候镜头拉得特别近，然后近大远小嘛，然后就把我。那拍的比较虎背熊腰，因为每个人在镜头里的大小是要一定的，就是在画面里的大小要差不多。但我个子又小，他们拍我就必须拉得更近一些，那就显得哦，我这个分析对不对？哆啦哆啦哆啦哆，对不对啊？哎，我想起来前阵子关于那个北京话有一个什么儿化音那个考试什么，但是我瞅了一眼，我觉得，我跟你们学一次啊，就那个什么，你们看我学对没？我存了那张纸，哎，不是纸，哎，去哪儿呢？稍等，我找一下。存哪儿了呢？哎，你觉不觉得那个就是北方话就是要学一遍，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再跟你们讲一遍，是吧？这叫我跟你们学一遍。咦，我是最近才知道的，还有这种说法啊，是吧？没想到。哦，我找到了。

就那个，我看看，就这个耳化音是吧？我你看我说对没啊？就那个北京的那个本地人来鉴定一下，我看我没有看过答案的啊，我那个以体重担保，没有看过答案。哪个饼子适合加儿化音？月饼、煎饼、馅儿饼、油饼、馅儿饼应该有儿化音啊。月饼、煎饼、馅儿饼、油饼，那应该是 C 呀、啊，对不对 ？C 呀、啊，馅儿就不是馅饼嘛？馅饼听着好扯嘛？应该是馅儿饼啊，应该是 C 呀、啊，油饼儿啊，我去。我是饼子啊，那饼子可能是低吧。哪个条子最不适合加儿化音？薯条、油条、面条、虾条。面条、虾条、油条 ，B 吧，这个应该是 B 吧，是不是 B 啊？就油条。哎呀，薯条怎么错了？怎么不对啊？哎呀，一会儿我们，哎，指导员在不在？一会儿让他们连线，他在的话连线指导员，给我们就演示一下西城区的念法。我觉得应该选油条不加儿化音，可能我全错啊。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外地人，错了就错了。哪个门字最适合加儿化音？东直门、朝阳门、前门、西边门。东直前门吧 ，C 吧，是不是 C 呀、啊？是不是 C？ 前门 ，C。哪个桥子最适合加儿化音？航天桥、北新桥、建祥桥，还有建祥桥啊，跟黄建祥有关系吗？三元桥、航天桥、北新桥、建祥桥、三元桥。这个他妈的真的好难啊！哎，不好意思，素质差。有人说这个门子最适合加儿化音，没门儿。不过指导员估计不在是吧？日理万机。三元桥啊，没门确实适合加儿化音。哪个车子最？

适合加儿化音。公交车应该没有儿化音。自行车也没有儿化音。摩托车，出租车，公交车，自行车吧。来啦，哪个吃的最不适合加儿化音？豆腐脑儿，肯定有。焦圈是啥呀？不认识。炒肝儿应该有。卤煮火烧。指导员，方便语音连线吗？啊？语音连线的话，我就 call 你啊。你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最正宗的北京腔。但是如果你正在开会的话，就算了。是吧？我那个去哪儿？call。可能在开会呢，也可能在就很忙，不能勉强人家。他害羞，哎呦，可拉倒了！哎，赶紧的，三请四请的是吧？架子很大嘛。什么？有些人说话真的很奇怪，什么指导员来嘛，别害羞了，又不是第一次。你这话说的真是没头没脑的是吗？人家突然踏进我们直播间，还以为我们在干嘛呢？这。

0: 谢谢苏州 SZ 的方 ZC 的飞机开啥会那不能跟你说国家机密好我来跟他连个线啊哎呀请大家肃静肃静是吧肃静哎我调一下那个还不接电话这架子很大嘛喂听得到吗 Hello Hello 안녕하세요
1: 等会儿我歪歪挂着呢
0: 好好好好我们求助场外领导是吧全体起立是吧好了坐下坐下来指导员来说一下这个您最有发言权了刚才我这个做的题到底得了多少分啊这 有几道题错了哪几道题错了
1: 对的吧反正
0: 啊你来说你来说那你说第一个
1: 题我没记啊
0: 你看那个直播间题第一个是那个哪个饼子适合加儿化音
1: 啊
0: 还要清嗓子我靠你要不要这么
1: 不是
0: 哎最近会开多了是吧
1: 气管炎这就油饼啊
0: 油饼儿那我刚才说对了呀油饼儿 啊
1: 对呀、啊、这个是对了呀这个对了呀
0: 你这个对了呀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这对了呀就这道题对了吗其他都没对吗
1: 错了好几个
0: 那第二道题呢哪个条子最不适合加儿化音
1: 这个油条
0: 那我也对了呀我刚才就说油条不适合加儿化音、
1: 啊、有错的呀
0: 还不上错了是吧我一外地人
1: 有一个错的那肯定就说明没掌握要
0: 领你们这些要求太高了
1: 那说明很多都是靠蒙啊
0: 这怎么叫蒙呢
1: 那关键他弹幕他有人是不是指点
0: 弹幕能信吗
1: 有人能对呀
0: 那第三个
1: 弹幕关了那没准就歇菜了吧
0: 我要是听弹幕的我错的更多我都是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是吧哎呀不说了第三题呢哪个门子最适合
1: 看弹幕那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形式
0: 弹幕真的错的更离谱他们那些就
1: 第三个什么呀、
0: 嗯、哪个门子最适合加儿化音我说的是前门
1: 西边门
0: 啊
1: 西边门

0: 那前面为什么不能加呢？东直门、朝阳门、前门、
1: 东
0: 西边
1: 直
0: 门。
1: 门、朝阳门、前门是大门啊，西边门是小门啊。大门、大城门都不加热欢迎。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有大门就不加，你们有后门
1: 跟
0: 就可
1: 这
0: 以
1: 没
0: 加
1: 关系，
0: 吗？
1: 跟这没关系。说城门，
0: 说
1: 说城门，
0: 城门不能加儿化音，
1: 这是大城门啊。
0: 还有这种说法？
1: 有啊，西边门、东边门都不加，都加热欢迎呢。
0: 那厕所门是？那你们，比方说
1: 厕
0: 你
1: 所门那你就加儿化音了，
0: 家里的房门加不加儿化音啊？
1: 可以加呀。
0: 因为都是小门是吧？
1: 反正就是说多了就是一种语感，其实我也
0: 语感也没有一
1: 有
0: 个就
1: 人能
0: 是，
1: 从这儿总结出规律，但对我们来说就是语感，因为从小到
0: 嗨，
1: 大都
0: 观
1: 是
0: 众
1: 听
0: 说
1: 惯
0: 金拱门加不加？
1: 的。金拱门。
0: 哎，我在这里多嘴问一句，为什么你们要把那个麦当劳改成金拱门啊？
1: 怎么就是我们改的呢？
0: 那为什么下面的要把它改成金拱门啊？就有点
1: 觉
0: 想
1: 得
0: 不
1: 好
0: 通。
1: 听呗。
0: 哦，那这个金拱门加不加儿化音呢？
1: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这个
0: 你
1: 真
0: 们
1: 不
0: 定
1: 确
0: 吧，
1: 定。
0: 你们定吧，我们就客随主便。好了，下
1: 反
0: 一
1: 正
0: 题。
1: 我语感上，我感觉都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陪伴花是最长情的告白
1: 后
0: 的
1: 面什
0: 谢
1: 么
0: 谢。
1: 呀？
0: 后边是哪个桥子最适合加儿化音？
1: 北新桥。
0: 北新桥。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其他三个是小桥还是大桥？
1: 其他那三个不是后来新建的那个大桥，那个立交桥吗？
0: 所以说，只有老桥，就是以前的
1: 比
0: 桥，
1: 如
0: 可以
1: 说那
0: 加儿化音。
1: 过街天桥，过街天桥就那什么呀，加儿化音。
0: 天桥加儿化音。
1: 北新桥反语感，
0: 嗯，
1: 反正北新桥没问题，没毛病。
0: 谢谢逝去的爱的飞机。那第五个呢？是不是自行车啊？哪个车子最适合加儿化音？
1: 这对，自行车，
0: 自行车。
1: 骑自行车，对。
0: 放点 BGM，自行车，那我还是对的挺多。
1: 对，挺多的，就是那个只有北京人才能对的，你都错了。
0: 是
1: 这我觉
0: 啊，
1: 得情有可原，
0: 就是我
1: 还
0: 们
1: 情
0: 是
1: 有
0: 一
1: 可
0: 个，
1: 原。
0: 就是靠语
1: 但
0: 感
1: 我
0: 走
1: 觉得
0: 的。
1: 你们那边方言，怎么也算北方语系吧，而且儿化音也挺多的，差不多情。
0: 嗨呀，上回我说我是北方语系，很多弹幕不同意。现在是吧，
1: 四川
0: 我已
1: 话
0: 经得到领
1: 就是
0: 导
1: 北
0: 肯
1: 方
0: 定。
1: 语系啊，没问
0: 是啊，
1: 题。
0: 就是北方语系，还有谁不同意？站出来。然后最后一道题就哪个吃的最不适合加儿化音？
1: 这都是火烧啊！
0: 卤煮火烧，卤煮火烧是个啥呀？
1: 你可以百度一下，反正有图。这吃的你让我形容就是难，你要形容什么味儿还行，长什么
0: 那不
1: 样
0: 就
1: 儿？
0: 我卤都写了卤煮了，我用你形容什么味儿？哎呀！指导员，保重身体啊！最近很忙是吗？哎呀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1: 应该的，为人民服务，
0: 了！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哎 说的对，说的对，但还是身体为重。那个胶圈是啥呀？
1: 胶圈儿，
0: 还真没听过。
1: 胶圈儿，你可以胶圈蘸豆汁儿都可以，各种。
0: 胶圈是
1: 这东西其实
0: 荤的还
1: 还
0: 是
1: 百度
0: 素的
1: 百
0: 呀？
1: 度吧，真的。
0: 这荤的还是素的呀？
1: 是主食，
0: 那就是素的呗。
1: 素。
0: 本来我还以为有豆汁儿呢。
1: 我这儿太简单了。
0: 为什么输？敬礼。
1: 这
0: 好好好。
1: 是人都知道，就是没人喝过。
0: 豆
1: 我
0: 汁儿
1: 都不爱
0: 吗？
1: 喝那玩意儿，我跟你
0: 你
1: 说，
0: 都不爱喝啊？我以为就
1: 谁爱
0: 是，
1: 喝那个玩意儿？那没得喝才喝那个。现在各种饮料是不是？进口西方中药是不是？什么可口可乐牌的？你这谁还喝这豆汁儿？开玩笑，
0: 所以豆汁儿现在谁在喝呀？就是那种
1: 年
0: 上一
1: 轻人
0: 辈的，
1: 都不喝，
0: 上一辈的。
1: 年轻人没人爱喝，我觉得没人爱喝。那你要觉得找一个年轻人爱喝的呢？我要不信呢。
0: 董事长说给指导员递茶， 这老师辛苦。

0: 那我们这联系，这还有没有什么要那个，要，就是通知大家，就是告知大家的，最近有什么啊规定啊，或者说什么
1: 没有，就
0: 要
1: 干
0: 注意
1: 好
0: 什么？
1: 自己的工作呀，抓紧
0: 好，
1: 学习啊，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啊。
0: 是。那您就早
1: 你
0: 点
1: 能
0: 休
1: 力
0: 息
1: 多
0: 是
1: 了，你不是能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吗？
0: 吧？哎，对，说的是。那你就早点休息吧，我看你连线不到10分钟，你都咳了咳好几回了，注意身
1: 没有
0: 体
1: 没有
0: 啊！
1: 没有，死不了死不了。
0: 别，哎呀，你这呸，不能死不能死，还活还有那个还要再活500年呢。那我们就
1: 拜
0: 退
1: 拜，
0: 下了啊，
1: 拜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拜。
0: 谢谢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拜，发扬娜拉，好像真的就是那个嗓子很不好啊，咳嗽很厉害呀、啊，所以那个领导也是很辛苦的，大家要多多理解，多多理解。哎，我刚才其实错的不多啊，错的都是那种特别特别 local 的，就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所以我的语感还是可以的，是吧？

哎，我这件衣服，当年是吧，在那种森女风的专柜买的，好吗？就是这件衣服，你们别看现在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当年可是我的战袍啊，是吗？就是所谓战袍，就是说有活动或者有拍照需求才会穿出去那种衣服。你们不要以貌取人，好不好？哎，不对，也就是说不要狗眼看人低，好不好？就真的，当年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会穿这个，专门穿出来拍照的。现在被你们说成睡衣，我心好疼啊！谢谢那个师门优七三七三的三个高级纯金，是这种那种，是这种，就比较那个仙儿的那种衣服，喇叭袖啊那种，是不是看上去有点太平了？实际上是那个。还行，还是有的，还是。今天就要比较驼背，算了。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束胸的内衣。我这里是不是超平？看上去好多根肋骨，排骨。

我发现这个口红的颜色显得我好苍白，全身都很白。但我这里很有肉，你知道吗？谢谢探的三个办的卡。哎，怎么不叫没胸也现什么呀？等一下，我整理一下。妈个鸡！

好点没？好点了吗？没有吗？哼，衣服的原因，衣服的原因，衣服的原因。这个内衣有那种就是束胸的效果。你们看过《乱码二分之一》吗？就是他会用绷带把那个胸给束起来，为了女扮男装。我穿的就是这种。你们不懂。You have no idea。哪里像高小贤，老子要搜一下子。

天天在那里是像吗？像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我还没看到这一段呢，被剧透了。啊，路易这身肉不太好看。不是更像那个吗？哎呀，等一下。不死心。

主要是眉毛没画得像。我靠，我胸这么大呀、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这么瘦，胸这么大不科学。主要是发型不像，我要是留个齐刘海就像了。

别高小琴了，高小琴小时候好漂亮。标准的美女，这张不知道为何又有点像李玟。真的不像，我们这些李菁。你是最近看什么电视剧就像谁呢？以前还有说什么大乔未久的，现在没人提了，是不是退役了？谢谢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火箭。他的嘴巴是这样的，就这样就有点像高小群。我的嘴唇比较薄，他的嘴唇就有点嘟，就会像一点，对不对？这种我要是去打点玻尿酸，是这种组合有点像。一般的不像。你看他嘴唇是不是这样吗？这种感觉，眉毛要这样。

0: 差不多一个意思。
1: 说我像宋佳，好像有一点点像，给你们搜一搜好了。谢谢时光街悲伤，谢谢康姆来自狗。宋佳，小宋佳，哎，都说有小宋佳，可是宋佳是谁？大宋佳是谁呀、啊？像吗？那种。不对，颜色不对。完了，涂不了这么红。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哎，我怎么把头发一弄，很像邓紫棋，是怎么回事？我需要去剪头发了。我怎么一动就像邓紫棋呢？

像吗？眉毛不太像，就眉毛可以随便画就行。这张像吗？这张像吗？周笔唱的过分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颧骨都比较高，然后眉毛又很平，就也行。再把眉毛画粗一点就比较像。我今天眉毛画得很细。你觉得那个照片是我？就是我呀，我的艺术照。要不然这样吧。

0: 经常就有那个主播干这种事情，
1: 你瞒住我，我已瞒住你。
0: 啊，今天主播很漂亮。嘿嘿嘿。大家都怎么过的呀？我今天作为什么五一的第一天去走了亲戚，也不是走亲戚，就是去敬老院看了我奶奶。我奶奶，哎，怎么说呢？是吗？我爸问他说：“你知道他是谁不？”然后我奶奶看了我很久，她说：“是你的朋友吗？”我爸说：“哎，你这么说也没错了。”我奶奶老年痴呆了，哎呀，今年90岁好像是，没记错的话，大家要警醒啊。我爸跟我突然就成了朋友，高寿啊！我家里人都挺能活的。我外公去世的时候94岁，所以说别看我年纪比你们大，什么说不定啊，到时候啊，这种不吉利话的就不说了，是吧？但你知道，我们这头很硬，命很硬，活很长就不对，活很久就行了。等70年之后，你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年龄差距根本就不算什么，活很久。虽然我爸跟我聊这么多天，就是为了，就是说，哎，你不要熬夜啊，不要减肥啊，什么多吃点，胖点怎么啦，什么会有人喜欢的。不要因为减肥什么又熬夜把身体搞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就说点头如捣蒜。然后接下来他又跟我讲他身体哪里不舒服，我又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然后他就一边抽烟一边说：“医生懂个屁，那些医生狗屁医生。”我说你不要看中医嘛。他说我去看了中医，他说他手疼，中医就说经络问题。他说经络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又不说清楚，就开些药让我吃，没有什么卵用。哎，我跟我爸就是互相教育。你们爸妈也是这样吗？就是说得了病不爱去看病，不相信医院。而且他会说：“哎呀，现在还不严重，等严重了再去。”他说：“哎呀，前阵子好。”

好疼啊！现在没那么疼了，哎，算了，不用去了。你这没法沟通。然后他还怪我说我那个走路玩手机。他说你这样对身体不好。我说怎么对身体不好了？我说哎呀，我以为他要说对眼睛不好。他说你要是走路玩手机被车撞死了怎么办？我说爸爸，这怎么叫做对身体不好？我说对治安不好吧，这叫什么？这是互相担心的点都不太对。今天我跟我爸出去的时候我还戴口罩，我爸说你感冒了，然后天气变化快，你要注意身体。我说我没感冒啊。我爸说你没感冒，你戴口罩干嘛？我说我怕有人把我认出来。然后我爸一副那种神经病一样的看着我。他拉个巴黎人得出来吗？我都认不出来你。然后我就把它取下来，揣兜里。真的吗？我有时候还是会被认出来的。上的飞机，先锋中人的飞机。嗨，刚才我这对肚子疯狂的报警，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今天我在我爸那边吃饭，然后他炒了一个虾仁儿，我觉得挺好吃的。我说你用什么炒的？他说还不就是上次那个佐料呗。我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我爸用那个什么袋装佐料，就是那什么泉水鸡啊、麻辣烫的佐料，炒那个。炒了个辣子兔丁，问我吃了有事儿没有？我说没什么感觉。他说那就好，那就好。他说这个佐料过期了大半年了，是吧？担心你吃了有问题。然后他今天又炒给我吃，是一个虾仁儿，应该是过期了快1年了吧，还是2年，我也不知道。他说：“上次你不是吃了没毛病吗？”他说：“这是最后一袋，吃了就没有了。”然后我现在啊，很难受。身体变差。今天木三月的飞机。因为我是把话筒放在肚子上，你们可以听见里面的声音，这样。

0: 嗨，我家比较，我爸爸比较省，没办法。我妈还前几天还说什么，她说哎呀，买了只老母鸡炖给我吃，她说好像禽流感要来了，老母鸡特别便宜。哎，不说了。
1: 协和医院那个事情，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这么吃惊，这不是
2: 美国
1: 一直都这样吗？就觉得习以为常，我也没什么好吃惊的。我就说好的工作岗位就是像艾滋病一样，只通过生殖和性传播嘛，对吧？说穿了就是这样。他那个4+4的意思就是说招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呢本科不管他读的是什么，他读的是金融、经济或者建筑或者设计或者说舞蹈或者说艺术，然后招进来给他培养4年，他就可以等于是协和医院的博士了，好像是这个意思吧。不拘一格降人才，把所有的人都招进来培养4年，就是医学博士，然后就可以进好岗位了。就是一些权力的寻租嘛，资源之快。医疗系统本来就蛮腐败的嘛，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想到送进的是医院这个工作岗位。我要是有权有钱，我肯定不让我的孩子读医。第一，出了事儿不好办；第二，也累。为啥要去当医生呢？可能就是他的资源是没有那么多选择，可能最后想去当官儿吧，还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们的子女就应该送进金融行业。我以前看一个外国的博主在那儿 cosplay 华尔街的 HR， 说这个人不行啊。那另外一个人说这是客户的孩子，他说 Oh, that's fantastic， 就他了。
3: Is there recruiting season again?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All right, half of them in the trash. Gotta have good karma to work in banking. NYU, yes, Barron Trump. Well, I'll tell him to tell his dad to step it up. Where's the M&A boom he promised? Accepted. What's with the green post-it again? Kleinkind? Accepted. Go back to work now.
0: 这就是我觉得正确的道路。客户的孩子送进金融机构，等到要拉存款的时候，让他回去找爹妈。
2: 这个月的那个存款指标还差2亿，咋办？
0: 你说还
4: 回去我问一下我妈啊，不好意思。
0: 解决了，拉存款啊，拉投资贼方便。我劝大家这个问题不要深究了，一会儿挖到一些先辈就不好了，动摇国本。人家给自己孩子留的后路，你要是把这条路挖断了，你的生路也断了。一会儿挖到不该挖的，我靠，你们一起全部一锅端。4+4制度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搞特权。我觉得学医这个事情是要，哎呀，苗苗。上不上班嘛？上不上班？啊，开个玩笑说，君不见实习医生格雷，这不美剧都拍了11个 season， 还在拍呢，好像没有完结。人家都干了11年实习医生了，开玩笑。医学这个行业是就出了问题是要出人命的哈，人命关天的。如果想要招收各行业的优秀人才，愿意学医的人才。那么一定要经历更严格的审查和监管才能够确保 OK 嘛，因为你时间短，那你一定要更强监管，更严格的审核，但是好像没做到。
1: 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一些医生讲的吧，曾医生，对，他讲的啊，要是出事了别找我，我啊就都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他视频被删了，那很正常吧，很正常。他说的啊，我听不懂他说了什么，系统自动播放。
5: 本科是经济学，博士是内科学，导师是骨科的，论文是妇科的，规培是胸外的，就职是泌尿外科的。这个六边形战士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作为一名医生，我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啊。首先协和这个4+4呢，它没有规定本科是什么专业，也就是说无论你本科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可以报这个4+4啊，都可以学医，圆你一个医学梦。所以他本科是经济学，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讲没有任何问题。那第二点，博士，
0: 其实我觉得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是因为制定这个规则就是为了萝卜坑吧，这样
5: 是内科的，那么导师又变成了骨科呢？我觉得他这个内科应该是入学的时候招生定的是内科，那么他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变更了学科，从内科去到了骨科。那有人会说这还能随便变吗？这要是搁在一般普通的院校啊，普通的学制很难发生变化。 但他们这个四加四很特殊，实际上呢，他们只有四年的时间来学医，但事实上医学的本科它都是需要五年的。那你说他这四年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充其量呢，也就是一个本科生的水平。那本科生呢，他是不定科的，什么都要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生理、生化等等，所有的医学基础学科都是要学的。所以的话呢，对于这种四加四的学生，我觉得他最后选择什么科室都是可以的，因为相对于医学浩瀚的海洋来讲，他还是一张白纸呢。只要学校允许，那么转科完全没有问题。那人家厉害就厉害，选了一个院士当导师，而且是在全国排名第一的医学院校——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院士。朋友们，这你受得了吗？反正像我们这种普通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成为院士的弟子。那他的论文怎么又发表的是妇科疾病方面的呢？刚刚讲了，他们这个水平啊，相当于本科生的水平，而医学的本科生毕业的时候都不需要发论文的。而协和这个四加四，他出来呢是一个博士学位啊，所以的话呢，必须要有毕业论文呐。不然的话呢，怎么申请博士呢？怎么申请答辩呢？但是你也知道，他只有四年的时间，他学那些课本的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来搞什么临床研究，来搞什么科学研究，来发表论文呢？所以他们的这种毕业论文，坦白来讲，都是比较水的，只是为了应付毕业而已。但确实啊，导师是骨科的，你发表妇科相关的内容，有点说不过去了。不知道他的院士老师有没有看过他的论文，指导过他的论文，修改过他的论文。那咱们接着聊啊，怎么辉培又去了胸外科呢？辉培是什么东西呢？它这种四加四的形式，在读书期间在医院里面轮转的时间是非常少的，也就是在医院里面可能实习了一下。那么毕业以后找工作，他就去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哎，有朋友会说，他怎么不留在协和，要去了肿瘤医院呢？各位朋友，这个肿瘤医院也是协和系统的，全名叫做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全国排名第一的肿瘤医院。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肿瘤医院啊，有多少人削破了脑袋想要挤进去都挤不进去。如果是我啊，协和医院和肿瘤医院同时要我，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肿瘤医院。我要是犹豫一秒，我都是傻子，我都对不起肿瘤医院。因为肿瘤医院它是专科医院，它没有急诊，它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疑难杂症，它的患者都是肿瘤患者，病种单一，没有急诊，待遇高，谁会选择去协和医院呢？那么肯定去肿瘤医院了。那有朋友会说，他一个这个四加四毕业的啊，没有规培经历，没有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怎么就留在了肿瘤医院？那每年那么多青年才俊，有规培证，有高水平的论文，甚至有的人还有课题，为什么都留不了肿瘤医院呢？这个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肿瘤医院的博士毕业，我也没有留在肿瘤医院啊。这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规培，所以的话呢，他入职肿瘤医院以后，他要去规培。那为什么规培不在自己医院，然后去中日友好医院呢？这里面啊，又牵扯到一个规培基地的问题。他入职泌尿外科以后的话呢，实际上他算是外科系统的。那么外科系统规培的话呢，他要轮转很多科室，比如说普外科、泌尿外科、骨科、乳腺外科、血管外科等等这些综合性的科室。那么肿瘤医院刚刚讲了，它是一个专科医院，它只是看肿瘤的，所以的话呢，它没有普外科、没有血管外科等等这些科室。所以入职肿瘤医院以后，他要去外面规培，要去一个这个综合性的三甲医院规培。那么这个董小姐就去了中日友好医院规培。各位朋友，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中日友好医院，那这个医院也是非常厉害的，它是国家卫健委直属的医院，比这些北京市的普通三甲医院它是高一个等级的。那么在规培期间，这位董小姐做了几件很出名的事情。第一个，按道理来讲，她这个在读书期间没有参加规培的，那么第一阶段规培的话呢，需要轮转三年。但是
0: 轮转是什么意思？
5: 人家
0: 就是去医院实习吗？
5: 只要规培一年。这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不知道，而且我一直对这个事情的话呢抱有怀疑。按道理来讲，这是不可能减免的，因为这个是全国统一的，全国都是这么规定的，一阶段规培就是需要三年。他如果能做到了减免，说明他有通天的本事，咱们普通人做不了。相信看到这里，
0: 是不是就是去不同科室实习啊？
5: 上的医学生想要说出一个 F 开头的单词。第二件事情，规培期间他应该要去骨科轮转，但是人家不去，就要留在胸外科。那人家中日友好医院的骨科不同意啊，按照轮转计划你就是要来骨科的，你为什么不来呀？哎，人家董小姐找他的院士导师给中日友好医院打招呼。各位朋友看看，院士导师发挥作用了吧？哎，还成功呢。那我就不去骨科轮转，我就待在胸科。那第三条，他在轮转期间他还是属于最底层的住院医师，虽然是最底层的住院医师，但是人家厉害呀，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一篇膀胱癌的诊疗指南。各位朋友可能对于这个临床指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对于学医的人来讲，这个东西太厉害了。临床指南就是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医生作为参考的，就是权威。比如说膀胱癌这个病应该怎么样诊断，怎么样治疗，咱们全国的医生都需要参考相关的临床指南。那这个指南的制定一般来讲是行业内的大佬、知名的专家教授才有资格来写的，而且的话呢，这种指南往往来讲不是一个医院来写，是好多个知名医院的知名专家联合来编写的。但是人家牛吧， 刚刚毕业，还是一个住院医师，他可能在泌尿科都没待几个月，就能以第一作者的身份来写全国性的指南。那你说他对这个病他能了解多少？
0: 董小姐教你，
5: 那人家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专家、教授、院士都被他甩在身后了。你就说牛不牛？
0: 董小姐谈，
5: 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董小姐的开挂人生：本科在国外读经济学，哎，随随便便就进了协和的四甲四，到这里就可以刷掉 99.9% 的普通人了。然后哎，又改了专业，选了院士当导师，到这里普通人就不要想了。然后人家毕业以后轻轻松松入职全国排名第一的肿瘤医院，然后哎，规培改年限，不想轮转的科室不去，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全国性的癌症诊疗指南，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操作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好了，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啊，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关注我。
0: 哎，其实这个是不是他姓什么名什么都不太重要，这东西背景通天嘛，哪有需要通天啊，通天了你就看不到人家讨论了，能让你讨论的都不是通了天的。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大家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你可以讨论的就是没有通天的。有这么强的背景为啥要进医院好好吃喝玩乐不行吗？我现在来个不好听的啊，我老实说不好听的，大家知道我心是好的，就是说有些傻孩子从小不爱读书，没有追求，天天就想吃外卖打游戏的那种人，就是觉得哎呀，我要是家里有钱有背景，我一定好好游山玩水，我才不去干这些活呢。但实际上如果你家里真的很有钱或者有权或者有资源，你不会想去说哎，我就当一个可爱的肥宅在家里打游戏就完了。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眼界和每个人的起跑线以及每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有梦想，有对自己的要求，还有家族对你的期待的压力等等，吃喝玩乐等于是最基本最不值一提的需求了。那你说我还想说，你说特朗普他妈80岁了啊，不能安享天伦之乐吗？不能天天打打高尔夫球完了吗？对吧，非得折腾全世界，那也是我不懂，那权力实在是太好玩了。吃喝玩乐是一种非常容易满足的需求，所以为什么穷人多胖子呢？当一个需求你非常容易满足的时候，它也很容易变得腻味。
6: 那么这件事情的后续会如何处理？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吧，最后反正上面没有动作，或者说哪几个当典型的稍微处理一下，冷处理一下过后就这样结束了，不会有什么大的波澜，大的后续。
7: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这都不是事儿。Hello，
8: 最终还是两位主角扛下了所有。
6: 网友们评论：
0: 很多人听都听不懂什么协和，什么四加四，根本听不懂，哪有什么彩礼强奸这种案情更能挑动哔哩哔哩的神经啊？起码有90%以上的人听不懂在说什么，看到字那么多，什么医院，什么肿瘤，什么那些。他们脑子就自动把这一切屏蔽了，他不会看下去的。They don't fucking care。最在意的是那些苦逼的医学生，或者那种辛辛苦苦自己考上去的医学生。这些人有多少？少少之又少。其他人都不在意。听不听得懂，或者说对他生活有没有影响，都无所谓。就像那个油罐车一样，油罐车大家都能听懂吧？最后不也是这样？因为他已经完美的运行了这么多年了。小镇做题家急死了。我对小镇做题家的理解有些不好的理解，就是他们只是恨人有笑人无，他们很多时候恨的就是说享有特权的怎么不是我，而不是恨享有特权的人。小镇做题家有点像那种暴发户的感觉，就是那种保安突然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之后，他会疯狂的报复这个自己曾经没有享受过的人生，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很穷的人，他一步一步当上了官儿，他可能会疯狂敛财，他是为了报答，为了补偿我前半段人生，个人局限性，对，那种很苦出来的人，他其实有时候心里也不太健康。好多年前那个开车进故宫的女人也没下文，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事儿。一个权贵子女的老婆在休息日开着车进了故宫，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吗？根本就不是事儿。我看到大家义愤填膺的样子，我会觉得很滑稽，是吧？我对这些事情完全都我也不 care。 当年有更多比这个事情恶劣一百倍一万倍并且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没有人提，而且他们会觉得都是美国的抹黑，什么德克萨斯堡、德克士鸡腿等等等等。很多人就是特别是那种最底层的老百姓，又缺乏认知缺乏一切的那些老百姓，他会特别恨那些他能够谈论的所谓的权贵的一些，恨一些人上人，因为这是他能碰触到的，但是他又对真正的视而不见，就会觉得普京是俄罗斯人民的大救星等等，比如说会觉得这世界没有办法。这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席瑞斯爆款爆款冲锋衣，你喜欢吗？喜欢就赶紧下单吧，只要300多块钱就得到一件三防风衣哦，正好是穿的季节，现货秒发，这谁忍得住，赶紧下手吧，就在陈一发点淘宝点 com 和陈一发点 US 呢。下一封邮件，咦，怎么还有裸呢？发姐你好，第一次发邮件不知道会不会念到，哇，第一次发邮件就被念到了，小伙子你好 lucky 啊。发姐雷猴，本人男，1米83，坐标美帝，在新泽西普大念书。新泽西普大是个什么咖位啊？我没出过国啊，各位可以科普一下，新泽西普大是新泽西普通大学的简称吗？看发姐直播也快一年的时间了，也送过礼物，当然不是免费的啦。 ID 行尸走肉般的 Alex， 原来是你呀、啊！想问发姐一个问题，你觉得感情和约炮是平等吗？是经常约炮的人就是坏人吗？所以你经常约炮咯，是这个意思吧？猜测弹幕673733人均变态，谈过男朋友和女朋友，觉得男女和男谈恋爱是不一样的感觉。我操你啊，你还是一个 bi 呀、啊、by the way 呢，主要是想听发姐正确的指导，一颗小韭菜可以茁壮的成长。还有个问题，只约炮不付出感情这种算变态吗？因为觉得只是生理需求没有感情付出，双方都共同解决。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喜瑞斯生意兴隆，可以上点新货，实在不知道有啥可买的了。哎，你在美国，你就别假装要买喜瑞斯了，是吧？都被你们这些人骗的，还以为你们真要买呢。这，你不是在新泽西吗？你还假装要买喜瑞斯，我信了你的邪呢。这虽然我们喜瑞斯确实是啊，停业整顿了，是吧？看大家最近都在打分，发姐也给我打一下吧。我看弹幕说这个小伙子是普林斯顿大学，新泽西普大是传说中的普林斯顿吗？这么牛逼的吗？谢谢月色不如发发美的办卡。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普林斯顿大学排名多少来着？是相当于我国的什么什么水平？没出过国，没留过学，请大家扫盲。其实他说的就是普通大学。谢谢暖情控心恋平而办的卡，我巨好吗？前十吗？浙大吗？清华吗？哇，成绩这么好，我们来看看照片是吧？应该一般是吧？有舍有得嘛，看一看。我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那种吗？真的吗？六六你出来说一下，还在不在啊？六博那个成绩这个事情你最有发言权了，秒杀国内一切。嘿，六六把它封一下。我们来看看照片啊，还没看到，来来来， 哇，这个年头用 iPad 照相的已经不多见了。怎么说呢？就还挺好的。看看下一张。怎么说呢？我看到这张照片，我第一反应是，我操，这水表防水的呀，是吧？不对，不是水表，这表是防水的呀。这去游泳是吧？只剩下裤子和表，防水效果一定很好。谢谢美的制造的飞机，谢谢身后的蛋走办的卡。哎呀，我认出了后面这个洗面奶是曼秀雷敦的，其他的就不好分辨了。这个行尸走肉的 Alex， 其实他的 ID 我们还时不时的看见。有 gay 吗？我觉得很难讲，因为他的肤色比较健康，古铜色嘛。你看他那种经常去外面玩晒太阳是吧，很多很多那种

办的卡，刚好是那个，刚才那首歌是那个《春光乍泄》里面的主题曲。他说："感情和约炮是平等的吗？是经常约炮的就是坏人吗？"什么？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高材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其实我觉得什么？他自己起这样的 ID 不是也说明一些问题吗？你经常约炮，又和男的谈恋爱，又和女的谈恋爱，是吧？取了个名字叫"行尸走肉般的 Alex"，好像你也没在其中享受到太多的乐趣吧？是吧？我觉得感情跟约炮。平等吗？这个当然不平等啊。经常约炮的就是个坏人吗？也不说坏人吧，就是怎么说呢？他的感情的方面的爱好不太一样。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和鸟酱的飞机。感情肯定是高于约炮的，是吗？感情是可以被，能被大家祝福，真正带给你幸福和快乐的。约炮嘛，也就是一种各取所需嘛。我对这个态度是不支持、不提倡、不反对，就只是你们的那个自由而已。谢谢木易苏野去的飞机。我虽然不赞同啊，但是这是，就是约炮双方的自由，是吧？别人没有权利指责。谢谢竹马桑桑桑办的卡。然后他说，谈过男朋友和女朋友，觉得男女和男男谈恋爱是不一样的感觉，当然不一样啦，是吧？但是我这方面就没有办法给你所谓指导了，是吧？我毕竟是一个直的呀，是吧？没有和女的谈过恋爱，这方面我估计我们就是到底要和男的谈恋爱，还是女的谈恋爱，或者是都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估计直播间很少有人能跟你讨论，真的没试过呀。我觉得，因为需求而鼓掌和因为感情而鼓掌还是很不一样的，是吧？我们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浅见，我也不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嘛，很多感受我也不清楚，只能说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嗨，你们这些，唯恐天下不乱。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我觉得取向这个事情哈，特别是他后来说的是到底跟男朋友谈还是跟女朋友谈这种，这外人就真的不好说了。取向这个是自己的事情嘛，别人很难理解，很难给出任何建议。他说。还有个问题，只约炮不付出感情，这种算变态吗？我觉得也不算变态吧，这不是变态，只是一种你的选择。如果你跟你的约的那个对方啊，我本来想说女孩子，心想你也不一定是约女孩子，是吗？只要你们双方达成共识就行了。不能说你约了人家，然后人家对你爱得要死要活，然后你最后回遇见人家说。

哎，我只是解决生理需要一下，你不要缠着我，这样就不好了。只要你们双方达成共识，就别人就没什么好说的，都是大家都是那个旁观者。

但是我还是自始至终哈，我没有办法相信，就是感情和鼓掌真的能够分开吗？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老派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能够分开吗？你跟你的右手也有感情吧是吧？啊，六六伤心了，怎么可能呢？哇，你大大你就娜娜，你说肯定可以，你让我伤心了。我一直觉得娜娜是一个很专情的深情的男子啊，你居然说性和爱能够分开，蛋娜娜娜娜娜，你的人设，你这深情的男子，这是你崩塌。六六不要哭啊，六六怎么会伤心呢？我们还要一起催更呢，六六不

娜娜，你说出这种话呀哈，也让我想起来，大家经常说我听闻是吧？始终一个人。你这么一说，可以分开，就是给大家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说，嘿，我大齐娜娜虽然没有，但是我也没闲着呢。绿柳不哭是吧？你看这个楼主是个八爷，万一呢？发发和谢谢发发和六六的飞机，谢谢苍生踏浪啊啊的办卡。最后一个附件是什么？我打开看一下，万一又写了什么不该写的？什么？哦，最后一个附件写的是 "Sent from my iPhone"。不知道为何。Send from my iPhone 啊，真的，没什么好看的。谢谢 God send 六六六的飞机。你们以为是什么？他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吗？图一图二都看过了。

这个邮件标题是发姐才是我心中的女神。这辈子我只迷恋过两个女歌手，一个是孙燕姿，另一个就是陈一发。以前也看发姐直播的挺欢乐的，直到有一次发姐在播生化危机7时，发现发姐是真的害怕，不忍心看下去了。我怎么可能真的害怕呢？我都是演给你们看的。我靠，我这个是吧，雄心豹子胆的人，我会害怕吗？你们才会怕是吧？可醒醒吧！想我小时候还没有女神这个称谓，隐约记得当时有中国的王菲、韩国的李孝利和日本的滨崎步并称亚洲天后，红极一时，也远不及发姐今日之风采。我靠，过了过了的。发姐长得也很好看，比新垣结衣更美。哎呀，新垣结衣胜在有一个逆天的公关团队，如果把她那对熊猫眼一擦，剩下只有俗不可耐的空壳衣服。而发姐不同，是一个有灵魂的人，正直、善良、体贴、博爱以及原则性强，是一个可以背靠背的朋友，也会是一个绝佳的伴侣。这个马屁精，我们继续看啊。世人的目光大多被12次的内裤、36滴，耶，哎，36滴你还在吗？是吧？突然就暴露了自己是一个女屌丝来一番等所吸引。什么时候用女屌丝来形容我了？也许这也是发姐看待世人的方式，可能有点过度自信号。我好像看得到发姐本质的一面，我觉得如果发姐把自己本质的良善的方面多表现表现，会吸引到德才兼备的男孩子慕名而来吧。更希望发姐多多保重身体，现在的发姐生活可以说是日月颠倒，黑白无常，再加上点声色犬马是吧？哪有声色犬马呀，哎呦，是吧？40岁以后，身体的各个器官，主要器官会被各种慢性疾病纠缠，很痛苦的。就写这么多吧，最后祝发姐人生美满，无病长寿，你的真爱粉长寿。

四十岁以后，身体的各个主要器官会被各种慢性疾病纠缠，很痛苦的。我身上最大的慢性疾病是吧？就是近视眼，其他的好像还没啥。不过四十岁以后的事情是吧？还早着呢是吧？那时候说不定是吧，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人体已经可以实现那种意识转移，脑后插管，哇，这么以后的事情想那么卷干嘛是吧？而且我觉得是吧，前面夸这么多，后面突然就话锋一转，什么36D 啊，是吧？四十岁以后啊，暴露了他是一个黑粉的本质。看似夸了一大通特别浮夸的，其实心中的重点是在于，好像很轻描淡写，很无心的，很那个什么。很体贴的关心了你一下，然后开口就是四十岁。谢谢 CC 发二亿的发姐，啊不，的飞机，谢谢爱发发，真的是太好了的飞机。不是先扬后抑，就是那种他这个扬啊，有点扬的过了，有点比较浮夸，是吧？后面这么一说的话，还是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笑里藏刀，图穷匕现啊。前面的其实夸人夸太够了，还是也不太合适。谢谢 YUUPOOL 的高级抽签。谢谢，我是农村的办的卡。

我现在的生活其实除了生物钟比较颠倒以外，其他方面我靠不能再健康了，天天吃的比较少，少吃也不多餐，然后偶尔吃点水果，然后疯狂运动，我靠简直不要太健康。我这辈子所有的运动量加起来都没有我这半年运动的多，你们可以想象是吧，哇一身的腱子肉。 DC 老师你好好学学。我跟你说，那个椭圆机真的不错。我吃的太少了，为什么？还好还好。其实，很多女主播都或者说，娱乐圈的都瘦得很，上镜嘛，没办法。我。肌肉还是没有什么，我觉得女孩子有点肌肉是好的，像那个六六的那个小姐姐嘛，带她健身的好像叫姓赵的小姐姐，她那个身材就很健美，当然我不可能到她那个程度，我她距离那个程度还有几十年。你们别怕我什么练出肌肉变成那种施瓦辛格是不可能的。哎，我其实有一点点马甲线，但是不好秀，因为我肚子上还有点痘痘。我有时候会，我有个那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抠。比方说这里有一个，然后我一抠就永远好不了。等我再练练。怎么你们在说什么毛啊？那是你们男人才有。我脸上如果长了什么疤，我是不敢抠的，因为抠了之后就破相了嘛。但是我身上其他地方，哇，那个疤就永远好不了，因为我喜欢没事就把它抠开，手贱。谢谢林沧州的高级抽奖。但这封邮件说的是关于微信删好友的问题，希望发姐帮我解答。本人研究梅花艺术，也会一点面向风水，可以为发姐解答一件事情。梅花艺术是什么呀？就梅花的梅花，艺是那个易中天的艺，数学的数。咦，这啥呀？他还会面向风水？你这么屌，为什么会被人家删好友啊？谢谢人生只需金开心的飞机。对，就是七行相术里答的那个梅花艺术。发姐你好，本人巨蟹座，性别男，年龄24，有个不好的习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冲动删好友，只删过三个妹子。只删过三个妹子，你想删几个妹子呀？三个妹子都能打斗地主了。不是，第一个是大学的团支书，到大四上学期我发现我有点喜欢他，但我觉得不能继续下去，他家是新疆的，我是江苏的，太远了，就彻底微信 QQ 电话都删了。你喜欢他不能继续下去，你知道什么叫不能继续下去吗？是因为就说你们俩都在谈恋爱了是吧，你觉得有问题，比方说你们俩发现是有血缘关系不能继续下去，这才叫不能继续下去。你喜欢他有什么？哎呀，感觉这个语法不是这个逻辑推理有点怪是吧？你把人家微信 QQ 都删了是吧？后来因为一起做毕设，本专业和双学位都是一组的，所以删完加完删，有时他加我，有时我加他，所以对于删好友没有特别的感触。天蝎座，哎呀，你们这些喜欢拿星座来说事儿的孩子呀！就不说了，这个新疆妹子也是性格很好啊，你删完人家没事，人家又没惹你，你喜欢人家哦，你觉得我不能跟他在一起，你就把人家删了，然后没事又加，没事又删，哇，不是说新疆妹子脾气比较火爆吗？你看小荣是吗？换个新疆的人，就
就我就不说了哈，就哪容得你如此放肆啊！很多人说那边脾气不好，我看脾气好得很啊。第二个是现在公司的同事，他是生产部，我刚好是他们的质检员，所以走得比较近，关系很好。每天晚上都会送他回宿舍，但是我对他真的毫无性幻想和安逸。有天刚好聊到情趣酒店，你对人家没有性幻想，你没事晚上每天都送人家回家，还跟人家聊情趣酒店，你骗鬼呀、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聊这个呢？你想追人家，想泡人家，你直说嘛！我们作为网友又有什么说不得的？真是，你就跟他开玩笑说要约他开房。美团上订完，截图发给他了，还拿美团订。他当时笑着说：“好的，不见不散。”我以为他知道我在开玩笑，后来我把房间退了，告诉他我跟他开玩笑的，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然后就删了微信，想一会儿再加的，结果我也被删了，就再也没理过我。天蝎座，怎么啦？这跟星座有关系吗？什么叫结果我也被删了？我觉得结果你也被打了才是合情合理的，真的是搞不懂啊，看不懂。第三个也是生产部的小妹妹。看完这篇邮件，很多同学就觉得生产部有想法来着，也是我们车间，但不归我捡。我没事的时候随便聊聊就认识了，有时候也会去他宿舍玩。最多我一个班8个小时，有5个小时坐在他旁边，感觉他性格很好，情商很高，活泼可爱，萌妹子是我的菜。但是他有男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但不是我们车间的，但是我不介意啊。可能你比较壮吧，不怕挨打，但是其他阿姨老是说三道四，我觉得不该让他承受这些，就把他微信删了，不想再打扰他。但是最近天天失眠，每天晚上会想他，我感觉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他之前跟我说过，我要是把他删了就永远不要加了，然后我重新加他微信并发了，你说永远，那么永远有多远？就是有多远滚。如果你还会想起我，那我们就永远永远是朋友。他没通过我验证给我回了，你都把我删了为啥还要加我？我回了，我害怕喜欢上你却真的喜欢上了你，就算最后不能在一起，至少让我看着你幸福。他就没回我了。射手座，我强行怀疑他是天蝎座，请发姐给我分析一下我该怎么办。除发姐越来越迷离，永远18岁。哼，我觉得你最需要做的就是锻炼身体，是吧？练习跑步，万一有一天是吧，大家实在是忍受不了你了，第一你能跑掉算你本事，是吧？如果没跑掉是吧，多挨几下也不至于受重伤。我觉得锻炼身体是目前你最急需的。这个人真的为什么就是感觉太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了吧，是吗？我觉得可能他怎么说呢，长得还凑合，不然的话还能这么玩啊。我想起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里的截图，所以长得帅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是吗？倒也不见得。谢谢唐朝来的王小胖的飞机。大家还有建议他注意自己脑子，我觉得还是锻炼身体容易点。谢谢郎总和王小胖的飞机。我觉得星座就是饭后，是课间茶余饭后的一些谈资或者说娱乐吧，就不能作为一个指导人生的一个标准吧，是吧？大家对于星座啊、属相啊这些都是基本上是抱一个那个就娱乐的态度再来看，好玩嘛，是吧？你硬要作为一个啊择偶的标准啊，或者说
指导人生的道路啊，我觉得就有点失了智了，是吗？而且从头到尾好像他觉得自己没问题，是吧？就是怎么说呢，一般脑子有问题的是吧，都觉得自己没毛病，觉得自己贼有道理，做的什么事情都有理论支撑，比方说天蝎座。哎，谢谢气形象书里的火箭，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原事情。星座呀，什么面相啊，梅花艺术是什么，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谢谢大家续牌，谢谢大家的那个荧光棒。谢谢 Rose 我私办的卡。

不过这个邮件让我想起了以前很多那种论坛里啊发文说什么工厂里的小妹妹特别好泡啊，哎，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些心术不正的男子就抓住了人家这一点，有些工厂里经常在工厂里打工的小妹妹啊，就是。有些公司啊，为了方便管理啊，或者说女工手心比较细致啊，就是全部招女工。然后呢，一车间全是女工，然后碰见一个小伙子，如果说长得还不错的话，就容易有好感，是吧？哎，心术不正。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书上面说是哪本写医学的书上吗？上面说的是《本草纲目》吗？还是哪儿是吧？说是为脑残者无药医，所以我觉得想要改变他的脑子或者改变他想法就算了，基本不可能，还是叫他锻炼身体吧，是吧？看这个发姐看这里，邮件名字叫做，哎呦。哎呦，发姐你好，我喜欢上了家附近一家小超市的收银员妹纸，还就还有些说，你不要叫三叔，也不要叫小三嘛，这真的是就叫三叔，哈哈哈哈，三公也可以，叫小三的这好大的狗胆子，谢谢沈大灿的赶紧澄清。发姐雷吼，我喜欢上了家附近一家小超市的收银员妹纸。2个月前第一次看到她就一见钟情了，我想追求她，想和她睡觉，想和她生孩子，生两个就好，最好一男一女，名字我都想好了。呵呵，一看就是我们67373的观众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比较内向害羞，不敢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她搭话。我啊早就说过了，我们67373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在于。女朋友出轨了怎么办？是说，哎呀，那边有个女孩子，我怎么认识她呢？什么？据我这2个月的观察，这家超市可能是他家开的。哇，那有点家境不错哟。他和另外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女的，感觉是他亲戚，轮流上班，大概3天换一次班，晚上大概12点下班。我推测他应该没有男朋友，因为我前2天七夕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他有上班。如果有男朋友的话，应该会和男朋友出去约会吧？这是我所了解的情况。我靠！你观察的这么仔细了，你没和人家说过话吗？2个月观察2个月，然后观察到晚上12点，你还没跟人家搭过话，人家会不会报警啊？是吧？就是每天提着一袋薯片在超市里晃来晃去，晃到12点人家下班，哎呦，脸上还时不时露出笑容，说啊，老大叫什么好呢？我不知道你怎么观察的啊，如果你近距离观察，那就是提着一袋一篮零食或者说营养快线是吧？在超市里走来走去，远距离观察就是在埋伏在路边吗？在超市对面是吧？哇，2个月，我估计人家有点害怕了。谢谢美的制造的飞机。现在说一下我的情况，我算是个家里蹲，除了上班，平时比较少出门。除了最近每隔2、3天晚上会穿上我最帅的衣服，整理一下发型，去他店里瞅瞅他，顺便买点东西，然后又回到家里换上睡衣，躺床上继续玩游戏。哇，所以你晚上去超市买东西，就是你一天的光辉时刻，就是那种精彩时刻，那种 highlight，make my day。我没有过恋爱经历，也比较内向，不知道要怎么下手。下手，你看你一下就暴露了自己的变态本质，是吗？不知道要怎么开始这段恋情，什么叫下手了？你想干嘛啊？哎呦，
我是不是应该举报这封邮件？你要下什么手？要抢劫人家收银台吗？你可怕呀。然后又回到家里，换上睡衣，躺床上，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怎么下手，看错躺了，不好意思。而且我戴了牙套，也不喜欢开口说话。谢谢673733零水的1000多个赞，感觉他对我的态度不冷不热的，而且我每次微信付款完后拿手机给他确认，他都不看的，只是微微点头，是不是他讨厌我呀？也可能是你就买了一袋薯片或者一瓶矿泉水，人家懒得仔细检查了是吧？我觉得也不一定讨厌你，除非他发现你是个变态。还有他个子挺高的，可能有168或170，而我太矮了，只有172，这点我比较不自信。长相我虽然长得不是多帅，但看起来也是斯斯文文、眉清目秀啊，跟五五开吧，应该比他还帅一点。所以现在五五开代表斯斯文文、眉清目秀吗？嘿呦，谢谢汉口京城五的飞机。哎，我不知道你这个邮件是吧？是什么时候起的草稿？因为我收到的是前几天，但是你可能写了很多封是吧？就是不停的发送同样的内容，终于被小助理选中了，是吧？你知道吗？是吧？现在的五五开已经不是当初的五五开了，五五开好像变帅了，是吧？我虽然很吃惊，但是好像是真的这样。五五开好像卢本伟就整了个新发型，染了个头。据我的仔细观察，虽然他开了8级美颜，什么10或者10级美颜，但是我还看出他画了眉毛，他绝对画了眉毛，要不然就是纹了眉。他眉毛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大概只有这么长，现在剑眉星目这样的，就是还戴了个眼镜。靠，我不知道你是跟哪个时期的五五开是吗？他摄像头都加滤镜了，你知道吗？我都不加的啊，就。你没发现他的眉毛比以前就是看上去整齐很多吗？就感觉，而且是这个形状的，就是一般除了武侠片里面的那个男主角，谁是这种剑眉啊？我都不是，是吧？我是一字眉。他可能是跟前几天跟那个吴亦凡一起打游戏，觉得哇，原来这样做比较帅，就学习了一下。卢锡安出新皮肤。说句不好听的是吧，估计这位楼主恐怕已经不能跟五五开五五开了吧，现在啊人家已经重做了是吧，你还是老板的是吧。请问发姐我该怎么办？直接跟他要联系方式吗？会不会有点怪？还是先向他同事了解情况，具体怎么做好？其实我觉得哈，就你们这些作案手段啊，就是一般来说你们这些不是惯犯的话，你们观察一个女孩子2个月，只要那个女孩子不是真的傻或者真的瞎，她早就发现你观察人家了，对吧？谢谢陈毅发儿的飞机。接下来就是要怎么合理、合法、合情的去跟人家说说话，是吗？你要老是观察人家，然后又不说话的话，就容易被当成可疑人员赶出去。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多买点东西是吗？我不，实不相瞒，我以前也是家里也是开超市的是吧，我也当过收银小妹儿，当过几天暑假的时候是吧。我们对那种买的特别多的大客户啊比较有印象，你试试一次性买，就是一次性买1000几天暑假的时候是吧。我们对那种买的特别多的大客户啊比较有印象，
你试试一次性买，就是一次性买一千块钱的那种，别人肯定就对你另眼相看。平时都是低头扫码，就滴滴滴，然后你看五号结账1000多，看哪位先生这么大气呀、啊？还有就是，如果你这样你还不能得到人家的注意的话，你可以说等那个。就买了1000多的零食啊，或者说他们最贵的酒啊，或者最贵的，哎呀，超市里最贵的一般也就酒了，是吧？洋酒，但不要买酒，这不要买酒，显得你是好像是个醉汉一样。就买些零食啊，什么巧克力啊，什么好，然后你买了1000多块钱的巧克力，是吧？啊，人家小姑娘就说：“嘿，你要几个袋子啊？”你说：“不要了，都送你。”哇，绝对能够引起人家的注意，是吧？但是就是你一切要做的自然，是吧？不要很猥琐，是吗？不然的话可能那个你这观察2个月，是吗？人家小妹妹可能叫上家里人或者朋友来保护自己了，你刚刚一开口，是吧？然后他哥哥就从柜台后面窜出来说：“就是他！”然后就被抓出来了。要自然，但不要全送，是吧？或者说那种，哎，在超市里装逼还用我教你们吗？是吧？比方说买一瓶矿泉水，给100块钱，说不用找了，是吧？哇，肯定小妹儿对你印象深刻惨了，真的。而且搭话呢，很多种搭话方式啊。哎呀，我就真是有时候真的觉得你们智障。思路太被密了，比方说你怎么搭话、啊？你比方说你买一堆方便面啊，但可能买方便面显得你太宅了，是吧？比方说你买个什么零食，就问：“哎呀，这个好吃吗？你吃过吗？”啊，你不吃，你没吃过，那你平时吃什么呀？哎呀，跟一聊就可以聊半小时，啊，这个好吗？怎么样？哇，你觉得这个洗面奶用了好吗？我脸上最近长痘痘，是吧？对吧？哇，你觉得这口香糖好吗？我戴牙套，最近口气不清新，这但这话不要说，就随便就问了嘛，对不对？哪有什么不好搭话的？人家是你是顾客呀，是吧？你喜欢吃这个吗？这个好吃吗？你喜欢吗？你喜欢送你啊？哎，我真是可恨自己是个女人，我要是泡妞混。你当然不能一次性说完啊，就每天就去偶尔说一句，你这循序渐进就。洗面奶什么退不退？那你如果说有些智障的桥段，就是你是吧，天天跟他聊天聊出了一些。感情或者好感，你觉得他有对你有好感，有一天是吧，平时你都买方便面，今天你买杜蕾斯，不，你今天买图腾，然后他收银的时候就看了你一眼，这时候是吧，你觉得哇，他会不会误会了，然后你就说赶紧澄清说，哎呀，这不是帮我买的，这是我是吧，我的那个室友，哎呀，非他现在抽不开身，非要我下来帮他买这个，我没有女朋友，哎呀，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买，还是刚才他截图叫我买这个我才买的，一下子就打破僵局。又顺便说出了我没有女朋友这个事实，但我可能戏太多了，你们不要像我这么浮夸哈。或者说你不要买那个图腾这种太夸张的东西，比方说买一个那个你想测试他对你的想法，你可以试试买一买女生的东西，然后看他什么反应啊，你说这个东西对皮肤好吗，是吧？这个东西对那个
痘痘有帮助吗？或者说这个擦了爽吗？是吧？舒服吗？这那个护肤品吧。然后他如果对你有那个意思的话，他可能会问啊，还可以啊，你自己用吗？送人吗？你说哎呀，送给我妈是吧？马上就说我哎呀，我这个一个单身汉又没女朋友可以送啊，就送给我妈。然后显得你又孝顺又单身，哇，成了。哎，不能教你们太多了，这堂课就到这里吧。护肤品嘛呀，哎呀，我觉得没有比超市小妹更好搭讪的职业了。但是注意，就是打扮的干干净净的，看上去人模人样的，说话不要猥琐，免得挨打。人家超市有保安的啊，说话也不要是吧？太浮夸，主要是多买点啊。作为一个曾经的超市从业人员，我其他话也不多说了，多买点吧，老板。超市不好做呀，还有人家十二点下班，你也就送一送人家呀。十二点一个女孩子是吧，大半夜的，多危险啊！显示一下你的绅士精神啊。

谢谢 KYILN 827的高级车情。这个邮件说的是，发姐，我有一个让我很难解开的问题，求解。亲爱的发姐你好，我是67373的一名小迷弟。谢谢 Killing 的抽起，谢谢最亲爱的 Bieber 的 Band 卡。发姐的直播陪伴了我有大半生吧，因为平时上学，所以看到大部分都是罗叔叔录的视频。到了暑假就很开心了，暑假里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发姐的直播，真的吗？白天看狗贼叔叔，晚上看发姐美滋滋。这次写邮件，写是什么鬼？因为最近跟家里出现了一些矛盾。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28号我爸设宴在家请朋友来吃饭，因为家里公司要重新开设新场地，他要去安徽，在离开的前夕请朋友来聚一聚。那一天所有的菜都是他做的，可以说挺辛苦的。 PS 我妈去打牌了。哇，咦，这个 PS 扎心了啊。这家里要请客，你妈去打牌是吧，你爸一个人做菜啊，感觉一场战争马上就要到来啊。到了晚上开始吃饭，我坐在他旁边，才吃了一会儿他就开始抽烟。我很反感吃饭的时候抽烟，而且他的朋友都没抽，就他一个人抽，我就忍不住说他，你怎么又在人吃饭的时候抽烟，每次都这样，太不自觉了吧。哇，我怎么就是之前也看到一封邮件，也是对爸爸说话是什么啊，这电视我抽奖来的，我想看什么就是看什么。大家都这么屌吗？现在的那个小伙子说话都这么霸气了吗？我们小时候要是这么说话，那不得打死啊，就长不大了，已经夭折了好不好。而且我说实话，你抽个烟，在家里抽个烟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是吧？虽然我也不喜欢那个旁边有人抽烟，但是我不会像你这么作死。我爸也是个老烟枪，而且他的朋友那个看错了。然后我爸突然就对着我爆粗口，还当着这么多人，我受不了这屈辱，就跟我爸刚了起来。明明是你开始的啊。然后我就直接把饭倒了，把碗扔在洗碗池里，声音特别大。当我要出走的时候，我爸就说停下来，你刚刚什么意思啊，是故意扔的还是手滑？我直接回他，故意的怎么了，手滑又怎么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他说过任何一句话，看他也无视他。一个题外话，不知道是否为解题起到作用，我爸是个喜欢赌博的人，他经常去两个地方，一个打得比较大，另一个打得非常大。这个比方还可以的，跟鲁迅先生学的吗？他在第一个地方经常输，前几天输了好多，就再也没去过。那个人打电话给他，问他去不去，他就疯狂骂他，是不是出老千啊？我就觉得自己技不如人，骂人干什么？哇，输了钱，哎，算了，不说。然后这几天去打的非常大的地方，我妈知道他看牌不行，去哪儿都是输，就把他的钱都拿过来了。昨天起早偷偷从我妈钱包里拿了几万块钱就去了，然后从早到晚没回家，夜里才回来。钱包里能放几万块吗？我的钱包放个1000块就扣不上了。我说实话啊，这钱包怕不是背包吧？哪个钱包能放这么几万块啊？接着往下看啊，现在我已经不想搭理我爸了，因为他做的事情让人很看不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难怪只能当个副总。哎呦，这句话好伤心啊！难怪只能当个副总是吧？我们67373受到了 AOE 啊！现在的小伙子要求这么高了吗？副总已经不能满足你们的需要了吗？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发姐，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跟他和好还是继续这样下去，很迷茫，求发姐解答。祝67373越来越好，发姐越来越火，越来越年轻漂亮。喜瑞斯我就不祝贺了，嘻嘻。附上斗鱼 ID 现代美男子狗贼叔叔。
哦，他有斗鱼 ID 呢。哎呀，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被宠坏了呀，是吧？你说他爸离开的是前夕请朋友来聚一聚，那一天所有的菜都是他做的，已经是很难得了。现在一般来说，大家请吃饭都是在外面下馆子，很少在家里自己做，因为家里做起来太麻烦了。吃馆子，偶尔吃一次馆子贵不了多少，你家里要做一大桌子菜招待人的话，你不仅买菜、准备菜、炒菜，是吧？哇，后面还要洗成吨的碗，真的很辛苦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么做了，但是在家里吃饭呢，就显得更有氛围一些，是吧？然后你妈妈去打牌了，是吗？她一个人招待客人。晚上开始吃饭的时候，你还去说人家抽烟，你可以小声的提醒一下，说爸爸抽烟不太好，是吧？你居然说，你怎么又在人吃饭的时候抽烟？每次都这样，太不自觉了吧？我觉得这个口气啊，怎么说呢，是吧？叫做高翻了哟，是吧？高挑了哟，你不晓得滚是拉狗了哟。我觉得你没有搞清楚家里的阶级这个关系。你想想，你爸爸辛辛苦苦做一桌菜，你也没帮忙，是吧？你就在那儿吃了饭还嫌人家抽烟。其实我觉得在抽烟虽然不好，但在自己家里抽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你如果不喜欢他抽烟，你就提醒两句就是了。或者实在是不喜欢，你就说爸，哎呀，有点呛，我进去玩手机了啊，那不是美滋滋。我最喜欢的，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拿一个盘子或者拿一个碗，夹上很多菜，然后跑到里屋去吃。在外面跟一群叔叔阿姨吃是最痛苦的，一会儿就说，哎，你学习怎么样啊？哇，期末考的第几名啊？哎呀，来来，阿姨。跟阿姨来说说聊聊，你们学校啊，最近有什么活动啊？还有什么？哇，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才这么大，现在都这么高了呀，是吗？哎呀，不错不错。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到后面啊，你爸爸抽烟是不太好，但是不至于像你这么说啊。第二呢，你爸爸打牌也不太好，但是呢，一般家庭如果承受不起的话，就别打了。但是我觉得你家好像家庭状况还不错，是吧？打打牌也不是什么大事吧，是吧？哎呀，总之呢，我觉得就是这位现代美男子呢，你对你爸爸要求有点太严格了，是吗？你爸爸辛辛苦苦挣钱当个副总，想打点麻，然后辛辛苦苦做菜，是吧？有一点小缺点的话，我觉得家人之间还是以包容为主哈，不要对爸爸太严格了，是吧？什么难怪只能当个副总的话，这个话太扎心了。就像你想想，如果你爸爸说难怪只考了年级第三，是吧？每天只知道玩手机，你啥感觉，是吧？我觉得副总很屌了，是吧？我爸也就不说了，我爸也当过经理，后来下海经商失败，是吧？谢谢 Yummy Classic 的飞机。我觉得大家也那个不要骂得太狠了，是吧？他也是为了他爸好啊，是吧？我看很多很多那个大家喷他也喷得比较严厉，我也不多说了，大家轻喷是吧？都是为了家里好啊，是吧？你说他是不是为了他爸好，是吧？不想他抽烟，是吧？不想他赌博，就是过于严格了一点。家人啊，有时候不是单纯的对错，是吗？还是要讲究个方式方法。而且他是实名制发邮件啊，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诚意的，我就不多嘲讽你了。
我就不多说你有多不对了，大家也轻点喷。有时候什么急起来说话容易上头，我妈以前也经常说一些啊很可怕的话，

0: 其实就像他说的那个抽烟和赌博，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程度啊。你抽烟是一天半包，一天一包，一天两包呢啊，还是一天一根儿，或者说你打牌是要看程度是吧？像我妈也打麻将是吧？
1: 嘿，求特别惊喜和鼓励，发姐，你的迷弟八月十六将赴美深造了。我是迷弟的表妹堂妹，我也没想过搞如清楚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你的时间宝贵，先不纠结这层关系了。介绍一下男主角高宝达，这是什么意思？我只听说过高富帅。没事，我们这个主要是解决问题。清华大学 IT 男，你坚贞不渝的粉丝。哇，我们粉丝的学历已经这么高了吗？清华了。据我的小道消息，他曾经给你 email 过以你为主题的素描合集视频，可能还掺杂了小部分静物素描，但似乎被你庞大的粉丝群体邮件雪藏了。他的两大爱好就是电脑和发帖。你的直播即使在成都旅游吃着火锅，他也会开着流量边听边吃。发姐配干碟美滋滋。2017年8月16日，他将赴美开始远离家乡的研究生学业之旅。也许我们再见是三年后，所以和小伙伴们商量敲定，想通过你给他一份惊喜和鼓励。希望他心中神圣不可攀的发姐在直播中可以给他一些学业寄语，那个鼓励他坚定地走在异国求学之路。敲黑板画纸筒，瞎弄。哇，我以为就是成绩好到可以去清华的同学就是内心已经很坚定了，就好像六六一样是吧，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也就不迷惑，从来就不摇晃。这个怎么叫凉了呢？是吧？没凉没凉，还有三年呢。寄语嘛，是吧？他还要在那边学三年呢是吧，再回来就是673733六周年纪念了，什么时候都不晚，而且是对于祝福这个事情是吧， Never too late。

我觉得去美国留学都是成绩特别好，特别有钱的都去英国留学，成绩好的都去美国。我认识在我们的那个水友当中，我只认识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就是闯总，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不过就是经常看他那个，他不怎么发弹幕。我妹妹以前也在美国，我姐姐以前也在美国，我阿姨也在美国，我外公也去过美国，就我没在美国多待一会儿。我妈一直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阿诺也是在美国啊，哇，我觉得能去美国留学就特别好，就是村里的骄傲那种感觉。我妈以前就是家里情况还好一点的时候，就跟我说你好好读书，你成绩好了，我送你去美国留学，你在美国那边还有亲戚是吧。可惜是吧，虽然我成绩还不错，但是我们家道中落，那个家里开的做的小事业，小商店倒闭了是吧，我的美国梦也碎了。哎呀，其实去了美国看直播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是美国时间的嘛，我们终于同步了。有人说美国现在完了，哎，美国哪还完呢？美国都完了，就好像说什么五五开过气的一样。我觉得美国不管怎么说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吧？这话应该没问题吧？说一说。当然，在美国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他们不禁枪哈。好好学习，把持住自己，不要因为寂寞就跟别人是吧胡乱的在一起。寂寞可以看直播嘛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在美国吃的太胖了，美国的伙食非常的催肥，哎，外国人呢、啊，一天到晚喜欢爱吃芝士、黄油什么的。你可能在那边觉得自己咦很 fit 是吧？但是每次放假回到中国是吧，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就会制裁你，真的。哎呀，我说好好学习这种话我就不多说了是吧？你都考上清华了，还用我教你好好学习吗？是吧？哎呀。我觉得不用了，你已经自觉性很好了，就希望你不要其他的，就注意安全啊，不要长太胖了。阿诺不会吧？男孩子容易那个，女孩子都是很有避暑的。

么东西那种。有些说北京人靠上清华不难，我靠，别说这种话了，是吧？我觉得清华不管是哪个城市考都挺难的，可能难度相差百分之几吧，但是还是很难。谢谢阿诺的飞机，谢谢消失的各位首席。我就担心阿诺没有好好学习。

0: 来是吧？你有带制度的节奏，我就不说了是吧？我谨言慎行，大家不要引诱我啊！反正我考不上，你哪怕给我那个给我故宫的户口，我也考不上是吧？可以了，我的话讲完了。哪怕我是爱新觉罗陈逸发，我也考不上清华是吧？当初再给我加30分，也够不着那个分数线是吧？所以我闭嘴了啊。
1: 这个邮件说，
0: 发姐给我们这些粉丝脱单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嘿，这话说的，我不是天天都给你们讲一些脱单的小技巧吗？比方说，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别说实话，是吗？好好洗澡，好好刮胡子，就有助于你找到女朋友。我还经常跟你们说，如果找不到女朋友，找到男朋友也算脱单，不都是天天在帮助你们吗？是吧？我觉得我已经负了很多责任了，也不是负了很多责任，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干嘛呀？就看个直播，你还要包分配来着，是吧？我就只能说，就是师傅领进门，是吧？主播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脱单靠个人。我还给你包分配工作，包分配女朋友呢。说起来，我们673373，我觉得已经是斗鱼的最大交友平台，可能是最大的同性交友平台。但是，不管是同性异性，总之还是交上了朋友嘛，对吧？因为浪荡江湖的小胖子的高级设计，包分配那可是以前的，是吧？这是过去的那个糟粕是吧？你可别说了。谢谢小胖子，澳洲老王的飞机，谢谢。不过最近女粉很多呀，是吧？大家抓紧机会啊！女粉部好像都2000人的群装满了没啊？加油，我已经指明了方向啊。乳酸堆积，还有生日视频里面什么那么多声音好听的小姐姐，每个人还留下了自己的 ID。 大家啊，上网这么多年还没学会顺藤摸瓜吗？照着那个 ID 是吧？我顺手就是一个站内信，附上自己的照片是吧？然后就被拉黑了，但是勇于尝试嘛，对吧？谢谢天天天豪哥的飞机。大家多看看人家那个女粉部出的视频是吧？会有收获的是吧？这都是我为大家牵的线搭的桥啊，是吗？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自己不珍惜不努力就不能怪我了。站内信是吧？友情提示：站内信要10级以上才能发送站内信。很多黄皮的小朋友啊，赶紧送几个荧光棒升级吧。10级以下是不能向别人发送那个站内信的，这是一个防骚扰的一个机制。不然的话，大家每天在斗鱼都会收到很多什么微信小视频30块一部的那种广告，就不好了，是吗？谢谢豆豆不怕打的办卡，谢谢萨卡奇办的卡。10级啊，对，这是我台的规定是吧？不服气你找少姐。谢谢三个石头没水喝的办的3张卡。

有些弹幕说什么女粉内部消化了，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儿？我靠，谁消化的？谁站出来报 ID？ 谁把谁消化了？

哎呀，女孩子互相称呼老公老婆，那都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表示亲昵的那个爱称，就好像你们男人之间有时候会称呼谁是大哥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啊，并不是认真的，就是一种表示亲切亲密一种称呼而已，并不是他们真的就有个什么是吧。谢谢天黑童的粉卡。你们老谭把国师笑话了，哇，你们在平时都喊儿子，那是打输了吧，是吧？就说那种父子局，输了就叫对方爸爸，对方称你回儿子。谢谢八度的办卡。谢谢于浩然爱游戏办的卡。现在好像都不流行父子局了，好像。我和六六能亲密一下吗？我靠，不是有一个 GIF 是六六亲我的吗？是吗？就是我们已经不用带蜜子了，是吗？哎呀，我这么秀，这真的好吗？谢谢发发的 Warrior 办的卡。我们就已经是吧脱离那种口嗨的那个 level 了，只玩真实是吗。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看下一封邮件啦，这个是发姐您好，我很喜欢看您的直播，看您的直播收获了许多欢乐和飙车知识。最近有件特别苦恼的事困扰着我，是这样的，本人男，18岁了，是一名准高三的学生。家里条件其实就是个中产家庭，而中产家庭很牛逼了啊。但父母总是由于人情和各种各样的原因要出去应酬，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一周都没在家里吃饭。假期现在一般都是我在家做饭处理各种家务。咦，中产家庭不是一般都有保姆吗？并且从去年假期开始让我去和他们的朋友吃饭应酬，我也说不过他俩。但是同龄人哪有在酒桌上喝七杯白酒，那不是快一斤了？我不太懂你们那个杯是大多大的。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他们一直在给我规划人生，今天这个专业火，让我以后学那个，明天又让我换那个。而现在我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毕竟不切实际的思考都是白费。等分数下来，我自然会思考要选什么。我不想受他们百分百的控制，我不知道我的思想出现了偏差，还是家长的不适。希望发姐能为我这个迷茫的孩子多多指点，定当火箭聊表心意。最后祝发姐永远18岁，越来越漂亮，更上层楼。如果被选中的话，希望罗叔能够剪下来。他也不算炫富是吧，他只说他是中产家庭。其实中产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状况了，是吧。我说的保姆应就是指家政阿姨吧。其实哎，我这个要求太高了，可能一般中产家庭也没几个请那种固定保姆的，就请个家政阿姨就比较常见。我觉得他这种是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他这种等于是爸妈在给他铺路啊，不挺好的吗？
谢谢王延安的游侠。一般家庭假期都是叫你出去打工的，什么实习的，这时候是去你去吃饭应酬，可能觉得就多认识一下那种他们工作上的人啊，他们平时的朋友啊，对你以后的事业有帮助吧。像你们这种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啊，以后一般来说毕业了工作啊都不用自己找，也不是说不用自己找，就是家里可以给你提供很多选择。我觉得还是为你好，但是你们作为一个高三生18岁，什么情窦初开，肯定不喜欢去应酬，觉得应酬贼无聊，不如在家里打王者荣耀。但是呢，你爸妈的想法嘛，就也很好理解。我喝7杯白酒还是稍微过了点，7杯白酒，反正我喝不了，我喝一杯白酒我就不行了。可能是你想想，我觉得可能是你18岁了，准高三了，马上要即将嘛，不说马上，说的这么吓人，即将要考大学了。其实你很多叔叔阿姨啊什么，可以在你就是选专业啊、选学校的时候，可能能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和指导以及路子吧，是吧？说给你高考加30分这种事情。不存在的，但是给你换个好点的寝室可能还是可以的。我觉得7杯白酒可能有吹逼的成分吧，7杯白酒真的很多，现在的小孩子这么能喝吗？谢谢恩兰故事班的5张卡。而且他说不明白自己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很迷茫。其实我觉得哈，你爸爸妈妈应该是觉得你不错才带你出去的，就炫耀是应酬。就是如果你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奇差无比，什么天天都不着家，然后又在社会上是吧，就那种小混混那种，你爸妈肯定不会拉你出去应酬。我觉得你爸妈拉你出去跟其他的叔叔阿姨认识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吧，是吧？觉得你挺不错的，所以想出去秀一秀，知道吗？你这么想会不会觉得开心很多？像你这种想作为一个中产家庭，中产家庭其实在我们很多工薪阶层就看来就是富二代了，是吗？一个富二代，一个家庭情况不错的孩子，是吧？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其实很难得的。所以可能就是你爸妈平时就在其他的叔叔阿姨面前吹嘘你这个优秀的品质，然后一到假期就忍耐不住带你出去给他们看看的时候，你看我家儿子多爱学习。中产家庭不错啦，你们要求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一般的都是工薪阶层嘛，中产家庭真的不错啦，孩子们不要这么好高骛远啊。

我跟我写信的很多都，其实还有好多都是，就看上去比较困难的，是吗？你们在这里瞧不上中产阶层啊？中产阶层哪能称为富二代呀？是吧？我就看着有点心情复杂呀，是吧？他说的七杯白酒，主要还是看多大杯吧。这么大一杯的话，那就牛逼了。这个邮件说，发姐可以帮我开导一下吧？妈，我现在好无助。2017年8月8日，他第一天来的生理期，他给我打电话说肚子痛，我把他就到家里，什么意思啊？我就到他家里给他揉肚子。他给我说明天要回老家一天。2017年8月9日，他回到了老家。8月10日，今天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他跟我说明早。之后他就说他忙着呢，不理我了。直到8月10日，怎么每次都要打2017年？我觉得有点累赘啊。我想给微信给他说话，哎呀，这孩子的语文真的。我想微信给他说话，他不理我。我想着他可能忙着呢，没有听见，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没有接，我就接着打，从21:31到22:10之间给他打了两个手机，打了30个电话。这孩子是个数据党啊，是吧？每个事情都描述的时间点都描述的特别详细。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第31个电话通了。我很高兴的和他说话，但是他没有理我，电话的声音特别的嘈杂，都是杂音。哇，你打30个电话，我平时。我平时7-8个电话已经算是非常的 urgent 了，30个电话，催债公司可能都没有你这么打这么多的。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了他的手机可能在包包里，手机可能碰到了，所以才接通了。咦，我听到有男人的声音，我以为他忙着呢，回来晚了，再和他爸爸在说话，有说有笑的。这个时候我就隐约听见他说一会儿睡觉什么的。之后就听到那个男人说，你姨妈来了还能洗澡吗？啊，这是个什么。之后就是杂音，再之后听见那个男人说，雅洁帮我把浴巾拿一下。所以这个女孩子叫雅洁哈。当时我就快要晕过去了，浑身颤抖着，心都碎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说今天忙，为什么说明天早上才回来。今天他陪着他在一起一天，晚上接通电话，听着他洗完澡从包包里拿出那个手机，他可能看到我给他打的好多电话，他就去看另一个手机。他从包包里拿出另一个手机，发现电话是接通的，他一句话没吭声，把电话挂断了。今天我才知道，他和我一起的时候他还和别人在一起，之所以明天回来，因为他们今天晚上在开房。我带他见过我所有的家人亲戚，他也给他爸妈说过我，我也见过他父母。听他说他妈妈说合适了就订婚吧，订婚吧。我们之间家长都见过了，准备着想订婚。现在还流行订婚吗？没想到今天我发现的这些事情，他也没有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再打过去电话去质问。今天第一次喝酒，还喝了那么多，想拿酒精麻醉自己，让自己睡去。这是你最后写的，就是酒醉之后写的文章吗？那么可以理解有这么多错别字了。但是不管喝多少，身体已经麻木了，脑子还是特别的清醒啊，那倒未见得。我现在真的很无力，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之前和我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前男友一直给他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还没有跟他分手，但是他要和他分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会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你和我在一起了，你为什么不和他断了联系？他说他就得他救不起他，是什么呀？这个没看懂。我就一直攒着心中的难过，忍着吧，开导他。我真是傻，我不知道今晚的那个男人是不是还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这么固执的去一直打电话，我才发现我以前所有的猜想全部成真了。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真的收到我给你的邮件，请你不要说出他的名字，谢谢了。你这最后这一句话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怎么说呢？应该这个女孩子是确实是出轨了，是吧？这个没得跑了。另外，我不知道你是喝了酒所以说话才这样呢。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平时跟人聊天可能有一些不足之处吧，是吧？而且如果说一个女孩子，不管是女孩子是男孩子，没有上一段感情没有断掉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忙着开始吧。哎，就说少妇雅洁是什么鬼啊？还有些打出了名字，他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有些说，当然选择。哎，有些打出血战到底什么鬼啊？现在在下是魔王呢的邮箱。为什么有说什么王生是什么鬼？其实我觉得他能打30个电话，感觉他们平时的沟通有问题啊。而且他说31个电话通了，他还很高兴。一般来说，没有急事儿，谁打30个电话去找人啊？而且如果说有急事儿，30个电话没打通，31个电话通的时候，不是应该很愤怒吗？是吧？你他妈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哎呀，感觉这个楼主的那个有些思路跟常人不太一样。我是很烦别人一直打我电话的，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说是你女朋友出轨了，那肯定是她不对，只是我随便分析一下。我想说的是，出轨啊，这个事情一定是有征兆的，你知道吗？不会说就是突然一下就出轨了。你会发现他很多地方就怪怪的，是吗？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是吧，能够让你疑神疑鬼，其实很大可能他已经出轨了。因为我们作为平常人，就是一般来说作为普通民众嘛，是吧？又不是福尔摩斯，是吧？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有侦查能力。一般能让我们普通人疑神疑鬼的，多半都是真的有鬼了，是吧？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哈，是吧？就像好像我们看一些是吧，绝地求生的主播是吧？有些开挂的主播和真正打得好的主播是吧，就不一样是吧？你看开挂的主播，你就觉得哇靠，他真的很厉害。但是就觉得哪里好奇怪，就是你也说不太出来，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有些事情不应该这样的。嗯，大家看这个整篇邮件哈，感觉他说话不是很有条理，就有点那种胡言乱语，但是很真实的感觉，是吧？是真正发生了，不是编来讲的。我是觉得这位写信的观众，你女朋友出轨了是吧？就分手好了。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你还是要下次更注意，就是不要在别人
没有跟上一个断干净的时候就介入是吧，你以为自己是吧，诶，提前入住，就是还没到起租期呢是吧，你们这租房子嘛有个起租期，比方说十月份该起租了是吗，但是你九月份就入住了，你觉得自己这一个月没有付租金很爽是吗，白住了白嫖了，其实不是的，可能一直是就合租状态。

我觉得哎，算了，我就不说了，是吧？毕竟他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聊天方面缺乏一些技巧，但是也没几个人有技巧。王生是谁呀？群租很不好。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谢谢你再出飞机，董事长也不会嫁给你的飞机。发解求解，不然自杀。哎呦，董事长是你写的邮件吗？这个句式很眼熟啊。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最美丽的发姐你好，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看你直播快半年了，一直很喜欢你的直播风格。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开始的时候还蛮开心蛮舒服，美滋滋的。现在蛮舒服什么鬼，每天打电话之类的，然后看你直播的时间就少了。最近就感觉他黏人黏得巨烦，然后就浪费了蛮多看你直播的时间。讲心里话，我更想看你直播。我就开始纠结到底是看你直播还是陪女朋友，求发姐开导一下。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早日嫁入豪门。是什么鬼啦？谢谢倚楼醉红颜的飞机。人在家中坐是吗？锅从天上来。你看人家，就是我从这个邮件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就是看了直播半年就能找到女朋友。他说看直播快半年了，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那个也就是说看673373平均每四个月是吧，就能毕业了，找到女朋友。所以你们说看直播能学到什么呢？我觉得能学到很多。哎呀，他说感觉女朋友黏人黏得很烦，浪费了看直播的时间。我觉得说起来就是不够喜欢吧，是吧？对啊，上次不是有一个什么一起看直播助兴的吗？是吧？到你们这儿为什么就不能两全其美呢？你们没有从上一次的直播那个看直播一起看直播的那个邮件学到点什么吗？啊，就是两个事情还是可以两全其美的，不一定非要有舍有得。哎，有人说因为不是人妻。学你们啊，我觉得就算这个楼主不管是看直播还是干啥啊，他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够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吧。他就算不看直播也会觉得女朋友浪费了一起他打游戏的时间，他发呆的时间，他看剧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单纯的不够喜欢吧。这个锅我们673373还是不背的。有个弹幕说可能是因为女朋友没我好看，这不是搞笑吗？如果要以女主播的颜值要求来要求你们找到的女朋友，难怪你们单身了，是吧？女主播的颜值还是就但比不上明星，也比不上很多嘛网络女神，但是在路人的世界里还是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是吧？
真的呀，就在路人的世界，还是能拿个10%吧，是吧？这不敢和明星比 ，P 一 P 还能看。这个邮件就说，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实际的人？发姐你好，说话直就找不到女朋友吗？我大学毕业3年了，目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可以，房子也有，长得还行，自我感觉挺帅的，就是找不到女朋友。也去相亲过，没有一个能处3天的，很多人都是见面后几天后就不理我了，给他们发微信，他们也只会哦，嗯，是吗，在吗，嗯啊，嗯之类的，根本没法聊天。我就弄不清楚了，怎么才能交到女朋友呢？女生太难追了。你如果真的自我感觉挺帅的话，就不用你去追女朋友了，是吧？不用你去追女生了，是女生来追你了，是吧？我觉得你的自我认知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我妹告诉我，她也不会说话了，怎么可能有女生想和我在一起？问题是说话直接有错吗？不是，说话直接没有错，只是有罪，是吧？实话实说也有错，非得骗人吗？是啊，因为这样，我妹也经常给我脸色看，她老是莫名其妙的生气。有一次我们亲戚一起吃饭，全夸她漂亮什么的，有没有对象啊？我接话说，没有啊，她从小到大没男生追过，她在家化妆了2个多小时呢，我这儿有她素颜照，有机会给你们看哈。我操，真的有人这么说话吗？这怕不是编的吧，是吧？有人这么说话不挨打的吗？以后谁也不知道谁倒霉碰上他，之后又随便聊了几句，回家后他就生气了，好几天都没和我说话，简直莫名其妙。这认真的吗？这个表妹的脾气也太好了吧，要是我的一碗饭就扣你脸上了。还有就是我和别人说话老进行不下去，好像都不愿意和我说话，比如很多人和我见面打招呼，一见面就问最近好怎么样，好不，我答不好不顺，之后那个人就不说话了，瞬间冷场。哦，我最近不好你问我，我回答了实话实说啊，难道非得说好吗？明明就是不好，这怎么也有错。哎呀，想起了我们只说实话的瑞德呀，是吧？你看到了吗，瑞德，谢谢绝地求生的骑士。有一次我和表弟去乡下老家过节，我们去帮忙清理仓库，表弟手欠看见有老鼠非得去掏耗子窝，我靠，这个有点胆子大呀。我就看他掏耗子，耗子多脏啊，我管不了他，就去找他妈了。哎，你还打小报告，然后他就被我二姑揍了一顿，之后他就不理我了，我是为他好啊，还怪我咯，是吧？哎，这个人，你们其实看他说的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你们真的做得出来。谢谢 Diamond 的游侠，谢谢绝地求生的飞机。还有一次我和我第三个相亲对象去超市买东西，我们相处了3个多月，一般买东西什么的都是我掏的钱，男生嘛要大方的。到柜台结账的时候，我看见他拿了2包卫生巾，我见过那个牌子，里面有打折款，就是那种3包在一起捆绑出售，实际价格是2包的价钱，他拿了2包零售的。发姐你说这不是浪费吗？当时我就和他说让他去换那个3包的，他就不乐意了，之后我们吵了2句，最后没办法，我让他把东西看着，我去给他换，之后他就更不高兴了，都不给我个笑脸，整个人黑沉沉的。发姐我这么做有错吗？一样的钱特价3包啊，反正他每个月都会用，也不会浪费，我用一样的钱都给他买生活必需品，这他也生气，到底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就是不理我，是吧？我实际是很喜欢他的，又漂亮，说话很温柔，就是生气让人受不了。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什么都不说就给你脸色看。之后我们还是分手了，我很伤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分手，女人心太难理解了，我完全猜不到他在想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最近的一次，我和我的第7个相亲对象去约会，他提议去游乐场玩，我想那天是星期日，人特别多，很多票都不打折，我就没同意。我和他说星期一去，星期一很多游乐场票价都是打折的，有的甚至是半价，多值得啊。
他星期日就和我闹别扭，到星期一玩了很多项目，也没看他有多兴奋。我要疯了，女生到底在想什么呢？要去的是你，不想去的还是你？女生为什么这么情绪化？翻脸太快了，我有点承受不来。现在他依然在生气，我也哄不好，很累。有七个人肯跟他相亲吗？说明他的那个就是硬件条件还可以啊。最后祝发姐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女生，美美的做你的女神好了，别再折磨男生了。发姐你要是闹情绪，那个倒霉的人一定死得很难看。祝福发姐越来越漂亮，永远幸福。哇，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就很有细节嘛。一般来说，如果人是编的话，会编得更夸张。有些同学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吗？说哇，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没脑子的事情？但实际上你们经常都做出来。难道你们在这里面看不到自己吗？啊？谢谢风雪恋夏的六张卡。现实中真的有很多这种人啊，你没遇到过吗？是吧？他说什么，比方说跟表妹一起出去吃饭，别人夸表妹好看，然后他说我靠呀，在家里化了2个小时妆才这样呢，是吧？平时难看死了，这种人不是很常见吗？是吧？比方说你发一个照片在朋友圈，美美的，是吧？总有几个小贱人在下面夸，哎 ，P 的不错哟，是吧？没有吗？你们遇到过这个人吗？这种人吗？我专门建了一个组，叫做我在朋友圈里有一个建组，我给你们看啊，叫什么来着？叫那个朋友圈傻逼评论者，我每次发照片都屏蔽他的，他这就会说哇，跟真人一点都不像，真人好好看，真的有这种小贱人，但是我又懒得跟他。是吧，撕破脸皮，是吧，他算谁呀，啊，什么我要跟他那个撕，我只是屏蔽他。就连弹幕也很多这种啊，是吗？就说你们把这种事情描述出来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做起来觉得诶顺理成章的，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就是什么两包卫生巾三包这种的，其实就哎呀，不要过多干涉别人的生活吧。谢谢非典型九十后办的卡。还有这种什么体育去游乐场玩，然后说星期日那个票不打折，人又多，不同意是吧？这不很正常吗？是吧？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当初他什么春节的时候想跟那个他男朋友出去玩，是吧？说哇，别人春节放10多天假呢，我们一起出去玩吧。然后他男朋友说，哎呦，春节期间哪儿都人多啊，那个什么机票酒店都死妈贵的，是吧？去干嘛呀？不如在家打游戏吧，是吧？然后后来他没多久就分手了，是吗？整个春节都闷闷不乐，是吗？这不是很常见吗？这个事情啊，哦，现在他描述出来，你们觉得哇，好夸张哦！哎呀，我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吗？还有就是有些同学就是很内向嘛，宅男嘛，很内向。喜欢女孩子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那个搭话，就搭讪啊，怎么提起话头，是吗？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经常就会恶作剧，还有自以为幽默的说一些话。我刚才看见有一条贵族弹幕，或者说那个粉丝牌上了15级的弹幕，他说哎呀，我也说过这种话呀，不过我是开玩笑的，是吗？是谁？我当时没看清楚你的 ID， 是吗？你想想，是吧？别人会以为你是开玩笑的吗？这就你以为是段子吗？这就是你们自己啊，是吧？实际上还是很多人这么操作的。
谢谢四月的御驾飞机，哎，谢谢 C O R 的出席。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就是嘲笑女孩子什么胸平啊，就胸部不够波涛汹涌，然后觉得自己很幽默，都很常见这种事情。

有些是那个什么，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说，发姐能不能讲一下三包卫生间生气的点在哪里呢？哇，原来还是需要讲解的这个事情。你看真实的弹幕说是怎么想的，这好像你们觉得就是三包卫生巾打折，为什么不买三包要买两包呢？是吗？明明我是对的，为什么他不听我的呢？是吧？因为人家都到柜台边了呀，是吗？麻不麻烦呢？还要倒回去是吧？让后面所有的人等着是吧？说我回去拿三包卫生巾，就好像有时候游戏里面也是这样。我以前跟一个像我这种美女嘛，什么玩游戏都有男孩子陪的，就跟那种游戏高手带我，他带我做任务，你知道吗？特别喜欢规划你的每一条路线，说你先去 A 点拿什么什么什么，顺便可以采集拿种矿物什么，取什么什么物品，然后再跟那个村里的谁谁谁说话，接什么任务到那里是吧？就是他给你规划了一整条路线，所有的点都给你想清楚了是吧？然后他就不断的问你，你拿了那个吗？拿了那个吗？还有就是说你在那里杀了什么人吗？哎呀，你这个装备不对呀，是吧？哎呀，你这三级包怎么不背呀，是吧？哎呀，就这样，然后游戏体验很差。其实你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吗？肯定做过的，是吧？哎呀，这种我们叫做 control freak。有些事情啊，就是别人的事情啊，点到为止，是吗？不要那么一定要让别人按你的那个想法去做，哪怕你是对的，或者你认为你是对的。我以前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啊，是吗？就那个就其实有返利，你们知道吗？就是通过某些返利网站再点到某些那个，比方说京东啊什么亚马逊啊，就可以返点钱，那种0.5%那种，0.02%0.1%那种，看你买什么东西。哇，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给人推荐这个东西，是吧？然后我先告诉别人说，哎，这个东西打折，然后我又告诉他，我说，哎呀，从这里点过去更便宜，还可能返利，是吧？然后多交几次，别人就不耐烦了，说：“哎呀，算了，好麻烦的。”我说：“可是这样能省好多钱呢，是吧？”我说：“我要不我来帮你吧，是吧？”然后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太麻烦了，不用了，不用了。我说：“没事，我来帮你吧。”我说：“我有空。”我说：“还能用那种什么满100省5块的那个什么。”折扣券是吧？只要你凑单那个1.99的什么湿纸巾就可以了。哎呀，这都是生活的智慧啊，是吧？

商业奇才。有些同学说，我看有一个公爵说，有这个时间省钱，不如花时间去多赚一点。哎呀，这位公爵你有所不知，很多同学啊，像我就不点名了是吧，就很多很多观众，很多很多普通民众，其实他们的时间啊，你就算他不用来找优惠券，他也没办法这多挣多少钱，真的，就是这是实话，不像你们成功人士是吧，就是时间很值钱，就我们就时间主要是靠用来省钱的是吧。比方说我们花五分钟的时间能够省个十块钱，但是我们这五分钟出去不一定能够挣到十块钱，这是实话是吧。那这种就是说省下来的时间是吧很值钱，这种话只适合你们成功人士。怎么说呢，凡事就看程度嘛。谢谢阿肯的飞机。别，这个邮件我看看啊，是发姐的一封信。发姐，每次我很无聊的时候就会去看你的直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去看五五开的直播去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单身很久了，一直找不到女朋友，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别的要求不高，只要漂亮就可以了。谢谢发姐，我现在23岁，在读大学。我靠，这个游戏你怕不是来黑五五开的吧，是吧？什么叫做要求不高，只要漂亮就可以了？你都23岁了，是吧？还这么不清醒吗？谢谢余生的办卡。为什么你们看我直播看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可能是太真实了吧。很多时候就我们说的话就不太讨人喜欢。男孩子在择偶的时候，在要求别人介绍女朋友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叫做漂亮就可以了，这种叫做就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真的。哎，有些那个弹幕不要太暴躁，人家可能只是开玩笑的是吗？就像女孩子对媒人啊，对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人提一个要求，说哎，其他要求不高，只要有钱就行了是吗？就有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就是长得好看是那个一个叫做雌性竞争，有钱是雄性竞争。就大社会上是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是吧，就是事实，就是更看重女性的样貌和男性的经济实力。我之前看了一个，前几天看了一个那个叫做一个博士后，她一个女博士，然后年纪稍微大一点，30几岁了啊，然后她去那个什么去一个那个公园，就公园那个相亲角啊，就是很多那个大妈大爷大婶儿在那里，就是用一个小用一个 A4 纸或者 A3 的写出自己孩子的那种条件，然后再写那个征婚的条件，就那种相亲角是吧。其实怎么说呢，刚才他说这个是吧，看了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是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分享负能量的直播间是吧，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不下去我的直播。本来大家是出来玩的，出来娱乐的，谁知道听两分钟被扎了好几刀是吧，这还能看得下去就怪了是吧。对，微博上你们也看了，其实我都想去，我一直想去体验一下那边的那个。他说那个那些大叔大婶们对女孩子的要求就是长，就是多少岁，长得好看吗是吧，就是三句话不离照片是吗，然后对男孩子的就是说啊，学历多少啊，工作怎么样啊，就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什么只要漂亮就可以是一个很低的要求。我靠，哎，上海的那种公园是中山公园吗？有房有车吗？还是没有那么直接，他会旁敲侧击。很多人是旁，就是他会问你，就是比方说年龄好问是吧，工作好问，学历好问，但是直接问房子和车的话会显得太现实太市侩了，他会旁敲侧击。什么不是有个很经典的问法，就是说哇这么晚了回去好停车吗，是吧？别人回这个问题就包含了很多个陷阱，也不是陷阱嘛，反正很多个方面。但如果你回答说没事啊，是吧？哎呀，现在才10点，还有地铁，是吧？然后别人一听就知道，哦，没车啊，是吧 ？See ya。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还先说共享单车，随便停。我们6733是一个相对品味比较独特的直播间嘛，本直播间观众平时生活已经很辛苦很累了，但是6733找刺激，对吧？所以呢就两个结论，一个是6733人群变态抖 M， 第二就是大家都是现充，生活富足又无聊，生活中找不到什么负能量了，只有来6733寻找 excited。也super差的人。也早上起床两包子的饭卡，我还开了空调。看下一个，再见。这个我就快速问答了。他说我喜欢我们班一个女孩，感觉上她也对我有好感，我就带她打游戏出去玩，然后过了一星期我的兄弟突然就跟她告白了，而且她还答应，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怎么办是吧？你就好好打游戏啊，你看你个这一看是游戏高手是吗？感觉上她也对我有好感，你的心根本不在女孩子身上，你已经是一个起码也是白金玩家了吧。我说就你已经这么厉害了，就不要谈女朋友了，你谈到女朋友也会影响你的发挥。我觉得游戏更重要，好好打游戏你能上王者。你看刚才不是有那个有邮件说哇交了一个女朋友太黏人了是吧，影响我看直播。我觉得你这个状态啊是吧，到时候交了女朋友也会影响你打游戏，你还会觉得很烦，不如单身下去是吧，自由身。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上单者，人在塔在是吧？人在塔在是谁的话来着？是那个，是什么亚伦吗？亚瑟？德玛西亚的那个台词吧？人在塔在，盖伦，哎，亚伦什么鬼？德玛西亚，对的。这个孩子就怎么说呢，不属于这个女孩子，属于上路是吧？

你不属于他，你属于上轮。为什么要说是 gay 轮？哦，对对对，盖伦好像就是亚瑟，好像是，反正就差球不多。谢谢云云云的高级手机。就上路才是你的归宿，上塔才是你的家呀，何必浪费时间谈恋爱呢？谢谢云云的高级手机，谢谢福仔的 big gay。对于一个见光死的屌丝，聊天再好，感情再深有什么用？首先祝发发直播越来越好，通告越来越多，而且我深信这是一定的。发发本人是刚工作的一名人民教师，网恋喜欢上了一个妹子，她长得挺不错的，聊了几个月确定了关系，她就从她的城市来到了我的城市见我。一个礼拜后她告诉我我要分手。咦，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异地的原因，结果才发现不是的，不是的，一切都是因为我长得太丑了，并且还不是个年薪百万的 boss， 我只要两折兼得其一就 OK 了。发发世面见得多，知深浅，知长短，问一下：一，在上海啥职业有发展前景啊？二，不太帅的男生应该怎么样有气质与品味呢？我感觉我长得还可以啊。哎，你怕不是精分了吧，是吧？就在十秒钟之前你还说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怎么马上就又回到了幻想之中呢？感觉自己长得还可以。咦，到底哪句话是你的真心话呀？对，这时候应该记出那首歌。后面的问题可以具体点回答吗？非常感谢发发了，期望能在 A 站看到我的邮件解答，谢谢。67373观众不要笑我，我就是你们。罗叔叔希望能放在录播里，苦逼上班族，谢谢。这话说的是吗？听见了吗？他说你不要笑他，他就是你们。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你们，他还能跟长得很好看的女孩子网恋呢，是吗？还能奔现，就是说女孩子到他的城市来找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不错的成就了。我们67373很多人还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真的。你们有跟好看的女孩子网恋过吗？嗯，扪心自问，他还跑来你的城市找你，有过吗？这种事情没有吧，是吧？所以他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还没有彻底觉悟呢，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你以为他很注重姑娘是否有内涵吗？不，你做了他就喜欢。其实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才提出的分手吧。因为你想，他们之前都聊了几个月确定了关系，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们怎么也交换了照片是吗？也可能也是激情视频过了是吗？不一定激情，就视频过了是吗？打个 FaceTime 啊，这个很正常的。谢谢67373观众的飞机。我觉得就觉得你太丑了，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如果你真的长得很不好看的话，人家还老远跑来看你，这个就不太合常理了，你知道吗？女孩子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说因为我们女孩子嘛，对吧，自拍就跟整了容一样是吧，跟真人完全不像，特别是很多很多女孩子那个 PS 技术什么，哇，巧夺天工，然后每次自拍的时候磨皮开到八级什么，就是跟真人完全不像，然后男孩子跑过去一看，我操，这也太真实了吧，是吧？就分手了。但是我觉得男孩子一般自拍比真人还要丑一些，就是真人一般来说还行啊。那么就抛开这个长相的因素来说呢，谢谢小黑粉的飞机，是吧？你们是为什么会相处了一个

我觉得这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有可能是因为是吧，相处了一个礼拜是吧，问题可能出现在这个方面。但是呢，按照你们的尿性是吧，按照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尿性，牵了一下女孩子的手都会就写三遍的。如果他真的跟那个女孩子有过什么，他能不写出来吗？这还是我们六七三七三吗？是吧，那不得仰天长啸三次，然后就是群发消息说 I just had sex。

但是也有可能哈，如果是真的是那个可能的话，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就不太对了，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你们俩真的是吧，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交流，然后交流的那个过程和结果对方并不开心，但是他也难以启齿是吧，就是说不出来是吧，只好以其他的理由说分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说什么在上海职业有哪些发展前景啊，就没用了是吧，不太帅的男生应该怎么样有气质与品味呢，这些问题都问得太多余了是吧，向你推荐一款是吧，就叫做水果王者圣药是吧，石榴汁每天30毫升是吧，据说有奇效。我觉得你刚才说你最开始说是一名人民教师，我觉得这个职业已经很好了是吧，人民教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觉得发展前景都非常不错了，而且每年还有3个月的假期，哇，谁能比，一般的职业只有5天的年假，你有3个月是吧，我们稍微掐头去尾也有2个月啊，我靠，真的是其他工作就是想都想不到的这么屌，我觉得职业已经够好了。谢谢安将的3个飞机，谢谢济公的飞机。

你可以跟那个自己的比较亲近的异性或者同性朋友问一下，你到底哪方面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不是长相。谢谢七更的飞行。而且他说什么，而且还不是年薪百万的 boss， 这话就说的夸张了。虽然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我们很多女孩子心中还是有数的，是吧？谁一天到晚都幻想自己能够嫁入豪门啊，是吧？我们对自己的男朋友，未来的男朋友老公啊什么的，都是有一个正常的期许的，就是说不会说是吧年薪百万，是吧？哎，这太夸张了。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你们的分歧点。谢谢这个八个字都不认识的飞机。年薪百万真的很难，你们不要上网上多了是吗？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觉得年薪百万很容易，实际上我觉得年薪十万就不错了。如果在上海的话，年薪20已经很不错了。作为刚参加工作或者参加工作两三年的人，谢谢。只说实话，瑞的两个飞机。哎呀，这什么扣子啊？我里面还有衣服的。我只是因为，喏，还有衣服的。

0: 不是，是因为刚才就扣着玩就把它扣上了。
1: 我的年薪多少？嘿，也就小一个亿吧。谢谢王石谷的五个飞机和四张办卡。四舍五入一个亿。

我们这个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不能说自己的薪水是多少，还是要有点契约精神哦。我看下一封邮件说什么，女朋友老是想一出是一出咋办啊？女朋友就是感觉想一出是一出，说好要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又不去了，说顶外卖的又要出去吃，而且感觉几乎大部分东西在她嘴里都是不好吃的，每次和她吃饭都感觉事情好多，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该怎么办？哇，这种其实生活中都会遇到，特别难伺候，我建议分手，真的。我曾经有一个寝室同学就是这样，每次跟他出去吃饭说随便，然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到现在都还没找，还没脱单，是吧？我建议分了。吃饭是吗？是两个人相处的根本啊，是吧？饭都吃不到一块了，那还能干嘛？哎，分了分了分了。

0: 你们要以小见大呀，跟你说，你以为在吃饭的时间吧，吃饭这个事情上很作的人，在其他方面就很好说话吗
1: ？No，
0: 他一样的很挑剔、很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吧？吃个饭而已，是吧？都这么，鼻子不是眼睛的，是吧？哎呦，这其他事情上更烦，真的，这就叫以小见大，三岁看到老，是吧？吃饭能吃到一起是非常基本的，我跟你讲。饭都吃不到一起，其他的就更加可怕了，真的。谢谢阿肯的飞机。现在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拿三级包，哼，因为三级包在决赛圈太显眼了，是吧？你看你就是一个菜鸟。

你们家里难道没有吃饭吵起来吗？我爸妈是吧，一辈子都在互相埋怨。吃饭的时候，我妈埋怨我爸把饭煮得太硬了，我爸讨厌我妈喜欢放花椒放太多了，啊，什么菜都要放花椒什么，哇，一咬到那顿饭就别吃了，半边嘴都是麻的。我妈特别爱放花椒，然后我妈也讨厌我爸说，啊，那个肉切得极大，就是在我爸那个刀工啊，就比没我妈厉害。我妈就是切那个洋芋丝就切出来就是全部连在一起了，因为就是刀法太细了。我爸切那个比方说什么红烧肉啊，就是很大一块很大一块，这么大一块块那个，我妈就看着很腻，受不了。然后我爸喜欢放很多油，这几件事情我就听他们吵了十几年，对吧？真的。

所以我经常就很那个什么，就觉得很就无所谓，反正在一起也吵架，不如一个人在家里点外卖吧。就再相处的再好的两个人，就久了还是会有很多摩擦，而且就是你相处久了之后新鲜感没了，大家就觉得哇，你的好都是理所当然了，你的坏还是那么扎心是吧，还是那么辣眼睛，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把它固定在某个时间点，它就是 perfect。 比方说童话故事里什么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是吧？ The end， 后面千万求求你不要再写下去了，是吧？不然他们就离婚了。这就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不会再不会走向坏的一条路的那个一个作品。Couldn't go wrong。

也没有悲观，看我还天天跟你们讲笑话。但是就是吵吵闹闹也是怎么说呢，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是吧，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说他很难忘。我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俩总是吵吵闹闹的，不是那种相敬如宾的爱情吧。在他跟这个女孩子相恋期间，就是爱情是轰轰烈烈那种，像琼瑶一样，一会儿吵起来，一会儿又抱在一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两个神经病一样。他觉得这种就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是吧，这种才叫爱情。后来的其他的那个女孩子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是吧。谢谢七笔的火箭。但是实际上等你看你们这些小伙子是吧，觉得相敬如宾很没意思。我靠，等你是吧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哇，儿子学习不好，爸爸身体不好，老婆天天要我买包是吧，在公司业绩也就那么回事吧是吧，职位升不上去，年薪涨不了，然后你还觉得轰轰烈烈不好，很好吗是吧，你还觉得相敬如宾不好吗，也不说平平淡淡就一定是真吧，但是我觉得相敬如宾挺好的，天天吵架什么好呀是吧，主要还押韵。今天我下午看六六直播，他说美，什么是美，美就是旺盛的生命力。但是我其实想美其实有很多种，旺盛的生命力固然很美，但是颓废也美嘛，病态也有美。谢谢主播好大的飞机，而且他也有一部分道理。你看人家心猿结义都喜欢温柔的人是吧，你还要坚持做自己的杀马特吗？没有很多种。六六涉世未深。温柔的杀马特，温柔是要建立在自己很强大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温柔。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行，你既不厉害是吧，也不优秀，可能你的温柔只是弱小而已。但我可能这句话说的有点太直接，有点那什么，就是说一个又很强大的人他还很温柔的话，我就觉得很难得知道吗，一个厉害的人他还很谦逊的话，这就非常的令人刮目相看。我要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怎么说呢，就是学历和钱这个东西啊是吧，学历和钱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你拥有了之后才能说它不重要你知道吗，当你就是相对比较优秀的时候是吧，你的温柔才那么可贵。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六六还是很可爱的，旺盛的生命力的小女孩。我是一个很怂的人，所以我对刚才一些话比较有感触是吧。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对，所以有些
有些那个成功人士就特别爱装逼嘛，是吧？普通家庭马化腾是吧？不知妻美刘强东，还有什么来着？后悔创建阿里马云，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来求提示，提词板呢？王健林，一无所有，王健林好像是，还定个小目标，王健林。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啊，有个人说什么全家最丑陈一发，别，我觉得我还是比我爸好看一点，是吧？有些同学是吧，在看了上次我和我妈一起出镜的直播之后，写下了一些文字说，哇，一看了王总的颜值和陈工的颜值，觉得可能老陈拖，就是我爸拖了全家的后腿。哇，一黑黑黑一群啊，可以的是吧？可能我爸比较有才华吧，我妈看中了这一点。发姐求助，求发姐帮我想个办法，我感觉我女朋友被骗进传销组织了。真的吗？这么屌？哇，这么惨？谢谢 OKKENCE 的火箭，多谢。谢谢。或者说是类似传销组织。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女朋友都是大二的，我女朋友几个月前说她要去学英语，是她舍友推荐她去学的，可是她说她没有钱，然后她舍友就借了她3000块钱。哇，大二的同学都这么有钱了吗？我大二的时候，算了不说了，反正穷得很。他舍友也去学过了，但是我感觉他舍友自从学英语回来后就感觉不对劲儿，经常逃课，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事儿，书也不读，大家都觉得他有问题。后面我女朋友在他舍友的劝说下去报了那个学英语的名。开始在学校的时候，我看他都要听什么网课，放假之后还要去成都培训什么的。前几天我们放假了，他也去了成都，但是我感觉什么呀？你是写到一半被女朋友发现了吗？就感觉说，就是慌乱之中点出了发送。成都应该这个地方很少见到传销吧？好像传销，哎呀，我就不带地域节奏了。但是有几个地区好像就是传销的组织相对要多一些。谢谢 OK 的火箭。凉了，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感觉并不是很大的嫌疑啊。谢谢叮当猫的飞机。你看他说的第一是吗？是学英语是吗？也不是做微商是吗？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女孩子什么听网课去成都培训怎么样，好像也没啥问题吧。他如果真的怀疑的话，应该说出一些更有力的证据啊。这样我就看着，搞不好不是传销，万一是出轨呢，是吧？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这么严重，可能成都有个别的男朋友吧，是吧？你这么想呢，是不是就放心多了？谢谢三生的6个高级手请。我看着不太像传销啊。这可能是出轨了。
要不你考一下他的那个词汇量，看他学了这么多英语课之后有没有什么长进，是吧？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是吧？哇，你们是希望那个什么女孩子自己的女朋友到底是进了传销，还是那个还是出轨了啊？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其实我觉得都不太好。出轨是那个第一没感情了嘛，也人品有点问题，是吧？这个肯定不能要了。第二呢，进入传销组织被骗了，感觉脑子有点问题，是吧？也不能要了，是吧？我觉得其实差球不多，真的。也能被传销骗的，就是不是被传销控制，是被传销欺骗的那种，感觉有点傻乎的。

有些时候传销是说不定赚了呢。哎，别傻，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啊。传销实际上呢，虽然不完全类似，但是它跟那个微商有一定的那个联系。我跟你们说，我给你们看一段小视频，我有收藏。

有些说传销，万一挣钱了啊，就像说做那种三无厂家的微商，万一挣钱了呢，是吧？那个挣钱了都是假的，你知道吧？有些说万一挣钱了，那种思想就很危险，是吧？很危险的，骗的就是你这种小瓜皮。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呢？什么？有个 4S 店老板说。我他妈谁也不服，就服某些微商，整天车也不买，隔三差五来拉条横幅，拍几个视频，拍几张照片就走了，还伴随着背景声，我是叉叉运营总监叉叉叉，恭喜自己拿下玛莎。你懂我意思吗？啊，我给你们看个视频吧，万一你们还是不懂的话，有些说万一挣了呢，是吧？对，以视频为证。哎，人家微商的玛莎拉蒂都是这么来的，知道吧？你还以为是真的呢？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个好像是真的买了台车，不是吧？孩子，你的思想真是太危险了，我觉得你距离当代理已经不远了。谁真的买了车还给自己拉横幅？这么傻呀？有这么傻的吗？谢谢，OK 的，Ocon。

也想，那之后还是想你的办卡，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还万一呢，是吧？就跟买彩票，万一中了呢，是吧？那个为什么说微商跟传销有一定的相似度啊？很多那种，我也不一棍子全打死了，就是有些那种以坑钱为目的的微商，就是叫你做代理，就是做叫你做代理，然后就是叫你拿多少钱，在他那里拿货，然后比方说一盒进价50块，卖188是吗？如果你买10盒就48块，买100盒就40块是吧？买1000盒就30块是吧？哇，你一听这么划算，不买1000盒不是傻逼吗？是吧？你就买了1000盒，然后你就开始了你的慢慢卖货之旅，就是这样。然后再去发展新的代理，线下下线。然后你本来开始有点犹豫是吗？说哇，拿这么多货到底卖得掉吗？但是你看人家朋友圈都开启玛莎拉蒂了是吗？你想不行，我怎么也得整个宝马吧，是吧？整个小奔驰啊，怎么的，是吧？我要代理，我要囤货。谢刚下凡的小仙女的飞机，骗朋友之。其实这个现象很普遍是吧？谁的朋友圈没几个微商啊，是吧？没有的话可能朋友太少了，真的。我在朋友圈里起码有，我不怎么经常看朋友圈，但是起码5-6个微商 吧，这还是往少了说了。谢谢口袋里，谢谢小仙女，谢谢远不着边际的高级收听。啊，这个标题看着问题很大呀，什么男人是不是比女人更会勾引男人？孩子，哎，吓我一跳，赶紧换了，免得你们一会儿。之前玩一个视频软件，遇到一个 gay， 一眼就知道是 gay 的那种，由于长得不是很恶心，加上好奇就聊了一会儿，结果被聊了，还被邀请入股。啊！我操，你这个邀请入股太精髓了，我一下子感觉自己被秀了。邀请入股，厉害了，这位水友。真是活到了，学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说我居然还犹豫了一下，什么叫居然？你居然还犹豫了一下，你觉得犹豫很不正常吗？作为一个异性恋，讲道理，看发发直播也只是礼貌性的站起来了，是不是男人骚起来就没女人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本身就是一个同志吧，是吧？所以你才可以跟他擦出爱的火花，不然的话很难解释你的行为啊。哇，有些同学已经问了，就说这是什么软件啊，是吧？怎么？你也很好奇吗？是吧？你也想入股？这个视频软件，不知道是什么。我冒出了很多名字，但是想想应该都不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看着一个男的对你发骚，是吧？一个男的看着另外一个男的对他发骚，还那种还聊你，你不觉得恶心的话，你就是你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有同性倾向的同志了，是吧？正常人异性恋的话都会觉得有点生理不适的。谢谢一楼喜欢发发的飞行。哎，脂肪说这个单词啥意思啊？啊，你这个头像是郭达斯坦森吗？哎呀，豆博好。啊，脂肪，你这个头像很危险啊！谢谢豆博的飞机和酬勤。我来搜搜他这个单词是啥意思来着？哦，原来这个软件叫这个呀，叫 Blue 的。哎呀，谢谢脂肪君为我们破案，给大家指路。是他吗？看看官方微博 ，Blue 的交友软件 Blue， 我想起了很早以前有一部同志电影叫做《蓝雨》，你们看过吗？好像是那个谁来着？是那个谁？哎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谁来？那两个男的，胡军跟谁来一起演的？胡军跟谁？刘烨，对对对，两人演的。哇，刘烨那个小眼神，看着我们这些人是吧，都不好意思了。想不想找一个愿意牵你到老的男生？

谢谢脂肪君为我们六七三七三打开的一扇门。哎，跳得不错。我瞅一眼啊。真的跳得不错，这下面好多女孩子。

谢谢芝麻君的超级火箭，谢谢某一有个某某的火箭。可是下面很多女孩子啊，人家很骚气。

好了，不看了，不看了，我怕你们把持不住，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那个，好奇的同学可以下载这个 APP， 叫做，哎，不多宣传了，是吧？万一是吧，出现了一些是吧，又怪到我，不宣传了，不宣传了。谢谢脂肪君带路。老谭说：“我都一半了，是什么意思？”大白，你又说了啥呀？天哪，可怕极了！我们今天就把那个邮件停在此刻了。黄沾的词。年代感的前奏。

0: 台主最近在菅义伟节目中的留级手，你了解吗？听说他账号也被封了。
1: 留级手我知道，当年就是当年那个网络环境，他靠着给大家做比较幽默又非常毒舌的相貌评价出名的。我记得留级手也有很多槽点，但是相比之下就觉得留级手他们两口子正常多了。
2: 有人说他们是演的，我必须说一句，绝不可能，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节目里的状态就是在微博上的一种复刻，爹味儿妈宝男和付出型大女主，两个人已经拉扯很久了。留级手的微博大号被封了之后，和葛老师共同用一个账号叫葛勺。
3: 账号被封还能上节目，那我也能去啊，对吧？怎么不邀请我呢？我也可以去啊！我说再见股票一二三四，我上去演吧，我超有节目效果。再见股票，再见斗鱼，再见直播，再见简中互联网，再见前男友，我可以的啊！再见前同事，谁帮我问问节目组啊？啊，我没对象，我把前男友找上一起上呗。我现在就联系他的妈妈、他爸爸，他妈好像把我拉黑了，他爸爸好像没加我，但我知道他家电话、公司地址。我现在去联系他，我说来吧，再见前男友，再见前女友。把你的现女友也叫上，前女友、前前女友、前前前女友都叫上，大家一起上个节目，Happy Together，再见前任。再见悲哀，因我不再。噔噔噔噔噔噔。
2: 次的角色，大家在
3: 我
2: 节目
3: 吵
2: 中
3: 架
2: 看到
3: 吵不
2: 葛老师
3: 过，
2: 反驳首歌很爽。
3: 打架我是真的打不过。我电竞林黛玉，风一吹就倒，这弱不禁风的小身板啊，确实是谁都打不过。打架是不行，吵架没输过啊，没怕过。要试一下吗？我除了干不过 WXB 这种 authority，
2: 去年还在微博直播谈过离婚，火药味十足，差点都打起来了。大家看个片段感受一下。
4: 明明在明知道双方性格
5: 我插
4: 差
5: 一
4: 别比
5: 嘴，
4: 较大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结婚，那可能是因
5: 我插一嘴，你动不动就说性格不合适，性格不是，你跟谁合适啊？谁跟谁合适啊？
4: 你能不能讲话不要那么大？
5: 满大街那些情侣夫妻，他们性格就合适吗？人家怎么过，就到你这儿不行啊？还说哎，我偶尔在网上发一些我关于你不好的，你什么时候发过关于我好的地方啊？
4: 呀，我告诉你，这就是
1: 我在这里要搞个地域歧视，就是刘继寿老师这个口音，让我在他抱怨的时候。这个东北口音就自带一些幽默的感觉，喜感。你啥时候说过我好？就感觉就吵架吵不起来，对不起。
4: 你知道吗？就是
1: 你
4: 重
1: 知道
4: 点
1: 吗？
4: 是以前很爱的
1: 就
4: 时
1: 他有
4: 候，
1: 点
4: 你这些缺点我可能可以忽略掉，但是人都是要进步的。在我提出我可能接受不了你这个缺点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改呢？
5: 我怎么改呀？我活40年了，我怎么改？从小就这样，我怎么改？刚认识的时候。
4: 你能不能不要讲话这么大声？我能不能听我先讲完？
5: 我刚认识的时候是不是说话我就这
1: 那
5: 样？
1: 都不是
5: 为
1: 剧
5: 什么
1: 本，
5: 你们
1: 那
5: 不
1: 一看就
5: 嫌弃
1: 太……
5: 我哥哥好姐
4: 不
5: 姐天
4: 是，
5: 天缠着我
4: 你
5: 抱
4: 讲
5: 着我
4: 话的
5: 搂
4: 这
5: 着我。
4: 个态度就很容易让人
1: 一看
4: 家
1: 就真
4: 产生
1: 实的
4: 反感。
1: 夫妻
2: 估计节目
1: 或者
2: 组
1: 说
2: 就是
1: 那
2: 这样
1: 种
2: 发现他们的，
1: 老夫老
2: 所
1: 妻
2: 以
1: 状
2: 刚
1: 态。
2: 见面两个人就你来我往互怼，并不是表演，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他固执地认为是账号被封不红了，赚不到钱了，还乱炒股，把葛老师的几百万嫁妆也赔了进去。
3: 这还不离呀？我他妈是，怎么你们离婚就离婚，又冷不丁的扎我这种股民一刀子，怎么回事啊？这男人能要吗？我自己亏钱就算了，我的，哎呦，我的心啊，是谁的心啊？你们说你们老婆啊，把你的炒股把你钱亏几百万，你还能跟他过下去啊？他拦的了，
6: Day two，
1: 留级手是上杠杆了，你是葛西啊？你又知道了？我不知道留级手买了什么，我很想深入挖掘一下留级手的故事。那个再见爱人那个综艺，讨论问题就讨论的浮于表面，是吧？一说就是留级手把老婆的嫁妆、把丈母娘卖房的钱全亏掉了。留级手真是万恶啊，十恶不赦，这男人真的不能要啊，赌狗！咱们就不能讨论一下他到底买了哪几只股票吗？这几只股票，这几个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就几百万一下子没了呀？是买的 A 股吗？哪个公司呀？退市了吗？还是怎么了？怎么不深入讨论啊？就让这个故事就过去了？他买了房地产的股，然后那个股退市了，钱回不来。哪个房地产股啊？说出来让大家警醒一下呀。恒大，估计不是恒大。我也想追问一下，恒大理财去哪里了？太深入就封号了。你说，如果说那个留级手是一个万恶的赌狗，就是喜欢去玩百家乐。 或者是去玩老虎机777那种，他亏了几百万，那这个问题就是刘吉手本身的问题，对吧？他不值得任何同情，然后应该进戒毒所。但是他是投资亏损的，为什么我们不分析一下投资为什么亏损，以及为什么亏损这么多呢？哼，赌狗不得好死，他没赌啊，他消费了嘛，他是 A 股消费了呀。他是买的 A 股股票啊，然后股票退市了。我想聊一下退市背后的故事。哼，能亏完大概率是玩了合约期货，不是的。上次不是有个哥们儿，有个水友写了封邮件来说，他买了一只股票，就是高位买了一只股票，他不停的做 T， 然后就差点回本了，结果出了一个政策，出了一个什么政策，然后就导致那个股票直接退市了，每天跌停板。他八年亏了180,000，是二胎概念股。当时他觉得开放二胎了，也好起来了，他买了二胎概念股。后来那个股票就跌，然后股票里面还有财务造假，账上的钱不翼而飞。他说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这个事情吗？他账上有4亿现金没了。啊咦无、哦、这公司怎么回事？没事儿，就没事儿了。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政策，说什么在某些条件下就要退市，然后那个股票直接退市了，180,000就没了，没了。
7: 所以还是应该多了解事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才行。
1: 好，祝大家生活愉快。下。
8: 欢迎购买喜瑞斯。
1: 支持小德，小德，谢谢小德，晚安。我撸猫去了，你们随便撸点，撸啊撸吧。

阴阳求长是很难受啊。我以前，你别看我这个样子啊，就是很淑女的样子，像个小仙女、小公主一样。但是我以前是一个运动健将，我特别爱打那个，羽毛球，啊，羽毛球有时候，像我们像中学生啊、大学生啊，很多时候是挤不进那个体育馆的，体育馆都给那种校队的啊那种。叫学生里的职业选手，体育尖子生，体尖就使用了，我们挤不进去的，然后就只能在外面露天打。结果如果说特别是重庆嘛，重庆的那个太阳比较恐怖，那到时候要是有天有半边是那种阳光很强烈的话，基本就赢不了，一抬眼哇瞎了。他们那边没有那个，没有太多打弹幕的习惯。我搞装修起家的，不是，我搞直播起家的，真的。这实话实说。哎，谢谢瑞德的四个超大玩星。人说瑞德驾崩了，烦死了。这个人觉不觉得，就那个阿根廷的17号，好像那个本阿弗莱克呀，就珍珠港那个男演员。我之前就是在搂那些明星球员的照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哇脸熟，很像那个本阿弗莱克。谢谢蒙家的死肥宅的那个手表。回头我看一下那个银子的录像。哦，新的蝙蝠侠呀，他演蝙蝠侠啊。我觉得他演蝙蝠侠感觉身材差了点意思呢，差点意思。因为本阿弗莱克给我一种有点憨憨的感觉，就是很帅但是有点憨。他不是在那个在珍珠港也被绿了嘛，对吧？就很帅，但是就运气不是特别好那种。而且他个子也挺高的，但是脸很长，然后脖子不太长，然后就有点这种感觉，就身材不是特别的修长舒展，知道吧？感觉有点用重庆话来叫做莽出出的，就是有点傻萌傻萌的感觉。谢谢皮卡丘的两个手柄，谢谢 Super 查理的手柄。他给人一种特别不是特别那个 sharp 的感觉。那个克里斯汀贝尔嘛，之前的那个蝙蝠侠就给人一种我心机很重，我智商很高，我想法特别多的那种眼神啊这些。还有一种我有点阴沉的感觉，要深沉一些。但是本阿弗莱克就给我一种就很帅，我很帅，我很萌，我人不错呢。贝尔是感觉就他演那个英国病人，感觉哎不是，是美国病人还是美国病人，哎，美国变态嘛，用大斧子砍人那个，感觉本色出演。还演那个演了那个叫机械师嘛，也是觉得他这个人比较深沉。就他，你看这个面相就知道。谢谢春风十里的金手柄。英国病人不是他，是美国病人。美国病人，英国病人是另外的片儿。谢谢春风十里，去飞的骑士。啊，他很专业吗？哎呀，要不到时候开个变声器，反正比赛途中也不出现我的脸。谢谢一番战斗部的两个手柄。对啊，就蝙蝠侠，是很帅。
机械师不是郭达斯坦森，机械师就是他演的。他特别瘦，瘦了大概80斤的样子，演机械师。给你搜一下他的那个机械师，他确实胖瘦自如。咦？嗯？不是他吗？嗯，有好几部机械师啊，怎么老看到郭达呢？同名电影啊，这个是他。谢 Kit MBS 的超大玩笑。我觉得你们还是哎，在那边刷刷弹幕确实体验不够好。欢迎欢迎欢迎那个老大的观众到我们这儿来刷弹幕，给我科普一下。哟，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进球了呢。哎，我这衣服跟刚才那个观众席神同步啊。

体验极差，不如来这儿吧。但是当时那个肯定，我估计像银子他们也没有时没空看你们的弹幕。哎，谢谢猪队友的两个手柄。冰岛怎么这么强？这是全兵队伍吗？全兵队吗？他们总共也就30万人，选出11个人就这么强？里面有没有那种就移民入籍进去的？是全兵队吗？啊，那边弹幕延时5分钟啊，真的吗？是不是要经过审核才能出现啊？谢猪队友的手柄，两个手柄，谢任我行的两个手柄。冰岛的冰球厉害，那我们的乒乓球还厉害呢。谢再见小棉袄的9张钢牌。啊，那边弹幕要审核呀，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转忧为喜。我突然一下感觉就是安全得到了守护，得到了保证。大家轻喷，那边不是那个不是弹幕啦，是留言板。对，不如来这说吧，顺便跟我科普一下。放平心态，可能吧？啊，去我微博喷我，不至于。球迷同学素质都特别特别高。其实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很多那种名人啊，那种大明星啊、主持人啊什么的，他们都没有微博的。电影明星这些，在我们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人家可能就术业有专攻吧。就你有时候想去关注他，想去怎么怎么样，找不到渠道，没有微博，就类似于老外没有 ins， 头上是个那个，一下子没想到编什么来骗你，就熊本。说实话吧，有些是工作是微博，有些就干脆没有微博。

上火锅吧。大张伟是被喷了，他们说错话了嘛，他也赶紧道歉了。我今天还看了一下他跟那个白岩松啊，还有王自健啊，还有那个刘禹锡一起做的一个，还段轩老师他们一起做的一个足球综艺。我看大张伟还是生龙活虎的，一直就是比全场见他就是挺活泼的，感觉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大家还拿这事儿调侃他。比较抗揍，赶紧道歉，立马道歉。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这种事儿谁会故意的，说错话了就挨打，立正挨打。人家都说不是，就很简单嘛，人家说你说啥嘛，你说你是吧 NSNMN 赶紧道歉，然后他说道歉，哎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那观众也就说啊哼，也就哼几声就算了，就又不是说人家死坑着说，对吧，态度也就虽然确实犯错犯不应该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说错话了就赶紧道歉呗，不是什么那个，就说多么伤天害理。我扛揍嘛，我觉得我比我们直播间很多观众要扛揍一些，真的，就是我就谢谢爱慕克克的手柄，谢谢女黑粉的手柄。

其实我觉得哈，人人都会犯错，这犯错之后就看犯什么样的错，赶紧认了就事儿就完了，也不至于就是说哇就扩大，就是这是最糟糕的。啊，水友是无辜的，是是是。其实很多那种，所谓一粉顶十黑嘛，也都是那种情况。哎呀，我觉得这小人好小啊，对，他看不清到底谁在。就如果不是特别熟悉的话，那个在那种跑动途中看不清他到底是几号啊，我这大瞎子。是你的显示器吗？不是，是我的显示器。哇，这显示器真的太沉了。我是他们用那个木箱子，就那个木架子，把它那个防震嘛，防摔。然后我都是叫那个物管帮我拿上来给我拆开的，我自己一个人真的不行。很大一个，我没打算抽，哈，今天。这是我的 mine。我本来想，就像真正的开箱一样，给你们看全程啊，就是给你们看一下从箱子打开到这个的时候，但是实在是太沉了。你看这里还有这么一堆东西，这配件就暂时不给你们看了。这一起端上来，我是体力不支。哎，好了，现在就特别像那个电视购物。谢谢窝心泉的光盘，来鼓奖竞猜。大家好，今天我这个显示器几寸的，什么牌子的？什么牌子就不说了，送波儿铁。什么型号的？多少钱的 ？Guess， you can guess。传说中地表最强电竞显示器 4K 144赫兹刷新率，还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优点。价格呢也是唯一的稍微就美中不足，毕竟除了价格就

玩家国度。这个显示器在哪里可以抢到呢？其实这么贵，我觉得大家应该不用抢了。6月18号0点，京东、天猫、华硕官方旗舰店开抢，只能给你们指明路。抢不到的话，如果运气好，可以哪天来我们这儿抽一下。哇！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说，就是把它配一整套机器，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它的画面。但是老实说，它这个显示器配两台，就是两台显示器，然后我的主机现有的主机带不动。

PG27， 然后它的型号是 PG27U， 27U 是这个型号吧？大家可以搜一下大概多少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自己不会摔的啊，你知道吗？这个显示器里面就是还藏了我的独家壁纸，有我照片的。而且怎么说呢？如果哈，

如果你们有兴趣购买，可以跟华硕官方旗舰店的天猫客服对暗号，对个暗号就是陈一发儿，可以减300元，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让利。6733太有排面了。这个他们工作人员说，这显示器有 G-SYNC 技术。其实说句老实话，不知道是什么技术，总之很牛逼。你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技术，我是只是一个电脑明星，这牛逼就完事儿，牛逼！发出了 ROG 的声音。对啊，便宜300啊，比那些那什么买法拉利便宜5块钱的那个优惠券，不是有诚意到了天际。看看啊，这个你们看一下，钱包的那个链接。

减三千，减三千，我还有心情。No， 在这儿可以说是非常接近本人的，虽然没有真人美，但是那个照片还是在这儿。Here we are， 暂停一下。第二张是我的照片，哇，19999，不到20000的价格，还给你减300，你在等什么？现在就拿起鼠标订购吧，看得到吧？我把那个把价格遮一遮，你们就打击了你们购买的意愿，就把我的照片露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背后长这样，我这个现在暂时没有组装起来，因为我力有不逮。还有这张照片，哈，哎，有点小，总之就是这个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张，现在我只希望疼痛来得更痛快。这么一舞，送模特靓照，送模特壁纸。现在我虽然有这种高端显示器，我还没有办法用起来，因为电脑太不动。我现在那个平时直播用的是两台显示器嘛，所以现在没想到我的主机跟不上。哎呀，现在加上自从有了这个显示器。这显示器算是我家里的电子产品，算是前三名最贵的了吧。第一名是我的话筒，第二名应该就是它，还有差不多就是它了，很贵，算是玩 PS4 主机游戏的神器，支持 HDR。 你们用了它可以看到 4K HDR 的可以。当当当当，我再说一下那个参数。老实说，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一听就很牛逼。4K， 144赫兹刷新率，还有一大堆优点，以及报67373的名号可以减300元，哇，300，巨款，300可以，6个邮箱。6月18日可以在京东、天猫还有那个华硕官方旗舰店都买到。还有 T 恤，就是我穿的这个 T 恤。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就拿起鼠标订购吧，哦，预约吧，因为6月18号才开始。哇，我现在为了稳住我的显示器，我是金鸡独立的状态在展示，可以说是非常的矫健，大家咬咬牙，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哎呀。

高端大气上档次，咬咬牙改善生活。推荐给各位，那个人家华硕说了，各位股东团强力推荐。没有牙。哎，这照片还是我自己拍的，怎么样，专业摄影水准吧。这是个连衣裙啊，怎么了？安妮·华斯琛，看个视频吧，我这边也没插电，很多东西显示不出来。啊，sorry。

这是 OW 吗？看着有点像。配面那个投影灯是比较帅。对了，在这里采访一下各位，有没有正在用玩家国度 ROG 显示器的大佬啊？有吗？有吗？有没有已经正在使用的？已经享受了很久的，有没有？大家就是。时候到了，梦里哟、哦，不至于吧？膨胀了，做梦敢梦这么高端的？没有，都没有。哇，华硕看了就很开心，这是一块处女地啊，或者处男地，大家都没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如果大家都有了的话，就很麻烦，也不可能马上换呀、啊，对不对？我看到了希望，华硕也是，加油！那不是肯定是处女地、处男地差不多的意思，反正在英语都是 Virgin， 维基尼亚。

抽奖啊，如果我们到时候抽这款显示器的话，如果不把话说死了，那可是我们直播间抽过的最贵的东西啊。以前抽最贵的也就 iPhone 吧， iPhone X iPhone X， 这个可是翻了好几倍呢。到时候看哪个欧皇。有些说中了之后带不动，哎呀，你说这话好像就是很实在呢。他们现在寄到我家，我都带不动我的主机，我主机已经非常好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主机有多好，开始炫富了啊！怎么点不出来？我经常点那个开始里面的。点不出来，你愿意为了这台显示配个新电脑？你们看一下吧。我现在的配置是这样的，是不是还不错？但是据说带不动。各位，如果说我刚才看见那个像国师这种说，如果中了这台显示器，或者说买了这台显示器，愿意为他配一台新电脑，那如果要带动这台显示器的新主机，大概要多少钱啊？可以问一下。啊，哇，我这配置居然大家就开始，我以为会得到大家的一片听取蛙声一片呢，很多人瞧不上，跟刚才买不起显示器的是同一批人吗？哇，刚才不是一个个的喊穷喊的震天响，喊破了喉咙，现在又瞧不上我这主机了，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人格分裂啊！谢越南妹的两个手柄，我这主机也好几万呢。谢越南妹的两个手柄，不好吗？真是乘龙卧虎。结束啦，平局。我就说平局嘛，我说过的，不信翻录像。谢谢大潘老朱的发财。硬盘，硬盘对我来说又不太重要。我知道你们的硬盘很重要，我的硬盘一般，我又不存什么东西，天天都是网上云盘处理。我平时直播要开的软件特别多，比方说什么 OBS 啊、摄像头啊、各种各样的声卡呀、驱动啊、机架呀，还有采集卡呀，还有网页啊，还有客户端呐、还有这么多，哎呀，太多了，很占资源的。

哥哥发财，写舒畅侠红领巾的飞机。发姐雷猴，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我目前大二，跟同班的班长合作做了一次兼职代理，我看见兼职我就紧张啊。有另一个同班同学突然带着口音，实际上是同班同学，对不对？同班同学，这哪里的口音啊？有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的，然后我们三人同班自然选择分工合作，赚钱也是平分。班长负责跟合作方联络跟整理名单，我跟另一个负责招人接待，而兼职当天就由我负责现在情况。那次合作挺成功，大家平分下来都有1500，而合作方也表示四月还会有一场。而四月到了，那边联系了班长，而他没有选择告诉我们。咦啊！一直到他发兼职招聘兼职的广告，我们才知道有这件事儿。谢谢林女儿的飞机，还有我们这边好多明星哦。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我们上课也没说这事儿，我也装作不知道。但，而昨天私聊我们说他那边还缺几个人，问我要不要来。就合作方私聊他们说还缺几个人，要问他要不要来，对不对？说但是当时就被气笑，哇，感觉很像一个武侠片里面就气急反笑，哈哈哈。然后以参加活动没时间拒接。是合作方私聊还是说班长私聊？应该是班长私聊吧，班长私聊，对对对。我跟班长私下关系还是不错的，而且还有不少合作参加的校内比赛、导师项目等。现在觉得太社会，而且他这做法也让我有点搞不懂，求发姐指教。最后祝发姐跟水友们身体健康哟。班长私聊，嗯。他说的是，他说之前跟同班班长合作做了一次兼职代理，然后分工合作赚钱平分。班长负责跟合作方联络跟整理名单，你那个楼主跟另外一个人负责招人接待。谢谢山城棒棒军崔是班长的飞机。怎么说呢，这个事情还是要分几面看哈。首先我觉得一个项目哈，一个就是以我在社会中跌打滚爬几个月的经验来看，一个项目是谁带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这个项目这个单子是谁去谈的，谁先谈到的，然后是谁的关系，谁带来的单子，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像谁谈的，谁拉来的融资，谁拉来的单子，谁在这个项目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到底是班长拉来的呢，还是他们一起。如果说一起的话，然后班长这样掐毒食的话，我觉得就挺不厚道的。如果说是班长自己有一个单子，他说是由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那到底是谁呢？为什么班长第二次选择了没有跟他们合作呢？可能是自己想挣大头吧。那为什么这个牵线，那为什么不是同班同学来领头呢？哎，同班同学就只负责介绍生意，班长就是不想跟这些人合作了呗，想自己去招人，但招来招去人又不够嘛，对不对？他现在上一次合作，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们都是平分的钱，所以班长这一次不想找你们合作了，他想他拿大头，请人嘛，自己有一个项目，请的人肯定就是拿的钱要少一些，如果还找你们的话又平分，对吧？那不是在他看来就觉得，哎呀，就挣的不够嘛，就想多挣点。
如果说你们上次4500块钱三个人，一人1500，对吧？然后这回他招那种暑期兼职，每个人给个800块或者1000块，他就能多挣1-2000。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么想的。哎，这个班长也是挺那个挺现实的啊。我觉得这个班长有点怎么说呢？他这个还是很好理解，但是我觉得有点蠢。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很机智吧，就是通过这么一些骚操作就能多挣一些钱。但是总共，你想想，他总共又能多挣多少呢？1-2000、2-3000。然后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以后，谁还跟他玩啊？关键这个项目又不是他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什么同班同学牵的线嘛，对不对？机会明明不是他一个人的，就不是他带来的，他只是一个参与者，然后他还想掐毒食，我觉得这个是失了智，就被一点点蝇头小利，也不是蝇头小利嘛，就被一点小，有点短视，看到一点利益就迷了整个人。你说大学几年情谊，对不对啊？就被几千块钱，就这么，这传出去多难听啊！你说一个班长，对吗？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情况吧。为了挣点钱，跟朋友啊、跟同事啊、家里人啊闹得不愉快，哎，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调整一下画面哈。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班长是看上去很有心机，有点心机，会算计，觉得自己能够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做出来的事情非常蠢。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做这点小骚操作，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你能多挣多少钱？然后整个人，你说是以后整个那个同学之间，这消息传得多快？你整个年级、整个年级、整个年级、整个学校里面，你这名声就不好了。这又是何苦呢？何必呢？这不是傻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自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但实际上是丢了大人。哎呀。而且他自己还 handle 不了，他说他第二次想自己掐毒时嘛，对吧？4月份什么到了，想掐毒时，然后他还出去发招聘兼职的广告。你说自己招齐了人嘛，也就算了，也就算你一个人啊能撑起一个场面。结果估计他是招聘兼职的时候，怎么说呢？利益心太重嘛。给的价格不高，明明评分是1500，对不对？然后可能给兼职的小伙子只给800或者500，还招不满，就还缺几个人，又问当初一起合作的同学要不要来，对不对？哎，利益心太重，人都招不齐，对不对？最后还得倒过来求，那不是，你说别人会怎么看他？

他一个人干不了啊，他需要招人啊。这个邮件是写的不太清楚，我们就理一理嘛。我们的邮件经常都写的不是特别清楚。就说这几个人呢，总得有一个人负责跟别人联系，是吧？那谁跟厂商联系呢？就是谁的项目吗？那也不是啊。主要是看大家负责的那个各自的工作部分吧。这不是班长牵线的，这不是说了的吗？是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这个班长只是负责跟合作方联络和整理名单，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我跟那个合作厂商打交道，我就是老大嘛。那不是，牵线也是别人牵的，他觉得跟那个厂商熟了，厂商下次找他，厂商上回跟他一起就是联络嘛，然后这次下回也说，哎，先找他，没想到他就动了歪心思。退一万步说，他就算想自己负责，也应该给自己这些同学说一下，对不对？哎，真的是一点小心思被大家看得透透的。这写作能力确实，哎，有一点瑕疵。主要就是不想平分钱呗，对不对？我们这个阅读理解做的还到位吗？谢谢林允儿的飞机。好了，我们是不是又该鸡汤一下？说，哎呀，一两千块钱看清一个人，也是算不太亏吧啊。也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其实一点点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把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同学都得罪了，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谢谢用户已被全站禁言的两个飞机。这像什么？没什么，就想唱歌给妈听。想起了以前有一个歌曲叫做《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是暴露年龄。发姐，我是你儿子，和大姐是兄弟姐妹。看发姐直播间唱了这歌，我也正好最近有唱，激动就写信分享一下。祝妈永远年轻漂亮，发发发！你还真不客气呢。麻个鸡，祝各位兄弟姐妹越看发姐直播越发帅，越听发姐唱歌越发美。还有妈，给我一次和你合唱的机会吧，发自我的 iPhone。 我们来听一下，又到了他的那个，又到了我们一起 愉快的长自信的，应该是长自信吧。呦唱的是 Shape of You 嘞。谢谢折金女酒的游侠，谢谢人美歌田大发发的游侠，听一下听一下。 Shape of You 还挺好，挺难的，这首歌真的难，当时念了好久，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啊，也不会说很厉害吧，难道马萨卡。

其实我本来想说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呢，看在你唱的还行的份上，其实还可以，就是有点

最后怎么突然 gay 起来？Shape of You，你到底是翻唱的是哪个版本的？哎，我先给你暂停。最后怎么晚节不保？前面都还是怎么说呢？叫瑕不掩瑜吧。到了最后，Shape of You，唱的还可以，以后不要乱叫，哼。这个弟弟，谢谢物转多余的游侠，谢谢发发的猪猪男孩的游侠，谢谢零零的飞机。看看下一封邮件。求助发姐困扰死我了。2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哦，女粉。哎，我发现最近女粉越来越多了，到底是女粉真的变多了，还是挑邮件的，就是跳邮件的助理宝宝开始有那种一看到女粉的邮件就盲选上去了。2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做蛋糕的公司去给鹿儿送庆生蛋糕，哦，这么牛逼！鹿儿代表代言了的海飞丝，海飞丝从男友公司订的蛋糕。当时录制第三期跑男团在山西，本来是男友跟另一个男的去的，听说有机会见到鹿儿，换成了一个女的去了。和男友两人送完蛋糕后是凌晨3点，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标准间，公司还有这种助攻的，2张床的，于是他们就睡在一间房。我问了男友是和男的一起去的还是和女的，他也说了是女的。并且说睡了一间房，诶，自动切换的 BGM。声称没有发生任何事，那不是废话吗？发生了什么事他会告诉你，就好像问那个淘宝店主，请问你们这儿卖的是正品吗？当然是正品啦，宝贝。就只是在一个房间，朋友说一直把那个女的当成兄弟来看，是玩的好的朋友。女的也知道我们的关系，男友各种发誓说没做出格的事儿，说自己怎么有定力。起初我是相信他的，但这2天越想越不舒服。就算没有发生什么，男友和别的女人睡一间房，思前想后还是无法接受，我心里成疙瘩了。求发姐帮我仔细分析一波。谢谢千行健的发财。这个是什么呀？同学们，再来一个他的音乐吧。你们发现了华生，各位华生，你发现了刚才那首歌的，不，那这封邮件的那个盲点了吗？他有个地方暴露了。华生，各位华生，有发现是哪里暴露了吗？哪里有破绽？华生傻了，只知道绿，绿就完事儿了。华生说啊，哪里？没有，对，你发现了，就是那3个字。他说自己怎么有定力。有定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得起诱惑，克制住了自己，就很想，非常想要，但是我忍住了，这叫有定力，对吧？暴露了。谢谢爱猫爱笑爱呆的飞机。破案了，你跟一个男的、两个男的一起去住标间，你会说没发生什么，因为我有定力，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他说出"我有定力"这句话？是女的勾引他吗？
是男的想要霸王别姬吗？不得而知。但是问题很大，可怕。而且这个男的不仅就他有想法，他是有想法的，他根本没有把那个人当成兄弟来看。你会对你兄弟说出啊没什么呀我很有定力这种话吗？没有。除非那个女的真的很那个什么，他就会把他当兄弟。这位楼主，这位女粉，你自己看看那个女孩子的照片，颜值在多少分啊？他是不是真的把他当兄弟了啊？你扪心自问，有问题对吧？哒哒哒哒哒哒。再说了，这个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怎么了？你自己就不能再开一间房吗？是不是说公司今天不给你报销饭钱，你就不吃饭了？啊？哦，就这么，你是穷还是抠，还是色欲熏心啊？啊，这都是理由吗？公司不让你上厕所，你就不上了吗？公司不让你迟到，你不也迟到吗？谢谢霸王硬上钩的飞机。这个也太，公司说什么做什么，那你早就当副总了。这个理由真的莫名其妙。那比方说你女朋友出去出差，老板说哎呀只有一间房了，将就一下吧，那怎么办？听老板呢？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啊？勤俭节约。怕是你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吧？哎呀，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我劝你分了吧。就不仅有问题，不仅有想法，而且不懂事，必然是绿了。这一晚上不知道脑子里想些什么呢？鹿晗全责，硬是睡不着。他不仅不把你当回事儿，觉得哦，我去外面跟别的女人睡在一间房，我告诉你了，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你不理解我，就是你不懂事儿。而且我跟他没什么，因为我把你当傻逼。我差不多就分析到这里，接下来你怎么做就看你自己。谢谢萍水相逢的飞机。你们信吗？盖棉被纯聊天，不管你是不是盖棉被，是不是纯聊天，你就不应该盖棉被啊，对不对啊？啊，黑灯瞎火聊剧本，你就，我不管你在干什么，你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且你如果这么抠，不舍得给自己给或者给那个给女同事多开一间房，我觉得你这个人问题也很大。I just crumble， 不能一般人说你不仅绿了我，你还把我当傻逼，那咱们就过不下去了。现在再见小妙的飞行。而且你跟你说哈，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没有发生什么只是一种结果，
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是有很多种原因，很多种可能性的，不代表他不想发生什么，也可能是他不能发生什么，客观条件不允许发生什么，或者说有什么不可抗力什么。关键就说出有定力这三个字，就代表了他一整晚的思想的斗争，场面可能已经非常的刺激了。他回来还跟你说，哇，这有定力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坐怀不乱，我守住了我的贞操，你看我好乖，快请我吃饭。还是这样吗？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什么了，只是还没有发生什么，但实际上已经很什么了，知道吧？场面一度非常血腥。那怎么叫有定力呢？什么叫有定力？叫止不叫有定力吗？我只看看，我不说话，这有定力吗？想下去太可怕了，劝你还是赶紧分了吧。谢谢幽恋红的飞机。哎，血腥是那个一般动作片的，不，我说一般那种枪战片的说法。哎，这弹幕好可怕。你们在说什么？失控了，失控了。总之，这个男朋友是不能要了。鹿晗全责，我不背锅。哎，恐怖片，恐怖片也。谢谢各位华生，我们去下一封了。还有要分手的情侣吗？期待你的来信啊。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歌曲也是非常应景的。下一封邮件，谢谢一发的马桶圈的发财。

妈麻里好关于新生婴儿的一个注意事项。诶，这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哈。谢谢萍水相逢，再见小喵的飞机。发妈麻来后，我想让你跟水友科普一这个常识，就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身上是这样的，大人千万不要去亲小孩，尤其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因为成年人就算是健康的，也会多多少少的带一些细菌病毒什么的病原体。有些在成年人是一个无所谓的疾病，对小孩来说是很严重的。嘿，其实我讲过这个知识点哦，啊，用不上啊，你们干嘛啦？你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嫂、姐姐兄弟们不会有孩子吗？真的是的，你虽然，但是还你还有朋友吗？还有朋友啊？难道你们孤家寡人？看都没看完就用不上。就拿口腔溃疡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不用去管，过几天自己就会好，才不是呢，过几天会越来越糟糕。可对宝宝就不一样，我宝宝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爷爷奶奶太喜欢他了，经常亲他，就是前半个月的事，因为他奶奶有点上火，得了口腔溃疡，没有注意亲了我宝宝，第二天宝宝身上就长了很多的红斑，舌头上长白色小点，哎，好可怕。去市儿童医院住了几天院不见好，就给转到省儿童医院治疗，花的钱倒是小事，主要是看宝宝难受的样子。本来因为早产体重就轻，现在一生病宝宝都瘦了好多，心如刀割。在这里希望范妈妈在直播时跟各位水友说一下，真的不要去亲小孩，小孩受不起哦，真的。在这祝范妈妈身体健康，身体是一切的基础，673737越办越好。最后附一个宝宝笑得好开心的小视频，让所有的宝宝都会健康快乐成长。就是孩子的抵抗力很低，非常低，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可能就没什么事儿，或者有小毛病在小孩身上，就是大毛病没什么事儿，在小孩身上都会有问题。这个知识居然用不上，你们也太没有那个了吧？就是不抱希望了吗？自暴自弃了吗？放弃梦想了吗？啊，说好的 illusion 呢？谢谢修仙的 Jackie 的飞机。我看你们平时起 ID 的时候还蛮有理想的嘛，新垣结衣唯一指定老公啊，我要娶某某某，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怎么到这儿了说小孩子的事情哦，我不会有小孩子的，这一篇不用看了，下一封吧，别这样。突然就实际起来了呢。人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不要自暴自弃嘛。王丽萍是谁呀？NSNMN 呢？是Z 泽 Z 的六张发财。而且我们673737不就已经成了很多队了吗？今天就是有男有女，有女女有男男，大家这么没有信心，我是没想到的。你一边说啊不了解用不上，一边疯狂偷女粉，干嘛？是要玩丁克吗？哼，虚伪。

男生加男。好，看视频。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孩真的特别容易生病、啊。我以前那个上班的时候要路过儿童医院，哇，从来都是爆满。

0: 你小时候很就是健康状况怎么样，也估计你爸妈一说就停不下来，哎呦你小时候毛病可多啦，三天跑一次五天跑一次医院，哎呦那时候辛苦死我了。其实小时候差不多都这样的，因为小孩子嘛，第一抵抗力低，像我们长大成人从小到大打了多少疫苗啊，你看手那个一般这个左臂上面不是都有一些疤嘛，什么肿什么天花疫苗啊，什么肿痘嘛，就是那些肿痘得痘肿歪的关，受伤都有这些。婴儿时期还没有开始呢，抵抗力特别低，免疫力特别低，还有什么小孩子又不会说话，他有什么症状他也说不出来，那就得一趟一趟跑医院啊，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视频哈，哎，还要下载。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等一下，等一下，听到这个楼主发出的笑声，我也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你们一边说什么啊？我不喜欢小孩儿，我这辈子不结婚，我天煞孤星，一生孤独。然后到了这时候，看，父爱如山，
1: 小舅不打就得了吧？哎，傻瓜一样的，
0: 他好像已经好多了，很健康的样子。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想起了 baby 如意520，当时那个歌友会他还唱了童话镇，小孩声音特别可爱。

下一封邮件。发姐雷猴，我有两个问题要问6737全体成员。口气很大哈。一，你为什么对我们这群小瓜皮这么好，值吗？二，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 PS 6737有多少个女伯爵，别期待我的表现，我就问问。咦，难道你是女孩子？我想想啊，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不，第三个问题，6737有多少女伯爵？我知道的有阿诺、阿奇奇、雪莉。谢谢 baby 如意文领的飞机。大白，越南妹，越南妹要是越南妹要是是个女的的话，我真是我就在博那个直播间抽一个伯爵。她能是女孩子？你在逗我？越南妹天天在那边欣赏艺术，她能是女孩子？起这样的 ID？ 哼！啊，真的是吗？不可能吧！等一下，糟了，是心脏病的感觉。啊？等一下。不可能，水伯怎么会是女孩子？水伯来过线下吗？嗯，

请自证一下。这种 ID， 这种行为模式，是女孩子？哼，你怕是对女孩子有什么误解。没来过线下吧？但什么叫赌了一辈子的100余万，亏本就在一瞬间？我不。你们越说我越不信，反正我被弹幕骗了3年。哎，来吧，来吧，来嘛，来嘛 ，say go 嘛 ，say go 嘛。啊，为什么对你们这群小瓜皮这么好？好吗？你觉得我对你们好吗？我也没有对你们很好吧，就还好。谢谢黎先生不吃梨的5个发财。我看有人说我对你不好，还要说好个屁的，嘿，反了你！谢谢尾186的邮箱。抽伯爵就好，不然就不。其实我跟你们一样，就沉迷直播嘛，也没有很好。哎，这观众太真实了，怎么这么现实？这一届观众什么时候换？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我沉迷给你们直播，你们沉迷看我直播，和谐社会。

3个月。我们这3年半了，还有好多老观众呢。我们这边老观众特别多，哎呀，一个个都跟那种人形电脑天使心一样，说啥就是讲一个什么3年前讲过的事情，哇，好多人通出来说讲过了，讲过了。你上次说过了，在2014年的那个冬天，啊，真的是3个月一接就好了。哎呦，我就能放录像了。把以前的就看录像，把以前说的话再说一遍。你吱吱，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直播间有十亿光线？嗯，这不都是刚需吗？哎，真是像你们说的那种。还用这个啊？啊，来自信来一下，就就就，谢谢聂聪的邮箱，找到了，嘿嘿嘿嘿嘿。我觉得呀，你们这些说我几年前讲过了的，才是对我不好，过于严格。谢谢进去吧你的飞机，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

哎呀，暴雪随机混剪。大家好，本直播间呢，经常唱唱歌、打打游戏、聊聊天什么的，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三下。哎，突然发现暴露了他的邮箱，应该没什么吧？已经太晚了，刚发现。这个人看上去也是个老观众，他的头像是我2014年年下半年的那个直播截图，当时在吹头发，哇，自己就是一个3年多老观众，哭吧！谢谢发力国际城的发财。怎么还在说讲过了？加大力度。谢谢狡诈的小馒头的飞机。cos 之言吗？那是。其实啊，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看直播的时候，在观众越来越多的同时，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沉迷网络，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从直播中获得快乐。还押韵呢，从直播中获得快乐和更好生活的动力，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哎，这话就像我经常跟我妈说的一样，是吧？就我和我妈经常用同样的话互相问候。哎，你过得好就好啦，我过得很好，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谢谢发电印象子的飞机，谢谢发发就很美丽的飞机。哎呀，有点热。去把空调开低一度，刚才把它调到27度。天佑你吉祥。主要是这个皮圈，这一圈很容易出汗，其他地方还好。谢谢口口的飞机，哇，口口好久，有一阵子没见了，你还好吧？你好就好了。谢谢 Carbus SO 1011的飞机。第二个问题，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我有暴击你们吗？天天都是关怀，谆谆教导，也不是教导，忠言逆耳而已，都是为了你们好吧？哪有暴击？你在说什么？啊，离职了吗？不是吧？谢谢田松明的发财，有吗？对，陈述事实叫暴击吗？哪有？

我就用一个 ID 出来，叫不羁里面有真情。你们非要说，你说是就是吧，不跟观众争。人间不拆，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来跟你们说这些话的呀。天天都是啊，只为了迎合观众，那是害了你们呀。用我妈的话来说的是，我要是天天不管你，就让你玩，不敦促你学习，不好好的教育你，那是害了你啊。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就不能一味的迎合观众，就是溺爱，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就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他们想听什么我们就告诉他们什么，不顾事实。这样对谁都不好。哎呀，不能罢休。哎呀，感觉盘起头来有点老气。稍等，什么叫所以伯爵还抽吗？越南妹肯定不是女孩子。我根本不慌，甚至还想加仓。她能是女孩子？我真是三观都毁了。别想，你现在这条弹幕就想动摇我存在的。不，哎，加仓只是一个说法。我觉得我已经梭哈了，不加了，这叫什么？有定力，你知道吗？虽然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有自信的，但是也没有必要盲目加仓的，就观望。突然笑三倍是怎么回事？你想，一个伯爵5000，一个公爵15000的。No need to take that risk。而且我发现，我说什么，他如果是女的，我抽一个伯爵；那如果是男的，我好像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是吧？就这种只输不赢的赌，我是在做什么呢？我怕不是个傻子吧？啊，我还要加仓，我又不是傻逼，我就诶。那如果他是男的呢？然后大家就说：“哦，好可惜哦，就完了。”那我不是血亏。快回到这个，不要说什么伯爵不伯爵的事情了。我们看邮件啊，邮件呢？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是因为像我们这样有影响力的大主播，有责任、有义务，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好的价值观，不能带坏小朋友，不能误导年轻人。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是吧？要有一个好的价值观，要有社会责任感。责任越大，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也承包你的 CEO 的发财。像我们这种真心的话总在玩笑中说出去，大家也觉得哈哈哈就完事了。
一片苦心。谢谢孤独时代的 Vines 的四个花柴。谢谢陈云云的小迷弟的发财。下一红牛店，哟，正常。求发发答疑解惑，能让我再相信爱情。亲爱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2016年底，单位招进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但是因为长得非常像网红，所以在部门里不受别的女同事待见，都没人愿意理她。网红怎么了？两三个男同事会主动找她说话聊天，聊天。渐渐的，我和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因为我知道她是有男朋友的，所以一开始也没打算介入追求她。直到有一次我到重庆旅游，哎，家乡出境了。他每天都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我在重庆拍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还跟她说这是我喜欢的类型，之后她就没再理我。可能是长得像网红，是不是他们说那种就是就那种有点你懂的。接下来看哈，等我回单位之后不久，她就跟我说喜欢我，我心里其实也蛮喜欢她的，也就跟着告白了。等一下，她不是有男朋友吗？你们都忘了吗？谢谢女粉越偷越少的火箭。我们之间的相处也开始变得了很暧昧。谢谢 BGM 成精了，续费的伯爵。谢谢BGM 成精了的伯爵。天气飞越偷越少的火箭。然后我就带她去了香港旅游，由于她还没跟男朋友分手，所以我们住的是双床房。 See? 你看并没有跨出最后一步，因为她有定力呀。上一封那个邮件主那个女粉你看到了吗？住双床房的都没安什么好心。在香港那几天过得非常的开心，就像男女朋友一样。到了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尝试跟男朋友分手了，但是每次提分手她男朋友就很难过，然后她就心软了。毕竟他们在一起了7年，知道结果之后，我也开始收敛自己的情感，开始努力维持在一个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每到情人节、圣诞节、生日等，我们都会给彼此发520红包或者买金饰送给对方。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年的春节前，她跟男朋友大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让我去接她。于是我就把她接到我家住，她家住外地的，之前工作的时候一直住在男朋友家。所以她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还跟你眉来眼去吗？我以为她跟她男朋友异地呢。这还有就是还有一个说法，哇，这不是标准的红旗不倒彩旗飘飘吗？这眼皮子底下还要跟你这么玩，牛逼。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哭得死去活来，充满了不舍，都是我通宵在安慰他。哦，那你很辛苦哟，你怎么安慰他？最终他们分手了之后，他家里人就让他回去，他也觉得离开家里好几年了，所以决定回去发展。我尝试挽留，但是她觉得留在这里会一直想起她跟男朋友的过往、过去，就算我们在一起也会很快分手的。之后她说要回去买房子，以后我来找她就能住她那里。于是我就借钱给她付首付。还有这种套路哦。

你说你图个啥呀？他回去之后，我们都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直到前不久，他开始变得冷淡，对我爱理不理。我问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他就跟我说，他家里人觉得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小我十岁，他不想再耽误我。这里想请发发分析一下，长久以来我是不是个备胎？不是，你是提款机。今后我要怎么跟他相处呢？附上两张聊天记录，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六七千千 up up。我就想问一下你，你钱要回来了吗？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是不是你钱打完了？啊？就他知道你没钱了？谢谢大白的星星的两个飞机。你不是备胎啊？你真的是千斤顶了。还要看他的聊天记录，我们瞅一眼啊。其实有件事想跟你说，说吧。我回家有提过你追我，然后，但是我奶奶和我爸觉得我们年龄相差，你太大，你不同意，所以我最近你懂的。但是我也不想瞒着你，所以你最近都不理我，是因为这个对吗？我是真不想拖着你，你懂吗？我也是真心真意为你好，为你着想才告诉你的，你懂吗？我大可以什么都不和你说，让你继续对我好。如果我自私的话，并且很多女的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不想伤害你，你懂吗？所以我要跟你分手是为了你好，你懂吗？我找你借了钱之后就

0: 理你了，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找你借钱，不想继续伤害你，你懂吗？你知道我很在乎人家的看法，家人的看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你对我好，我真的都知道，可能我这一辈子再也遇不到像你一样这么傻的人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没钱了，我也不想再去纠结这样的事情，我只希望你的走的每一步你都慎重考虑清楚了，知道吗？这时候怎么回复呢？就想起了我们直播间的六七三千的名言警句，是吗？你说你妈，真的，我就不知道除了这一句我应该回他什么。谢钦定老师的飞机，他在说啥呀？我看了之后就还能这么玩的？你可以说 N Z N S M N， 然后以后就跟他说还钱就完了。还为我好，为我好，你怎么不借钱给我呀？而且我比你年纪大，你借钱的时候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你觉得我有点钱，才跟我好，是不是？妈的，去一趟香港，我也没有通宵安慰你，我也没有。最后，哎呀！谢谢发发的 Warrior 开通的游侠，谢谢千金顶的飞机，谢谢陈六七的游侠。你说你图个啥呀？哎呀，真的是。我估计你去一趟香港，很多那种妹子都爱去香港，香港又近又讲中文又免税，你去香港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兄弟啊，我都心疼你啊，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啊。哎，你比他大十岁，他和他男朋友七年，所以呢，你到底多少岁？我们来 do the math。你30岁，这个女孩子20岁，女孩子13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不对，你35岁，女孩子18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也早了点。你38岁，女孩子21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我怎么想都觉得有问题。这位楼主啊，年纪也不小了，还是要学会看人啊，你看人看不准啊，真的。就18岁吧，还有一些说13岁不小了，你还有人性吗？警察叔叔，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人。你说你都起码都而立了吧，对不对？有没有不惑我不知道，看你还惑得很。年纪大了还是要有一点对人的观察力，不然的话一生要吃不尽的亏啊。你看你不是着了人家的道吗？你说那些什么女同事不愿意理他都是有原因的，你以为我们就是嫉妒人家长得好看吗？不是的，我跟你说，借老王队长的飞机，我跟你说一个宇宙定理，女同学最了解女同学，男同学最了解男同学。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孩子，或者说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人特别不招他的同性待见，那这个人一般有问题，真的。因为很多人在他自己的同性面前，他不伪装自己，他会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他就有时候就表现得特别的直接，就会被别人看到。而且嘛，异性看异性就有一种色迷心窍，有一种那种荷尔蒙滤镜，哇，这么好看，心地一定很好吧。 很善良吧？不是的，我们同性看同性看得很轻，很多时候男的就知道啊，我这个朋友虽然跟他一起打游戏，但是我知道他是个渣男，或者这个女孩子，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偶尔一起吃饭，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海滩，你要小心这种东西，真的。那些不招同性待见的，有很大的几率有问题。你们那些，比方说你们那些同学、男同学、男同事、男网友，是不是特别喜欢在你们面前炫耀一些自己干的不怎么地道的事情？啊，嫖娼啊，或者说玩弄女性啊，这种都会有吗？他就表现得比较真实，但他会在异性面前伪装自己。这样的小姑娘和这样的小伙子都不少。哎呀，很关心这个钱要回来没有？你说这个楼主哈。发邮件的这个楼主借钱付了首付，你说都2018年了，就算是四线城市的房子的首付也好几十万啊，人一辈子能攒几十万啊，本来以为能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女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趁虚而入，抱得美人归，结果只付了首付，留着娶媳妇的钱就这么丢了的话，那我真的是有点心疼了。我看大家也不像是那种特别特别不在乎金钱的那种人家，这几十万，我看你就是感情上是受了一些伤，都是可以痊愈的，身体也没有吃亏嘛，就怕你钱没要回来。可一定要把钱要回来啊，别的就不说了。谢谢 Seed 买的游侠，我也不叫你去医院检查身体，我看你没必要，就把钱要回来就好了，以后多长个心眼儿。身体倒是可以吃一下亏。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就真的是失了智啊，失了智。省个体检的钱不挺好的吗？我跟你说，你现在是身体上没吃亏，所以你亏一个首付，你要是身体上吃了亏，搞不好你还是全款呢。你以为让你白吃亏的呢？像这种女孩子，你不吃亏都亏了一个首付，你吃点亏你还想跑得掉？写独角兽003的游侠，可能就全款一套房了。有让你白吃亏的啊？还真以为吃亏是福啊，年轻。心疼。谢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一个首付几十万的，普通人一辈子也就攒个一两套房子，真的有点心疼。三生又在那里说啥啦？期待你的邮件啊！别，我觉得你的故事很多，一两条弹幕应该有字数限制，说不清楚。期待你的邮件，等你来信。还有，我再倒回去多说几句，也是为了我们直播间95%的男观众着想哈。主要是我们6733，毕竟还是男性观众比较多一些。很多时候，女孩子不喜欢一个其他人，她觉得那个长得像网红，可能就是那种痕迹比较重吧，知道吗？ 痕迹比较重，你们男的看不出来，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女性是看得出来的。这就是跟你们男的看得出来有些人游戏到底打得好不好一样，这是球踢得好不好一样，这是每一个性别的天赋本能吧。很多现在年轻女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去把自己弄漂亮了，就想挣点钱，真的，投资总要有回报嘛。我这话说的有点直白了，但是反正这社会上有一种这种就不太好的，也是价值观的问题。不好好读书，只要长得漂亮就一切都行。哎，谢谢传说三哥哥的游侠。谢谢 SCUPUP 的发财。凭本事结的亲。是啊，笑贫不笑娼啊。下一封邮件。哇，也这么长。稍等啊，看看。还是抽。哎呀。向妹子要微信被拒绝，不想放弃，我该怎么做？哎，等一下，是不是零点了？打个歌，刚好讲完上一封，打个歌。
1: 大家好，我是陈一凡儿，今天我是来跟那个海涛导师一起来选歌的。本来呢，我是想唱一些稍微安静一点的歌曲，因为我怕快歌就是驾驭不了。但是呢，涛哥说安静的歌曲可能不太适合现场的气氛不好搞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斟酌。
2: 他是外面饮料，是你买的吗？
3: 哎，随便喝，
2: 可以喝吗？
3: 可以喝。
2: 来，这个咱们。
4: 谢。是不是发姐对你们这组来说是决赛当中的最大敌人？
5: 不存在敌人，大家都是为了过来做一个好节目，然后大家展现一下歌喉。你最多说是对手吧，怎么能说敌人呢？而且我们从来没把发姐当过这个对手，因为都不是她对手。停下
3: 来。但是这首歌一开始会不会比较难找进去的点？
1: 不会吧，
3: 可以找是吧？
1: 很熟了。
3: 行啊，我觉得这些比较干净的歌适合你的声线了。
1: 也不是那种大歌，
3: 但这首歌人人都会唱，
6: 是一首夺冠歌曲。
3: 啊，我懂你意思。就哒哒哒哒哒，就是感觉就是夺冠歌曲是吧？
1: 那要唱那种什么 Someone Like You 那种吗？
6: 那个难度很。
1: 我可以唱，但是我觉得我特别适合这种。
3: 我们试试看啊，试试看。

0: 杀手那一段其实很大，
1: 对对对，
0: 大气。
1: 这种适合就是前面一首歌非常非常激烈，到这边他也。
2: 试唱两首，感觉第二首比第一首更好听。我觉得第二首去唱现场应该挺好。
3: 我们这次比赛呢，还是蛮想赢的。这个比赛的那个决胜呢，主要是靠观众老爷的喜好了。所以呢，我们能不能赢，全靠观众了。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投票投我一票，谢谢。

好，谢谢。哇，八姐这一曲唱出来之后，从大家掌声就应该看出来了，果然获得了众多的支持。

炒面筋是不知道，炒面筋是什么歌啊？听一下，是我的烤面筋吗？是这个吗？哇，热度都拉满了，应该就是它了吧？我听一下，没有歌词吗？是不是这首啊？我在这儿看算了，是这个吧？是这个吧？我要看视频，是这个视频吗？我搜了一下，446.6万的播放量，应该就是它了，没得跑了，对吧？是不是这个？看看，哪一个是它的？49.6万，就这个吧，看一下。感觉有点像他这个打扮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反面角色，丐帮的那种九代长老的感觉。

0: 哎，有点韵律啊。旁边这个是，这个小哥还有点帅。这个小哥也侧面也挺好看的，但是为什么和他的画风差这么多呢？我要看原版。哎，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场合呀？为什么他跟周围的小伙子画风差这么多呢？就后面的小伙子感觉就是我要去上班，然后这个就感觉我要去拾荒。我看看，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2: 给我们镜头看一下这个歌词
0: 啊，自己写的歌词啊，这什么牌子的衣服啊？会不会火呀？要不要搞一件？我没看清有没有认出来。哎，其实字还可以呢，我靠！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字还可以呢，你修不修？修不修快啊？谢谢沃德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四西的飞机。你看这个字，哇，真的就比我们很多直播间的观众就清秀很多，也不说清秀吧，就好看很多，真的还不错呢。虽然比不上我，但是还是吊打很多直播间水友哈，羞愧了吧？嗯，无地自容，兔玲珑。好。听一下，看一下原版。
1: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
0: 这是什么？
1: 网吧人的歌声，你听过没？真正的烤面筋，可得劲了，让你吃到真正的实惠，不一样的滋味。烤面筋，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
0: 谢谢潇潇的火箭，潇潇的烤面筋。
1: 我的烤面筋，
0: 这种感觉就
1: 让你吃到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
2: 就
1: 先唱到这吧，好，谢谢。
2: 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吗？
1: 可以，我来自河南信阳淮滨县，然后我是。做流浪歌手的，就是在外面唱歌的。
0: 你是做流浪的吧？
1: 啊，反正每天要换很多地方的，就是在外面搞这个的。但是有一次吧，也就是在前几天，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专捡垃圾。然后我就看着也怪心里。
0: 他们一点都不紧张，是怎么回事？
1: 带过来的，就是。
0: 感觉两个都很有大将风范，说话侃侃而谈，
1: 是
0: 吧？右边这个小伙子，或者说这个大叔，
1: 那
0: 表情也非常的生动又合理，就没有任何一丝多余的表现，也没有任何一种不好意思，就紧张那种感觉。
1: 就
0: 说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节点，我低下了头，表现出一丝羞涩。
1: 因为这个舞台非常吸引，
0: 自始至终我就站在我的队友旁边，
1: 展现一下，
0: 做一个很好的威美，
1: 想把自己的歌。写的歌就是，
0: 真的就
1: 让专家老师点评一下，看看能不能像一首歌。
0: 感觉见过大场面啊，引流诗人啊。
2: 您是怎么想到来参加《中国梦之声》的呢？
3: 我是没事的时候，在无聊的时候，想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到吧，可以瞧一瞧不一样的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很多很多。
0: 我操！有脱口而出，你在说什么呀？
2: 分别告诉我们一下。
0: 啊，引游诗人。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被破案呢？是真的就是，流浪歌手或者说引游诗人吗？不是说是哪家公司把自己公司里写程序，就公司里的员工找了一个就体型差不多的，把那个。打点黑色的粉底，然后头发一个星期不洗就拉出来干这个的，啊，是原版吗？是真的这种流浪歌手？是真的引游诗人？不是化妆的吧？引游诗人，吟唱。我再看一下原版。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0: 这个手也很黑，所以他不是擦的粉底，他像一个黑人一样，就是手背很黑，然后这一地方就很白，因为他是被晒黑的。 但我觉得
1: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王八红人的歌声你听过没，真正的烤面筋可带劲了，让你吃到
0: 他牙很好，这牙太白了，这么整齐。但是左边有点像外界街，是怎么回事？
1: 烤面筋，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烤面筋，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就现场了，知道吧？
0: 就现场了，知道吧？
2: 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吗？
1: 可以。
0: 哎，我搜一下烤面筋是个啥呀？我从来没听过烤面筋这个东西啊。就是我知道烤面筋就是烤馒头吗？是河南地区的产品吗？哦，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哎呀，我们那边不太流行这个，我一下子忘了。就跟辣条其实是一个，就是本质上一样的东西。现在其实我们那儿切成这样的，一般都是火腿肠，就切了很多片儿，但是它那种就是面食，然后烤了之后涮那个佐料，对吧？嗯，有点像火腿肠，但是不是。可以，就很真实，就非常的接地气。哎，等一下，我要逃出这个领域。谢谢粉红色烤面筋的飞机，谢谢阿西西的火箭。这个粉红色的烤面筋看着像紫薯啊，这豆制品吗？我以为是那种馒头，就是花卷儿那种东西，是不是花卷儿啊？就馒头片儿，就一个类型的，对不对？就花卷儿呗。我们南方有几种面食，除了大米这种啊，就是那个馒头花卷儿。哎，也不是面粉洗出来的，不懂。素鸡是豆制品啊。面筋不是面食？看一下，你看它这不是有这面粉啊？我看这百度百科说是面粉啊，跟豆没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就是一说到这种生活层面的东西啊，很多水友都侃侃而谈，像专家一样，特别是说到吃。我不去市场买这个东西，吃了长胖。鬼畜真的是太火了，看看这个是啥。这也是他们的，好不好看啊？看看不好看就扣工资。哇，500万！
1: 我是做流浪歌手的，有一次吧，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然后呢，我就看着也怪难受的。我们俩
0: 也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兄弟，他是我的兄弟。吃过没？
0: 唱过没？难怪刚才香香还送火箭呢，香香的口味，原来你就是面筋怪啊！不对，叫面筋。耶，冷先生的火箭。感觉一会儿听多了，我自己唱歌要跑调。香香的口味。就是面筋，烤面筋。谢谢一杯敬张扬，万杯敬自己的飞机。这个波兰哥也是，就也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吧？就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参加这个节目。谢谢医生医师丹尼尔的飞机。但 我觉得如果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演员的话，我更怀疑波兰哥一些。像面筋哥感觉是真的，就是确确实实自己的故事，人民群众。面筋兄弟会，谢谢冷先生，待会见，谢谢。挺好听的，我的烤面筋融化你。

0: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1: 这都有20几万播放量，还以为我自己唱歌呢。
2: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
1: 我操！
2: 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
1: 哎？
2: 王八虎人歌你听过没？
1: 啊？
2: 真正烤面筋可带劲了。让你吃到真正的实惠，
1: 还有点
2: 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我的烤面筋，
1: 这么百搭的吗？
2: 你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我烤面筋不一样滋味，不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滋味，香香的口味的烤面筋。
1: 那有，没想到这么配啊。难怪童话镇在改编界这么受欢迎，百万巨制。你押韵。
2: 我的烤面筋，我烤面筋，当你每个清晨黄昏精神。
1: 厉害厉害。
0: 在无聊的时候，想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来的吧，可以
1: 瞧瞧。哎，这个编曲，这个作词，这个曲调真的是很百搭，难怪这么多 UP 主都喜欢改编童话镇，就是真的改编出来很合适啊！哎呀，感觉真的厉害厉害，面筋镇一开口惊了，我以为是那种。开始我还就是没有抱太高的期待，我觉得有点那种，就是可能会有点硬，不是特别的配。没想到一开口，感觉像量身定做，厉害厉害，社会社会。破烂阵我听过的，破烂我正听过的。现在英俊帅气屌炸天的飞机，我感觉童话阵就靠这种改编还能再活80年，永远活跃在。鬼畜第一线，破烂阵好像我听过的吧？是破烂阵本来是唱的什么我都忘了。破烂阵他是本来唱啥来着？这个好像感觉好听一些。其实我目前听到最好听的，也不是说改，不是说鬼畜啊，最好听的是那个。英文版的，日文版的也不错。哇，这个300多万销量，哎，不对，300多万播放量，哎，销量也算吧。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
1: 我觉得英语版不错，日语版也不错，但是我更喜欢英语版，因为英语版是妹子唱的。
4: 滚！
5: 那你是来捣乱的？
6: 给他一个机会好吗？
5: 我争取给再给机会。
6: 等一下，五句。小红红，
7: 不好意思，
6: 有音乐了，五句。
5: 音乐你先给他铺一点。
1: 哎，这三个人里面，也就是韩红老师唱的特别好吧，其他两个都是娱乐向的。解禁了。

0: 他本来唱的是啥呀？
1: 你是来捣乱的？
0: 但是任贤齐心太软。哎，任贤齐保养的好好吗？徐若瑄保养的很强，就更强了。我觉得韩红老师在这里面担当了一个就像超级女生里面柯以敏那个角色，柯以敏在里面也是就是比较严厉，有点毒，甚至说有点毒舌那种感觉。你来

就是说你干嘛呢呀，滚蛋！还是面筋正好听一些，对，还是面筋正好听。哎呀，人家火是没，不是没道理的，输出呗，对对对。韩红老师就是本来也是青歌赛，好像冠军出，不是出道哈，反正就是拿过冠军的。然后柯以敏以前也是拿过很多比赛的名次，他是美声，学美声的。他们这种科班出身的，就是歌手，就相对要更严厉一些。所以刚才那句韩红老师的“滚”是原音重现吗？就不是后期加的，对吧？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一结金兰。那地下震，不震了，不震了。

挤黑头的更恶心。哼，我觉得留着黑头不挤才最恶心。你觉得我们挤黑头恶心？你觉得拉屎恶心？我觉得你便秘才恶心。你们仔细想一想，哪个更恶心？你觉得一个草莓鼻子哈，不挤，特别干净是吧？

我的声音很小吗？看见有弹幕说我声音有点小，我觉得它比较正常啊。吃屎恶心，我知道啊，可是我不吃啊。就是，我最后说一遍屎尿屁啊，就拉屎是无法避免的，但你吃屎，你可以选择的吧？为什么要这？我知道很恶心，可是你不做呀，可以。谢谢闪远点和异乡人。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哈，你们觉得 pooping 很恶心，但是为什么 anal 又很性感呢？我有时候搞不懂你们的逻辑，估计这一段高中生听不懂。谢谢麦斯威尔的高级酬勤。其实我觉得麦斯威尔和雀巢我吃不出区别来。我上回看见一个特别可怕的截图，就是说有个人在那种，有个小女孩在那个什么寻医问药网上面，就跟百度知道一样，她去问医生，他说我这样正不正常？他说我和医生你好，我和我男朋友喜欢走后门，然后他说曾经，他说多了之后肠子就掉出来了，也不疼。我男朋友很喜欢玩，有一次扯出来一米多，然后就塞回去了，没事一样。但是虽然完全不疼，但是平时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掉出来，有时候要坐着坐着就掉出来了，很难受。问医生说这有没有危险，医生给吓坏了。你们看过这个吗？我希望今天讲了这些真实的小故事之后，我们以后邮件里面的积劳会少一些。哎，这个 BGM 好配啊。我是看了一个截图，就是人家发的，好像还是个那个中学生，吓人。所以说你们单身狗啊，其实也挺安全的，没有这些健康隐患。凡事有利有弊嘛。我今天在那个，说来你们不要想歪了啊，我的朋友圈有一个外围经济，其实哎，就不用再解释了吧，这四个字已经不言自明了，我就加着好玩是吗？然后他这个外围经济呢，今天还发了一个那什么，我给你们看看，北京极品演员明星 Hello 女神全国五强，圈中唯一独家开拍，无人能冒，是不是啊？感觉好像真的日子不好过呀。而且我把这事儿，就是我把这张图就截了个图发那个
发给别人，就是好玩嘛。我说说，我操，这真的吗？他可能是真的。我这边的外围经济也发了这张图，然后我们俩就很尴尬，说，哎，你为什么有外围经济的微信？你为什么也有？要不然再交流一下。我看一下多少钱啊，没写好像。真的没写，很多都写了，但是这个没写。很多写的是什么，有一个写的特别夸张，什么178万起。我说什么、金碧辉煌要卖这么贵啊，后来发现是1.78米起。所以说断句很重要。发发，我是一个看了3个月的新粉丝。陆雪琪不是虎牙的女主播吗？哎呀，从 A 站看视频来的，特别喜欢看发发聊天。我一直有一些疑问，我感觉有时候界限问题真的很难界定，有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一，一夜情犯法吗？二，如果一夜情之后自己走的时候给了妹子一些钱犯法吗？三，如果在一夜情过程中警察正好查房，该怎么解释自己不是嫖娼？四，如果一个小姐有案底退役后喜欢玩一夜情，如果这时候警察查房会被直接抓走吗？五，如果四不会被抓走，那么警察是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如果两人事先串供，并且交易谈论的价格都是面谈的，并无实际证据，难道警察叔叔扫黄都是在付钱时候抓走的吗？天哪，你这个会不会太差？就说你有这点功夫研究别的不好吗？就想起我们上回讨论怎么才叫处男。哎，真是，你这股学术钻研的劲头就用错了地方。我想下车。第一，一夜情犯不犯法？下面我们连线一下那个，熊老师。说实在的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就是按正式的法律来说，有没有非法同居这个罪啊？我问一下小熊，如果他能回答我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官方答案了。

我靠，熊老师接到我这个问题肯定懵逼了。他说，发发，你为什么问我一夜情犯不犯法？你一个当红女主播能不能啊，有点尺度啊，好好做你的主播，不要想什么副业啊。熊老师要惊呆了。

好了，熊老师装不在。我作为一个法盲，我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啊。一夜情我个人认为是不犯法的，不知道法律上是不是也这么认定，我们暂定为不犯法吧。一夜情之后自己走的时候给了妹子一些钱犯法吗？应该不犯吧，我觉得。应该，要是被警察抓到了，你能不能解释成为平摊房费啊？啊，小熊还真的回我。熊老师的官方答案是：约炮不犯法，除了和军人的配偶。所以，兵哥哥们注意了。另外，未成年也不行哟。未成年是指……我干脆拍给他好了。专业啊，破坏军婚是一个很大的罪，能关很多年那种。

我问一下他能不能，万一人家在家里不方便呢。673733法律顾问，小熊，勾引军人犯法吗？犯，如果他已经结婚了，应该叫犯法吧。就说已婚军人和未婚军人是很大的区别，好像。现在还真的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吗？从我一个法盲的角度来说哈，如果你都要约人一起玩了，就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酒店，行不行？对吧？我从来没有听说五星级酒店或者四星级酒店，甚至三星级酒店还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应该说是酒店越高级，这种概率越低吧。有举报，哎，你们就算了吧。像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是吧？谁会举报你啊？你以为你是柯震东？你以为你是那个叫啥来着？那个胖子宋冬野？你以为你是张雨绮的老公？你以为你是谁呀？什么？谁会举报你啊？放弃这些娱乐行吗？黄海波对，不会举报你。如果你没给钱，可能会被，不会被举报的。吴亦凡那种，我觉得你们就不用担心被举报了吧？过于。想太多了。小姐由案底退役后喜欢玩一夜情，这时候警察查房会被直接抓走吗？我觉得可能会。就好像我跟你们讲，就好像一个曾经有案底的小偷金盆洗手了，但是他刚好捡起别人掉的一个钱包在手里，然后一路狂奔。警察叔叔说，你这干嘛呢？你偷了钱包想跑？他说，不是的，阿 Sir， 你听我解释，我这是捡了钱包想要还给他，他走远了，我必须跑快一点才能追上他。我觉得警察是不会这样相信你的，所以有案底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你想说他已经退役了是吧？我们只是纯粹的互相吸引，不会买你的账的。我个人觉得啊，对啊，就是你那个裤裆里有咖喱是吗？你怎么跟人解释，人家也不会，光看图的话是不会相信你。如果四不会被抓走，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警察叔叔怎么会管你退不退役？这天哪，你们把我们的人民警察想得太好了，办事儿这么细呢？根本不可能有这么给你说解释的机会是吧？直接抓走，打到你承认为止。这是我的一个法盲的猜测啊。

请大家就是说以感情为出发点做交往是吧，不要没事就约约约约约嘛，你万一约到那些哈喽女神呢，到时候被抓了就不好说了。刚好这个炸鸡，哎，小熊回我消息了，他说刚才是刚才我不是问那个小那个熊律师吗，就是我们直播平台最出名的律师熊律师，不是有封邮件问什么一夜情犯法吗，一夜情怎么怎么，一夜情之后给妹子一些钱犯法吗，怎么怎么样，什么小姐退役之后喜欢玩一夜情犯法吗，什么，我把这些问题都转交给了熊律师，熊律师回我说你让他把姓名电话住址给我，我哄完女儿睡觉就带警察去抓他很有正义感吗，是吧，那就这官方答案是会被抓的，别想了。发发你好，去年这个时候我给你发过邮件吗，说我喜欢的女孩跟我最好的朋友恋爱了，本来这一年没有其他进展，因为大家都没见面，我也以为我会慢慢淡忘了，今年回家我们又在一起见面了，然后晚上我们三个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玩，大家都不是太想喝酒，但是那个女孩就一直在要酒，又没人陪她喝，她男友要开车，然后我就陪她喝了好多，喝着喝着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她好像喝得有点多，就拉着我一直说话，说我们两个高中同学

同桌时候的趣事，还挽着我的手。虽然大家关系都很好，以前大家都是朋友的时候也都有这种动作，但是她男友就在边上也没有说什么。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她，但是她男友毕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不想破坏别人。最后走的时候，她一直哭，一直哭，大家都问她为什么，她也不说。我感觉是不是这一年他们两个过得不开心啊？反正我现在是有点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也过去几天了，这两天我们见面也是在一起玩，很正常。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发发能不能支支招？女生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到底应不应该追求她？先祝发发在新的一年更漂亮、更好、更大作用，美丽什么祝福啊？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跟男朋友的感情一定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大家都不想喝酒的情况下，这个女孩子一直要酒喝，就说明她想醉，对不对？为什么想醉？就不开心呗。然后奇怪的是，她男的要开车，不能陪她喝，但是也没有阻止她喝。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是吧？一般情况下，谁会让自己的女朋友喝多呀？对不对？正常的男女朋友，甚至是普通朋友，都会说：“哎，女孩子少喝点，我一杯，你半杯，或者随意就好，我一杯，你一口都行，是吗？”哪有这种看着自己女朋友不停的在喝，还是跟别的男人喝？都不为所动的情况，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是感情有点问题，对吧？至于最后那个女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大家都问她为什么，她不说，为什么不说呢？是因为她男朋友就在边上说不出口呗。我个人的分析是，她跟她男朋友之间感情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对你有没有意思呢？就不见得了。我劝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他们有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就分手，你不要去做这个导火索。你要是做了的话，可能后面会背很大的锅。就你看这个情况。他们已经出问题了，但是你这时候介入的话，后来就会变成你去挖墙脚，造成了他们俩的分手，这样就很难听了，是吧？何况你们彼此还是朋友的情况下，对不对？你要是有想法，你就等他们自己解决好了再说。而且，就是说。感情出了问题，对别人示好不一定就是喜欢别人。他不是因为你喜欢你，所以才那个才感情出问题的，你知道吗？如果说她是跟她的男朋友交往了，但是发现心里还喜欢着你，所以那么痛苦的话，你觉得她和她男朋友还会跟你一起喝酒吗？还会挽着你吗？男的肯定就暴跳起来了，你现在可能都毁容了。说实在的，喝了点酒，说明你根本不是他们俩问题的关键，你只是一个刚好在那里的朋友而已。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他们处理吧。你不要着急进去了，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如果那个女的平时就喜欢你，对你有点意思的话，男的肯定会知道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还不阻止了。
你只是刚好在那里而已，我觉得。八姐，请暴击我。天使也掉毛。一个我曾经喜欢的妹子，现在经常当众在朋友面前，我们都认识的，说我暗恋她很久了，以一种比较得意的开玩笑的口气。我想知道这个妹子是什么意思，是单纯的嘲讽我吗？那你是不是暗恋她很久了吗？你现在还喜欢她吗？如果你还喜欢他的话，你就不就是应该打铁趁热的就顺杆子爬上去了吗？你还喜不喜欢他？关键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现在还喜欢他吗？你喜欢他，他说你暗恋他很久了，你说是啊，要不然咱们一起交往吧，反正你又不吃亏的嘛。如果你已经不喜欢他了，觉得他这样做很烦的，他下回再说嘿，某某某，张三，你是不是暗恋我很久了？你说以前喜欢过，真的吗？为什么呀？你说我以前瞎，我想他就再也不会说这种话了。就看你怎么选了，或者你换个说法，就谁没傻逼过是吗？谁没喜欢过是个几个傻逼之类的。谢谢电台新歌的飞机。

还有很多种就是伤害感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比方说你说一下，你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啊之类，看见谁就说喜欢你啊之类，但这些话都有点太重了，看你想做到什么地步了。谢谢电台情歌的飞机。不过我觉得哈，你毕竟喜欢过他，就不要太伤害他了。我爱过嘛。我觉得你喜欢他就去找他呗，为什么要纠结于到底喜不喜欢他，是不是对美好过去的怀恋？哎呀，就是一个荷尔蒙的事情搞这么复杂，我觉得你应该担心的不是你喜不喜欢他，而是他喜不喜欢你，对不对？根本重点就错了嘛，是吗？你直接就找他就好了。不过我看你这人能把人约出来，我觉得也算是人家对你略有好感的，还可以抢救一下。下什么药啊？你们有药吗？你们手上能拿到的药也就感康吧，天天就在那里下药，说的好像手上工具很齐全一样。哇，法治社会你们能有什么药啊？效果最厉害的也就康泰克吧。你还真有万艾可，真的吗？我靠，我以为你们年轻人不用这个呢，没想到。钢泰皮炎平，天哪，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谢霆锋，天哪，这三个药品的名称简直可以组成一个可气可可气的那种基佬故事了。风油精，我不知道风油精有没有用，我也不想知道。谢谢大家的那个礼物。这封邮件就很简单，喜欢人家就去追人家呗，是吧？以及就是你安静下来看不进去书嘛，这不是你喜欢人家的一个证明是吗？我在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不喜欢任何人的时候，我还是看不进去书，我还是会想别的，就算心里没有喜欢的人，我会想打游戏，我会想晚上吃什么，我会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第二天中午吃什么，第二天下午吃什么，我会想周末玩什么，跟喜欢谁都关系不大。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一届的，他专科我本科，一个学院。大一我们恋爱都是初恋，到了大四他升本回了他的城市，就开始异地恋了。大四刚开学他跟我提的分手，之后两个礼拜他又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我并不知道，但我还在缠着他，我爱他。好严重的词啊。后来从他朋友口中问出来了，我很气愤，决心不再理他，但我依旧很痛苦。后来又跟他联系，中间我们和好过，但又因为他跟男的撇不清楚而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了，没多久那个男的说他在跟他好的那段时间跟一个女生发生了关系。等一等，好乱呐、啊、
你们能不能把男他女他分清楚？谢谢彭德华的飞机。之后我们见了面，他还是很纠结，最后问了他一个好朋友，最终选择了我。我让他把那个男的联系方式都删了，可是没过多久，那个男的说是故意把他推开，因为他得了癌，说忘不了他，不知道是出轨是真是假，但得病是真的。他不忍心伤害他，我同意他可以跟他聊天安慰他。他之后报考研班，问那个男的借了1000。说不介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异地总是会觉得他跟那个男的有联系，心理膈应。我就说我借1000，你先还了那个男的，别再联系了。他同意了，今天他又不忍心了，他生气了，我也挺生气，最后还是删了，就给我截图截了一段，表明删了。我问他前面和后面这么说的，他生气了，骂我说我很自私，让我滚，关机了。现在底下是几张我们最后聊天的截图，我爱他，在一起3年了。卡了，刷新一下，麻烦刷新一下。谢谢彭德华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这三个邮件，不，三封图呗，三张图，就是滚滚滚。看得到吗？

我觉得这个楼主有点，这叫怎么叫被中了降头啊？前面人家说滚滚滚，然后你说我图你什么？图我啊？你是爱吗？你累吗？天天监督鬼呢？你再说一遍，别觉得你说话很过分吗？是你不觉得你说话很过分吗？我现在正说着呢。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小秘密。这个是啥？这个是个球子吗？我告诉你，告诉你妈逼，你以后别再跟他有半点联系。他跟你说话，你必须告诉我，记住我的话。我现在正说着呢，说啥？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我也想问你，你图个啥呀？他说：“你图他自己。”我说句大实话，你别觉得我粗俗啊。如果你只是想找个女朋友的话，所以才这么忍气吞声。可是你们是异地呀，对吧？你又能怎么样呢？这有女朋友和没女朋友有什么差别吗？本来就只有精神上的交流，还交流成这个鸟样子。你图个啥？我感觉你有点不正常。而且你这种，特别是你说你再说一遍，人家就再说一遍了。我跟你讲，威胁别人一定要就有分量。你如果说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就显得自己好像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人家就再说了好多遍，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样就，就是完完全全的落了下风，被踩在地上滚来滚去。如果说你说出来的话要做到，比方说你说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打你？然后他再说了一遍，你就打他了，虽然这个不对啊。但是起码你就是实践了你的承诺。如果你做不到，你说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动手了？然后他再说了一遍，然后你猛抽自己耳光，也算一个那个，也能吓到他，自残也可以吓到别人。虽然这也不对啊。其实你看，你每说一句话，人家都不把你当回事儿，因为你说话从来。就算不了数，你威胁他，你拿什么威胁他啊？经济又不受你掌控，还是异地，你根本威胁不了他。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纠缠不清。你手上有他照片吗？啊？当然这也是不对的哈。就说你没有任何行动能力。你放什么狠话呢？

没有战斗力就不要学人跟人吵架，都是不对的，是吧？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你看看人家，对吧？根本就不尊重你。我说句小说里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像这样对我说话。再用电视剧里的话来说，就是我妈都没打过我，你怎么能打我呢？这样，有点自尊心，别这么糟践自己。你不是还是大学本科国家的栋梁吗？瞧你这窝囊劲啊！你这还是六七三七三的观众吗？我们六七三七三从来不怕吵架。

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的人跟你女朋友这么，或者说是不是你女朋友说不清楚。哎，其实啊，我换作是我哈，说句不太正确的话，我在知道她出轨了然后男朋友得了癌症的时候，我就觉得大仇已报了，我就不会再纠缠下去了。我说 OK 拜拜，你为什么对吧还要在那里浪呢？图个什么嘛？你已经赢了是吗？别跟他纠缠了，不清了。谢谢然然的飞机，谢谢三水的飞机，谢谢你的螃蟹头。爱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我可以爱一个完全不爱我的人，比方说基努里维斯，我可以爱一个完全不认识我的人，比方说吴彦祖，但是我没有办法爱一个鄙视我、讨厌我、憎恨我的人。如果我这么做了，说明我内心深处是个抖 M， 我不正常。

谢谢五九零零和五八八情歌。话已经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希望你走出迷雾。口水都锁干了，不说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又是工作的一天过去了。哎呀，不要在那里搞了。哎呀，自从上了，就当了主播以来，我被普及了好多这些知识，是吗？当时我就念了两句诗。我请州长夫人跳支舞，你们也是要负责任的，跑得比香港记者还快。还有啥？想想，支持当然是支持，但是也要遵照基本法。其实我也不是谦虚。还有啥？想想，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华莱士的汉堡很好吃。你们那还是土样。天天就在那里磨蛤。不是一个赛艇，是一个赛艇的。谢谢守护至上，谢谢丹尼尔，谢谢秋刀鱼，谢谢1020，谢谢小小坏，谢谢0060。每次这些男人呐、啊、就是你们这些就说起这种政治梗。觉得自己贼幽默的。

0: 些人躺一躺是要收费的，这职业病哦。
1: 谢谢，这饭好漂亮，
0: 这粉还没凉的好有劲。
1: 谢谢夏天的风的飞机，谢爱德华的罗的两个人的飞机，在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的超大红星。
0: 哎，这个吃茄子的什么呀？谢谢这个吃茄子的顿号的飞机，挑衅房管啊？嗯，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节吗？

歌叫做野风哈，一听这个前奏就很有那种旷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 feel 啊。哎呀，谢尼采的飞机，歌词是尼采的飞机，这是那个新龙门客栈的片尾曲呢。野姿啊，这有点难吧，好久没唱了，心虚。

0: 谢谢欢迎的何俊。刚才说到野，你们说要唱野子。哎呀，启峰老师真的难。
1: 弟弟，我也是。

0: 就是星巴克的飞机。哎，觉不觉得这个女歌手有点像汤唯，那个眼睛这一块有一点点像。有一张照片像。
1: 最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

0: 再见不负遇见。
1: 谢谢四一的飞机，谢 NBBB 的花柴，谢孤独时代的小四月的游侠，谢 Big Dog 王，大狗王，王大狗的游侠。感觉最火的那一段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哪些歌是真的火。哎，我说的好绕啊。

0: 哎，你们说这个幼稚的男孩是说的自己还是说的对方啊？这一句歌词是给了你一个期待的未来的那一个幼稚的男孩，还是说我？感觉好像都有角度啊。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
1: 对，
0: 飞机。我以前一直以为说的是自己。

谢谢小壳的火箭，谢谢阿尺石的飞机。其实我开始唱这首歌后，我也是觉得幼稚的男孩应该是说自己，但我又突然想起，就有时候你们还记得有首歌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吗？他说在33岁真爱是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但如果说爱人跟别人跑了，一般来说这都有角度，很好。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

我算不算小镇姑娘？应该不算。重庆是个大城市。

生一世不会了改。谢谢 People Gamma 发财。这样吧，这首歌，谢谢默默看看发的飞机，看发发的飞机。

阵子也没有人点纸短情长了呢，没有新歌很火吗？这些传说的是浪声一火的两个火箭。谢谢沃德发，那勾带76的两个高一说情。等你下课这首歌不是周董的吗？还有些人还故意换回白色弹幕。谢谢老谭的司机，谢谢透过非常看日食的司机。但我觉得纸短情长就是那个副歌部分还不错，但前面好像就原唱唱的稍微普通了一点。

0: 谢谢开裆裤的骑士，谢谢电工的超级火箭。哎呀，电工，你不要听这些小瓜皮说的，你不要听他们艾特你，你这样我以后都不敢唱这首歌了。谢谢阿伟的发发的飞机。
1: 冇错，就系佢爱多谢，喺度送俾大家，多谢 ，thank you，
0: 多谢 ，thank you， 一模一样。

0: 小杨的超级火箭，谢谢小盆的超级火箭，谢南路的伯爵。
1: 那个

魏如萱的你呀、啊、你呀、啊、你们呢你们呢，嘿呀嘿，谢谢大家，谢风大大的发财，谢纪白泽的发财。

梅梅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她可能就是天生的明星吧，又有才华又长得好看，话题又多，那口口的飞机。会创作。

0: 晚安，晚安6737，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晚安，下回见，拜拜。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我不知道，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都屏蔽，是吗？看过去一片星星。比方说什么，你要说马牛逼牛逼的话，这五个字打出来就是马星星星星。这个有什么好屏蔽的？真是搞球不懂。我以前打那个英雄联盟职业的嘛，英雄联盟也是很喜欢屏蔽字。你知道打英雄联盟最喜欢做什么？就是互相喷队友、喷对手。我靠，又不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就手机打字不方便嘛。啊，英雄联盟，我靠，停下来就是一顿素质三连。但是很多字都被屏蔽了，就很难受，骂不出去，骂出去都是星星，你星星星星星，我星星星星星星星。我有一回就是，好像我在微博上说过这事。我有一回是那个什么，我跟那个别人吵架，人家说我菜，然后又喷了我很久。我说你也没那么多牛逼啊，你那个数据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擦球不都是吗？然后他又说我是什么一个很厉害的怎么，然后当时我就很气，我说我是大美女。结果没想到那个美女两个字被屏蔽了，是吧？然后打出来就是我是大猩猩。然后他说怎么你是大傻逼吗？妈的，美女两个字有什么好屏蔽的？他说诶，没想到你还自己骂自己。屏蔽系统真的很烦，美女有什么好屏蔽的啊，又不是说什么少妇什么。这个是什么呀？这个银色的罩子，哎呦，我的甜美的空气刘海，当当当！咦，这个真丝料子是啥呀？啊！是这个6737三周年，是这个？这应该不是你自己绣的吧？很柔软啊。这是科技小白鹰仔3w.wangying.news， 他还给自己打了个广告是吗？原来你叫王英啊，小王。这波广告，嗯，这是个67373三周年快乐的，哎，我手没那么长。的横幅背面还有一朵牡丹吧，这是牡丹吗？有点认不出来。有没有植物学家认一下，这是玫瑰还是牡丹，还是只要不是康乃馨都好。能认出来这是什么花吗？是不是玫瑰啊，还是月季？谢谢6737 up 的飞机。哦，有人说这是花，哦，我还知道是花呢，不然能是啥？这个料子很舒服，感觉真丝的。下面还有人美歌甜陈毅范儿，现在都不甜了是吗？没法唱歌，都不 sweet 了是吧？已经不是哈尼了，难受。这当然这个。就怎么说，很程序员是吧？程序员就是技术很强是吧？很程序员。 什么？我看有弹幕说这是披肩或者围巾，不就是拿来当横幅的吗？这还能戴呀？这怎么戴得出门啊？就是啊，这还要披在身上的吗？这要这样的吗？那我就是就披着出门，然后一到了哪儿就这么一个大风云大风起兮云飞扬这打开，这样吗？这个虽然料子很舒服很亲肤啊，但是作为围巾来说，会不会有那个啊稍微太直男了一点儿？谢谢小葵的两个超级火箭，谢谢你干嘛那么呆的火箭。而且一般来说就是围巾啊都不会用这么亮的颜色啊，也谢谢小白，但是就是很舒服。这里还有那个我戴着围巾，然后下面写个科技小白鹰仔，后面还有网址是吧？人家说你这围巾哪来的？我说你这儿买的，你看网址，给你链接，是这样吗？谢谢小。自带链接。
1: 对啊，我其实今年。我还觉得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好了不少身体，因为我去年到上海来其实跑了好多次医院，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很多事情是吧，如果不是耽误工作我不会告诉你们。肠胃炎有两次，就严重的那种啊，就是那种上吐下泻起不了床那种，要住在厕所里那个，还去过一些什么看眼睛啊，看还看过啥，一下想不起了，少年痴呆。有一次你在，怎么在啊，你也在啊，你也在医院啊。谢谢673373游侠贵族没人权的飞机，这是没人权开的游侠吗？谢谢没人权的游侠。

0: 天哪，你们这些一说到生病，满屏的都是什么妇科病，要一说到那个呕吐就全是怀孕。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就那种，这一届粉丝真的是胃不佳。你知道胃不佳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那种小猫小狗小朋友，你对他再好，他还是跟你不熟，就是还是对你不客气那种感觉，就胃不佳，你知道吗？这一届观众真的很难受。对，养不熟。然后我今天第一次做喉镜，很难受。我做过胃镜，胃镜呢是全麻的，就是给你静脉输送那个麻醉，不是麻醉，麻药，麻沸散，然后睡一觉醒来就完事儿，摸一摸钱包还在，手机还在，就走了。等结果，今天喉镜呢是那个全程清醒状态啊。那个先打麻药是怎么麻呢？就是一个很长的管子，大概这么长吧，然后就伸进你的鼻子里，就往里喷麻药，嘚嘚嘚嘚嘚。因为那个喉镜是从鼻子里面进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舍近求远，因为我明明是做喉咙的，就是喉咙的体检是吗？这么大个洞，啥你人都能伸进去看了是吗？为什么要走鼻子呢？可能是就是五官都是相通的嘛，就顺道看一看，就顺路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也 OK。 然后我们做喉镜呢，就是鼻子里面喷麻药，然后嘴巴里要喷麻药，就都喷。喷麻药的时候其实有点难受，因为那个药特别苦，然后有个东西这么长是吧，塞在你鼻子里，塞在你喉咙里，就真的有点 uncomfortable 了。当时我给我打麻药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里那个我就不学了，反正就是那种把那个外面的人都吓到了。就是本来我在那个麻醉室里面，就是等，就是在那里等待麻醉嘛，也不知道哪个傻逼是吧，没把门关上。然后我在喷麻药的时候，就外面很多等待的人就一直看着，就那种，我在那里，旁边外面的就像那个看那种屠宰场啊，或者说看那种看动物园那种，一群人。你知道医院特别多人在外面等着的，就看着，这么难受的吗？哦，真的，网红的面子有颜面扫地，真的。然后终于我说，我就是我当时也没法说话嘛，我就说门关呀，把门关了。后来又进来一个小姑娘，她就是排在我后面的嘛。那小姑娘说，他说你怎么了？我打了麻药嘛，我说话也不清楚。哎呦，爷爷。然后小姑娘说，很难受吗？
1: 很难受。
0: 那小姑娘就说，哎呀，我是喉咙卡刺了，就卡了那个什么鱼刺。她说我也不知道那个鱼刺下去了没有。她说来看看。她说这么难受的吗？然后我也就不说话了，我就在那儿等待一次两次的麻醉，因为那一次麻醉好像不行，就是他要那个叫你先含，把那个麻药含在嘴里，然后过两分钟吞下去，然后一会儿为了防止你干呕啊怎么怎么样啊，再麻醉，也不是深度麻醉嘛，就二次麻醉，麻够了，麻爽了。然后等我从那边出来，我就是麻醉完了嘛，我在那里等待做喉镜的时候，我看那个小姑娘逃出来了。她说她跟她朋友说，哎，我好吓人啊，我觉得我鱼刺没事儿，就我们走吧，说我不做喉镜了。我就这样就把人家生意给 没了一单，我可能太不坚强了。谢谢 Tommy 一九四七 CVV Typer 和鸽子鸟的高级出勤，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火箭，真的是把小姑娘吓跑了。小姑娘心想，哎，我就是卡个鱼刺什么多大事啊什么，一会儿就喝点醋什么吃个饭团什么不就下去了吗，是吧，费这事儿。然后做那个猴精的时候就一个，哎，我说起来有可能大家不要想歪了，但是我觉得就有点像那种有些奇怪的动画片里面，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奇怪的管子啊，就是很长的管子，然后端头还发亮的那种，就很多很多根管子，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看见一根管子这么很远的地方就伸过来，然后钻进我的鼻孔里。那个医生护士就说，哎，你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他说这个一戳就戳进脑子去了啊，千万别动。他说你可以说话，但是你头千万别动。他就是一根大概怎么说呢，跟我小指差不多粗的，可能还细一点吧，差不多粗的一根，可能这么粗哦，一根管子，前面有一个摄像头啊，啊，一路下去，然后这个是可以就往上走，就是脑子往下走，就是喉咙嘛，对吧，没错呀。哎，他就往鼻子里这么一路走，我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因为我毕竟还是被麻醉了嘛，什么局麻是吧，局部麻醉。想起来说前几天哪个哥的局部有血。然后他们说，哎，你这个没什么问题啊，他说都还挺干净的，怎么怎么样。哎，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基本健康的人在医院看来已经是一个很棒棒的了，就医院的护士都是见过那个大世面的，是吧，那种一进去我靠进不去那种，什么脓啊，什么肿瘤啊，什么发炎啊，溃疡啊，是吧，就都是见过世面的，让我这种就比较轻微的那种患者，他们就觉得嘿还跑来医院，是吧，娇气。然后他说你这个没什么大事是吗，他说可能就有点发炎，他说还有点，是不是，他说你是不是胃不好，他胃反流，他说这边有点那个怎么怎么发炎啊，怎么，我也没听太清楚，因为毕竟这个状态是。然后我过了会儿拿了那个检验单，我就不给你们看了，看上去怪恶心的，就是一个喉咙的那个就照片吧，粉粉的是吧，因为毕竟还是健康的青少年。然后我去给医生看，医生说哎呀你这个是咽炎啊，他说就是用嗓过度吧，我说我这个就是说话说久了或者唱歌唱久了就嗓子疼，我声音嘶哑。他说啊，那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唱歌的，然后他就打量了我很久，就因为我当时很朴素嘛，就为了低调混入人群，我就也没化妆，就戴个乱七八糟，头也没洗什么，就戴个眼镜就在那边，就非常的亲民吧，接地气嘛。然后我说我唱歌的，我说我这个事情很介意是吧，然后医生就打量了我很久，就你这个样子是吧，唱啥歌呀，就很奇怪是吧，医生。他看来是实力派啊是吧，然后他说你这个唱歌就麻烦了，他说你这个发炎了就 一般人的话就问题不大，但是你唱歌的话就影响还比较麻烦啊。你最好多多休息一下，是吧？还要说话不要太大声啊，还有什么唱歌啊，是吧？不要太久啊，这样。反正所有的对于嗓子啊的建议是吗，都是别说话。还有，医生还很专业的问我，他说你的发声方法对不对啊？会不会是吧？造成就声带的那个就是负担啊？是吧？我一听，哎，难道医生也是2080的是吗？什么发声方法都说出来了是吧？感觉还有点同行的意思啊是吧？谢谢防腐木木的飞机，他说声带没问题，就是喉咙有问题。是发言了。哎，有些同学真的，有些同学就是又想恶作剧又缺乏常识。他说有个就是很不厚道的那个弹幕说发姐，恶心干呕要吃玉婷。别傻了，恶心干呕要去大铁棍子医院是吧？或者说你愿意有一个继承人是吧，那时候再吃玉婷有个继而用啊，你一看就没交过女朋友是吗？哎 ，too late 了。又想恶作剧，又不知道方法。谢谢灰色的世界1212的关系社区。哎，很多同学就发出哈哈 哈的笑声，哦，你们都知道啊？后来我从医院出来之后，还遇到了打车的困难。我平时就错峰出行嘛，一般不是上下班时间都不跟你们年轻人是吗？抢公交，不像一些爱打太极或者说爱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太一样。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坐公交坐地铁老碰到他们，哇，身强体壮，就喜欢跟你们抢座位是吧。而且一来都是一群，你就是站也没站处。因为我在上海其实很少出门嘛，也平时出门也没赶上什么晚高峰早高峰，今天去看完病然后出来，诶，差不多要开始高峰了，打不到车很难受。而且就是上海的出租车怎么拒载啊是吗？然后那个我看了好多个车从我面前走过都不理我的，可能是电调吧，也可能是滴滴，反正我从这街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所以一直在那里，就是招不到，很难受。而且有几个我招到了，但是呢，就是有其他的，他的那个其他的同学也不是同学，其他的市民，哇，一个箭步赶在我面前，拉开副驾驶就坐进去，然后我又没办法跟他吵架，我说我先叫人。这车我先叫人，人家也不理我，当我神经病一样。我提着个药篮子是吧，只好就一路走过去，走了很久了，终于找到车了。而且他上车之前还要问你说你去哪儿，我也说不清楚。这喉咙被麻醉了嘛，说话真的难受，人家可能以为你是智障。我真的说了，我说我先叫你，我先叫你，你怎么不讲道理？那没人理我，很难受。就一小塑料一小袋那个药嘛，哎，医院旁边难打车呀，一般生了病还是大家都打车，都不坐地铁。就对自己好一点，结果也打不到车。 哦，你们听懂了，那你们很棒棒哟。其实你们如果有一天去做那个什么拔牙呀，或者说拔智齿啊，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们也会在口腔里打麻药是吧？舌头也捋不直，说啥都别人听不到，而且还流口水，哎呀，太恶心了，不说了，不说了，破坏我的偶像形象是吧？还有半个小时就2021了。小时候我幻想2020、2021，就觉得是很遥远的事情，就觉得充满了科技感、科幻，就很智能，全是 AI，大家没事就在空中开始点显示屏那种，要不就末世啊，要不就特别的智能，那种 AI 女友、AI 男友。你们看过那个《银翼杀手2049》里面那个虚拟女友，就很让人羡慕。还有什么《星球大战》里面那种，《星球大战》是什么时候事儿啊？我是说他在故事里讲的什么时候事儿？像《圆圆的机器人》，我还没玩2077，还有《七龙珠》里什么人造人17号、18号啊？就我们能想到的出名的那种人工智能的表现，电影里太多了，好多。《异形》系列里面的生化人，你们看过吧？《异形》我们一起看的，没看过都是我一粉。还有什么《I Robot》之类的。David，对对对，没想到2020了，就是2021了，我们生活中是确实出现了很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AI，但是我没想到会是机器人评论啊！我是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生活中接触到最多的机器人是这种形式的，就是机器人评论，其实连水军都算不上。我经常上的几个网站里啊。其中有两个都充斥着大量的 AI 评论，比如微博和知乎，一般是哥哥姐姐们要宣传新歌、新电影了，然后就在知乎啊、微博上开帖，自问自答，什么如何看待某某的新歌一二三四五，关键是根本没有人听啊，也没有人关注，但是小编收了钱要完成 KPI 啊，所以就造成了一种很可怕的景象，就那种鬼城，就发了个帖子，下面有几百条评论。没有一个是活人，就像鬼片一样，而且那种评论是有楼中楼的，就是他们自己会聊起来，你知道吧？比如说下面有个机器人说“太好听了吧”，然后又有十来个机器人回复他：“是的呢，就是，不错不错，确实可以，好优秀。”好，另外一个楼机器人说：“进步真的很大，非常好听。”下面有人回复：“是的，进步的确很大。”我也是这么想的，路转粉，加油，有点喜欢他了。第三个机器人说：“哥哥也太厉害了吧！”下面机器人回复：“太拼了，佩服，真的很拼呢，牛，实力超群。”就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围绕着主题在中心思想在评论。还有那种我一念，你知道，就是全是那种常见的机器人评论，真的是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呀，确实很棒。真的是很让人震撼了呀，唱得真心不错，非常好听的歌曲推荐了。哥哥的业务能力真的太强了，不愧是我喜欢的啊，这首歌超喜欢。还有什么他根本就没有人看的剧，天天就在那里开启全民追剧模式，我不知道是谁他开启的，我反正没开。那些关键词啊，就在那热搜上面。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剧，所以你对这些人名完全就没有概念。然后你看到那种热搜词啊，什么张三打了李四一巴掌，王老五终于结婚了，但是第二天就离了那种关键词，什么小王的小三被小陈发现了之类的，你还有点好奇说这是哪个胡咖在撕逼呢？我怎么不认识呢？点进去看看呀，一进去就看见你9宫格的剧照，就心疼我的腱鞘炎。要等到这些哥哥姐姐们真有点啥事儿啊，比方说什么出轨呀、嫖娼啊、家暴啊、什么有小三呐之类的，点进去又是无意占用公共资源，我一看这个就笑了，无意占用公共资源，但我觉得他们是真的不想占用，因为毕竟就是劈腿、嫖娼、打个老婆什么的，就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谁也没想让大家知道呀，对吧？这些事情不值得让大家讨论啊。他点进去他们会怎么说呢？啊，我这是个人隐私，感情问题没处理好，对不起。
1: 让我的粉丝担心了，无意占用公共资源。接下来我会好好工作，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不辜负大家的期待。期待。然后下面全是一堆，相信你，陪你一起成长，风里玉里一直等你，黑子你没有心。还有什么，大家都散了吧，还是来看美照吧，还是多多关注作品吧。有个作品啊，我真的服了。还有那种什么网红明星的那种营销，什么比如今天谁谁又剪了齐刘海，谁谁谁又穿了个皮裤，哪边又穿了一个什么布灵布灵的高跟鞋，然后下面就是那种，真的太喜欢这个风格了，我非常喜欢这个风格啊，真是太美了，不错不错，紫，这个紫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精致啊，一天到晚紫紫紫，绝绝紫，很不错啊，真的喜欢了，这颜值这身材太迷我了，心动，可以说是完美，真的好喜欢他，这眼神真的是太杀我了，这表现力绝对是太赞了，超级酷的呀，好玉呀，好棒啊，好美呀，好漂亮啊，太炸了吧，又纯又欲。而且很多就是说我渴了，我可以了。这些词熟语看了就是机器人评论看了就有点心酸，又有点浪漫的，心酸的浪漫。话说女的说我可以了，就是男的我好了吧，对不对？我可以了等于我好了，一天好几百回，真是个大好人呢。就是那种根本没有人关心的作品，没有人听的歌，没有人看的电影电视，没有人 care 的造型，下面全是机器人。还有那种就发视频的那种营销号发视频，你知道现在微博也有弹幕哈，就是说铁粉发的评论好像会显示在弹幕里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就看见那个视频上面全是机器人弹幕划过去，全是一样的文案。比方说跳舞的视频上面就是有大概几百条刷过去说，真的很喜欢跳舞呢，真的很喜欢跳舞呢，真的很喜欢跳舞呢，真的很喜欢跳舞呢，就好几百条整整齐齐，你不知道还以为搞弹幕抽奖呢。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家说的对，我们真的应该响应国家号召，真的要多生孩子。你看活人不够了呀，今天你二胎了吗？还不滚回去生孩子，这活人真的不够用了。而且我们批评了机器人，然后我们讲一讲活人啊。偶尔遇到那种真的有流量的，真的有人讨论的话题，活人又是怎么样的呢？活人在那些话题下面说，期待哥哥，未来可期，绝了，绝绝子。就刚才我觉得机器人说话太假了，可是你看看活人，比机器人还可怕，好歹机器人不打缩写。什么哥哥永远的神 YYDS，还有 Y 一说一，真的可以。我跟你讲怎么分辨机器人，机器人有标点符号，不打缩写，没有错别字，在这一点完胜活人。活人全是缩写通假字，还有就是整齐划一。你说机器人假吧，它和活人说的话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就我不知道是机器人太真，还是活人太假，还是说他们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这是真正的 AI。我不知道哪一样更可怕，我觉得我的生命被极大的浪费了。我上网看到的全是海量的无用信息，我找不到几个有价值的东西，偶尔看到有人说点人话，有点道理，我收藏了，过几天再想看，抱歉，此微博已经被作者删除，查看帮主网页链接。我希望科技能够进步，机器人现在还停留在发评论发微博的就是这个科技水平，希望什么时候机器人能生孩子交税交社保，这才是真正的 AI 正能量。其实我跟你们说，现在机器人已经会谈恋爱了。我那天看到一个截图，你们不知道吧，一个截图叫什么静晓，一个男子跟静晓的对话，那个静晓的头像是一个医护人员，然后静晓说 Hello 这么巧呀，你能在附近人加到我，我也是第一次玩附近的人，刚才在给病人输点滴呢，现在刚空下来，你在干嘛呢？然后我说吃饭了吗？静晓说我在这里人民医院当护士实习，你在哪里住，发个位置给我看看远不远。我说你吃饭了吗？静晓说这会儿有点忙，没来得及回复你哦，我还得值班到晚上12点半，你多大啊，叫什么？我叫王静晓。我说我他妈问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 静小说，对了，我今年21了，老家是四川的，也是刚到这里实习，你们这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介绍一下呗，我刚来这边也不太熟悉。我说你吃饭了吗？我操，你吃饭了没？我问你你吃饭了没？请问你吃饭了吗？冒昧的问一下，你吃饭了吗？然后静小又给我发了一段视频，静小穿着不知道哪里去到了医护人员的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一个视频，然后这边就说你吃饭了吗？你发自拍干嘛？你吃饭了吗？你到底吃没吃饭？
0: 我真的就是
1: 现在机器人已经会谈恋爱了，我觉得他的那个聊天比我厉害多了，我经常把天聊死，我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今天开场的时候就问大家走个流程，你吃饭了吗？吃的什么呀？大家都回复我吃了，我才敢继续往下聊，对吧？疯狂点题。如果说他是机器人就会说没没没大大大好，当然我们活人也这样玩这个梗。

六唱的吗？我不知道。我开始看六六的时候，他唱了几首歌，我听他唱了《心动》，算什么男人，还有什么，还有最长的什么最长的电影，以及《一生守候》，后面没听到，后面我静音了，因为接了个电话，我真的没听到这首歌。我要是听到了，我一般不会唱别人唱的。就不会特意挑别人唱过的歌来唱，后面打电话就静音了，没听到。

0: 这还白呀？
1: 我靠，我已经
0: 美白的调到标准以下了，再说白也哭了哟。

0: 谢谢木森月的火箭人。
1: 是没有翻车。好久没唱这首歌了。
0: 谢谢木三月的火箭。早晨听候

然后睁不开冷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天空又再涌起密云。哎，好久没唱了，有点翻，有点不熟。谢谢饼饼的飞机，谢谢9527的飞机，谢谢滴滴微运通。

一剪梅前面一首我居然能回答出来是梦中不对追梦人哈、啊、追梦人。Goodie music.

谢谢鸡翅的火箭。这首歌叫《流年》。

过剑的。谢谢脚拍器，谢谢唱吴哥窟的伙计，哇，飞机。算了算了，好好好。

谢谢及时的两个火箭。这首歌它收录在专辑《黑色柳丁》里面，我记得我有买他这张专辑《黑色柳丁》，还买的 CD。 最近一次他上那个新闻，好像是因为他什么出轨什么约炮被发现了，然后开了一个发布会，用 PPT 的方式解释了他为什么出轨，然后老婆原谅了他，怎么怎么样，老婆还大着肚子好像。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我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学不会，现在还好一点了，转音真的很多，说明白。

我其实也说不上喜欢陶喆，就我觉得他有就是唱的不错，就是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创作人音乐人，但是就说不上是他的粉丝，可能我还是有点颜控，因为陶喆就是怎么说呢，就走才华路线嘛，实力派，长得不够帅，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挺厉害的，但是就不能没有自称是他的粉丝。那时候R&B 教父吧，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这首歌是原唱是这个卷毛，我忘记名字了，不好意思，是那个 Christina Aguilera， 然后有人叫他外号叫擦妈，就 CA， 英语不够好。

这首歌叫做《十万毫升泪水》。这个电流音是伴奏里面的特效。

0: 고月牙湾。
1: 哎呀，这个衣服显得好破。
0: 这衣服还是你知道吗？是打广告的，去年给那个什么乙醇打了广告，他送我一件衣服，送我几件。

突然发现没有穿黑衣服之后，脸色变得好黑啊！调高一下亮度。大家目。当年喜欢的偶像都二胎了。

0: 是不是听来听去还是我唱的比较好？嗯，就这首歌来说，
1: 嘻嘻。快乐大本营的朋友们，请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看到你们。有吗？估计那个版本

0: 拜拜，晚安，晚安，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多谢大家，没谢到的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时候被遮住了，拜拜，晚安。
1: 好，哎呀，给我一分钟进入商业状态啊。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春困秋乏夏无力，冬眠。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t fly? 我现在要是说一句。宝宝摔倒了要鱼丸亲亲才能起来，是不是太恶心了？算了，我还是起来吧。太恶心了，太恶心了，把那个感觉胖了的封了一下啊。谢谢鱼丸，哎呀别送啊，谢谢关注，哎呀没事嘛，谢谢谢谢，哎来都来了，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哎呀空手又不是不让你进来，哎你瞧你这客气的，哎真是，哎下回下回别这样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太客气了。最近认识各的漂亮妹子，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可是跟她在一起没有乐趣，反而不如跟那些普通的妹子那样开心，我该怎么选择？想尽快结婚，求爸妈妈帮忙。哎，这个问题简直是送分题吧，来吧，看过前几期节目的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来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应该怎么样，应该跟那些普通的让他开心的妹子在一起，然后叫普通妹子去整容嘛，对不对？哎，我以前教你的都怎么，你们怎么啊，是不是说了多少次了，20万块钱就可以整成我这个样子了，而你花20万绝对，哎我就不说了，显得我太膨胀是吧。发姐好，我91年喜欢一个妹子，也约出来过几次，妹子基本也心知肚明，并不排斥，但妹子似乎是有男朋友的，请问是该继续呢还是直接放弃？我的观众里面到底有没有善男信女了？不是嫖娼的就是挖墙脚的，有没有漂亮的小伙子和漂亮的小姑娘正正经经的谈个恋爱啊？主要是问有没有漂亮的小伙子，嗯，有吗？不然就是伪娘。我看一下，210一晚上，我操，297、200块钱一晚上，也就是说一个月才6000块钱，比我这个房子便宜啊，我操。哎，我宝宝有点不开心了，是在哪儿啊？ 复旦大学、财经大学、二军大都都在，二军大都在附近。可以啊，我最喜欢大学生了。长租还有优惠，妈个鸡！

复旦大学方便，还有什么财经大学方便，可以啊，是吧？没事去逛一逛，万一呢，是吧？就解决了终身大事。而且这个还是200块钱一晚上，还包含了网费、水电气，还包含了打扫房间和烧菜。我他妈自己交水电气、网费，还要请家政。不开心了，可能还包含早餐呢。气死了。还有公主，不对，可能我住进去了是吧，才成为真正的公主。哎呀，喂喂喂，下一封，下一封。不要那个什么，不要老是把目光留在他们的香奈儿、爱马仕以及普拉达上面。没事就给他们看看，就在朋友圈分享一些新闻，什么抑郁的男大学生拿着激光枪扫射了整个校园，死亡48人，重伤56那种，或者说什么马加爵的新闻啊，就是也在朋友圈发一发，让他们不要欺负你，给他们一种另类的暗示。你可以先说，跟爸爸妈妈说，说我很不开心，同学都有包包，为什么我没有？我觉得受欺负了，先把包包骗来。至于要不要融入他们，不他妈 care 是吗？好，下一个。

你我就不信你们没干过这种事情，说什么是什么补习费啊，什么补课费啊，什么教材费啊，兴趣班的费啊，没找家里骗过钱，我不信。如果没有骗过，说明你们太傻了，是吗？傻孩子呀，要支付骗父母。伟大的陈一凡生前曾经说过，我俩在一起生活了2年，我实在是受不了他的一些习惯，其中最令我受不了的是他喜欢骑马。没错，我就是那个马，骑在我身上让我在客厅跑，我不让就说我不爱他，我真是疯了。还有许许多多的怪癖，于是我就和他分手了。但是问题来了，我爸妈知道后给我一顿骂，说什么和儿媳妇要不是他就不允许进门，说什么我不长眼，人家雪婷，你还报人家名字啊，你这人怎么回事，这么好你还看不上人家，怎么怎么地，搞得现在一直和家里冷战。我就在我店面睡，一个礼拜没回家，我妈都没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这是我爸妈还是他爸妈了。关键是我真的不想再和他复合了，求教我该怎么办呢，发发，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雪婷，你看到了吗？不过，就是小伙子身体不错啊，还能在客厅跑呢。什么叫对对对，我是雪婷。我还很少碰见真的有怪癖的人呢。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你到底是受不了他骑你呢，还是受不了比方说他可能有点沉啊之类的。要不然你就跟你爸妈实话实说呗。你说吃不消，哎，我真的没想到现在还有这种。那要不你给他买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外面小超市经常有那种吗，就是扔1块钱可以摇5分钟那种，那个有时候喜羊羊，有时候灰太狼的那种东西啊，我小时候特别爱做那个，放在客厅。你看有疗效没有，这样可能就解放了自己。可能是他小时候就没做够。或者说就是怎么说呢，你下回跟他 switch 一下，你说亲爱的，要不然这回我在啊，这回我来让他感受一下你的痛苦，然后他就可能会理解你呢，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但是实际上我看你现在也不想和他复合了，你要不就直接
跟你爸妈说他是个变态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讲，老一辈的人最不能接受这个了。你还可以添油加醋一点，你说他老是拿这个蜡烛骑在你身上，还拿鞭子抽你之类的。然后你妈听了肯定就舍不得说，哎呀，我多好的儿子啊，怎么活得跟个什么？他们就不要了吗？不就完了吗？谢谢九四六六六。父母这关我觉得挺好过的，你跟他们说一下真实原因，他们马上就，他们比你还急，一把抱住你说：“儿子，这些年你受苦了，你怎么不早说呢？”然后马上就提起你妈，还可能从厨房里提起菜刀说：“我要砍死那个妖货，不对，那个贱货。”真的。你要是说了这些的话，你爸妈肯定站在你这边的。你要是你不好意思说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也可能你上辈子欠人家，这辈子要当牛做马的还给人家。说实在的，10万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一般来说，家里谁家出不了10万块钱啊？如果你他真的欠了10万块钱，银行来追债来了，他家里肯定就还了嘛，对不对？家里帮他还了嘛。你说他如果说生了病要10万块钱救命，在家里出不出得来？肯定出得来。哎，你们别说你们家出不了10万了，哎呀，我都快哭了，我讲不下去了。怎么办啊，我们斗鱼还指望着你们呢，别这么说好吗？就骗骗我好不好，行不行？你们就说你们抠嘛，别说你们穷，我不许你们这样说自己。哎，这些观众不行啊，这些观众再这样说我要哭喽。我又没找你们要钱，每一个都跟贼精的跟贼似的，是吧？没找你们要钱啊，就开始哭穷，这样大家还怎么做朋友啊？就好像我跟你们说了一句，哎，在不在？你说没钱，怎么聊？还怎么聊？嗯，找你们要钱了吗？啊，我的飞机，最后给大家表演一波汝窑。谢谢小熊一只的高级酬勤，谢谢1125的两个飞机，谢谢日出，谢谢随便走走。喜欢花栗鼠的可以关注一下。哇，这个邮件的标题好吓人，和前男友在一起打了2个小孩，和男朋友分手没多久，我该挽留吗？发姐，我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5月23号分的手，可能因为年龄小的原因吧。我和他在一起没多久就同居了，刚开始我爸妈同意我俩在一起，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不同意了。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和他在一起打了2个小孩，第一个小孩因为我自身的原因，那个小孩死在我肚子里了，所以流产了。哎呦，第二个小孩4个月了还是打了，因为我不敢生下来，我爸妈不同意我嫁给他，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所以他们不希望我嫁得那么远。我爸爸从小对我很严厉，有一次带我对象回我家，我爸爸晚上就想把他赶走。那个时候我很恨我爸爸，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他这么对我。哎，讲道理嘛，这个你带对象回家到晚上是应该出去住啊，难道你们年纪轻轻又没结婚，你爸爸说好啊，你睡我女儿床上吧，记得小声一点吗？难道这
难道说这种话吗？我觉得你爸是正确的呀，是吧？就你男朋友是吧，男女朋友在家里吃个饭就可以了吧，还非得过夜，你太不把爸爸当回事了吧。我觉得你不应该恨你爸。然后后面他说，我爸叫他拿20万的彩礼钱，他们那里的习俗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后来我们俩分开过一年，没有在一起，他一直在等我，对我很包容的那种，愿意给我花钱，只要我提的要求他都可以做到。这么屌，今年我们两个还是异地恋，一直到5月23，他家里是开工厂的，不算很穷也不算很有钱吧。其实我觉得开工厂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啊。然后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俩在一起了。我那时候还不相信，晚上直接买了飞机票往他工作的地方跑。下了飞机他没有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到他那个酒店。一到酒店门口我就看见他了，他把他胡子剃了，可丑了。我看到他不想说话，他说不是有话跟他说，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房间，就我俩在房间里，我哭着求他留下来，他没有。我问他怎样才可以和他一起在一起，他叫我和他一起工作，我没有答应。然后他又说叫我拿出20万给他，我说怎么可能做得到。他说你也知道不可能做到，他就拿我爸妈说事儿。我啊，什么呀，怎么看着这么惨啊。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一个房间，就我俩在不是看错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相信再努力点我可以自己买车买房。他现在和他女朋友在一起，他说对他的感觉不是喜欢，是凑合，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和他分手半个月，我暴瘦了10斤，我很开心，得谢谢他啊。好吧，以前都是他把我微信拉黑，最近几天他突然把我微信加回来，问我还喜不喜欢他，我就回答说暴瘦10斤，你说呢？过了好久他发一个笑脸给我，我就问他发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我忘了说的什么了。他现在问我这些是在有在挽回我吗？我该不该再努力点和他在一起，去他工作的地方找他，和他一起工作？我一想到我爸妈不同意我就好纠结，八姐我该怎么办？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啊？他从头到尾也没有说他们到底年龄有多小。谢谢泰的查房。我有几点我看不太懂哦，这是个女孩子写的邮件，但是就是逻辑不是很通顺。他们俩异地恋，然后又同居在哪里的？爸爸叫他拿20万的彩礼钱，这个我就不评价了，因为其实每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是吧？20万到底是个什么标准，我也不知道，他没说他的地点。第二，他说什么？本来两个人在交往，但是别人给他男朋友介绍对象，他俩就在一起了。这不是出轨吗？对吧？他那时候不相信，还晚上买了飞机票去挽留他。这不是应该过去抽他大嘴巴子吗？然后你们俩开了个房间，你哭着求他留下来，他不是错了吗？应该他哭着求你留下来才对啊，是不是？然后你问他怎么样才可以和他在一起，他说叫我和他一起工作，没有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呢？
因为你喜欢现在的工作，不喜欢他的工作吗？然后又叫我拿出20万给他。这小姑娘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太瞧不起自己了，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了。谢谢王叔贝斯特和一叶知秋的高级授权。彩礼钱20万到底多不多？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可能要看每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吧。因为像有些地方哈，我的家乡是没有彩礼钱这个说法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地区是有彩礼，并且还要求那种男孩子要买房的，就是其实买房的价，花的钱远远高于20万，很多时候200万都买不到一套房，很多地方是吧？所以20万这个标准到底高不高，我是不太有概念的。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如果彩礼钱就是很多的话，那说明这个地方有点重男轻女吧。我觉得彩礼收得越高，说明该地区的女性地位越低，会不会？就是有种卖女儿的感觉，就是我养了一个女孩子是吗，养这么大现在归你了，所以你得给我很多钱。 就表明这个地区的女性地位不是很高，重男轻女吧。你想想，你想就是你收了人家这么多彩礼钱，人家心里肯定也不开心。你的女儿嫁过去了之后，日子会好过吗？

像我们家乡就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就父母凑个首付，然后小两口就自己还房贷，凑个首付装修，一般是这样，就比较公平。哎呀，我要打个喷嚏。哎呀，我打不出来，啊，难受。重庆真的没彩礼啊？反正我知道没彩礼。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位女观众啊，她就是这位楼主嘛，写邮件的这个女孩子，可能在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地方，是吧？可能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姿态就会容易放得很低，然后找到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就觉得哇，不能错过他，就容易就不能放过他，也不是不能放过他，不能放弃他，也不能放不下他，就会一直想要缠着他，就有恨嫁那种感觉。其实看来这个男孩子条件也不是怎么样，是吧？第一人品不是很好，让自己的女孩，自己的女朋友怀孕，然后又流产，你第一次可以说是意外，第二次能怎么说呢？是吗？其次，在没有跟现女友分手的情况下，就接受相亲，接受介绍对象，还交了新的女朋友，人品比较差。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比方说明明是男朋友不对，然后自己跑到那边去，还要哭着求人家留下来。我觉得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了，这可一个男尊女卑的感觉，是吗？就算那个男的条件比较不错，家里开厂的，怎么怎么样，或者长得很帅，怎么样，你也不应该这么对自己，是吗？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好结果，你就算留下他了，是吗？你这样挽留，你答应他的一切条件，你跟他在一起了，那又以后会怎么样，是吗？以后他会变得更好吗？是吗？他只会觉得哇，原来你这个可以接受，那我以后可以玩得更疯。就是很多时候两个人相处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如果他有这种方面的倾向的话，你容忍了他，他以后会不断测试你的底线。很多圣母会觉得哇，我包容了他，他会感激我的好。但是实际上人家心里想的是，哦，原来这样也可以啊，哼，我懂了，知道吗？还是要瞧得起自己，你瞧不起你都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别人更瞧不起你。我妈经常跟我从小到大说一句话，是吧？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叫人不求人一般大，就是人不求人一般大，就是说你只要不有求于他，是吧？你们俩就很平等，但实际上有求于他也可以平等的，但我只是一个方言。我看着这封邮件觉得很难受，我觉得这小姑娘思路很混乱，是吧？又很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谢谢隐姓埋名一二三的高级抽签。

刚才有些我看有些弹幕说那个男子因为被拒绝才会这样，那这不成为理由啊，是吧？如果你觉得那边父母家庭对你不好，你不喜欢，就分手好了呀。你没分手的情况下去交了其他的女朋友，对吧？这就说明你要不就分手，你没分手的情况下你就要出轨了呀。而且人家来挽留你，你给出的理由是你给我20万吧，是吧？这就这个吃相也很难看啊，有没有一点骨气啊，是吧？哦，原来人家给你20万你就跟他在一起，你是鸭吗？

好，我们就下次不多说了，不说。这邮封这封邮件的那个标题是“范儿姐姐就是很困扰啊，不知道怎么办，大哭”。刚大学毕业，父母就逼婚，特别是妈妈，自己都抑郁了，都想把我早点嫁出去，逼我去相亲，不去就各种大道理啊。他多不容易啊，把我养这么大，给你找的人那么好，他们家可是差二代什么。哇，差二代是真的是吧，如果是北京的差二代的话啊，那可是几千万的身家呀。哎呦，这北京的差二代特别有钱，据说。不是我说的啊，我这清楚。好，然后接着读啊，他说可是我不想啊啊啊啊，价值观都不一样，说都说不到一块儿。最近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和家里闹得很僵，现在工作又还没找到，很烦，感觉生活好不容易，不知道怎么办了，发姐救救我。谢谢 DMQ9440708 办的卡。这个同学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最简单的就是找个工作，刚毕业就结婚，一般情况下只是因为两个人在大学里就有，比方说从大一谈恋爱到大四是吗，然后又不小心怀上了是吧，所以刚毕业就结婚了，一般是这么一个情节走向是吧，也不排除你们俩就确实感情很好是吧，所以刚毕业就结婚，我倒是认识几对这种小年轻。那如果你都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刚毕业为什么非要结婚啊？我刚才开玩笑说差二代有钱，这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北京的房价实在是太贵了。我们是开个玩笑嘛，玩笑归玩笑，不能说因为人家差二代或者说人家有钱就要嫁给他。首先有没有钱我还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钱，其次不是说有钱就要嫁人啊是吗。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说差二代跟富二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富二代的父母怎么说呢？富二代的父母很简单，就是富一代吧，是吧？都是一些有身份、有经历、有奋斗过的一些什么成功人士，是吧？差二代的父母实际上也就是有过房，这区别是很大的。差二代，你们说的土老。土财主也稍微过了一点，不一定。差二代有一种突然有钱的感觉。我想起以前就是房价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商品房嘛，你们知道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不卖的，就是参加工作公司就会修房子，那种国营企业啊，国营企业就给你修一个小区，到时候，等你年纪到了，什么有个老婆了，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分配你一套房子。后来这个制度改了，就有商品房了，然后就房地产商就介入市场，就开始修建商品房，卖给一般的那个什么白领啊，什么职工这些。那时候刚刚开始拆迁，很多人就是突然得到一大笔拆迁款，不知道怎么用，就天天打麻将，然后从10块的打麻将打成100块的麻将，然后没几年就把钱给输光了。
我意思不是说拆二代就不好，毕竟有一点经济基础比没有是强的，但是不能说是人家拆二代就非要跟人家好，这还不至于是吗？这个我觉得你妈妈这个思路不太对。一般来说要介绍一个优秀的年轻人给自己的女儿，会说她什么某某名校毕业啊，长得又帅气啊，为人忠厚老实啊，温柔体贴啊，什么在公司里是什么啊，中流砥柱啊，领导特别重视啊，还是个党员啊，什么工作特别稳定啊，什么兴趣爱好广泛啊，这体育也不错呀，身材很匀称啊，都是这么介绍的。但你妈妈一介绍就是哇，人家拆二代贼有钱，你感觉这感觉这不是给女儿找那个找婆家，是给女儿找东家的感觉，是吧？太，这目的性感觉很明确，不太好。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工作吧。人一个人啊，没有工作依附于他人生活，那个说话就硬不起来，你知道吗？哎，我觉得这句话又要被你们带偏了，是吧？真的，其实你没有话语权，你天天在家住在家里，你吃你爸妈的做的饭是吧？用你爸妈给的零花钱做生活费，每次出去跟朋友唱个 KTV 还得说妈，我今天要出去玩，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钱呢？就没有地位，你知道吗？对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哪怕是，不管是你跟你老公，你跟你儿子，你跟你父母，都是这样。你靠他们的过日子，你就得听他们的。拿人嘴软，拿人手短嘛，吃人嘴软嘛，你两样都占了是吧？当然得任人摆布了，还是赶紧找个工作吧。到时候是吧，搬出去，或者说在工作里也能认识更好的男孩子是吗？再说了，如果你现在跟你妈妈介绍的差二代相了亲，感觉好了，然后俩结婚怀孕生孩子带孩子，这条路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啊，就是父母不能强迫自己孩子非得嫁给谁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事情就是已经是旧社会的事情了，我觉得他不必为此太苦恼太多，因为他爸妈不占理嘛，是吧，不可能强迫他。我觉得他应该苦恼的是工作还没有找到，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只要独立了其他的都好说，真的，你只要工作做得好啊，是吧，收入上去了，是吧，爸妈都会对你的意见对你的想法就更重视更尊重你，你现在说什么他们说你懂个屁，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通，莫名投稿。亲爱的发娥姐，冒昧来信有事相求。我今年大四毕业了，但是原来大三的时候在外面创业失败了，还跟借贷公司借了一笔钱。哎，这个邮件要不要转发熊老师？感觉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吧，都是跟法律沾边。谢谢机智的板蓝根的火箭，谢谢薛定谔的猴子的手机。创业失败后就基本上在打工为主了，每个月的工资基本刚好足够还上借款。这次写信来求，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想借一笔钱让我提早还上啊，是来借钱的。借贷公司的利息太高了，然后开始工作后每个月分期还上。已经签了一家国企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七月份就要去报到了。哇，葛洲坝听着就很牛逼啊，大项目。一共4万元，没跟家里说，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不想要父母分担太多了。毕竟现在都大学创业了，当初创业可能也是太天真了，对于这个社会没太多理解，所以失败的挺惨的。

你不找他们要钱，你不心疼我，你就找我要钱，我钱是大风刮来的。谢谢板蓝根的火箭。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才能让您确信我不是骗子，但是你想确认身份的话，我可以提供所有的信息，学信网这个应该作假不了，三方合同、大学毕业证等等。如果有这个机会，我给你打工还债也是可以的。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您本人看到，如果没有就当诉苦，一个人尬聊，如果看到了，希望能有一封回信。最后的大学这两年过得太难受了，这一切基本都是咎由自取，只希望能有一个重新的机会，我想好好过。年过得太难受了，哎，不说看错了。还有发儿姐，你唱歌真的好听，但是一直在干兼职，没什么时间看直播，基本回去就12点了，希望直播越来越好，人越来越漂亮。我给大家说个花絮啊，就关于这封邮件的。这封邮件的发件人是一个淼字，就那个三个水那个淼字。我刚才才看到的。是你吗，三水？看，前阵子听说你在创业，这也是创业的其中一环吗？谢谢三水的分享。

发个飞机以证清白。哎呀，这封邮件其实怎么说呢？平时没有这种邮件啊，没有在直播里念过，但是我的私信啊，或者说有时候那种斗鱼私信以及微博私信都会收到很多很多借钱的。你们知道有一种借钱方法是那种什么我什么什么秦始皇什么什么，你借我几万块钱我要重振大秦什么什么的，反正就还有什么我什么什么是当年的女娲怎么怎么怎么样，最后反正找你借钱，后来就简写了，是我秦始皇钱，我女娲钱。我还收到过好几个私信是我女粉丝钱，特别的，也应该说有意思吧，特别的，我是女粉丝打钱。有些是简化了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斗鱼的高级账号啊，比方说40级以上、50级以上的，更别说什么皇帝啊，还有什么尊贵的伯爵、公爵以及子爵、国王什么的，他们都经常收到那种私信，就借钱的，是吧？有小主播来说：“哎呀，你好啊，我知道你是吧？”是一个成功人士，我是一个小主播，想要今后在直播道路上是吧成就一番功名是吧，直播事业是吧，但是我缺一套高配置的电脑，希望你能不能赞助我一下，我以后红了不会忘了你的这个。哦，歧视啊，一般人家这种借钱的私信是不会发到歧视那里的，我作为一个歧视，我就没有收到过这种私信，真的。在座的骑士有收到过借钱私信吗？我想应该是伯爵以上才会收到吧，或者说那种50级以上的 ID 才会收到。骑士太多了，就发私信其实也是一种体力活，你知道吗？就还是要有的放矢。这普世达的飞机，如果说你虽然是一个骑士，但是你斗鱼等级巨高。80级以上是吧？那还是每天会

0: 收到很多求爱短信呢。大家可以检查一下那个自己的斗鱼私信，我平时很少看的，因为经常都有那种系统发来的垃圾私信，是吧？太多了，一会儿就劝你充值，一会儿叫你开通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哎，太多了，就什么什么新功能啊，所以我不是经常看的。你们有时候去看一下，就隔三差五去看一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据说还有那种，美女主播给你发私信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打那个什么王者荣耀啊，是吧？你好，我是一个美女，我游戏技术不错，要不要一起双排呀？那种，多得很，是吧？
1: 等你们到了什么高等级的时候，世界都不一样了。
0: 还有给你发什么，高仿奢侈品啊，什么，一比一的 LV 香奶奶啊，这还有什么亚洲不对，第一家什么线上赌场，多得很，都是那些。你不信，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大佬，应该很多人都收到过这种。天哪，原来他们这些死有钱人每天受到这么多的诱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把持住自己。

最后回到这个邮件上，他找我借钱，我要不要回他一下，我说回没钱，算了算了，就算他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我首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遇到困难，其次就算他遇到了困难，他也应该先向自己的父母朋友求助是吗，不应该向网络的陌生人求助，这从情理上说不通。其次我如果这次帮助了他，那是不是以后借钱的信件邮件有雪片般飞来是吧，不到一个星期我的余额宝就空了，所以不能开这种头。哪有什么心疼爸妈不找爸妈借钱，然后找网络主播借钱的呀，网络主播不是人吗，我们挣钱也很辛苦的，直播间特别理智是吗，好痛苦。能顶一个星期啊，哎，有些借的少，有些就借2000块钱，那私信里面是吧，我觉得三水以后啊是吧，回到这个邮件，既然是三水发的邮件，你看三个水是吧，没得跑吧，就是你三水，你不是经常跟指导员啊技师啊这些一起玩游戏吗，他们俩都是有钱人，你找他们借好不好是吧，我这小主播是吧，没牌面，借不起。指导员技师这种可有钱了，你看看他们的斗鱼等级，这不像他们下手是吧，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是吧，不用谢， You are welcome。不过好像，哎呀，话说回来是吧，指导员好像真的借过我们67373水友的那个钱，不对，说反了，就是我们67373有水友找那个指导员借过钱，指导员借了，那人不还，把指导员给整伤心了，是吧，说你们普通人怎么这样呢是吧，估计以后他都不爱这个世界了。哎，谢谢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那个开通的贵族。哎，话说我才发现这个斗鱼又改版了呀，这些图标啊框框什么的都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很可爱。我台改版特别的勤，感觉技术组啊产品组肯定天天加班。普通人牛逼，谢谢 Nice 的高级收听。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和飞机零件。他说发姐关注你好久了，很仰慕你。哎，我看过这个封，不对，看过，说错了，他那个的的的我已经反应过来了，再看这个照片确实看过，这磨皮的我有印象，点错了 sorry。

发姐，我觉得67373的颜值还是挺高的，手机自带美颜。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发姐，我怎么也忘不掉我的前任怎么办？我们分手一年了，但是我怎么也忘不掉，这让我很是烦恼。我在此期间也谈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我觉得我对那个女朋友没有上一个那么感情深，也忘不掉她。上一个我就和她分手了，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可能是因为初恋吧，可能就是也太难忘了吧。我要怎么才能走出来？感情问题，这种什么，我就是喜欢谁是谁，我就是忘不了，这种问题其实很难有什么答案的。我们来看她的照片吧。这个照片呢，犯了一个直男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从下往上照，就鼻孔视角、双下巴视角。你别笑，你们平时照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真的。那些在嘉年华呀，在什么 C 沟啊、什么广州的时候，很多那些小伙子说合影吧，也是这么照。就是一定要让别人看到他的双下巴和鼻孔。其实这么看来，小伙子还是长得不错的嘛，眉毛比较浓是吧，然后也没什么双下巴，然后鼻子看上去也挺高的。就是这个视角啊，真的就有点打扰了。大家不要怎么，大小眼无所谓啊，每个人都大小眼，这世界上没有完全对称的人。你看这么照的话，就还有点小帅，对不对？这种登记照是吧，觉得小伙子什么，虽然说不上剑眉星目呢，但是五官端正是吗，还是很脸部很有立体感的。我为什么要这么照呢？你看看人家登记照好好的照不行吗？你看第三张还这么照。所以说这个小伙子最需要解决的是那个他的审美问题，而不是他的长相问题。他真的很爱自己的鼻孔。

尔康。这长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好，我们点评了他的邮件，希望不要失去他。感情问题我们就不参演了。

0: 这是我的屌吗？大家看我电脑屌吗？大家可以就把这个图截下来，然后拿去发，反正也没水印是吗？截下来去发朋友圈吧。来来来，发朋友圈吧。为什么不看？你们不喜欢扶他吗？
1: 我说话能够听到自己说话，如果我说话特别大声，我听着就很耳朵疼。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跟我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听见自己说话声音特别特别大，然后 BGM 特别特别小。
0: 直播黑屏不能直播黑屏，这我觉得道德底线很高的一个小主播，说出来
1: 你们不信，我道德底线很高的，不会播黑屏的，除非有问题。这个音量你们大家听得清楚吗？谢谢忧伤的一逼的火箭，祝你鹏程万里，江湖路远，日后再见。
0: 听得到吗？这衣服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样穿就不好看了，有点拉不上来。所以是这样的。为什么觉得这个衣服不好看？我再拉下来的。其实这个衣服是这么穿的，好看一些吗？再不好看，我也不敢再往下拉了。什么穿十二字的内裤啊？首先我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其次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什么紫色男朋友？都是你们给我的，那叫以恶传恶，知道吗？我他妈这一生清心寡欲是吗？被人强行送了一个按摩棒，是吧？我他妈一生的清誉就这么被毁了。你就说一个粉转黑的富二代，能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就这样。就那个孩子以前还挺喜欢我的，是吧？就是说夸我的时候是怎么夸的呢？说陈一帆要是小十岁我就娶他了。他夸自己的时候是夸说我家的房产证叠起来比我自己还高。这两者听起来都特别特别让人兴奋。后来他不爱我了，送了我一个按摩棒。我被黑了一辈子。Attack commences in 30 seconds. All right, game face on. 我他妈真的是很无辜啊，很无辜。还有那个什么内裤穿十二次，明明我在跟你们说，我说内裤要是每一个边都穿一次的话，到底就是你们如果不爱干净的话，有多久？可以多久不洗？然后你们就跟我说十二次，我说太过分了，是吧？你们说我试过了，是真的十二次可以。然后我说好，然后就变成了我网络太可怕，以恶传恶。我有大，哎，我他妈怎么按到了？哎呀，这个新键盘我用不惯呐！我现在又有大了，就问队友怕不怕？我已经，哎呀呀！谢谢车队，车队最好。嘿， 是不是？不对，嘿，哎，坐不好。就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自己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心思，听了很多意见，做了，然后买了一个，主要是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新设备，以为终于赶上了社会，是吗？终于能和小伙伴一起玩了。要买了没多久，给大家展示的时候，被一帮人说杂牌垃圾什么，主播你被坑了，主播你在逗我吗？装逼失败，你这种，都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已经换了好几代了，还是会被喷，无论怎么都会被喷的感觉。

0: left, left, left, right, right, turn around.
1: Left, left, left, right,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
2: 好吧，我下次一定会唱好了。我今天真的其实状态不是特别好，我本来是去玩的。
3: 还状态不太好啊？我他妈都瑟瑟发抖了，你别这样。

0: 真把自己称之为高冷男神和高冷女神的，其实都不会高冷到哪里去。你看王菲高不高冷？她有叫自己高冷王菲吗？高冷小菲菲吗？是吧？真正高冷的人是不会叫自己高冷的。你看那个高冷男神钱小佳，对不对？昨天晚上穿着财神的衣服在那里的，那种，失去了一个富二代的最后一丝，是吧？我看得我心好痛。昨天钱小佳不是在跟那个 mini 尬舞嘛，是吧？穿着个财神衣服，然后戴着假发，然后拿个大元宝在那里，所以称自己高冷的，一般都不会很高冷。这样的富二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富二代。昨天我看了一下，我当时看见那个封面就震惊了嘛，就进去点了一下，我说啊。大家如果觉得那个觉得这个女主播好听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嘛。每在673373每天带你看不一样的女主播，发掘不一样的小姑娘，带你走进不一样的斗鱼，分享最新最特别的小姑娘。大家好，我是陈一发。
1: 我能唱大力飞哥吗？我唱大力飞哥会不会掉粉啊？啊，咱先说好，我唱大力飞哥能不能？
0: 我又没说是我唱的，是吗？
1: 哎，你们不会听我大力飞哥走了吧？
0: 今天我这不是声卡有问题吗？不然我还不跟他刚吗？是吧 ？B 站一姐 ，A 站站妈，这他妈是吗？一生之敌啊！他妈，我要不是今天声卡有问题，我就上了，是吧？那不把这个小姑娘吓得再也不敢来斗鱼啊，对不对？嗨，我这不就是今天声卡炸了，不然那不得青藏高原是吧？今夜无人入眠，或者说什么？想想还有什么歌，天路啊，一首接一首的，给让他见识一下斗鱼我们的实力嘛，对不对？
1: 我是一个很年轻的小，
0: 就是声卡炸了，我好恨。
1: 我唱这个，你们就觉得我怎么怎么样？
0: 谢谢空中最亮的星。
1: 我很时尚的，我跟你们讲，我还会化妆。
0: 嗨，有些人就讨厌了，说这个小姑娘比我年轻哈。你因为这一点把我伤到了吗？是吗？我还没有查房查到一个不比我年轻的小姑娘呢。
1: 啊，
0: 我看你才是年轻。这什么歌？
1: 踏平了山路唱山歌，撒开了雨。
0: 而且说实在的，他这个歌路啊，是吧？我觉得冯老师比较跟他棋逢对手。这
1: 没掉粉吧？这么没掉粉。
0: 冯老师跟他比较那个什么。
1: 牡丹开了唱花歌。
0: 我不是这一路的。他还给自己合音了，你们听出来了吗？就是有一层真声，有一层合音。日本的第一，我也在日本买过，我也买过日本的。我，别看我这么穷哈，哎不对，别看我这么抠哈，我买过中国的内衣，买过美国的内衣，买过日本的内衣，美国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我买过的。中国的什么戴安芬啊、爱美丽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牌子我买过，日本的牌子我也买过，内衣我都穿一个型号，除了特别特别特别特 特别的牌子，就是那种虚荣心特别重的牌子，就是要小一点。但一般来说型号不会差很远的。谢谢出师元年的火箭。维多利亚的秘密，你们别以为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内衣都很性感，我跟你讲，维多利亚秘密那些性感的内衣都很贵的，我买的都是基础款，就是那种一片色、肉色、黑色、白色这三种颜色，那些上面有蕾丝的、有水钻的、有什么钉珠的，都很贵的，我不会去买的。他们是很性感，但是也很贵啊，也不太好用，你知道吗？好吗？哎，这明天主播做直播多久了？没几天，新主播，你看嘛，一切都还是刚起步的状态，未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很茫然。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哎呀，我要是这个状态突然开始直播，哇，你们不知道有好稀罕我。其实也就跟当初一样，到处论坛发帖，朋友圈安利，天下还有这种女主。主播好有文化，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谢谢1219夏末的手柄。

不知道，一切都不能重来。谢谢1219夏末的薯饼，啊，哪有小抄？哼！虽然我是一个，就不能说文学巨匠嘛，文豪，这点还要小抄？就我除了歌词记不住，诗词还是略知一二。主播哪国人？天朝人。天朝是其实我觉得就算我现在开始直播，还是会引起直播界震动。哇，现象级主播，谢谢甜甜酱的正版光盘。哎呦，我突然开始对诗了，你们。真的吗？就是，哎呀，直播界好像也没有谁跟我特别近似了。行行行。谢谢消失记忆的五张牌。我觉得有优点有缺点嘛，我的优点带来缺点，我的缺点带来优点。举头望明月，低头望汪汪。一直被模仿，有吗？可能有吧，我不知道，我又不看其他女主播。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模仿我，你们说了算。谢谢裴发发吃肥肠的手柄。谢

很有哲学。谢谢蘸发酱好下饭的收听。那我觉得现在的板块轮动越来越快了，就大家的那个热点轮动好快哦，感觉半年里换了二十个热点。偶像练习生、范丞丞、蔡徐坤、谢广坤、施坤，还有啥？哦，创造101、杨超越、局外人、世界杯，一天一个高考，一天一个热点。写重新大姐姐的手笔。重新大姐姐特别喜欢那个蔡徐坤，念到他名字就很激动。哎呀，现在就是现在主播所有的东西都是竞品，你知道吗？现在那个，比方说你们是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是不是还要跟那个以前是游戏寡妇，现在是世界杯寡妇？谢谢洛伦兹的手柄。多念几遍，别，这些就是属于有 CD 的。比方说我再怎么也不能，有一句话叫做杀鸡取卵，虽然有点糙哈，这个成语，但是呢话糙理不糙嘛。比方说我说林俊杰，没道理。谢谢吴三桂不贵的游侠，谢洛伦兹的手。世界杯单身狗，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一般的人啊，老是被人带着跑。我感觉自己，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我们的朋友圈，谢谢小白的手柄，谢谢皮包的手柄，谢谢亮亮正虾的手柄。哦哎呦，您觉得粉丝太多了，就是我们老是被朋友圈里的意见领袖带着跑。他们有在你的朋友圈子里，不是朋友圈那个哈，在你的那些小团体里面，你的一大帮朋友里面，有那么一两个人，有男有女，两三个人，天天拽着大家陪他玩。他想玩 OW， 你就去给我练毛妹；他想玩王者荣耀，你就得打辅助；他想玩吃鸡，你就跟着跳伞；他想看球，你就得陪着熬夜；他想看101，你就要办腾讯会员了。啊，你没有朋友啊？那还挺省事儿的。你知道一个人啊，以前古时候说朋友多了路好走，现在其实没有朋友挺省钱的。特别是你刚毕业才参加工作那两年，朋友会掏空你的每一个钱包里的每一分钱。结婚啦，生孩子啦，百天啦，满月啦，孩子考上大学了，而且我跟你们说，你永远不要指望在你结婚那一天能把当年给出的红包收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谢谢阿乌的手柄，绝对不可能。我有几个朋友是那个，是那个拉拉或者那个是 gay 嘛，是同志 LGBT， 谁没有几个 LGBT 的朋友呢？哇，他这手特别的难受，每次
参加婚礼啊什么的，就觉得就说永远找不回来。这一生中要给出好几万、十来万的红包钱，永远挣不回来。所以这也是，就是我经常告诉大家，如果不是想得特别明白了，不要出轨了。嗯，谢谢 RO 的手柄。啊，你没有吗？你真没有？那当然了，你都没有朋友，何来 LGBT 的朋友呢？你说了没有朋友，后面就不用说了嘛，交白卷。我真没有朋友。何必再多此一语呢？我明白了，再出轨。真美。其实我有点类似于这种角色哈，天天跟你们看什么玩什么聊什么，类似于孩子王。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角色。没想到

其实我小时候那些比我年纪小不少的那种小孩很爱跟我玩，但我其实很烦他们，觉得带他们很累。他们喜欢跟我玩，是因为我不把他们当小孩儿，就不哄着他们，也不就是天天啊，就那种，其实小孩儿，你们也当过小孩了，就很烦别人把你当做小孩儿，就是跟你玩一些非常幼稚弱智的游戏，说啊妈妈不见啦，来啦那种，我就是会把他们当成年人看，成年人也就是我这么打他。很多时候，那种长辈不受小孩子待见的，都会有这种情况，都会把小孩当傻逼，每次都会说：“哎，又长高了，哎呀，来抱抱。不”不是来抱抱，他说：“我当初你才这么大呢，对吧？哇，长这么高了！”我说：“你这不是废话吗？”20年都过去了，这些贝西托斯的手柄，所有的长辈都喜欢跟你说这种话。还要捏理你，不过可能成年人也没什么话跟你好跟你说。我这回就是去亲自参加了一场解说之后，我发现资料的准备其实是其次的，这资料的准备再怎么准备也没有旁边的专门负责解说的那一位强，而且就你再怎么准备，你把他们全部背下来，但是你看不清场上到底是谁，就没有那么熟悉，你知道吗？我们实际上在一个还没有我家客厅大的那个演播室直播解说，然后他那个给我们看的看比赛的那个屏幕啊，大概就那个电视可能55寸，还没我家大呢，小声的说。然后我又散光近视嘛，我知道那个银子也跟你们说了，他说他都看不清，他5.3，这些剪蜘蛛的手柄，这些剪蜘蛛的10张光盘，我就保守的说一下，我600多度。还带150、100度的散光，我场上真的，我本来以为大家都是从那个背后的号码来认出这个人是谁，然后我就去看，我操，这怎么看得清号码？这不逗我吗？然后我就请教他们，我说，哎，你们是怎么认出来这是谁的呀？我说根本看不清，而且他们的。就是除了内马尔那种，望黑从中一点黄，就是他那个队伍不是巴西都是黑头发嘛，他一个黄头发看着比较明显以外，其他身高差不多，模就发型差不多，看不清。啊，看脸，跑那么快，背对着你里跑，怎么看得清？然后人家跟我说。他说专业解说，专业足球解说，他说对这些球员的熟悉程度是想象不到，其实那种就像自己天天朝夕相处的室友一样，就化成灰我都认得，何况你还穿着衣服，他只要看你走路的姿势，跑步的那个姿势，我就能认出你来，就如数家珍，真的是化成灰都认识。那我说，哎呀，这真做不得。上回我还看一个，就热搜上面的有一个日本综艺节目，说什么整容式化妆，说是这个日本节目把一个女孩子拿出去化妆，就是啊，非常非常厉害的化妆，日本化妆术哈，然后就安排她跟她丈夫见面，结果丈夫没认出来。我心想，哈，
这他妈是行婚吧，对吗？是指腹为婚之后从来没有见过吗？怎么可能，对不对？就光看他四肢的一部分就能认出来，真正的混世。谢谢海棠依旧续会的骑士，谢谢小司马，咦，你好啊，在游侠。我说了拿出去三个字吗？ Did I？ 肢解了也行啊，真的，你要是，哎，百年之后那么，哎，就熟悉的人，就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能认出来。除非你重新做了个 CG， 然后我就是这次解说学到一点经验，就是说描述性的车轱辘话，就场上的局势是轮不到我来分析的，你可闭嘴吧，球员你是认不清的，除非给他一个特写，你能戳出他的名字，不然的话很难。二十二个场上的人，你想通过他们在远距离的跑动，你想准确的说出他的名字，这个对我来说基本是很难实现的。哎，车轱辘话没有那个，我经过大家的就是点评，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新的那个。你看，我给你，我记了笔记的，很多笔记，就是这些是。球出界了，球没有压住，球越过横梁，球没有顶到，球在传，传起来，谁谁谁占据了好位置，对方跳不起来，球往里走，谁谁谁表现很活跃，脚法不错，哇，球位断了，前场兵力不是特别多，中场兵力不是特别多，后场兵力不是特别多，哇，好多次射门，教练对场上形势非常满意，教练对场上形势非常不满意。哇，抢到了球，谁谁谁被看得比较死，哎呀，机会很难很难啊，谁谁谁拿球次数特别多，长传，有射门的机会，配合，这个球解围了，在后卫的干扰下顶偏了，什么球速稍慢，球速特别快，过人过得不错，过人过得不行，队友没有抢到，队友抢到了，比赛打到上半场的 X 分钟，看看这个角球，看看这个点球，看看这个任意球，看看这个头球，把机会交给了他，没有把机会交给他，老是把机会交给他，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谁谁谁领先，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谁谁谁落后，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的数据，哇，这个球颇具威胁，哇，这个球一点威胁都没有，很有灵性，注重防守，注重进攻，非常注重防守。下半场会不会有人员调整呢？也许会，也许不会。这也行，这挺好的吧？还有一些稍微那个什么，防守靠整体，进攻靠个人，整体防守，单独防守。已经到了下半场了，大家的体能下降，处理球的成功率在下降，成功率在上升，大家很积极，大家开始消极，还有几次换人名额，哇，差不多就这样，我还学到一招，谢谢砧板磨老人的两个手机，我就听那个叫什么。我听了央视解说，还有这种解说，是吧？这个球员不说了，很熟悉；那个球员也不说了，大家也很熟悉。我说还有这种玩法，学到了，是不是就丰富了很多？但实际上，是的。谢谢小林的两个主机，林大山人。哇，你说我是混子啊？我跟你讲，我所有的笔记都是从央视专业解说里面摘抄出来的，你敢批评 C 台？
我看你是活，不对，我看你是不想上网了。你想清楚再批评我啊！我这每一句话都是原封不动的，来自 C 站专业足球解说，没有一句话是我原创的。不，怎么说呢？没有一句话不是。我觉得我跟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那股解说腔吧。我一听到他们那种解说腔，我就紧张，就觉得跟我们平时直播的风格很不一样嘛。他们一来就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举行的叉叉叉叉叉叉比赛。现在我们就是那种感觉嘛，抑扬顿挫，然后语速很快，很坚决。我呢就比较随意一些。优酷体育、阿里体育，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等我记得键盘。你不是在日本吗？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0: 我就属于白话解说吧。
1: 6733，6733。
0: 谢谢一发的南京女仆的超大晚星，谢谢河南后援会的十张光盘。河南后援会这是多少年前的老水友了？哎呦，真的是，这名字就是一股回忆扑面而来。解说腔嘛，解说腔，还有一个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就是电台腔，就是夜深了。什么？哎呀，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那种，你遇到了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很同情。这电台腔，我们经常在那个鱼塘新月啊，歌唱比赛里遇到，就那种说话一听就哇，情感电台的，但唱歌呢稍微差一点，就觉得哇，说话声音真的很好听。谢谢封闭的手柄。
2: 哎，这就舒服，你这就舒服了。你们没见你们去人家电台呢。
0: 谢谢众人翠之舞身后的五张牌，谢谢笑容由我来守护的。

0: 手柄，野鹿的手柄。
1: 流泪出血。
0: 该睡觉。不是，这个其实听着，我觉得任何带有一种职业特色的腔调，就是带着某种职业特色的口吻，都是在直播里不是特别的 good 的，特别好的，就是会让人有一种距离感。就是我是在做节目的，这是一个节目，我已经准备了很久，我要说什么，我很 professional，我干这个是专业的，就是会给人一种距离感。但我们这种平时就聊天，我平时说话也是这样啊，然后我跟你做直播的也是这样。就大家觉得哇，这个美女可太接地气了，好亲近哦，就翻译腔一样。但是我们这种风格呢，有时候上节目就会显得有点太散了，就散了。哼，主播时间太久了，主播一直这么端着会憋出病的。有人吧，有这种吧，我其实有时候看有些主播是时时刻刻都端着，不知道怎么做的。谢谢以688之名的手柄，谢谢孤独时代的旧梦的手柄。今天大概有1亿个是的，太接地气也不太好，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神秘感。经常我接受采访，然后人家就说："哎，你私下是怎么样的？"我说："求求你给我留一点吧，我已经在直播里。"就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东西，太多东西了。剩下的事情让我一个人守着这个秘密，直到下个世纪吧。就是非要采访我直播里、直播之外的状态。我说直播之外就是一个自闭的状态。Don't wanna talk about it。他们很多那种杂志啊，还有那种媒体采访主播就跟采访艺人，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采访艺人采访惯了，因为艺人出现在大家面前都是节目嘛，就是通告、节目、演出，然后大家很想了解，就是这个艺人私下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们出现在，但主播不一样，出现在镜头面前就很私下，就很随意。所以你再把我们平时随意的，就是日常生活再表现出来，大家觉得，诶。就好像平时很多户外主播是恰饭 TV 嘛，然后你哪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又全程把他吃饭的状态描述了一下，然后读者就会说："哎，你采你你这个采访就是讲些什么？"好像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所以说反而像主播这种身份，偶尔去参加一些节目啊，那种演出啊。大家会反而很兴奋，说："哎呦，看看这个逼呢，平时那个样子，哎呦，上节目还人模人样的呢，就呵呵呵。"但是我已经看出来了，他马上就 hold 不住了，这是一种反差的。所以，其实我很想告诉各位媒体朋友，你们走错方向了，对吧？哎，我看这个行业可看得太透了。纯看透，有没有就是看那个优酷体育世界杯解说，英格兰对突尼斯那个队，然后看到我精彩又不失风趣幽默的表现，被圈粉了哇！然后不断的搜索我的 ID，找到了这里的新观众吗？有吗？就被我的是的圈粉了，谢谢唐长老的手柄。嗯，

然后为了世界杯，或者为了我，世界杯吧，我就是个普通人，虽然就是几十年才出一个陈一发，四年就出一届世界杯呢，但是怎么说还是他，我只是个普通人。然后为了世界杯去办了优酷的会员，就我现在其实反而有点感慨，因为我以前老是跟我爸妈说，他说哎呦不要去交那个闭路电视，就是那个电视的那个信号的那个钱了啊，一个月80块还是20块来着，忘了，可能20-30吧。哎呀，只要上网什么都能看。我感觉现在被打脸了，你知道吧？就以前交那么，只要给广电交钱，就是全部都能看，真的。现在要每个频道都交钱。感觉时代在一堂来费时，网费为什么没办法？就是那个闭路电视嘛，就是电视信号啦。啊，闭路电视是什么？我看你们这些中年人又在那里装嫩。那如果不叫闭路电视叫什么？叫什么？你说叫电视信号叫什么？雷港。每个月50块吗？这么贵？有线电视。然后现在谢阳光下的懒汉的3张光盘。我觉得就相比之下，我台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平台？你看那些其他的节目，你如果不办会员，必须要看，有时候2分钟以上的那个广告。那斗鱼就不用啊，点进来就能看，完全甚至不用注册都行。你们相比之下不觉得斗鱼简直太良心了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上不了市吧。谢谢1688之名的手柄，谢1688。哎，不能快进是为了下一个情节，我们这里就一个情节。哎，你要快什么进吗？是要快进到游戏环节吗？讲道理吗？快，我们直播不就是讲究一个实时互动吗？就讲究一个一切都在我们的关注下发生，就不存在什么剧本啊，也不存在什么演啊，这种都没有嘛，就真实实在实时播放。你还要快进到哪里去啊？那斗鱼太贵了，没有，真没。而且就是我们斗鱼还有免费的很多很多道具，可以给你喜欢的主播打 call。但我看那个好像创造101是不是要给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好像还得花50块钱还是花多少钱办张卡来着，办那个腾讯会员到处送，是不是这样啊？我们这边的荧光棒就打发了，40个荧光棒能养20个盘。赢了，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而且我们还就是互相认识，你知道吧？我们能够有交流有互动，电视上就不可能存在这种事情。你给他花了很多时间为他打 call， 为他点赞，为他加油，但是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你，这也是就直播的优势所在嘛。哎，顺便再说一下，荧光棒过了12点就过期了，不用就浪费了。

谢谢大家的荧光棒。是啊，你想想以前那个什么电视台花一块钱发那种彩信，好跟那个什么跟电视台互动，在所有的节目里抽五分钟念你的短信啊。这位尾号6733的先生发来一条短信，祝6733越办越好，谢谢你的祝福。下一条。还是斗鱼好，我才好。有些人，有些男性水友，有时候为了生存，还会退群。就是，你要是看到有一个，我给各位女观众说一下，女粉丝说一下，你如果发现有些男同志的手机里那微信什么群都没有的话，说明他有问题。这不管是 QQ 群还是什么微信群，没有微信群的都很奇怪，这一定有问题。太干净了反而可疑，你知道吧，就好像他出去应酬回来的时候，衣领衬衫洁白无瑕，一闻一股香皂味儿，你就知道。小幸运，就你闻到酒味儿是正常的，你闻到香皂味儿，这是他妈的，进球了。哎，看吧，我的猜测还是很正确的，可能要5-0了。哎，那种衣服特别干净的，可能是特意换过的就有问题。就像特意清理过的微信，特意清理过的微信朋友圈，特意清理过的 QQ 空间、QQ 群、QQ 聊天记录，都是有问题的。啦啦。特意清理过的聊天记录，特意清理过的浏览记录，特意清理过的浏览历史，你点进他的斗鱼 ID 斗鱼账号，发现谁都没关注，等级却非常高，牌子也删光了，但是等级这个办法怎么，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你看浏览历史0，没有手机的浏览历史0，没有痕迹，就是最重的痕迹，干净整洁无异味，可能已经被出轨了。

0: 要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我的关注早就破亿了。不过我还好了，我就是那种老少咸宜、合家欢乐的直播间。如果你们只关注了673373，嗯，就可能是为了洗白自己，显得自己正直。对，说听说你看女主播啊？对啊，我看发姐，怎么了？大家就哼，一起看吧。
1: Wait, look.
0: 你勾带76的好多张光盘。
1: The water has dropped even further. You can see more of the realm towers and statues.
0: 水位下降是因为蛇起身了，就像胖子进浴缸一样。你听过这个笑话吗？这么大条蛇起来了，水位当然下降了。等他回去了，不是又上来了吧？那个笑话是说，小明的妈妈说：“小明，快来洗澡了，水给你放好了。”小明说：“这不还没满吗？”小明妈妈说：“你下去就满了。”是这么个道理吧？再吹一个。
2: I don't think we should disturb Jormungandr without some reason.
0: Whatever. 可以笑了。是这个道理啊，你们不是很了解这个吗？感同身受吧，历历在目吧。对，瘦子都在笑。胖子在打问号，还押韵。哈哈哈，更多了。哎呀。
1: So when we get to the boat,

0: 偷摸唱了唱，结果他们他妈全给喝了几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你还明白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1: 我不知道
0: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
1: 囚禁
0: 啊，沙小吗？
1: 没有没有，还行。
0: 不是，我这放最大了。
1: 哎，你好好唱。
0: 冷冷的看着你说谎的样子，
2: 这样还挺好的。
0: 飘摇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

0: 其实还有点张宇那味儿，那沙哑。
1: 我厕所上了，你室友撒室友睡觉吗？

0: 吃的。
1: 那可是巴托。又一年过去了，匆匆，匆匆那年我们。今天过去几年了？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绕场一周，接受观众的欢呼。来，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时，面只爱看同一张脸。谁说我忘记歌词了？那么莫名其妙，那么人人高兴，想起来又太讨厌。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谢谢谢谢。We had nothing we could hide。今天晚上应该没有任何一个高三的同学在我们这儿吧？大家应该就像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就是那个全部都在放风。我记得我那个以前这个时候，比方说周末啊，我去那个 KTV， 谢谢发定成功休息日的飞机，我去 KTV， 然后就会看见很多那种看上去就是很年轻，然后又很朴实的高中生，在 KTV 里面狂欢，啊，他们的眼睛都。眼镜很厚，有身材有点小胖，但是眼睛里面闪着那种金光，金光四射，每个人都是这种眼睛，像手电筒一样的眼睛，冒着绿光、红光、七彩光。今天老子就是要死在，不对，就是要开心死，喝死在 KTV。讲道理的话，高三真的是一般来说人生前30年或者前20年最胖的时候，真的，我反正人生最胖就是高三到大一这一块。那时候苦闷嘛，也没有什么别的消遣，也不能出去玩吃点东西，而且爸妈为了让你营养好，要给你吃很多很多很多帮助你长胖的东西。还要吃一些营养品，什么叫什么一号来着，生命一号我没吃过，还有什么那种三乐浆，天哪，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厂家还在吗？很担心，应该还在吧。谢从新大姐姐续费的骑士，昂立一号是什么，三乐浆。

看红的飞机。一般暑假还是会瘦一点，高三之后那个暑假会瘦一些。如果你胖了，说明你可能就那年考得不好，在家里很郁闷，然后就那个吃了点东西胖了。如果说是考得不错，或者说就中规中矩嘛，高三出去跟朋友疯一疯玩一玩，就晒得黑黑的，然后瘦了不少，再去参加军训，然后再晒成一块炭，大一的时候整个大学三年都没白回来，也就好好学习，没有跟任何人谈恋爱那种。谢谢抖动的小飞机的游侠，这就是个小人物的发财，各种疯玩啊。对啊，想问一下各位，在嘉年华晒伤的晒黑的地方白回来了吗？应该还没有吧，我自己都没白回来，我还是黑黑的感觉。

0: 高三还有去打工的，真的。哎呀，我高三也去打工了。我高三毕业，那时候我妈又不让我出去玩，也不给钱，还叫我去我们家里的那个商店打工。哇，整个高三很苦闷，在我家里的那个那种便利店、超市、小超市打工，收费、收钱，然后给梳条形码，哎，帮人就是装袋子。啊，请问你，这是你的东西吗？装袋子，然后就扫一下，滴，滴，哎，也不管钱。那收银小妹啊，对啊，我还要管系统呢，一个一个的去输那个条形码，那时候还很初级。发过传单啊，我发了一会儿传单，后来懒得发了。我说我是高级技术人才，发传单的事情随便找人发就行了，我要管电脑的。打白工啊，收银小妹儿，滴滴滴。后来超市是倒闭了，我们当时在那个我高三的时候，我爸我妈就倾尽全家之力，在一个重庆的一个地方啊，就不说是哪儿了，开了一家大概500-600平米啊，有没有1000平米没有？的一个超市，然后开了之后就开始，最开始不是特别生意特别好嘛，然后就开着开着就一直在苦心经营，然后做了1-2年之后，哎，有点起色了，咣，对面来了个新世纪，啊，1万平米，哎呀，真的，天都塌了。我作为一个就是学生，还没有太大的感觉，我估计我妈和我爸就是那种欲哭无泪，就说好不容易生意有起色了，这条街大家都养成了到这里来买东西的习惯了，我们这个商店啊，总算是熬出头了。咣，对面来了是新世纪还是永辉还是崇柏来着？反正就是那种那几个巨头很烦，现在熊降的飞机，现在小咸鱼的飞机，现在陈出的飞机，魔王三点。后来我妈就跟我说，我爸也跟我说，哎呀，做超市啊，做那种便利店啊，永远别想做过那种大型商超，永辉呀，还有什么欧乐啊，新世纪啊，还有些什么乐天啊，乐天现在倒了啊，因为有些原因。反正做肯定做不赢人家，你要做只能做那种连锁店，你连锁像罗森、加盟、罗森、加盟、加盟那种全家、加盟71，然后24小时在那里守着，然后自己就是营业员，自己就是打工的，自己挣自己那份工资，就给全家打工，给罗森打工，差不多就这样。哦，还有沃尔玛，对对对，哎呀，感谢新世纪，还有家乐福，哎，对对对对。家乐福，哎呀，华润我们那边比较少，我们那边就是新世纪呀，还有崇柏呀，还有永辉呀，家乐福这几家，基本就是这几家。现在柠檬的树下少年的飞机，而且就是，像超市这种东西哈，商场这种东西。用户跟完全没有那种社区的什么用户粘性啊、用户习惯这种，顾客就是哪儿便宜上哪儿买，能够为了便宜1毛钱排半小时队，大有人在，真的就是赤裸裸的价格战，基本上不像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品牌的粉丝，沃尔玛我们那边比较少，还有溢出莲花呢也比较少，相对哈。可能就是最多的就是那个新世纪和永辉吧，我妈挺喜欢永辉的，所以就做不过别人。然后我妈就一再告诫我不要创业啊，不要创业啊，好好做一个高级打工仔，比什么都强。我现在就为少杰打工嘛，嗨，也为自己打工。买他们的股票，让他们垮掉。 一个就是真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以前你干到了我家的产业，今天我就要买你股票，让你天天跌，气死你，以小博大，用我的全部财产赌你的股票下滑，股价下滑。惹我，虽远必诛，我虽远必跌。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滚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只想在水里学习。真的啊，谢谢皇上的色彩，谢谢故宫军的飞机。哎，算了算了算了，都是家乡的企业。七伤拳自爆卡车，我以前还办了很多超市的那种积分卡，哇，一千积分返你五块钱。不说了，这薅羊毛的事情说多了就影响有失身份。你们还不是有，哎呀，你们说别人为了什么油价马上明天要涨一毛钱了，今天通宵去加油站排队，一定要加满我的油箱，恨不得再提两桶回去。我们的时间反正不值钱。转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感谢新世纪，你这么说的话，我这一辈子要感谢的人太多了。谢谢顾宇的飞机，小时候要感谢我爸我妈的辛苦创业嘛，还要感谢那个暴雪一路上对我的学业的阻挠、要是暴雪这个公司不存在的话，我高考起码多100分吧。哎，现在起码也是个那个剑桥的硕士。暴雪全责。还有陈天桥也责任不小。我还要感谢那个，还要感谢就是盗号的，让我断了很多游戏的，本来还有一丝幻想在里面。谢谢你盗我的号，盗得一干二净，盗了三番五次盗我号，让我终于回到了学习的正途。谢谢你。谢谢游戏天策划天卓兄的飞机，每次聊到游戏你就送我飞机，谢谢你，谢谢逝水流年的飞机。还有人在刷天元突破，烦死了。是感谢盗号的呀，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是服务器一霸呀，沙城之主。这什么歌，吓死我了，换一首。屠龙在手，天下我有。谢谢初恋最美丽的飞机。没有被盗过号的人吧？基本上多年玩网游，基本都被盗过。然后就是谢谢院长，院长其实也谢谢他。谢谢取名字那么难哟的飞机。感谢陈总王总给我买了电脑。哎呀，如果他们不给我买电脑的话，我估计高考又得多50分吧。电脑真的，你们以后有了孩子啊哈，别信他的什么哎呦买个手机方便联络，买个电脑我方便查资料，都是为了学习。哼，我跟你们说，为什么主机游戏在中国普及的不高，普及率就不高，就是因为主机游戏不能拿来作为学习的借口。主机，哇，爸爸，我想买个 PS4，为了学习。爸不打死你，你当我傻逼呢？但是我就可以说，爸爸，我要做毕业设计了，这回期末设计要建模， 需要很强很强的显卡，真的要独立显卡，显存要80G 那种。爸爸，我需要那种那个显示器要很高级，不然的话我色弱，我看不清，我们这个对色彩要求很高，真的。哎，我说的真是真的，我们真的是对，还有 CPU， 我们要建模，就建模型嘛 ，3D Max 啊，那些什么 SketchUp 啊，建立模型啊，还要渲染，对 CPU 对显卡，反正就是要求很高。快给我配电脑，超大显存。但我总不能说我想买个 Xbox，我想买个那个什么任天堂的什么什么，我想买个 PS4 为了学习。他们就是说你键盘在这里，然后手鼠标在这里，你还是他们会觉得你很可疑，但是有可能在学习。但是如果你以这个姿势出现在家里，你怎么都说不过去啊，同学们呢？哎，就无话可说，真的是。你在干嘛呢？我锻炼手指。先是给小朋友一发的飞机。所以就是主机游戏在中国发展的不好呀，就是这个原因啊。你再觉得？但是实际上玩久了手真的会抽筋，手指。做视频需要四路泰坦，哼。哎，不是听说最近那个什么 AB 站有那个激励机制啊，就是说好像你得了很多硬币，得了很多香蕉，都可以换成现金，是真的吗？罗叔叔，是不是现在已经发达了？给逼出来也得发财。天河一号是啥？谢谢 UP 主的飞机，谢谢无情道人的邮箱。香蕉是那个是 A 站的一个那种就是虚拟货币，就像 B 站的硬币一样，我没理解错吧？没收视频所得。哎，你这么说不太好，没到那份儿。i 九加四路泰坦 X 大概要多少钱啊？我这冒昧的问一句，我是不是膨胀了？你敢问这种价格了啊？有没有就是死有钱人发烧友回答我一下 ，i9 加四路泰坦 X 到底要多少钱？10万一个皇帝！哇哇，罗叔心好黑啊！我以为万把块钱呢，狮子大开口。看透你 ，i9 不贵，6000。哎，你对不贵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啊？等等 ，i9 不贵要6000，四路泰坦 X 要9400吗？九万四千。这么贵，我自己的电脑才一两万吧，可能。哎，现在的创业太难，泰坦要破万，主板内存，还要 ROG 什么玩家国度、玩家之眼，这是 Ladies 吗？糟了，是心脏病的感觉。要再看一遍吗？看一下他们的那表演啊。 想听一下现在的声音啊。What's the dream, girls? What's the dream? We would like to be like Destiny's Child. 现在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啊，真的挺好听啊。
1: Okay, great. Okay, well, look, good luck. Hope it goes well.
2: Thank you.
0: 心梗的感觉。再看一点点吧，再看一点。失忆了，失忆。所以声音还是很重要哈。

不喜欢这种反差萌吗？其实他们的身形也比较，除了胖了一点壮了一点，还是蛮女性化的，没有那种男性骨节特别大的那个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不折磨你们了，所以还是不行吗？到底声音和那个面长相哪个更重要呢？嗯，同学们，sex 吧 sex 吧，yeah my sex 吧。唱功真的还不错，跳舞也不错，舞台感很强啊，都可以，都重要。性别最重要？不一定，不一定。我觉得性别对很多人来说好像不是真的最重要。也六二的飞机，保加利亚15。他好像就一首歌特别出名，没有更多的作品了。谢谢苦涩的自己啊，不够逼真。也啃啃不吃豆腐的游侠，如果性别真的那么重要的话，那为什么熊猫宝宝这么红呢？可能我们女孩子看着就比较开心，特别喜欢看你们那种表情，就实话的那种。我们就觉得无所谓了，喜欢看你们内战的，这算内战吧？其实都是那个什么，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我们没办法沟通，然后你们金星的自己打吧。Civil War。哎呀，这两天去干嘛了？第一天星期六的时候就是休息嘛，就连播了4天，休息了一下。然后昨天呢，是因为今天早上9点半就要去那边美国面签，就在那里集合，所以我昨晚上不敢播，怕睡得太晚了。哎呀，结果被拒签了。谁能想到啊！唉，声音还小吗？我已经开很大了。对了，周年庆活动今天晚上0点就结束了。有些说丑剧的过分了啊！明明是因为太美了才被拒绝的，好吗？你看凤姐不就？成功申请美签一点我困难都没有吗？像我们这种就吃亏在颜值太高，妈个鸡呀、啊！你们没去看我的，还有些同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微博里大概就解释了一下。总的来说，就是10月5号到10号，本来是 AC 放，就 A 站药丸嘛，邀请我一起去纽约参加那个漫展。然后就要办签证嘛，结果今天去办面签，就被拒绝了。我这辈子还没有被男人拒绝过，除了上回在日本，然后这回去美国又被拒绝了。我再也不……啊，凤姐怎么过的？跟你说了道理嘛，就单身貌美女性去美国。就有很可能就在那边结婚就不走了，凤姐不属于吧？凤姐是政治避难。我说的是旅游，我还就是那种特别就是看上去就是充满了对美国的向往那种感觉。你好，我要去美国去旅游。嗯，是的，没有结婚啊，大学本科啊，英语不是很好，然后别人觉得我操，这人想移民。就把我给拒了，有强行冒昧吗？哪有？ 这觉得我是要过去嫁人的。哎，而且我就是犯了一个经验上的错误。他们说面签的时候应该主动给他说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哈，是吧？我在中国讨好红的，嗨呀，要不是非要叫我去，我才不想去你们美国呢，是吧？哼，一点都不好，又不安全，还有枪，还有恐怖袭击，我真的很不想去。为什么？而且他们说，就说那些材料啊，材料要主动提交。我是那种应试教育的孩子啊，就别人问我什么我答什么，别人要我什么我给什么，从来没想过主动这个事情。还要主动说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还主动给他看东西，都没想到。之前我在排队的时候排了很久嘛，我还听见有一个人被拒签了，因为他一直描述不好他自己的工作内容，工作到底工作是什么。然后我心想还呵呵冷笑说嗨，傻逼。结果哎，我还在跟那个 Miss 笑，我说哎，你刚刚听见没，跟那边被拒签了，你听见了吗？他说听到了听到了。然后他又听到啊，发现你也被拒签了。我就在他前面一米的范围，然后我被拒签了。不是，然后他说好尴尬，跌倒了还被人围观的那种感觉。
1: 我去二次申请的话，我现在就是 A 站，他说去找关系，找人看能不能二次申请，能不能够再把我递交上去，因为我10月5号就要出发了，所以说来不来得及还是个问题。美国佬太不懂事了，是吗？本来我还打算学习纽约免税店，是吧？让他们的国民收入增长好几个百分点呢，是吧？结果居然把我拒绝了。谢谢忧伤的一滴的笔记。

你看 A 站跟我怎么说的哈？翅膀，COO，COO，好像是 COO。他跟我说，拒绝理由写的是无房产，但是我跟面签官说了有房产，面签官也没有看。我们这边推理的结果是，发姐是单身、有钱、长得好看的女青年。签证官会觉得她出去找对象，在那边买房不回来的。然后，A 在那边就问我，他说如果能够安排第二次面签的话，你化个丑点的妆去好不好？谢谢忧伤的雨滴的火球，你看啊。

诸事不顺呢？诸事不顺，今天还想说被拒绝了，心里苦，来找大家聊聊天，安慰一下。结果电脑也坏了，不给机会啊，还说骗点鱼丸的呢，真声泪俱下的说美国不是人，我要加入阿联酋。结果这个机会都不给，感觉被整个世界针对了。被谁拒绝了？就是美国签证啊。不去也好，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不去，但是你不能拒绝我呀，是吧？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你说非要去美国吗？不一定。但你拒绝我了，我们这两个字就接下来。亏我这18年来买了这么多美国产品，再也不看美剧了。哼，不，我现在就要开始疯狂下载美剧，下载美国电影，全下盗版的，侵犯你国权益。哼，我要再也不看日本片了，全看美国片，全看盗版。哼，在网上疯狂传播枪版美国队长、枪版复仇者联盟、枪版星际迷航。这样吧，大家一起是吗？我们直播间这么100来万人是吧？坚持一个月不买美国东西，不买美国车，不看美国电影，美国可能就要倒闭了。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抵制美国。让他们看到我们华人的力量呢，67373的力量，好不好？付出一点点小代价。真的，我们一个月不买美国东西，我们67373一个月不买美国的产品，美国就要哭了。我修电脑就找公司啊，对吧？找公司帮忙修一下好了，其他人不好叫过来修。你说电脑城的小哥是吗？叫过来修，给他几十块钱，万一他开看直播，来我家里不是尴尬了，对不对？一修大半天，假装修不好，一直不肯走，怎么办？一会儿花了钱还吃了亏，怎么办？一会儿电脑没被修，车被修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不能随便找人来修电脑。还有人叫我关美瞳的，美瞳怎么？

0: 怎么关啊？这么关吗？叫盲人直播是吗？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弹幕，谢谢大家的火箭，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的球鞋，谢谢大家的鱼丸，谢谢大家的赞。我很开心今天第一次来到斗鱼，听到这么多朋友对我的支持。
1: 我妈就是中秋节给自己放了个假，去旅游了，九寨沟旅游了，哎，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就说了之后，大家一边会同情她，一边又会觉得，哎。我妈去九寨沟报了一个团，然后回来的时候，她跟我说，别人都把她当待宰的羔羊、唐僧肉一样。当时我就听得好奇怪，我说：“诶，这不是年轻貌美的单身女性才会发生的情况吗？对吧？你是狼来，我是羊。”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就是。就是人人都想赚他的钱，就想骗他花钱，都是托儿。就去旅游，N 个购物点不买不让走。然后我就说啊，你报了多少钱的团啊？当时我就满腔怒火，想要为母维权。然后他说报298。298，4天，去九寨沟。天哪，说实在的，298还不够去海底捞呢。哎呀，当时我的满腔怒火就一下子怎么办嘛？真的298，2个人不够去海底捞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要不要帮他维权。购物花了多少？购物花了800块钱。我想起了多年前，我妈陪我去买电脑。我妈是个很会砍价的人。我妈从小是不是从小从我小，做生意，就是做那种小商品经济的，便利店那种。然后她很会砍价，但是呢，砍价有时候要付出代价。我想起多年前，她陪我去买电脑，把那个什么电脑城的老板说的无地自容。配了一台5000块钱的主机，好像是。最后发现内存条是一次充好，是吧？这世界上还是怎么说呢？只有一样技能不行。你光会砍价，你不认识、不懂配置，还是不行。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要两手都要抓。不然就会出事。

我多年前配5000块钱的主机，是不是显得我妈还是很关心我的学习，很舍得为我学习花钱？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配个主机还没有5000块钱的？有时候我觉得也自己有点对不起我妈，因为我妈太节省了。我妈太节省了。她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所以他，我也很早就用智能手机了，从那个什么，很早就用那个什么，反正出了就买了嘛，基本上。但他也没有，就是自己买。我妈最开始你是吧，给95、2000年以后出生的观众说一下，最开始我们中国是没有智能手机的，那时候是事业不成功就用小灵通，而小灵通之前还有大哥大，你听过吗？没听过的话我们来给你讲一下。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是去搞了一个大哥大啊。其实那时候街上大家都用诺基亚了，他还用大哥大，然后他觉得很兴奋是吧，就是因为他第一次有手机，然后还经常故意在那个公交车上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女儿你过得好不好呀，我说你干嘛啊，一天打三个电话给我，他关心你啊。其实那个那时候他的大哥大已经过时得很厉害了。就是那种好像是摩托罗拉的那种大哥大，不是，他不是说他刚开始有大哥大的时候他就用大哥大，哎，你们别傻了，刚开始中国有大哥大的时候，那可是白富美，那可是顶级阶层才能用得起的，好不好？刚开始有大哥大的时候，10000多块钱一台，好不好？10000多块钱那时候能够买半套房子了，2-3万一个什么，可以买很多东西了。我妈是大哥大已经过时很久了，才用大哥大，街上都是诺基亚了那时候。我记得最开始很小的时候，我家装了那个座机都很贵，还是公司给装的，3000块钱。我爸配了个 BP 机，哎，到底是 BB 机还是 BP 机了？哎 ，BB 机吧，也是3000块钱。当时我觉得啊，可怕简直。所以，为什么说到这里呢？就是我觉得我妈太节省了，没有给自己买电脑，也没有太早用上智能手机，所以她很少接触，就比我更晚的接触网络，接触现在的新媒体嘛，就感觉落后时代了，你知道吗？什么？用过 BB 机的至少36岁？你们这些过分了！我没有用过 BB 机，是我爸用的 BB 机。可能 BB 机到你们乡下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实际上，我们那边还普及的挺早的。不对，我说反了，是吧？可能 BB 机到你们沿海的时候还挺早的，但实际上 BB 机传到我们乡下重庆山区的时候，已经是2005年了，对吗？那时候才用上 BB 机，对不起，拖了中国的后腿。是自己可见啊，我这本来是发出来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嘛，你看他说他参加一个旅行团去九寨沟被宰了，然后问他多少团费，他说298，但是我就惊呆了，298，你这不是但是他又说

我妈又很得意地说：“她说还有更低的，而且同团交500和900的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比傻逼更傻逼，先差不多那个意思吧。就说 I am not alone。不，这么想一想，也好多了，对不对？就说，如果都是同样的待遇的话，肯定298比900更划算啊，对不对？你们听过那首歌吗？我这样的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傻逼他不爱你，你还给傻逼织毛衣。这首歌大家好好学一下，蕴含了人生的很多真理，是吧？我这样的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傻逼他不爱你，你比傻逼还傻逼。放一下吧。

0: 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傻逼却不爱你，你比傻逼还傻逼。
1: 全家目标是我，好啊，等他离婚了我们再联系嘛。好像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想当我这样的主播吗？

0: 还有人问歌名是什么？这不是写着的吗？你比傻逼还……开玩笑，哎，不骂你们了，大家不容易，可能只是近视呢。他要立志成为我，有点难哦。要不要先去一下泰国？爱着你，这个是真的有点难的。
1: 你却爱着一个傻逼，
0: 傻逼却不……那把那个什么近视才敢看我直播的封一下，太黑了。我深深的爱着你，你却

什么？钱总想成为我呀？我他妈还想成为他呢，是吧？我要是像他家里条件这么好，肯定天天风流快活。虽然他现在也是风流快活，谁还开直播啊？我去玩嫩模了。你们自己说，一个家境贫寒的女主播，还有一个长得帅气的富二代，你们自己选，你们选谁？嗯，离婚就一句话，还要分一半家产呢，小钱啊。

0: 你还给傻逼织毛衣。
1: 不分一半吗？还有这种好事儿，是不是签婚前协议了？我就知道你们这些死有钱人，一结婚就要签婚前协议，特别警惕，是吧？所以豪门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是吧？可能就分一个什么小产权房。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坏什么？

我妈跟我一起去的话，是吧？我们俩不把旅行团给炸了，是吗？我妈一个人还是战斗力太弱了，毕竟是一个弱女子。我本来叫他不要一个人去，结果他找不到人去，好气哟！他叫我爸去，结果我爸一听这话，就搬出去了。怎么会团灭呢？不会。我这个人报复心很重的，就算我当时吃了亏，我过后也是要曝光他们的。肯定的，哪有吃哑巴亏的道理啊？当时就好汉可以不吃眼前亏，那回来肯定要 revenge 的呀。不然的话，这世界上，总要有人教他们一下做人的道理嘛，对不对？我妈就是缺乏一些维权的经验，我妈吵架很厉害，维权不厉害。我以前那个有次银行卡被盗刷了5000多块钱，然后我去银行闹了好几次，然后银行赔给我了。我也是一个很刚烈的女子，好吗？虽然我手机丢了没有办法，去公安局报案就算了，那其他的还行。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银行不占道理嘛，说我钱存在你这里，你不给我保管好，让人盗刷了，你还有理由啦？就招商银行，我说我还在这里，你们这里还贷款买房了呢，你们就这样对待客户啊？

为那个事情确实是银行不对嘛，但是我也就是运用了一些微博的力量。结果我妈被坑了之后也没照相，说是什么什么当地藏族人不让拍照，哎，我妈居然还说旅行社不坏，我妈也是悲天怜人，怎么可能不坏呢？旅行社跟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呀，对不对？旅行社怎么可能不坏？旅行社就算没有亲自下手，那也是把你送往虎口的送葬人呢，对不对？这利益相关的呀，难道旅行社不知道那些人会宰你吗？他还不是就叫你去了。我妈就是可能缺乏一些偷拍的经验，换了你们是吗？就算不准拍照，你们能把他的身份证都给拍了？我当时发了这个微博，然后有几个大 V 也是来转发了一下，然后他说他们的妈妈也是这样，那个狗大 V 啊，就是性感玉米啊，他说他妈妈之前去参加了个500块钱的什么夕阳红旅行团，

又觉得是不是有点太麻烦人家了，毕竟没有吃太大的亏，也不是我妈花了十几万买了和田玉回来说这是你的嫁妆，然后我一摔裂了什么玻璃，但是我妈并没有错呀，对不对？是吧，你们既然达成了协议就不应该，就是我妈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她没有真正的错误，错的还是这个旅行团。

你说我要不要去帮我妈出这个气啊？我很怕到最后闹得很大，是吧？气没出成，闹了个笑话。然后我妈跟我断绝母女关系，说：“就你妈能。”我还是应该早点让我妈上网，多看看什么社会上的新闻，看看网易新闻，看看新浪微博，看看，不要天天看朋友圈啦，不要天天看韩剧了，唉。我妈就是那种上班就很努力上班很勤快，下了班就看韩剧那种，活在童话的世界里，是吧？没想到童话都是骗人的，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她经常教育我爸说，你怎么跟韩剧男主角做的不一样。你扔下的习惯还顽强活在我身上。我妈在我小时候，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啊，喜欢《一帘幽梦》里面的费云凡，白马王子。但我也喜欢，长得帅嘛，又有钱，又有风度，又有文化。然后后来就喜欢什么，那个叫什么？韩剧，他喜欢看一部韩剧叫《人鱼小姐》，你们听过吗？《人鱼小姐》。

听过吧，对吧？可能你们的妈妈也看过，就这部，她很喜欢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哎，男主角叫谁来着？叫什么哥来着？哦，朱旺。天天我妈就在那里念叨：“朱旺哥，嗨，朱旺哥好好啊，长得又帅，对老婆又好。”我说：“脸这么大还帅啊？”他说：“你不懂。”那时候就说韩国男星脸还是比较大的。对啊，前几天我那个什么。看到娱乐消息，前阵子说朱旺哥好像去世了，自杀还是怎么样，都不敢跟我妈讲，是吧？怕她情绪失控。老公举啊，挺好看的啦，我觉得长得还是挺帅的，稍微脸大了一点，但是不影响我们的美貌嘛，对不对？就是说一码归一码，是不是还是挺帅，还是挺帅。哎，我去嘘嘘一下，马上回来。你们感受一下。

哪有的，一般来说女孩子都会有几个男星是他们的偶像啊，男神什么的。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没有追过男星的女生呢。我的朋友圈里全是宋仲基的老婆，或者说杨洋的老婆，或者说吴亦凡的炮友。怎么可能心里面没有几个喜欢的男明星啊？就像你们心里面也会有喜欢的女明星啊，是吗？正面点的有林志玲、徐若瑄、朱茵，是吗？还有很多女明星不敢说，是不是？那我也心疼你们老婆呀，不仅把自己的男神把女神装在心里，还装在电脑里。我们好歹只是装在心里吗？这么说，哎呀，说实在的，其实女孩子都有点贪便宜。我也没有什么立场说我妈，我跟她只是程度区别而已。她图便宜报了一个那个旅行低价旅行团被坑了。我也经常就买一些打折的东西，看见打折就失去了理智，买了很多用不上的东西，最后过期了。或者用不完，或者很难吃，或者很难用。哎，你们也别说我，你们还不是一样是吧？在 Steam 打折的时候买那么多小游戏，哦，好便宜，1.99美元，0.99美元，买，这么便宜，不买还是人吗？然后回来说，我操，这个游戏好鸡巴烂，还我的青春。没有过吗？

0: 玩一个小时就退款，你的青春非常不值钱。对啊，可以开个直播服。我甚至还在想，要不然我去钓个鱼，我开着直播也去报个低价旅行团，然后一路曝光他们的丑恶事迹。但是主要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很能打，看这细胳膊细腿的，有可能就输在了起跑线上。然后手机被砸了吗？你们不来救我吗？我要是直播的时候被欺负了，难道你们不来救我吗？说好的血浓于水呢？你们不热血沸腾吗？哎，不去吧，不去的封一下。还有说什么看得好兴奋？这个 BGM 很智能啊。什么叫鞭长莫及？难道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儿子吗？我们斗鱼的观众都有好几亿了，难道还没有覆盖到九寨沟吗？
1: 有一天我刷到了杠姐的直播间，
2: 她是好像在做一个类似于音乐评委的那种节目。他以前在斗鱼也是做这种，经常做这种，就是当音乐比赛的评委嘛。但是正在给几个唱民谣的小姐姐打分啊、点评什么的。然后我心想，哎呀，来都来了。他当时在唱歌，后来唱了一首那个阿婆说什么的，我心想给杠姐送个礼物吧。然后我就研究了半天这个抖音的礼物系统，他抖音很复杂，就是它里面送礼物呢，它那个抖币和人民币不是一比一的，是我们以前在斗鱼的话是鱼翅，它鱼翅是斗鱼的那个货币嘛，然后就跟 Q 币一样，鱼翅跟人民币是一比一的，它这边不是一比一的。然后当时我正想要送的时候，我心想，哎呀，我用的苹果手机是不是要收苹果税啊？然后我就打开网页版那个网页版的抖音，果然网页上面充值更便宜，你用电脑充值那个抖币比那个手机充值要便宜一些，就是说苹果是一比七，但是那个电脑是一比十。然后我就想说给那个杠姐送个礼物，琢磨了半天我不知道送什么，因为他那些礼物都非常非常的暧昧，我可不想让杠姐就是后院失火，我就是觉得送玫瑰一个斗币显不出我的大气，小心心一个斗币不行，棒棒糖鲜花都不行，我去发那些什么真的爱你我觉得实在是说不出口，还有什么爱的纸鹤、花间蜜语，这些什么一吻定情、一见倾心、飞花传情、爱心发射、比翼鸟、书中情、告白惊喜，就是它里面的那些那个礼物实在是太暧昧了，还有浪漫恋人，我怎么能给杠姐送这些呢？对不对？还有捏捏小脸这种，我也觉得不合适。有些合适的，什么璀璨舞台、云霄大厦又太贵了，什么7888这些，我觉得哎不至于。还有情定三生，要接近10000斗币，也就是1000人民币。嗯，还有什么爱你哟？然后最后我送了一个非常适合我身份的一个礼物，叫做多喝热水，价值126斗币。但是那个多喝热水的特效大概是就持续了一秒钟，就刷过去了，差不多就等于你喝一口热水的那个特效就结束了。咻的一下就没了，我的钱好像就是比扔水里还没有响声。
0: 消费体验极差，极差，极差。
2: 哎，那个，我本来想用钱砸醒他们，然后有人就认出我来了，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是我的光芒实在是太过耀眼，还是有人说是发发发发发发。有一些可能是那种杠姐的那种死忠，非常非常铁血粉丝，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说，
3: 发姐已经被封杀了，不要再提她了。
2: 等一下，省钱了。而且我知道，就是暗杠他虽然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是他的整个思维是一种那种老一辈人的思维，你知道吧，就比较长辈化。他有时候就是会问我说，哎呀，很想知道你在那边过得还好不好，但是翻墙是犯法的，我也不敢去看你，希望你在牢里好好改造。
4: 出来铁，好好改造。
2: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我线下跟干姐他们遇到，他们说话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哎，不知道你在那边好还好不好，我很想去看你，但是那是违法的。他们的想法是比较老派的，讳莫如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这方面他比较就是不了，越不了解你越害怕那种。很多人对于就是墙外网是一种那种洪水猛兽的感觉，就要不然就是第一这个是违法的啊，普通老百姓听到违法两个字基本上就已经腿软了。其次呢，就是外面都是那些
5: 坏人，
2: 如果你去外边你也会变坏的那种。我每周变坏三次。我在 YouTube 很想你。这边的消费体验肯定是比抖音要好一些，因为抖音它那个流量大嘛，所以它要那种非常非常多的钱才能让你多停留一下。那边的玩法不一样。YouTube 的收入，用户收入高于抖音吗？这个不好说。我觉得抖音的生态是类似于那种图钉类型的，就好像那个大陆一样，就是你挣钱的人特别挣钱，挣不到钱的人就每天喝西北风那种。抖音主要是两种那个模式嘛，三种模式，一种是带货啊，这个不说了嘛，懂得。这很简单，就是卖东西，然后其次就是打赏，还有一种是流量费，就是说如果你点进一个人的账号里面，然后你不停的翻看他的那个翻看他的作品，他的视频作品，然后中间呢系统会给你推送一两个广告，然后这个广告收入呢也算博主的广告收入。还有一种就是接商单嘛，就播放有钱拿，就是按照那个就是中间插广告的那个逻辑来给你钱的。这个邮件的标题就很吸引人，叫做发现自己的父亲出柜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尊重祝福也不行吧，对吧。给你们看一下这。你好，发妈妈。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开始断断续，你一边说你父亲出柜，一边叫我妈妈，哪里怪怪的？不要这么喊了。后来偶然在 YouTube 上看到你重新开播了，感觉一下子好多的回忆都涌了上来，真的太开心了。最近遇到一件让我不知所措的事情，又不敢和认识的人多问，只好来叨扰发妈妈。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爸过生日，就想着给他买个生日礼物，加上他手机也用了快两年了，就给他买了个新手机。生日当天送给他的时候，他很高兴，还拍了照片发朋友圈。因为我爸不太会用 iPhone， 让我帮他把旧手机的数据导入新手机里，拿到他的手机后帮他重新下载应用的时候，发现他旧手机上有一个 Blue 的软件，并且占用空间还贼大。我就好奇点开看了看，发现这竟然是同性社交软件，和很多的人都有不堪入目的交流。我有点反胃，就没继续看下去。和我认识的爸爸简直是两个人。 当时我又想过质问他，我又觉得没什么意义，自己的秘密被别人揭开那种感觉也很让人窝火，也有考虑到他的面子问题，就只能装聋作哑。之后整个人都不太敢相信这件事，完全颠覆了我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也不敢和朋友多交流，现在只能当哑巴，真的不知所措。据我所知，我爸的性取向在我小时候应该是正常的，也有过小时候听到自己父母夫妻生活的经历，小时候他和其他阿姨偷偷 date 也被我抓包过。所以你爸就是这个彻头彻尾的渣男，就无关性取向的问题，小时候就出轨，长大了觉得不够刺激还要玩，哎，算了。所以在我的视角里，他的性取向应该是正常的，我的性取向也很正常，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爸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和我妈说这件事儿，真的不胜其苦，想问问发姐这到底怎么处理才是好的。祝发姐身体越来越好，早日财务自由，巴拉巴拉巴拉。你们怎么说这个问题？就是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就是说，如果说他手机里有那个蓝色软件的话，基本上可以100%的确定他爸爸确实有同性的那个倾向，对吧？性取向应该里面包含男。有些人是会为了好玩去下载 Blue 的，我都下载过，但是我懒得注册，就好玩嘛。但是如他说里面他爸爸还跟其他的男孩子有那种深入交流，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为了好奇才下载的，我觉得他爸爸有可能是双性恋吧，对吧？有点双性恋，不是，不一定是 gay。 软件销售推广人员，哎，你这个太那个了，这个软件都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就听说了。我跟你说，这种软件根本不需要推广，基本上 gay 都知道，连我这种异性恋都知道，女的异性恋都知道，更别说那根本不用我推广。先去和爸爸做亲子鉴定，确定爸爸是自己爸爸。我觉得应该是吧，这个其实自己和爸爸是不是亲父子的话很容易看，从长相就能看出来。一般来讲，这个 Blue 的找我做推广大可不必啊，我觉得他的那个注册用户应该是上亿了，看不上我们这个小池塘的。可能上10亿应该有，有没有10亿就不好说了。男的双性恋基本没有，有啊，怎么会呢？肯定有啊，我觉得男女都有双性恋吧，只是说相对少一些。性取向当然不会遗传了，如果说性取向会遗传的话，那这也太奇怪了吧。性取向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有些说天生的，就是 born this way。 我觉得七现在是60亿还是70亿啊，几十亿人里面有1亿的同性恋，这很正常吧。但是我不知道 lesbian 就是蕾丝边的话会不会用这个，好像是男，这个是男性交友的软件，女性不用这个。好像有些说不影响家庭随他去吧，哪里不影响家庭了，他爸又不是单身，你的观念好奇怪哦，他爸爸是个 gay 不影响家庭。Why? 哪里不影响家庭了？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他还有妈妈耶，他爸爸又不是单身，
0: 我没说中国的上，我是说全球。说不定妈妈也玩得很开呢，你这就是有罪推论了。他通篇都没有说他妈妈任何事情，然后你就说，哎呀，抛开爸爸犯错的基本事实不谈，他妈妈难道就不可能玩得很开吗？你这就是无中生有了，暗度陈仓了，这根本就没有讲嘛。还就说不定妈妈也是替这边，你们哪里，你们就是阅读理解，就是完全就是无中生有的阅读理解。你们这就去考语文考英语，一定会不及格吧。而且他说他爸爸小时候就在外面就是跟其他的阿姨 date， 对吧？我觉得就还蛮那个的。你看你们有没有就正常一点的男孩子看看他们在说什么，就是说不定他妈妈很更坏的，说不定他妈妈是隐藏的大恶魔，这是哪里来的说不定了，就是通篇在说他爸爸小时候出轨，长大了出轨，然后你说，哎，说不定妈妈才是最后的幕后黑手吧？这怎么得来的结论啊？我都服了。你说他妈妈从头到尾就没有出场过，但是为什么你们要给人家安这么多罪名了？嗯？就很不讲道理啊。抛开他爸爸小时候出轨，长大了出柜是个 gay 以外，他妈妈就没有一点错吗？肯定是他妈妈做的不好，他爸爸才出柜的吧，说不定他妈妈是个就很奇怪。谢谢陈坛。就是你们针对他爸爸这个事情，我就看下来哈，大家对于他爸爸这个行为呢，有些同学做出了，哎呀，随他去吧，也不影响家庭的陈述，然后其他人说出了，他妈妈难道就一点问题没有吗？就我可能如果说这个小伙子也在现在当场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们。我个人认为他爸爸如果说是个 gay 或者双性恋，然后又在外面出轨乱搞出柜的话，我觉得从保护妈妈的角度来讲，如果他还想保护妈妈的话，我觉得应该让他爸和他妈离婚，然后他爸爸想怎么样就是他的自由。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自己的爸爸是个 gay， 然后在外面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就是健康隐患的，对吧？我觉得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就是这样其实是有很大的健康隐患，妈妈可能会这个，对吧？所以我觉得既然没有感情了，不如早点离婚吧。

毕竟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单，也不光是单纯的感情问题吧。而且我觉得就是孩子也挺大了，他爸他还这个写信的观众，他肯定也是参加工作了嘛，给爸爸买了个手机，他也挺大了。我觉得像我们成年人对待成年人的感情的话，就是说如果大家已经没有感情了，没必要非要在一起，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在一起，分开也是一种为了追寻幸福吧。最好大家都去做一下体检。你先看一下他爸妈妈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应该要保护妈妈吧。也要跟爸爸谈一谈，就说如果你们没有感情了，不用勉强在一起。你们分开了也是我的好爸爸、好妈妈，对吧？我也会对你们很好。谢谢小雷，谢谢小雷。有个弹幕说，前提是他妈还活着，不是，就从头到尾人家都没有给过任何他妈妈的，是关于去世啊或者怎么样，他妈也是 lesbian 啊之类的消息，你们不要脑补出一些奇怪的情节啊。就是说，两个人没有爱情了，有亲情，那也是可以共同抚养孩子的，不一定非要以爱情的方式组成一个家庭来抚养孩子，可以各自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我觉得我对 gay 呀、啊，我对 les 啊，lesbian 啊，我都觉得没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感情了，不一定不需要非要在一起，就是可以分开，各自寻找各自的幸福，而不要就是说为了孩子啊，或者说怎么样啊，欺骗啊，这样去。强行还要再在一起，分开了可能多一个爸爸，那也没关系啊，那又怎么样呢？难道说如果他爸爸不分开，都不就在外面给他找野爹吗？一样的呀，就是说他爸爸这个是个 gay 这个情况，不会因为他儿子的一些看法而改变啊。有几个爸爸都没有关系啊。如果他的妈妈和爸爸离婚了，各自再组家庭，那也没有关系啊。总比就是明明感情不好了，又互相欺骗的在一起好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稍等，这种家事不该外人管。对啊，但是如果不是他就是发邮件来问我们的话，我们也不会就是对他的家庭的问题就给出我们的意见。既然他问嘛，我们就给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要不要采纳是他自己的事情啊，对吧？他肯定也很痛苦嘛，他想问一些他在身边的朋友、同学、亲人也不好问，他问一些网上的陌生人，我们给出了我们的想法，他要不要听是他自己的事情呀，对吧？

如果他没有找我们问吗，我们就不说呀，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了。我觉得他应该比较迷惑吧，生活中遇到很多事情也不一定就有烦恼，也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讲。我们又不知道他是谁，他也没有透露出自己的信息，就没有暴露隐私的危险嘛。哼，谢谢 AK 师傅的 SC。

痴情的嫂嫂抱抱。谢谢大哲学家的飞机。

把你脑中听到的或看到的说给我听。先闭上眼睛，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会入睡。一、二、三。

0: 心酸，我想什么都忘了。
1: 这首歌叫《苏三说》，
0: 但是问他的记忆，
1: 谢谢，
0: 是会一直都在。
1: 燕山月如钩。
2: 这边有没有一些22岁的朋友？
1: 你们年纪这么大，哥哥们好啊。
2: 这边都是吗？那这边有没有22岁的朋友？
1: 那你们要好好照顾小妹妹哦。
2: 都是后生仔后生女啊。
1: 后生仔后生女哦。

传奇。谢谢小贱人。

这首歌叫做《天使的指纹》，好像是他专辑的名字。同时，这个专辑里面还有科普勒，呵呵呵。我小时候是啊，你们查一下那个周杰伦什么时候出道的，你就知道我说的真的是实话。我很喜欢他这首歌，但我唱不出那个感觉，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了，我跟着哼两句。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配乐。

我真的会，对不对？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周杰伦也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了，他是不是也整容了？现在比以前好看很多了。

就很喜欢这首歌的配乐。他大概比这个时候应该胖了20斤不止吧。上回看他出席什么活动全是双下巴。不过人本来就会长辫子，有些人会长美，有些人会长残，比方说哈利波特。

过像那个周杰伦这样的歌手，再早个十年应该很难出道吧，是吧？刚刚周杰伦刚出第一

0: 说实在的，我也是是吧，在下不才，也当过好几回的那种音乐唱歌类节目的评委。我要是碰见这种人，我也会就是喊咔的说，哎，这舌头捋直了再来唱歌哈。你以为你周杰伦啊是吧？哎，
1: 如果能让我重新再来一次，我希望我不曾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0: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哲学家。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周杰伦越来越红，他的 MV 里的女主角越来越漂亮了。开始都是本地人，哎，后来全部是混血，最后来变成了昆凌。

没走啊，好可怕。回马枪了。

再练几首，再练几遍就好，好了，好些了。这首歌完全是听主播学的，我原唱可能听过两三次。谢谢无三桂的火箭。

那个王菲的美处，美处音乐工作室，哪有那么多工作室？好，追梦者。

谢谢飘舞的马，谢谢最冷的一天，彼岸轮回，谢谢彼岸，生怕泄露你。

0: 是雪山飞
1: 胡的主题曲叫追梦人 Dream Chaser。 谢谢野生大烧饼的火箭。这一段是风笛吗？还是这一般的笛子？看我看

谢谢烧饼的火箭，谢谢婷婷的飞机，谢谢冬月先生的火箭。哦，我聊过。谢谢摄影师长和冬月先生。说散就散，刚才唱歌了吗？

谢谢，我是零的，毕竟谢谢大家的热情。谢谢松柏小先生，谢谢守护者，谢谢消失，谢谢情歌女人，谢谢一三多嘴，谢谢老板们，谢谢观众们，观众老爷。

那些零星画片时的飞机也在这的脏到这大哥。嗨。哎呀。Yes, definitely, 等会见。

0: 做贼，起不起得来。拜拜拜拜拜，晚安，拜拜。谢谢你来看我。你明天也要来看我哟。谢谢你的火箭。我没有男朋友，我太忙了，走不动，他们不喜欢我这样子，我太女汉子了。
1: 我觉得就是还是很多很多很多小朋友啊，对全聚德有一些不太清醒的认识，什么钱多还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说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吧，就说你们可能找女朋友比较困难，想约一下呢都得花点心思花点钱，但实际上呢女孩子只要肯的话，这是不缺的好吗？这个知识点对吧，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这世界上是实际上是忙不过来的对吧，所以呢你想想啊，免费的其实很多，如果他要找收费的话，是不是说明他就免费的有点找不到，你再又想想，如果他免费的找不到的话，是不是有点形象上可能不太能够满足你的欲望，哎，现在的小孩你们是不是就是这个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如果去做烤鸭的话是吧，碰见的都是年轻漂亮的迪巴呀，就是说我靠，我不仅还能挣钱，我操，不要太爽了，这种不是那么好的事儿，你可能遇见是吧，遇见的是温斯顿呢，你知道吗，这事儿开不开心还得看队友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好的。安娜60岁，可是安娜还依然很漂亮啊。温斯顿15岁我也不肯啊。路霸就而且我跟你讲吼，是吗，就是烤鸭呀是男客人女客人都得接的，你到底知不知道情况啊，这边还在汪汪大笑，那时候就嚎啕大哭了，就是啊，真的呀，你们以为呢，不然呢，这都是为了生活呀，你还挑性别呢，没那么好的事儿，你不仅挑不了长相，你挑不了性别，你顶多说一下老板200斤以上的我不接， 就说身子最近有点虚，这
2: 小伙子，你那什么车啊？
3: A186 啊。
1: 发姐你好，记得以前看你邮件环节，你有个观点我不太认同，想反驳一下。我记得你说女性甚至可以赚钱找男性排忧解难，那些去全聚德吃鸭子的肯定是不好看的，没人要的，现实里找不到男人的。我很不认可你这种观点。打个比方，比如你现在有需求了，凭借你长得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完美，唱歌那么好听，淘宝店陈一发点淘宝点 com 办得那么物美价廉，当然愿意免费为你排忧解难的人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里面肯定有帅气如吴彦祖的，有钱如王思聪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王思聪跟你讲啊，王思聪是亚洲首富，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人里面肯定没有有钱如王思聪的。你孩子，你好好看一下那个福布斯榜。活好如大木老师的，但是发姐你肯定不会那么做，因为你会有顾虑，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什么叫万一对我产生真感情了怎么办？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难道不是都对我有真感情吗？啊？还万一？天哪，我一直以为你们对我是有很深的，就是很真挚的，很真诚的感情的，还万一？怎么一万个里面只有一个有真感情吗？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真的吗？大家对我不是认真的吗？啊？不是吗？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吗？逢场作戏吗？

0: 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缠上你了怎么办？发对你不利的言论照片怎么办？会不会影响你的直播生涯？会不会像你母亲说的是做了有损名节的事？就像你说的，免费的都是最贵的。所以找鸭子其实对你这种又美丽又寂寞的大众情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谁是大众情人？全聚德的大叔父们都是很有职业操守的，既会为你排忧解难，又不会为你增加困扰。所以去全聚德找鸭子的女性不一定都是难看的，相反有很多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却寂寞的人。你不跟你们一样，你们有两个大脑，分别长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就一个。我们怎么就有三个了？而且最后说的有事业、有年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人，那种人是吧？会养小狼狗，不会去找鸭子啊。你们不懂吗？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你这种说的情况，就说一个年轻貌美、事业有成，但是空虚寂寞的女孩子，她不想找男朋友，但是她可能会找小狼狗啊。她不会每天晚上去全聚德打猎的。你想一想，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如果说每天晚上睡在不同的女人旁边，你会觉得我操，我好屌。但如果说一个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女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同的鸭子，她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情绪，就是说我他妈到底是来花钱的还是来挣钱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就算是吧，那也是就你们就是以那种数量取胜，我们还是讲感情的，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这次我有没有把你就说服哈，求同存异啊。怎么样，没毛病吧？
1: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 爱你哦。
2: 视频看累了，不如大家来一起来模仿王座两张。
0: 我靠，你们现在看个肩带都要这么兴奋了吗？那你们去海滩那不就得什么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一沾就热，一碰就说的就是你们这个情况吗？传说对对，刚是那个啊，我忘记你们看见这个很兴奋。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大家送的鱼丸。怎么样，激动吗？好，我收起来了，免得你们什么激动过头了，失血过度。
3: 冻住，不许走。
0: 内裤标题的前开口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开口啊，不然呢还能有什么意思？这前开口就是前面开个口的意思啊，陆小凤吗？啊，这儿不是有后开口的，就是有不开口的，你知道吗？就三角裤它不开口，它走侧门那个。 知道，就有钱开口的，有不开口的，就很内向那种，自闭。就你得绕路出来，但我怕你们就是怎么说呢？就路太远了，我怕你们迷路，或者说就哎，把说不够长的封一下，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觉得等我们老了呀，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以前那些老年人，就是上一辈，我们就上上一辈，我们爷爷那一辈，他们的娱乐方式就看电影，看电视，听收音机，或者说出去打太极拳，或者跳广场舞啊，或者说听讲座什么的。你要等我们这一辈老了，也就是大概60年后吧，我们肯定也不爱出门，是吧？我们现在就不爱出门，是吧？天气这么热，我才不要出去打拳，你这要打自己打，我要在家里打游戏，肯定是的。那时候我们还是在网，就现在是网瘾少年，是吧？到时候网瘾老年，是吧？在家里啊，这是你说阿姨，激动怎么激动怎么不动了？是不是掉线了？哎呀，不是，肯定就是帕金森又犯了。大概就是这样，我估计我们到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问题，还谁什么下象什么象棋啊，根本不会，就在家里打游戏。还有说，哎呦，龙叔打得这么好，是不是他孙子代打呀？肯定是代打，是吗？嗨，他年轻时候都没打那么好。还是我们这一代好。

0: 心碎。说罗叔叔没有孙子的够了啊，这太他妈黑了，还挺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太过分了，你不要以己夺人呐、啊、罗叔叔可是网红啊，你知道吗，罗叔有小护士，你有什么呀，啊真是的，你再这么说罗叔叔很不高兴了，过分了，还是罗叔没孙呢，哼、嗯、你知道吗，上回我跟罗叔叔一起打守望先锋，我靠，我一进场罗叔叔先比我先被认出来，你知道吗，我自尊心受到了成吨的打击，对面说哎这不是罗叔叔吗，当时我就想退了，我说操，他比我出名吗，这世界还有没有天理了，然后这真的他们都看见了，我当时就我用重庆一句特别土特别脏的话叫死死的把我死的鼓捣去了，天哪，哪有那种事情吗，
1: Return from whence thou camest, for that is thy place of.
2: 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哦，男更衣室果然脏很多，这地上的卫生纸，嗯，哦，哎。我能斗胆问一句，这个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呀？这是除臭的哦，你们都知道啊？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我以为是帮助你们瞄准的。就是在黑夜之中它是反光的，如果说那个卫生间停电了，然后它是荧光的，然后你就可以就不至于那个尿歪了。我怎么会知道男厕所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呀，因为它你看嘛，它是夜光的呀，你不觉得吗，是夜光的呀，我以为就是为了夜里帮助瞄准的，你看夜光的。结果是空气清新剂，为什么女生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以为这写的什么？
3: It's nice to know Victoria has herself.
2: 哦，这是这个东西啊！哼，欧美的好长，欧美的标语好长。我以为会是什么？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之类的话呢。Max is 什么呀？这个单词不认识。
3: Welcome to 1950。
2: 哦，这是什么
3: ？Ooh, these are some fancy pool glasses. 。I bet you do.
2: I 不认识 I lov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个人名吧，男厕所、嗯、原来你们还有，哎，地上还掉了一块肥皂男浴室地上掉了一块肥皂，没有人敢把它捡起来，一直到现在说哎呀，可以的，嗯，都没人敢捡的嘛，连清洁工都不捡，就一直在这里，就在这里不动。
4: 正在启动智慧城。

0: 光参差错落，
1: 这回真大了是不是？这就是我在试衣间见到的刘菲儿。我今天没有精神都怪他。大家好，我表演一下抖胸是吧？

不是那种健身狂魔啊。你们知道那种健身健得很厉害的男孩子就会这种这一招啊，我也会。

0: 还有初中生关注我呀？发姐，我是最近才关注你的，我是一名准高一学生，最近我遇到了一个很坑的问题，我喜欢一个人，在我喜欢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男朋友，但是现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女朋友。和她聊天的时候，她说她男朋友其实对她不是很好，她生病了，她男朋友也不会显得很关心。我觉得她男朋友对她很不好，我很迷茫，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追，而且我挺不想和那个朋友关系搞得很僵，但我真的挺喜欢她的，求发姐指点指点。你看，群情激愤是吧？什么？初中生都开始交女朋友了，我他妈大学毕业都5年了，还是靠双手创造梦想啊！讨厌，拉出去！太过分了，有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了？谢谢无痕之恋。现在的小孩子是怎么这么早熟啊？初中生就开始三角恋了，唉，再倒回头看那个28岁还在相亲的朋友，哎呀，真是旱的旱死，老的老死，怎么说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心疼。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女主播的心情好不好？我大半夜饿了都不敢点外卖的，就怕开门的一瞬间被那个快递员冲进来把我强奸了，知道吗？我们这是。安全意识很重的。所以你们就是，你知道吗，我半夜接快不是接快递，半夜点夜宵的时候，我就是打开门，然后还要假装跟屋里说一下，说啊我拿到了，一起出来吃吧，是吧，然后再说拜拜，显得家里不止我一个人，不然的话就吧，万一呢？而且你嘛，你点了很多麻辣香锅，就不好意思说是一个人吃的嘛，对不对？就说哎，一起出来吃吧，外卖到了。这样就显得很真实，你知道吗？你想嘛，单身美女独居在家里，半夜4点点了点外卖是吧，还化着很漂亮的妆，穿得很漂亮，也就不说很性感，这时候打开门，外卖小哥一看，哎呀，原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您好，您点的外卖到了。我个人是比较，不是比较，我你看有些国家啊，比方说日本，还有哪个国家来着，意大利还是哪儿忘了，就说红灯区是合法的，只是一种，哎，反正大家都是体力活嘛，是一种那个劳动，这种一种职业，在那儿呢。现在社会上，哦，荷兰，哦，你们都知道啊啊，哎呀，我还以为你们挺纯洁的呢，结果一都知道啊啊，我操，就是看错你们了。可以啊，行啊，知识挺丰富的呀。我真是不知道荷兰，荷兰是不是免签呀？再问多嘴问一句，荷兰免签吗？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观众。 平时我好纯洁哦，还是个宝宝是吧，那个时候荷兰荷兰我知道我知道这个知识点，我知道抽我抽我我会打落地签啊免签啊，哼，
1: 可以的。
0: 我觉得直播间没有信任了，这还能开发票，哎，我这样的主播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观众，嗯，百思不得其解。
2: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0: 你们还记得那个记得有一幅漫画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这个漫画就是把德国这个民族，不是德国民族，德国就动漫化了，拟人化了，好像就是美国跟德国开玩笑说，哎呀小德啊，你每天这么严肃多不开心啊是吧，要不我们一起去找找乐子吧，不要这么一天到晚这么紧张这么认真啦。要小德说，他说上一回我找乐子，地球上死了几亿人，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好他妈太坏了，刚才有个弹幕说，他说我每次找乐子也要死好几亿人。哎，你这臭不要脸的怎么这么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们都是些都不是人呢，我都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难怪是吧，难怪你们都是德吹是吧，也要死好几亿，好有道理，没有办法反驳。听不懂吗？我也听不懂什么意思呀，能解释一下吗？
3: 发发你好，我妈总以为我看直播是在看色情内容，然后我就把你 A 站围巾的视频发给了她，然后她现在这几天中毒，每天看一遍，而且笑得很辣耳朵，怎么办？怎么破？我把你 A 站围巾的视频发给了她，然后她这几天中毒，每天看一遍，而且笑得很辣耳朵，怎么破？如果他到了这个程度的话，你是不是是吧，他每天都要看一遍而且笑得非常的夸张的话，你是不是考虑该带爸爸去医院看一下。 In my humble opinion 呢，你有想过原因吗？

0: 凡事皆有因果。施主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怎么，还有不明白的小观众吗？不知道围巾视频是什么？要复习一下吗？还又可以划五分钟的水了！哎呀，今天的成功是一个高兴，是一个开心的成功。
1: 可是他有包包，一直不好意思跟他女友说。最近他女友一直暗示他，他很苦恼，所以他跟我借500块钱去买包包。可是我要买键盘，没多余的钱借他，我又不好当面说不借。我有他女友的微信，我想着匿名告诉他，他男朋友想买包包，
0: 那时候怎么就好胖了？
1: 现在我朋友找到我，说我告诉他女友他有包包，他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有包包。
0: 当时
1: 现在因为
0: 弹幕听
1: 得
0: 一群问号，
1: 一来就是这种问题，搞得我以为你是演员。

0: 首先，我想说，抛开想对这位女孩子说什么？假设你已经大概25岁左右吧，25岁左右，你
1: 问号个屁！你们是黑人吗？这个是
0: 还
1: 什么时
0: 有，
1: 候啊？应该是去年秋天吧。
0: 怎么说呢？是吧？假设你现在25岁左右，你还戴着帽子，这不是一个问题的关
1: 真的
0: 键。
1: 听不懂吗？
0: 问题的关键在于，
1: 你还没
0: 你
1: 钱？
0: 500块钱都要向人家借，这个问题有点棘
1: 严
0: 手
1: 重
0: 了，
1: 了。
0: 是吗？就是说，你帽子嘛，摘掉就好了，你这钱一时半会儿挣不回来呀。
1: 是不是还有人没听懂吗？
0: 是不是？我跟大家讲，我对这个事情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是吧？根据我很少的那种，生物学的知识，我觉得大家有帽子还是早点摘掉比较好。别
1: 真的没
0: 说
1: 懂
0: 我
1: 吗？没
0: 什
1: 懂吗？
0: 么都没有告诉过你们，嗯。
1: 干嘛？
0: 谢谢那个。
1: 没懂的都是没摘过的呢，
0: 其次，五
1: 可
0: 百块
1: 怕！
0: 钱就能摘帽子的，我觉得可能真的吗？这么便宜？谢谢薯条。
1: 看不清楚
0: 不，
1: 上面的字吗？
0: 这个

0: 哦，哎呀，我不小心点到了，不好意思，sorry，刚才点到了那个话筒的那个播放键。
1: 既没有女朋友，交过女朋友。他在他这20几年的生活里，既没有女朋友，也没有钱。怎么说呢？
0: 帽子
1: 如
0: 是什
1: 果
0: 么？
1: 说这个帽子的问题哈，如果你是，
0: 看是不是同款围巾啊？
1: 这样的话是吧？你可以不去管他。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忍一忍，是吗？但是你如果都这样了，我觉得要不还是，
0: 想想
1: 想
0: 弹
1: 想
0: 幕都
1: 办
0: 可
1: 法
0: 怕，
1: 吧，你觉得呢？就是凡事看
0: 看 这个
1: 程
0: 弹
1: 度
0: 幕，
1: 啊。
0: 天哪，这个弹幕可怕！
1: 哎，你们，我是说真的，真的，我不了解这个事情啊，我也没研究过，我也没遇到过，但是呢。我想说，孩子们呢？谢谢蠢游戏和黑月无聊。这个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真的。
0: 真的，
1: 干嘛啦？我说的不对吗？我
0: 我
1: 觉得我
0: 是
1: 说的
0: 没
1: 很
0: 研究
1: 有
0: 啊。
1: 条理啊。谢谢老司机快开车，谢谢纯洁的叔叔，谢谢8527。大家好，我这个。喜欢围巾的可以买一下，880，原价3000多，现在只要100多。谢谢杨柳肉，谢谢那个，
0: 我觉得我当时的发型好失败啊！
1: 接下来的话，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总之呢，这个第一是有健康隐患，因为。就说你戴着帽子，你不好洗头啊，你知道吗？你头洗不干净，你知道吗？这就是健康隐患。其次呢，就是说。还有安全隐患，有可能会闹出人命。
0: 真的哟，据说，
1: 真的，真
0: 是
1: 的。
0: 不是看直播学到很多东西
1: 谢
0: 啊？
1: 谢协议号和这种跟。
0: 就
1: 我
0: 叫
1: 是认
0: 温
1: 真的
0: 故
1: 跟
0: 而
1: 你
0: 知
1: 讲，就
0: 新。
1: 说你们的女朋友，或者你们将来的女朋友，或者你妈妈，或者谁都可能不会跟你讲这种事情，因为他们不好意思，是吗？但是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下，真的还是吧，去处理掉比较好。哎，500块钱是吧？就一个火箭，不行，我们众筹嘛。谁说女子
0: 像琴弦，男
1: 不
0: 子打仗
1: 因为你
0: 到
1: 这时候
0: 边
1: 你就不会，你比方说你发个邮件给我是吗？并不会暴露你的真实信息啊，除非你特别傻是吧？用自己的什么手机号啊，自己的那个常用 QQ 来发邮件。然后说：“发姐，我有个朋友，是吧？一看就是你那种，那就有点傻了。”谢谢那个，

0: 终于看懂了吗？还有人没懂的吗？
1: 谢谢那个
0: 谢谢断头台
1: 安总的徐志成群。但你的女朋友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
0: 她只会偷偷的跟你分手。
1: 我就不同了吗？是吗？我只是对你，对于你们来说只是一个网络的陌生人。我就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事情，还是
0: 这个是 AC 25083 AC 25083

0: 了必死寒气，在庙堂将庄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要紧的呀，管你为哪桩？
1: 哎，你们。

0: 朋友。
1: 我爱你们，你们爱我吗？爱我吗？爱我们点一下关注啊！
2: 哎呀！哎呀！
3: 好不好跑？哎呦，我腿怎么这么长？哎呦，胯骨子怎么这么大？哎，后面那个人呢？怎么都看不见了？哎呦，怎么回事？
2: 哈
3: 哈哈哈哈！
2: 我
3: 他妈
2: 不想进
3: 来了。没。
4: 话说你们不知道，那天我唱了，我翻唱了不少陈粒的歌了。那天我想去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然后去搜他微博，然后发现他粉丝还没有我多。当时我就一股。就心情很复杂，就觉得啊，我看一下是不是啊？不要我把牛逼吹破了，我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的。哦，没，说错了！哎呀，说错了！我这段剪掉！
1: 说错了！
4: 尴尬！剪掉！哎呀！

我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啊。咦？嗯？为什么呢？

0: 您看得清楚上面的那个？
1: 我想看来着，但是看不太清啊。
0: 就主要是他们现在很激动，因为他们平时说我跟您长得有点像的，所以他们觉得我这真是姐妹相。
2: 叫什么？
0: 我姓陈，
2: 陈一发。
0: 对
2: 啊，因为微博上好多人圈我。
0: 真的吗？
2: 嗯。
0: 啊，你知道我？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1: 我们俩像吗？
0: 像吗？
1: 不像，你比我好看
0: 多了。没有，
1: 我开个玩笑。
0: 我
1: 啊。哦。

0: 关火现在？
1: 不用。
0: 不用，要多久关火？你告诉我。
1: 哎，刚刚十分钟，我回去就要关火了。
0: 正好。
2: 嗯。哎。有东西吃了。
0: 哎，等一下，你把那个
2: 烟扔
3: 掉。是好人，好人。
2: 我虚胖行不行？虚胖，虚胖，虚胖，虚胖。
0: 你先吃一下就好了。
4: 嗯，好吃，好吃，你尝一口。
2: 哦，谢谢。嗯，谢谢，谢谢。
4: 好吃哦。
2: 好吃。哎呀，挺好吃。哎呀，我被喂饭了。
5: 有没有钱呢？要不
6: 家里
7: 全
6: 部都做
7: 好。
8: 谢谢，谢谢，王林。
9: 中国人就可以吃饺子，你怎么就没人
2: 摸？哪有双下巴啊？没有双下巴。

0: 不见了。
1: 直接吃的吧，它上面写的是开袋即食。我看一下热量啊，每100克热量有1093千焦。冬天再吃吧。

0: 一般一般两个人吃半只鸭子，三个人就是六个人。
1: 按下 A， 按下 A， 按下按下，谁按 A？
2: 都按吧。
1: 我按了。
2: 没有用了。
0: 没用啊，我
2: 好了。
0: 我表示，为什么这家不让用红包呢？

Rolling in the bed, keep dreaming, wake up. Rolling in the deep，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0: 哦哦哦哦哦哦，这
1: 老公。
0: 哦哦哦哦哦哦哦，这
1: 老公，
0: 哦哦哦哦哦哦，这。
1: 老公。
2: 我喝的奇银合欢散。
1: 哎，我肚子有点疼。

又当爹来又当妈，又把屎来又擦尿。看个恐怖片嘛，今天免得大家睡着了。先看这个了，开始了。哇，好清晰啊！

能作能带，玩能串。

0: 哦，对了，忘了说，我们席瑞斯周年庆啦，满就送满百，满一百省十，满两百，等一下，满两百省三十，满三百省五十。天哪，打折就是不要钱啊，这么大的折扣你还在等什么？不买的都疯了，这么大的优惠还不赶快拿起鼠标订购吧，打折等就是不要钱呐、啊、三百省五十，哎天哪，我自己都想买了，这么好的优惠到哪里去找啊，这么好的主播简直就是白送啊，四舍五入剩了一个亿啊，怎么样，周年庆，感恩周年庆是吧，满就送，满一百送十，满两百送三十，满三百送五十啦，
1: 谢谢夜哭哭饭的

些很值 try 的坏卡，看看今天的点位有没有到五万点呀？啊，4万5，还可以，还可以。

哎，我这身衣服是不是显得有点成熟啊？就不符合我的年纪那种感觉。我发现我很多首歌都是当，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为什么丸子会喜欢而不喜欢葫芦宝奈美呢？可能就是剧情安排吧，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那种。这首歌叫《突然出现了爱》。

东爱，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做北爱，北爱，这是东京爱情故事，还有一首是北京爱情故事。

0: 凉凉的空气。
1: 谢谢指导员的飞机。指导员今天这么准时啊，谢谢指导员。

0: 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晚安，
1: 我脸上都出油了，
0: 晚安，晚安 ，see ya。
2: 那个刷屏问发姐睡觉打不打呼，当然不打了，这少女怎么会打呼呢？谢老公，谢老公，谢老板。像宋小宝的是谁啊？完了，这段会不会被剪出来黑我？
3: 你刚才是什么？
2: 那我先上去，我上去拿那个东西吗？好，那你雨伞啊，雨伞哥，给我了，给我了。你的房卡是？我看桌上有个房卡，我以为是你的，结果是我的吗？
4: 是。
2: 那你陪他们聊会儿。
4: 你不带着走？
2: 也行也行，嗨，随身携带。我带着他们走。
4: 带着儿子们走。
2: 人家都不也不稀得带你们，跟你们。就托管了几次，就
4: 离开你一会儿，就嗷嗷的要妈妈。
2: 你看，你们这些倒霉孩子，讨厌孩子，这人家不带你们。
5: 大家好，再做一下自我介绍是吗？我是丽，然后我跟着那个 Justin Bieber 一起来美国参加纽约漫展。为什么这边是那个白天呢？因为纽约以前做了人造太阳。媒体证，
6: 他们要不要给那个金主闹一下
5: 啊？
6: 金主闹一下。
5: 谢谢地球仪大大给我们赞助了好几亿，我们坐着那个航空母舰来的
2: 美国。哎，这一刻重来。
5: 谢谢地球仪赞助我们，
2: 赞助我们。
6: 谢谢爸爸，谢谢
5: 金主。谢谢爸爸，谢谢爸爸，爸爸最好了。爸爸么么哒，
2: 不好意思，没之前没文案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6: 明天写好文案说好了。
2: 爸爸不要生气，明天
6: 我们写好文案。
5: 哎，今天就是他这个衣服就是这么设计，
2: 还露肩膀，你们就过年了，我靠！
5: 说的我们像和尚庙似的。我们就是三的。
7: Exhibitors, pros, and press only。
5: 对对对 ，AC 娘 ，AC 娘。他是 AC， 我是娘们。
6: 对，
5: 很难得。
6: A， 发姐是 C，
2: 这你都知道？
6: 这我都知道。
5: A 发的。
6: 我往里走吧。
5: 好的，
6: 走吧。
5: 赤脚低没有办法，这美国人就有钱嘛，就吃伙食特别好啊，一顿吃三个煎蛋，五个汉堡。长得高嘛，我就是饿出来的。我要是小时候不饿的话，我现在也那么2米多了，对，就是饿，为了身材牺牲了身高。你看古大比我胖吧，对吧？他就高。来，现在听不到我疯狂，就小黑一波。来 cos 谁？这不春丽吗？这成龙啊，获得了那个终身成就奖的成龙嘛。我就来致敬了，你们看见什么跟我说一下，跟我扫盲啊，就靠你们了。你这种就三好学生一般不看动漫的，这次就是因为英文太好了才被选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哎呀，看好久的队啊！
8: 哦，知道。看这边。
2: 来，给你看一下这边。
9: 让我让那个开发的。
2: 啊！我要上去吗？
8: 还有点预告，今天我们会带。
6: 对，大家会带。
2: 好配合，做这个表情，好有戏。他长挺帅的。咦？迷之突起。算了算了，还是 focus on the head 吧。
5: 这一段剪掉啊，维持一下我的形象。继续，本来要坐轮椅的，不知道怎么就突然站起来了。仔细观察还是有点缺的。所以嘉兴 Bieber 真的很努力，高烧40度，不50度是吗？腿断了也还是重伤不下火线。心疼那个残疾人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码。为什么我头上的包子比他头上的包子大？不是我，哎，这是什么？这位。不是我头上的包子比他大，是因为我脸比他小，所以这是个对比，你知道？你知道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吗？就是这个意思。
1: 还有那个，
5: 就是实际上是一样大的包子，但是在不同的人脸上有不同的效果。
1: 而且包子是有 A 和 C 的，是按罩杯来的。
5: 对对对。其实真的。

0: 一手不能掌握呀。不是不是怕吓到你。
1: 谢谢曲小鸡的大道和傲慢的人。
0: 差不多差不多。
1: 你这个牌大概多久啊？
2: 一个小时吧。
0: 啊啊，
2: 40分钟左右。可能
0: 我们要跟史丹利，
2: 不是，我们要排队进去。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
0: 是啊，我们就是说跟史丹利老爷子排队，就排队见他要等40-50分钟。
2: 40分钟，
0: 他撑得到那个时候吗？你
2: 应该撑得到吧？相信史丹利老爷子，可能也有什么之类的。
0: 那加油！
2: 进去见他就会给他续一秒。
0: 哈哈哈！讨厌啊，这一段剪掉。
2: 这一段剪掉，不能播。
1: 小心挡到挡他们。
0: 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那个马丁老爷子呀？我特别想给他续几秒，
2: 省得让他再杀人是吗？
0: 对对对，特别想给那个他书里的很多角色就一人续一秒。是早要啊，
3: 这么多人在排队，后面还有这么多人，超多人。都是为了那个这个握手见面会，1000多块钱的门票。
0: 我们要是再加1000块钱，这2000块能不能插队呀？
2: 可能这个，通通
0: 就像
2: 那个
0: Fast Pass 那个 FB 那个。
2: 没有。
0: 没有啊。
2: 我们可以试着偷偷汇略前面的那个工作人员，说我给你点钱，给你100美元。
0: 就跟他一个握手，我很欣赏你 ，America， 然后。在手里塞100美元，
2: 对，然后他让你直接进。
0: 好。
4: Hello。
0: 很快哦，是不是很快？嘿嘿。快呀！真人还是蜡像？嘻嘻，来说好，粗腿的封一下。你是？你认识吗？哎，这不是孙悟空吗？我终于碰见一个国产的动漫角色了。大家好，终于看到国漫了，孙悟空，献给大家。贝吉塔，古欧，阿卡罗特，孙悟空，这四大名著嘛，这个祖国的文化遗产。
2: 旁边也是龙吗？
0: 旁边也是。哦，我以为他没穿呢，结果是肉色的。哎，这个龙妈有点欺骗感情啊。这也是龙妈。哎。
2: 哦，
0: 对对。嗨。Hi,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
2: Yes.
0: Oh, sorry, sorry. Hi. 大家帮我截图就行了。
5: Should I smile or not?
0: Whatever. 随便你，不是。哎呀，说错了。哎呀，我在说什么？thank you, thank you.
5: 不要笑吧。
2: 怎么了？
5: 没有，我在对人家说中文。
0: 啊，I have one。现在已经没有美白了。
2: 需要把背包拿下来，需要把背包拿下来。
0: 哦，对对对。要安检是吧？
2: 拿着这个。
0: 啊，不能播吗？
2: 他没法拿手，不能拿它。
0: 沟通有没有障碍？当然没有了，我全程汉语。美国人民的汉语水平令人惊讶，你知道吗？哈哈哈哈哈哈！他刚才问我要不要那个，就是这个东西。说，我说没有这个必要了。哦，这福利来得猝不及防。
4: 要摸一摸吗？
3: 我靠，做的很逼真呐、啊！你看我的，好、啊，好逼真呢、啊。
1: 要摸一下吗？
3: 可以摸吗？有点黏黏的啊。So real. 啊。啊。给你们看个想看的吧，就。啊。就怕他对他们伤害太大了。做的真的很逼真，对吧？美国治安太糟糕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人的那个哎，这么多人的漫展居然发生这种惨案。啊，好真呐、啊！我要，他舌头还是做的那种。哇，头发感觉比我还不错呢。
1: 这里很触感很好。
3: 什么叫触感很好？
1: 就是触感很真。
3: 有点黏黏的。啊啊。可以掀开吗？这剩下的布可以掀开吗？哎，那个鱼酱帮我拿，我等一下，我对比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跟他的对比。我要给他拍一张照片，
0: 拍点照片。
3: 哎，应该你拍了不少了吧？哇，你是录像的啊？那我就拍一下，你帮我提一下。什么？
1: 他包头里带着我的。
3: 可以的，可以吗？
1: 没事，带我的给他。
3: Oh, thank you. 这真的是 A 站要完了，你注意一下那个镜头。我要给他们看一下。哈哈哈哈哈！这样。哎，我来拍一张照片，太过分了。说了这么多次 A 站要完是吗？下回就说什么，如果谁加班什么再出 bug， 这就是。那个帮我，你先帮我拿一下
0: 这个。
3: 好的。
0: 给你带这个香。
3: 没关系，原味的。
0: 原味的我来带。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有效的，就是利用我们的资源，去那个发布会义务好的就去一个就行了。他们去两个就是想划水，我猜测可能就是古大叫上那个迪奥一起去发布会，迪奥负责做笔记，古大可能在那里抓小精灵，根本没有办事儿，真的，估计回来检查他的小精灵，
1: 回来看小精灵又多了好多，
3: 你们不知道古大已经痴迷到什么程度。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就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回酒店休息一下，然后我们下来吃饭，然后古大就不接电话装睡，不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吃完了之后，他12点钟他发条消息说睡饱了，我去抓小精灵了。
1: 半夜12点钟
3: 真的很可怕。哇，地上有这么多圣罗兰！
6: 你看刚刚有几个黑哥哥就直接拿着底儿往你手上塞。
3: 哎，等一下，我给大家拍一下。嗨，大家好，这地摊上全是名牌包啊。
7: 木。
3: 哎，哦。哼。干嘛不让拍的？因为卖假货吗？
8: 在美国街头，这种黑人的店呢，不要随便去拍，拍之前一定要询问一下，可能给自己找麻烦。
3: 哦，所以我刚才是跟死神擦肩而过嘛，非常的危险。
8: 骚扰黑叔叔就对了。
3: 哎呀。

0: 要不然我还再说一下那个，他不要就把我打起来了，
1: 打了。
0: 我本来还想
1: 你不买东西，你就随便去开看，很爽。你要买东西，我发觉就会很爽。
0: 这么暴躁？那地上摆的都是 LV， 一个就几百人民币吧。谢谢安东尼的火箭，没事。向黑叔叔低头，不敢惹黑叔叔。我们一行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呢，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了。
1: 人家一个电话叫一卡车的黑叔叔，
0: 那就吃不消了的。人家有枪，我有嘴炮。害怕，满脸写着害怕。啊！罗叔叔，
2: 个臭不要脸的，快别杀我！哎，你还有良知吗？下个月工资没有了，你这不是作弊吧？啊？你不偷看我屏幕，你知道我在哪儿吗？啊啊！窥屏，举报。大家举报一下这位水友，恶意操纵市场。

咦，怎么还有人摔死啊？恶意操纵赌局，就扰乱什么？这证监会怎么来着？操纵股市？哎，哎呦，我好卡！今天诛仙了，是神了吗？

你这个人真的，你这也算操纵赌局吧？你这回是不是下了能杀人？而且你这样空着手来，意义不大呀，老叔叔，你看看你自己，靴子、腰带、战斗裤，这也太穷了吧？我觉得这态度不够端正啊。哪有这样跟人啊？这样去拜访别人的？

谢谢豆博的飞机。谢谢豆博。豆博，我今天跟他们开这个竞猜，我输惨了，逢赌必输啊！哎呀，我以前可厉害了，今天一赌啊，就果然赌博碰不得啊。豆博，你可不要赌博！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也不要玩摩托车，很危险。豆子，你可千万不要赌博啊！这个风险太高了。

哎，表哥出来啦！嗨，欢迎。欢迎表哥，恭喜表哥，贺喜表哥。哎，我的摩托嘞？好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小摩托在毒的边缘，在魔表的边缘试探。哎呦！

哎呀，早知道不打他的那个了，没什么东西啊，很穷啊，没有一个背劲儿吗？

你们不可能发现我，除非是窥屏。这个位置。Nice。老子吃四个急救包，吃四个大包都能苟进耳。哎，不说不说，瞧我这嘴。谨言慎行。再来一套吉利服就完美了。哎呀，就是我的这个衣服有点不经打呀。还上树的过分了。怎么还没有人死于跑毒呢？这科学吗？这一局谁有？这一局的那个玩家太不给力了，怎么都不交火啊，我都没听到什么枪声，大家快打起来啊。能跳上去我也不跳上去，我为什么要跳上去啊？别教坏小朋友。看看下一个圈刷哪儿，表哥来个空投吧。 AWM，我在这儿，我靠，我在这儿开那个开枪瞄准别人，天哪，超级隐蔽。来个空投吧。哎，枪声。打起来了。还有21个人了。谢谢支持我，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20个人啦。前面几局都是给你们下的套，都是演戏，就为了最后一把，把你们赢光。今天就跟你们讲了嘛，这是只是一个套路，为了让你们戒毒。你以为前面几局我真的那么菜吗？还不是为了最后一把。

这后面应该不会有人来了。 这好。

0: 怎么了？啊，自杀了吗？不对，荣耀下播，
1: 全赢了。
0: 不管了，荣耀下播，吃鸡了，单排吃鸡四杀，吃鸡。欺负坏人，那我不是一场只能换三次？可是我们人家90分钟的场能换三次，我们这5个小时的场只能换三次，会不会有点太严格？今天只有2个换人名额。别，不是掉在地上3秒钟捡起来还可以吃吗？换人也要看时间的呀，不是说离开屏幕0.1秒就能换人呢。谢谢雪莉的手柄。我有台湾腔吗？你们要不要统计一下今天直播间到底出现了多少次是的？谢谢妹纸别开枪的手柄。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不下2000次，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用是的弹幕抽奖呢。谢谢发发一笑很倾城的2个手柄，谢谢无尽眷恋今天亮的手柄，谢谢妹纸别开枪的手柄。是那个头了，烦死了。所以本来是道歉组、道歉部、公关部，现在变成是的部，啊，人家跑来就是。

说啊，这个惩罚，不好好做你的颜值主播，我来当什么解说？你说是的，啊，解说好烂呐，全场是的，你说是的，还是回去好好干主播嘛？你说是的，那你们还会看他解说吗？你说是的，以不变应万变，也可以说是一种赖皮吧。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手柄。谢谢望远镜的主机，哎，感谢不是的，我是六七三千最懂足球的，啊，我是不是大预言家？英格兰是不是要拿到冠军？三狮军团是不是有冠军相？天哪！你们到底是哪里的球迷？英格兰比德国强。有些立场出现了摇摆了，说啊，夸你就算了，夸英格兰呢？夸英格兰就算了，别骂我们德国呀！人家说，在所有强队爆冷、打平、打输的同时，英国队哇，英格兰队获得了胜利，说明他们不是强队。就是说，强队在世界杯，这次世界杯就一定会爆冷，而英格兰不是。嗯，这个真没有，还行吧。我觉得出线肯定是要出的，真不行。哎呀，1966年嘛，1966年英格兰在世界杯拿了冠军，你看我这记性还是凑合吧。66年拿了冠军，现在过去多少年了？也就过去了大概200年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大家都爆冷的同时，你不爆冷，你不就是爆冷吗？哲学你们不太懂，没关系，慢慢学习吧。下个星期回英国，别吧，人家还要，就算啊，退一万步，人家也要看一下呀。三喵军团，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这个话。其实学喵叫这首歌本来就是火的也是很迅速了，贴近市场嘛。我感觉学喵叫这个歌的作者是不是也是英格兰的球迷，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首歌，就是精准营销嘛，牛批。我这回就是去亲自参加了一场解说之后，我发现资料的准备其实是其次的，就资料的准备再怎么准备也没有旁边的专门负责解说的那一位强。而且就你再怎么准备，你把他们全部背下来，但是你看不清场上到底是谁，就没有那么熟悉，你知道吗？我们实际上在一个还没有我家客厅大的那个演播室直播解说，然后他那个给我们看的看看比赛的那个屏幕啊，大概就那个电视可能55寸，还没有我家大呢，小声的说。然后我又散光近视嘛，我知道那个银子也跟你们说了，他说他都看不清，他5.3。谢谢简直猪的手柄，谢谢简直猪的10张光盘。我
我就保守的说一下，我600多度，还带150、100度的散光，我场上真的，我本来以为大家都是从那个背后的号码来认出这个人是谁，然后我就去看，我操，这怎么看得清号码？这不逗我吗？然后我就请教他们，我说，哎，你们是怎么认出来这是谁的呀？我说根本看不清。而且他们的就是除了内马尔那种望黑从中一点黄，就是他那个队伍不是巴西都是黑头发嘛，他一个黄头发看着比较明显以外，其他身高差不多，模这发型差不多，看不清啊，看脸，跑那么快，背对着你里跑，怎么看得清？然后人家跟我说，他说专业解说，专业足球解说，他说对这些球员的熟悉程度是想象不到，就是那种就像自己天天朝夕相处的室友一样，就化成灰我都认得，何况你还穿着衣服，只要看你走路的姿势，跑步的那个姿势，我就能认出你来，就如数家珍，真的是化成灰都认识。那我说哎呀，这真做不得。上回我还看一个就热搜上面的，有一个日本综艺节目，说什么整容式化妆，说是这个日本节目把一个女孩子拿出去化妆，就是啊非常非常厉害的化妆，日本化妆术哈，然后就安排她跟她丈夫见面，结果丈夫没认出来。我心想，哼，这他妈是行婚吧，对吗？是指腹为婚之后从来没有见过吗？怎么可能，对不对？就光看他四肢的一部分就能认出来，真正的混世。谢谢海棠依旧续会的骑士，谢谢小司马，咦，你好啊，在游侠。我说了拿出去三个字吗？ Did I？ 肢解了也行啊，真的，你们要是哎，百年之后嘛，哎，就熟悉的人，就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能认出来。除非你重新做了个 CG。然后我就是这次解说学到一点经验，就是说描述性的车轱辘话。就场上的局势是轮不到我来分析的，你可闭嘴吧，球员你是认不清的，除非给他一个特写你能戳出他的名字，不然的话很难。22个场上的人，你想通过他们在远距离的跑动，你想准确的说出他的名字，这个对我来说基本是很难实现的。哎，车轱辘话没有你啊，我经过大家的就是点评，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新的那个，你看，我给你，我记了笔记的，很多笔记，就是这些是，球出界了，球没有压住，啊，球越过横梁，球没有顶到，球再传起来，谁谁谁占据了好位置，对方跳不起来，啊，球往里走，谁谁谁表现很活跃，脚法不错，哇，球被断了，前场兵力不是特别多。中场兵力不是特别多，后场兵力不是特别多，哇，好多次射门，教练对场上形势非常满意，教练对场上形势非常不满意，哇，抢到了球，谁谁谁被看得比较死，哎呀，机会很难啊，啊，谁谁谁拿球次数特别多，长传，啊，有射门的机会，啊，配合，啊，这个球解围了，在后卫的干扰下顶偏了。什么球速稍慢，球速特别快，过人过得不错，过人过得不行，队友没有抢到，队友抢到了，比赛打到上半场的 X 分钟，看看这个角球，看看这个点球，看看这个任意球，看看这个头球，
把机会交给了他，没有把机会交给他，老是把机会交给他。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谁谁谁领先，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谁谁谁落后，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的数据，哇，这个球颇具威胁，哇，这个球一点威胁都没有，很有灵性，注重防守，注重进攻，非常注重防守。下半场会不会有人员调整呢？也许会，也许不会。嗯，这也行，这挺好的吧。嗯，还有一些稍微那个什么，防守靠整体，进攻靠个人，整体防守，单独防守。已经到了下半场了，大家的体能下降，处理球的成功率在下降，成功率在上升，大家很积极，大家开始消极，还有几次换人名额，哇，差不多就这样。我还学到一招，谢谢砧板磨老人的两个手机，我就听那个叫什么，我听了央视解说，还有这种解说，是吧？这个球员不说了，很熟悉，那个球员也不说了，大家也很熟悉。我说还有这种玩法，嗯，学到了，是不是就丰富了很多？嗯，但实际上，是的。谢谢小林的两个主机，林大山人。哇，你说我是混子啊？我跟你讲，我所有的笔记都是从央视专业解说里面摘抄出来的。你敢批评 C 台？我看你是活，不对，我看你是不想上网。你想清楚再批评我啊！我这每一句话都是原封不动的，来自 C 站专业足球解说。没有一句话是我原创的，不，怎么说呢？没有一句话不是。谢谢林大善人的三个主机，这怎么叫混子呢？准确的描述场上的局势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技能。谢谢。谢谢砧板磨的三个老人，谢谢一念的两个手柄，嗨，就不能说错呀。我小声的说一下啊，我跟那个多多啊，王多多开始解说的时候，当时他一来犯了，他紧张了嘛，说错了，他把两边球服说错了。当时我本来想提醒他的，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是我又忍住了，我说哎呀，我作为一个新球迷，600多度的近视，万一是我看错了呢，就发生了一些自我怀疑，就没能及时的阻止他，就一念之差，后来他自己纠正过来了。谢谢一念的两个手柄，谢谢砧板磨老人的四个主机。就是其实说对也很不容易啊，而且我比很多女解说强多了。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女解说，就是不知道越位是什么，我就知道这种高端技能，我看基本都没我懂。在第一场解说的时候，段轩老师还考了那个大张伟一个问题，说大张伟，我来考考你，一场比赛能换几次人啊？还大张伟哈哈 哈的就糊弄过去了。我当时一看就觉得，安心了很多。现在准备自救的两个手柄，其实就是在也我当然是不能跟那个人家专业的比啊，但是很多像女解说啊，或者说一些萌新的，还是要比他们稍微强那么一丢丢啊，绝对不是混子啊，绝对不是混子啊。背了好久啊！啊，什么迦太基之鹰、三十军团、
穆萨克尼。

还是怎么叫突尼斯梅西，我还确认一下，我说真的叫突尼斯梅西啊，他说是啊，我想想其实就跟电竞常泽亚美差不多一个意思嘛。不过那个人因为伤痛来不了嘛。谢谢陈一发我一指定千金顶的手柄，谢谢真晚木老人的四个主机。可太专业了。哎，每次听到林忆莲的歌我都会点一个收藏。你都不知道是吧？去之前人家就跟我说，他突尼斯没关系，但你随便说，反正观众也没人认识。他突尼斯的队员球员你不认识很正常，没有人会发现的，观众也不认识。突尼斯确实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队伍。他说你就是好好把那个英格兰说好就行了。现在叫我情书吧的光盘，就还蛮真实的。你们自己说啊，在这次之前有多少人看过突尼斯国家队的比赛？你说，谢谢阿芝池的手柄啊，在座的突然一下就变成了突尼斯的死忠球迷了啊啊，这个杠精真的。谢谢 HU 杨的光盘。哦耶，突尼斯30年球迷。那我问你们，突尼斯这是他第几次打进世界杯？一二三，不许百度啊，没人答得出来。老秃，人家的名字叫迦太基之鹰，什么老秃啊，人家老鹰呢。我记得是第四次吧，啊，一二一，你打拍子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就不回答了。哎呦，你还挺会举一反三的呢，这是陈一发呀。突尼斯在哪儿？准确的说在非洲，再精确一点不知道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不了解也很正常，经过这三四天的那个恶补足球知识，我觉得我已经比直播间里很多那种伪球迷假球迷还要强那么一丢丢呢。啊，你以为是欧洲啊？人家全是黑人球员，非洲球员。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银子老大做的一些赛前准备。这一段主要是给罗叔看的。你看看人家这排版，你给我那个资料啊，都不带分段的，里面还有错别字。你看人家。还标红标出，这一段主要是给你讲给你听的，以后就照这个模式。而且这个是人家的那个水友整理的，就不是你这种团队号整理的。你看看人家，还有中稿，你看看了中稿，你就给我一个吧。有什么意见还是我提的。看名单解读，你看你那个排版是不是非常不清晰，是不是非常的不明了，是不是让人阅读起来有困难。哎，不怕就怕这个音乐也是非常应景了。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诶，这个怎么

字稍微有点违心哈，看上去就跟我那个初中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水平吧，可能是我这个人要求比较刁钻，比较作。很多人说这个字很不错了呀，是的，从我对你们的书法了解来看，我觉得你们的夸奖是发自真心的，我丝毫不怀疑。而且银子本身之前就是一个解说，有做过那个体育解说，有解说经验，有解说经历，就不是我这种维吉尼亚上去是人生出世第一遭。还有这种小笔记，这个我倒是看不懂，这是什么呀？这是招数吗 ？R O 加 L E 加，哦，这是那个手柄上的招数。这是谁呀？哼，胡子少一点，还有点像那什么呢？三角啊，这是那个手柄的吧？这谁呀、啊？你们说的，我可没说。我其实也做了很多笔记，但是呢，我跟银子不一样，他喜欢手记。那我作为年轻人嘛，就是一切都无纸化办公，为了世界和平和世界上的。就绿化嘛，我做了很多笔记，但是我都是用手机记的，特别长的那种，啊，你们看不清就好了，就特别长的那种手机备忘录，每一个点开都巨长，啊，哎，非常非常，太专业了，我的字还不好吗？你们没见我签名吗？字还可以吧？我字以前好一点，现在确实无纸化办公了，逊色了很多。不过我的字啊，哎，给你们看一下吧。就说我的字从来没有说，就是说没有说很好，但是在业界来说的话，还是不虚的吧。站你我太贪功领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哎，我找一下，我微博上有写，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关键字是啥？我有拍过我以前抄的那些文学诗词什么的。现场写的，去哪儿了？找不到我那关键词了。哎，怎么会有日记给你们看？想多了。太早以前了，那个。团队号发现了，找到了，发我一下。去哪儿呢？老陈代写，哼，老陈也跟我不一样。老陈的字写的还可以，不过呢。2014年9月，我靠，好可怕！你怕不是个 AI 吧？我找找啊。都摆好纪念的阳光，我还没看到呢。我靠！我2014年9月发了这么多。

没找到。他错了，嘿嘿嘿啊，八月。哎呀，我看我这个当初的微博都发些什么呀？你看，我路上看见的，现在都不会发这些了。看着美丽的成功当年，哇！他们蒙一张罗也没成不疯，黑山刚好进去给压美军。民法吧，走偏执是谁养起？哎，我还喜欢发这种东西。这煞滚滚碎走走。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个，哎呀，特别的，就我中学的时候抄的。中学还是小学吧？看这个时间。乡愁。谢谢真板布老人的超级火箭，谢谢真板布老人的至强主机。哎呀，这个字也不怎么样啊，只能说在，比你们强一点点，还拍糊了。这好像是语文报纸上面叫啥？这，哎，少年不识愁滋味。喜欢写些这些东西，还这还能背呢。自你怀恨嫁远离家义，嫁到台中，黯然的我只好娶了一朵人间的茉莉。虽然我们并不能像遵守古诗所说的结发为恩爱两不离的夫妻，辣的。谢谢。谢林大善人的超级火箭，谢小卤蛋的手柄。哎，别，才女不敢说，这个不是我写的，我还是这点心里还是有数的，我只是抄写。现在都不玩这种了，文艺女青年就够了吧？大龄文艺女青年是闹哪样？女文青，只是抄写。哎，抄写就抄写，怎么抄袭呢？我以前还抄那些乱七八糟的，古诗词呢。

这是我那个什么，2014年的照片，哇，到现在网易云音乐的那个音乐人还用的这张照片。这回做功课，做那个关于世界杯的功课，就觉得 C 罗好强哦。C 罗实际上岁数已经不小了，作为足球选手来说，33岁算是有点大龄了吧，对吧？然后我一直，其实我以前作为一个就是假球迷嘛，我以为 C 罗很年轻，因为我看他那个样子就很帅嘛，然后看着也比较年轻有活力，那个身材呀，怎么样，我以为他就20，就顶多28那种，结果33了。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实话，他跟那个梅西比起来，梅西看着稍微年长一些，那个胡子嘛加成，但没想到 C 罗反而大2岁。怎么说呢？据说 C 罗是有一种是非常非常用功的一个球员，每天要花4个小时以上在泡在健身房啊，还有训练什么的，就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就是维持得特别好。三旬老汉，嘿呦！谢谢发发说的都对的超大玩星。黄金矿工是谁家呀？